0: 就发现有个坑，坑里面呢放的就那个筐子，上面还盖了一些树枝纸，撒了些土，就把那筐子一撩开，里面正好就这两把，还睡得好好的。哎
1: 呀，黑牛说，要不这样吧，你再安排人上山去找找，然后到附近的村子都打听打听，有没有丢儿子的。哦，我也去特务连的驻地再打听一下。我是想着，咱们最好是能找到孩子的本家，要不然这家里又得添双罪。
2: 是啊，你，哎呀，你肚里还怀着娃娃啊？这大老远的山路能行了啊？
0: 我去吧，要不？
1: 没事儿，正好我也得去特务连打听些事儿。
0: 好，那行啊，你小心点啊。那这两娃就先放你们这儿了，
1: 好，
0: 收给了啊。
1: 好，
0: 就先回来。
1: 好嘞。哦。
3: 哎，哎呦，哎呦，疼疼！哎呦，哎！
4: 这俩孩子手上怎么还绑着红绳呢？呀，红绳上还有个红豆，
3: 看这个，
5: 看看，
4: 没有，
5: 一样的哇！
3: 肯定是爹妈给留下的了，真是造孽了！这能不能找见他爹妈了？
1: 哎，等一下，我跟于大姐说一声。咱们找的时候也好有个说道的。
4: 这娃娃叫声了。
1: 要不就叫个大豆枣花。
3: 行了吗？男娃娃叫个大豆，那女娃娃了就叫个枣花。
5: 行了
3: 行了啊，枣花。哎
5: 呀，大豆。哎呀
3: 哎呀，娃娃可怜了。哎，
1: 这两个孩子的父母大概率会是我们南方来的同志，只是具体是哪个部队的我会再去打探清楚。
4: 我这几次来怎么没有见到于大姐，她人呢？
1: 于参谋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所有形势都神神秘秘的，连我都不带。你们都是要做大事的人，所以她可能更加小心。那我先回去了。
5: 问了周围几个村子的人，都说没有丢孩子的。哎呀，这大家想想吧，看看这大豆枣花咋弄吧，这
4: 还能咋弄，先养着呗。你说不管这是谁家的娃，都是一条命，反正大家都知道是捡来的，咱不怕人说。
6: 哎，等会儿，这孩子不是不能养，但是得提前说清谁来养，咋个养法，对不对？毕竟这时候吃饭是最大的问题。
3: 是啊，
1: 就我养。
5: 不合适，三平，我觉着这样不合适。你们家原本就有你二姐家的三个娃，后边又养了小香、安平，现在再把这俩娃弄回去，这剩啥了吗？
1: 我家地方还够住，粮食嘛，黑牛说你去部队上问问，看看这个情况能不能给点小米，咱够过冬就行了。
5: 行，我去。
1: 实在是不行，大家也都帮帮忙，谁家能匀出口吃的就给送过来，咋的咱也把这孩子拉扯大。

0: 老板，我刚才路过还不是这个价格呢，这怎么变了呀？
1: 严太太，您是老主顾了，就这到天擦黑啊还得涨。您打算买点什么呀？
0: 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啊？我就这点钱，您看看能换些什么呀？
1: 哎呦，严太太，我说话您可别不愿意听啊。就您这点破首饰，我那伙计都不用拿家伙事儿，就用手啊给您捧上一捧来，那就不少。那也是给您家严头面子。

0: 今天叫大伙来开会呢，是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各家剩的粮食也都不多了，咱们得弄点活钱换点粮食才行。
1: 三平的意思啊，是把大家都组织起来，咱们呀能编个骡的编个骡，能织个耙的就织个耙，或者下个套子逮个兔子，回头啊咱们就把这些东西拿到集市上换点钱，或者换点粮食闲盐也行，分给每家每户，这样也算帮补帮补。
2: 三平，这事儿吧是好事儿，但是呢这家里有老人有娃的可咋弄呢？这谁有一天天时间做这些呀？
0: 我呢倒是有个想法，大家伙看看行不行，有娃的呢可以把娃送到我们家去，然后再留下一两个人帮我一起照顾着，咱们呢能教点啥就教点啥，实在不行咱组织起来上山打个柴也行
3: 啊。哎，我看可以啊，我可以帮你。
4: 哎，那个三平，那吃饭咋整啊？
0: 这吃的嘛不论好坏，大伙得凑点来。
4: 这么多娃放在一起，有人撂下一碗玉浇面，大家都分着吃了，他能分到娃嘴里的还有多少？
5: 是啊，有些人拿的是糠和野菜，有些人拿的是红薯土豆，那拿好的人不觉得亏。
0: 咱们村啊本来男人就少，妇女多孩子多，咱要是再不组织起来互相帮衬帮衬，这谁家能过得好了？我说的在不在理，你们都回去想想。
1: 回去想想吧。
6: 谢大林
7: 到。
6: 小燕，李大狗
8: 到。
6: 哎，小燕，
9: 队长，这每个月都是8块大洋，这个月这咋还少1块？现在这外面卖的玉米面都1/2块大洋了，那以后这老婆孩子咋养活？
10: 弟兄们，这个月都7块大洋啊！太君说了，现在闹饥荒，每个人扣1块大洋，要去买粮食，粮食买回来之后，下个月给大伙补齐了。
9: 不是，队长，那个买粮食那更不能扣我们。
11: 你每个月的油水就不少。这7块跟8块也没什么区别嘛，啊！
10: 上秋河
8: 到。
12: 你们参谋，这东西咋吃啊？
13: 日寇封锁，就这些榆树皮，还是难得的稀罕货呢。知道为啥不？
8: 知道，为了不和老百姓抢粮食。
13: 来来来，大家先喝点水，休息一下。
14: 啊，谢谢。
13: 李参谋，你也喝点吧。
15: 正好，我想请你帮我办件事儿，去一趟夏岭村。
13: 去夏岭村干啥？
15: 小虎生前希望我能当三平的入党介绍人。
13: 他是希望三平能像我们一样。
15: 其实这些年，三平在村里做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讲并不比我们做的少。你这次去千万要小心谨慎，不能暴露身份。我们现在每天都在敌人的刀尖上，随时可能会有危险和不测。别带凉的教训就像烙刻在我心上一样，我不希望同样的不幸再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我没让你进剑道班。你这次快去快回，不要对任何一个孩子表现出过分的关注，因为我不知道，如果我的孩子一旦落到敌人手里，我还能不能保持像现在这样的判断力和决断力。
0: 这小香喝不上奶，饿得直哭，一哭哭一晚上，这哭的嗓子都哑了。
13: 你现在这都轻飘飘的了。
1: 是啊，我说这咋看着轻飘飘的呢？
0: 黑牛叔，你年轻的时候不是放过骡子还有马吗？你对这些肯定了解，你看看想想办法咋的也给他配上。
1: 三平啊，你就放心吧，黑牛叔认识

0: 多，路子又广，而且人又最热心，他肯定有办法。
1: 好家伙，这一唱一和的，给我加梯子是不是？
0: 黑牛叔，那可是咱村的顶梁柱，什么事儿都得靠他呢。
1: 行行行。
2: 不能在城里买吗？非得去拐镇啊？
1: 这是克扣弟兄们的，在这买不出馅儿了。
0: 克扣弟兄们的，这都行？哎
1: 呀，那么多张嘴，那么多把握，我怎么办？
3: 弟兄们钱以后再还呗。
4: 哎哎，哎呀，你个讨食鬼，你还能带点啥？行。
5: 在这等着啊！
4: 哎，老总，哎，您这是要买粮食啊？哎，老总，您看啊，这可是上好的鱼饺面。
5: 这些大洋能买多少鱼饺面啊？哎，
4: 四十五斤。
6: 多少？
4: 老总，你看眼下这情况，你也知道，五十斤。
5: 十斤呢，老板。哎，这大灾之年，我也理解你，都不容易。哎，
4: 五十五，五十五。老总，
5: 五十二。
4: 老总，您要是再不同意，您掏枪打死我算了。哎，伙计，装粮！哎，快！
7: 他奶奶的，这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给这么点钱，这以后这全家老小的怎么生活？以前咱哥几个喝点酒，还有点混血，现在呢？
8: 主政，
9: 我听他们说，二丫麻子他们的小钱发的可是十足的，整整八块。
10: 真的？
11: 真的？
9: 真的假的？我倒没有看见，但有人这么说。
7: 我跟你们说啊，这事儿没完。哎呀，
8: 这西塘挂水的，这天天喝着还行啊？大人扛一扛啊，这娃娃们咋扛吧？说这。
12: 可不是嘛，我们天天喝着这个树皮餐南瓜叶的，这桃花杏花也不爱吃。
5: 哎呀，可怜他。
2: 他黑牛叔，我是担心我家三平嘞。
13: 你吃的，怀的个娃娃，半点好吃的也没有吃上。
14: 都能活着就不赖了。
12: 再来一口。我最发愁的还是小香，才这么大点儿，连口奶都吃不上，就靠这野菜糊糊喂大，那可不行啊！黑牛叔，这培养的事儿，你得抓紧问问。
5: 啊，问着呢，问着，这年夜办啥事都难。
12: 我寻思着，不行，咱就先把咱后山山洞里的粮食拿出来用着。先把这事扛过去呢，
14: 那是可以拿出一些，就是怕日本人来霍霍，到时候就吃不了几天。
2: 爹娘，我带粮食回来了。三平，你来帮我拿一下吧。
12: 娘，
15: 哎呦，奶奶，哎呦，好冷！

0: 姐，以前都是我做的不好，你别生我气了。
1: 一家人就没有真记仇的。我先走了。三平，你记住姐的话，你姐夫他，你以后会知道的。

0: 三平，别做梦了，眼下能活下去是最关键的啊！一姐弄的这粮食是娃的救命粮啊！
1: 黑牛叔，那咱这些粮食咋分呢？
0: 就这些粮食分下去没几顿就吃完了，到时候还是挨饿。再说大兵说那指定是给孩子的啊，得考虑的周全一点了。
1: 是啊，要不这样吧，我们头一个先紧着谁家奶着八路军的娃娃给这奶娘和奶娃们吃，第二个就给咱村所有的娃娃们，孩子们不能饿着肚子。
0: 是是是，
1: 要是还能剩下些粮食咱们就统一保管起来。
0: 行，你定你定啊。盖雷，这些粮食不是我的，是大平借给咱们全村的，慢慢用吧。
2: 说替我们谢谢大平一家人。
0: 好，好，
3: 谢谢。
2: 那我们先回去了。
4: 张琴，
1: 这咋了呀？你这么久都不来看我，你是不是没拿我当你姐妹？
4: 咱们现在的关系啊，你真得认真琢磨一下了，要么是姐妹，要么是同志，你得挑一个。
1: 你们读书人说话都这么弯弯绕绕的，有啥不能直说？
0: 你们俩一到一块就恰恰了。坐下说，快坐下。
4: 是这样的，于大姐让我告诉你啊，她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也委托我过来征求一下黑牛叔的意见，看他是否愿意。
0: 这段时间三平进步得非常快，早就个个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了。
1: 那我是能入党了，我和小虎就是同志了，我能参加革命，我可以替他替乡亲们报仇了。
4: 我们知道三平，我们都知道，所以你现在要写一份入党申请书。
1: 入党申请书这咋写呢？
4: 心里咋想的就咋写。
1: 心里咋想的就咋写。

0: 有这些小米，那我们就能请些日子了。八路军那边也很困难，还有接近吗？真是不落人了。
1: 从入春起，我们就开始执行上级的武功里命令了。
0: 武功里？
1: 我们再难，村里武功里之内的所有吃的，我们都不会动老百姓的。
0: 哎呀，这也何必呢？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你们还要打仗呢，那不吃饱饭还行啊？
1: 哎，下好了，下好了，来，你看看。

0: 你这写了些啥呀？
1: 我给你念念啊。你看，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真心为老百姓的，能加入他，我觉得脸上有光，干啥都有力气，我一定不会让党丢脸的，我啥都听他的，他让我干啥我就干啥，绝对没有二话。宣誓人王三平。
2: 三平啊，你这写的跟唠家常似的，怎么
0: 挺好的，淳朴。这些圈是啥意思
1: 啊？我不会写。
0: 哦，那我给你填上。
1: 那我给你慢点说。
0: 我慢点。
1: 我想加入。

0: 可可士兵军饷，按国军公布，应该枪毙，你知道吗？
1: 知道。我家人口多，现在揭不开锅了，你不打死我，我得饿死。
0: 隊長の職を取り消し、兵士に告知する。

0: 三平啊，我走了啊，啊，晚安，我回头再来抱走，你注意点。
1: 哦哦好。
2: 你教他们认字儿吧，
3: 我，咱都一起上识字班的，我会啥你还不知道吗？
2: 也行，那我教，叫他们都过来。来，你们一起跟我念，马小虎。这个马呀，就是大白马的马啊。
4: 三平，你马字写的不对嘞，马嘴里咋还多了一排牙？
5: 咋多了一排牙？
2: 你胡说，这咋就不对了？
6: 贾先生教我们的，马字嘴里是两横，你咋成了三横？
2: 那不是牙，那是马舌头。哎呀，咱们不学认字了，咱们上扔砍柴去。哎，
3: 三平姐，你把大的带走了，小的咋办呀？
2: 小的你就留下看着，大的跟我走。哎，停！你给我小心点啊，别跟他们闹。你还笑？
7: 严队长，这靴子也不穿了，去执行秘密任务去？
8: 跟你有关系啊？

0: 兄弟们，我给忘了，被撤职了，升官了，你说气人不气人？
1: 哦，你当队长了？恭喜恭喜，
0: 那是。

0: 哎，
1: 你
2: 弟兄们，给我打，往死了打！开火！
0: 开反了，从里面开。
2: 我回办公室，
3: 咱山水有相逢，别落单。
0: 回去吧，都回去。
4: 三平，三平，
5: 哎呦，
4: 哎，老哥，
5: 哎呦，唐叔来了，
4: 接一下，
6: 哎，杨叔回来了。
4: 啊，
6: 哎呦，杨也回来了。
4: 哎，杨回来了，黑牛叔也回来了。哎，哦，三平啊，
2: 成了，你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
6: 怀上了？
2: 差不多。
6: 黑牛叔，你咋本事这么大？这时候你去哪儿找的是公羊啊？
2: 你猜。
6: 又上哪猜去？
2: 哎呀，这可猜不出来，麻田嘛。八路军总部就在那儿吗？现在只有那儿的老百姓还能养羊，不像咱这儿，日本人今天来了，明天来了，谁还敢养啊？对吧？
6: 这我咋就没想到？
2: 陪酒时候，你咋就没想到呢？说个正事。
6: 啥正事？
2: 你猜。
6: 你咋又让我猜？我上哪儿猜去？我天天猜。
2: 你的入党申请批准啊？
6: 进来。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如下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如下宣誓：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遵守党的纪律；三，遵守党的纪律；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五，要做群众的模范，要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8: 王三平同志，恭喜你正式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6: 你刚刚叫我啥？
8: 王三平同志啊。
6: 我现在也是同志了，
8: 当然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
6: 同志，同志，同志。马虎侠，我今天正式成为你的同志了。张七月跟黑牛说都叫我同志，你还记得吗？结婚那天我让你叫我同志，你就是不叫。后来你就走了，连声招呼你都不打，你就走了，就再也叫不了。你以为你不叫我同志，我就不能成为你们同志了？
9: 让金月叫我同志的时候，就觉着你就站在我旁边，
6: 你就笑着看着我。

0: 出了那么多事儿，加上最近村里闹饥荒，就更没人管我死活了。他们怎么看我，我也不在乎。我就想好好跟你过日子，一个爱钱包的，是不是早就把我忘干净了？谁呀？
1: 是我，三平。
0: 哦。三平。
2: 莲子姐，我是代表村里还有妇救会，来看看你这吃的用的有啥缺的没有。如果有啥需要，你就跟我说，我好提前做准备。

0: 缺啥你们都给解决啊，倒也不是啥都能解决吧，但是你可以提出来，我让大伙儿一起帮着想想办法。咋了？你是不舒服吗？
1: 这院里多久没有人来了？也就你还能想起有我何莲子这号人。
0: 这话说的，咱们都是一个村儿，一起长大的，现在又遇上这灾荒年，我们更不可能不管你的。
1: 三平，
0: 来，
1: 走，你等我一下。

你也说了，咱都是一个村里的，现在村里闹饥荒，我这儿还有点不值钱的首饰，你拿去当了，给大伙换点吃的。这些首饰都是那个谁给你的吧？现在人也找不着了，来，这些你还是拿着，留个念想。三平，我不图将来了，这是我的命。

0: 三平，你咋了？这是？我就是觉着何燕子也是个可怜的人，她也是叫人骗了吗？
1: 其实我觉着呀，她也不是什么坏人。这虽然平时看着也不太正经，但咱村里有点啥事儿的时候，人家也挺热心的。是啊，就是说呢。
0: 你说咱们在这儿啊，站岗也站了大半年了，
1: 啥事儿也没有。依我看，要不咱把这岗撤了吧，也甭守了。

0: 我是演员于洋，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眼下最遇到的麻烦就是何莲子，我们得除掉他。
2: 日本人来造成的血案，就是何莲子把日本人给招来的。
3: 黑牛婶还有咱村的村民，都是叫你给害死的。
4: 三平，你为啥要害咱村的人啊？
5: 我跟人说，让咱们连夜把何莲子送到叶凤岭。
6: 少年，叫你干啥？你咋又睡觉了？
3: 何莲子人呢？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依我看，要不咱把这岗撤了吧，也甭守了。
1: 这是于大姐交给咱的任务，我再想想。辛苦了啊。
0: 没事，
1: 那我先走了，
0: 快去吧，
2: 小心点啊。
1: 哎，
2: 守着。
3: 安平，
2: 注意安全啊。哎呦，你小心点，安平，你慢着点，
3: 停，
2: 你们都注意安全啊，脚下。
3: 哎，去去的，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走着，安平，慢点走，来来来来，走走。
3: 安平，安平，你小心点。三平，再高点。三平，再高点。我要那个。三平，再高点。
2: 哎，来，来，安平。
3: 三平，再高点，
4: 小心点。
3: 三平，再高点，我要那个，再高点。三平，再高点，我要那个大的。三平，再高点。

0: 三平，你吃点吧，从中午到现在一口没吃呢。啊，
1: 三平，你好歹吃一口吧，你这一口不吃身体也扛不住啊。

瑶，我是你一辈子的儿，还有小香，我们都是你的儿，你的女，你就是我们的娘，一辈子都是娘。

0: 眼下最遇到的麻烦就是何莲子，你打算怎么办？我们得除掉他，不然的话，他万一倒戈，对我们来说就太可怕了。不是已经全部催给张某鹤了吗？我指的是，我一直盯着八路军孩子的事儿，万一他扛不住说出去。 就会毁掉我最后一张王牌。不过，我觉得他已经查到余胜男孩子的下落了，所以在除掉之前，你最好把他知道的全部套出来。
1: 哦，你想好了就行。
0: 另外，这次行动一定要谨慎，小心，千万不能暴露。
1: 放心吧，我做事向来都是两手准备。

0: 谁？
1: 是我，赵老板让我来救你的。
0: 赵副省咋跟你说的？为啥这么长时间不来，偏偏这时候来了？
1: 外面的情况你不了解，现在八路军正在大肆的枪毙汉奸，赵老板听说也要枪毙你，就让我来救你了。
0: 以前怎么不知道管我死活？他就是怕我被毙急了，把他给供出来吧。
1: 你别想多了，他就是舍不得你。
0: 他是巴不得我死了才好。
1: 你先把门打开，我慢慢跟你说。
0: 我跟你没啥可说的，要说你让赵副长来自己跟我说。
1: 你既然不相信我，我也没办法。不过你真的是误解赵老板了，你的话我会如实转达给他。

0: 贾先生，辛苦了，喝点水，喝点水。
1: 哎哎，
2: 我这次啊，回老家的时候，听到一个传闻，思前想后呢，我觉得还是得回来跟村长还有三平主任交代一下，私事体大呀，我也是。
1: 贾先生，把话说顺溜点，要问咋字儿了？
2: 哎哎，好。 听榆社县城那边的人说呀，之前咱们夏岭村日本人来造成的血案，就是何莲子把日本人给招来的，是他跟日本人说咱们夏岭村有八路军在训练女民兵的。
3: 哎呀，这么说何莲子早就被特务给收买了。他之前倒是一直追着马虎小问。
2: 我那时候以为他又发浪了。
1: 之前你们接近过我，我已经把夏岭村当成自己的家了，
3: 所以我是真的不希望再有一次外溢了。那我们得当心了。可我觉着，这个何莲子，他能有这么大能耐？
1: 要是真的呢？

0: 那贺莲子罪过可就大了，还有三村无条人命在他手上呢。黑牛说，听说黑牛婶子就是在那次日本来扫荡的时候，这事本不该我管，不过我还是有个想法想跟二位提一下，仅供参考。
1: 贾先生，有什么话你就说。
2: 我觉得还是应该把贺莲子押送给八路军处理比较稳妥，是不是真的？八路军肯定能查清楚啊。可是，
0: 贾先生，你说的有道理，我们再商量商量呀。
1: 这段时间啊，我一直想着这事儿，这样一来，心里就踏实多了。
3: 贾先生，哎。
0: 累了一路了，早点歇着吧。啊，没事儿，我去准备准备，给孩子们上课。啊，好，哎，三明，接下来该咋办吧？余参谋让咱监视着何莲子，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就是怕何莲子这个特务这个帽子这样传来传去的，那接头人肯定不会往这枪口上装。
4: 再这样等下去，是个办法。这样吧，我再去找他谈谈。这么长时间了，他也应该想通了。行，谁？莲子姐来了。啊。 三平妹子，你咋来了？啊！我来找你聊聊天儿。咱这次太行山闹粮灾，村里孩子多，多亏了你，要不然我还真没办法。三平，你来不光是跟我说这个的吧？

0: 莲子姐，你背后的人到底是谁？我背后的人叫赵蒙赫，他以前就认识我。我在赵本陈家做工的时候，
1: 莲子姐，你现在还不和我说实话吗？那万一到时候有什么事儿，我可帮不了你。
0: 三平，八路军是不是要杀我？你不说，我会没事的吗？有些事情得弄清楚。我愿意相信你，那其他人呢？
2: 我说了呀，我说了，我都说了呀！
3: 哎呀，我说啥呀？
0: 是你把日本人引到咱们村的，黑牛婶，还有咱村的村民都是叫你给害死的。
3: 三平，你得相信我呀！
0: 我为啥要害咱村的人呀？
3: 三平，你是副队主任，你去给八路军说，你去给黑牛叔说，你给咱村的人。我说啥呀？我说。 你现在还不跟我说实话吗？你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你要是这样，那我也没办法了。

0: 就剩这些子弹了，你们省着点用啊，省着点。哎，三平，咱真要打死何莲子啊？我们不是要打何莲子，我想着何莲子做了这么多事情，一定是背后有人教他。但咱们监视了他这么久，也没见着有什么特务来找他呀。我就担心这一路上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
1: 还是你想的细。 万一他被特务救走，送到日本人那里，那咱们村又遭殃了。
2: 是，
3: 三平，三平在吧？哎呀，
0: 韩教授，
1: 你没得罪啊？
0: 咋说呀？
1: 三平，余参谋不在啊，张清月他们也都不在，我等了整整一宿，我都没见他们回来。后面就碰上了保卫处的王干事，王干事说让咱们连夜把何莲子送到叶峰庙。
0: 哦，那行。 那咱赶紧，咱们分头准备，一会儿我们五委会集合。
3: 行，好，好，好，好。

赵王爷，叫你干啥？你咋又睡觉了？

0: 裴娘子，我们也没找到。
1: 继续找，后山找，找仔细了。
0: 好。
2: 出啥事了？这是。
3: 昨晚何莲子跑了。
2: 啊？跑了？都怪我回来晚了，要是早几天呢，他肯定跑不了。
3: 贾先生，于胜的人是咋知道是何莲子引着日本人来咱们村的？
2: 三平主任，于社不比咱们下岭村，那里离八路军总部近，这消息肯定假不了。
3: 也是，这下人跑了，都不知道咋交差。

0: Hey! Nerede? Nerede? 有没有粮食？ Hey!
1: 都怪这个顺毛驴，你说他睡啥觉呢？不行，我得找他去。
2: 哎，别去了，别去了，事情已经这样了，找谁也没用了。哎，我是觉得奇怪，我们刚要抓他，他就跑了。是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了？

0: 这事儿怪我。昨天我去跟他见了一面，我是想劝劝他，把特务的事给交代了的。
1: 这事也怪我，把他想得简单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他要是心里没有鬼，他才不会跑呢。
2: 三平，这咋能怪你呢？我倒是觉得啊，你越来越有大风娘当年的样子了。
0: 谁打下来的糊糊，谁来喝，这事就是我的责任。我去跟于参谋道歉。
1: 我也去，我也有责任。

0: 己人，
1: 自己人啊。
0: 有点小意思，有点小意思，不成敬意，不成敬意啊。
2: 哥，那何莲子我从西村那儿给你领回来了，你打算怎么处置？
3: 先不处置，就把他安置在南院那个小屋子里，每天给他送点吃的，别饿死了。
4: 三平，你说的这些很重要，等于大姐一回来我就向她汇报情况。
5: 于大姐去哪儿了？
4: 去执行任务了，过些天才能回来，我也有段时间没见她了。
5: 这件事情没做好，全都怪我。
0: 怪我，怪我，怪我。
4: 你俩都别争了，现在不是争谁承担责任的时候。况且这件事我们不该让你们送何莲子去野风岭，而是应该我派人把她押过去。这第二估计也是我们低估了何莲子。暗杀首长不是孤立事件，他手上可能还沾了村民的鲜血。
5: 那现在怎么办啊？都不知道他人在哪儿。
4: 他只要没到日本人那去就好。那个贾先生是什么人？有没有查下他的底细？
6: 他早先来的时候，我托人专门去鱼社问过，人家说他确实是在鱼社的学校里教书呢，不然也不敢用他呀。
4: 现在也不能下定论，不过他有疑点，你们都留个心眼。
6: 好，
5: 那我们就先走了。
6: 好吧，走了。
7: 昨天城门口倒是抓了个女的，是不是何莲子我就不知道了。
4: 那你想办法调查清楚，如果真的是何莲子的话，那可能比较麻烦了，不知道接下来他还能干出啥事儿。
8: 何莲子这么坏的，真看不出来。我以前就觉得她不是个正经女子，没想到能干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那都是乡里乡亲的大下得去手啊。
7: 何莲子的事儿我去调查啊，但是得给我点时间。我呢早就不是大队长了，西村他也不信任我，我不想想办法。
4: 那这事儿就拜托你了，本来是于参谋跟您单线联系的，因为这个事儿情况也比较紧急，所以于大姐让我直接来找您。
7: 哦，我有个重要情报向你们汇报，西村给各个警卫队打电话了，要配合扫荡。
4: 这个情况我们已经预想到了，这样如果再有什么紧急情况，你直接联系我们地下联络员城东杂货铺掌柜的，到时候啊你就说你要三两安顺昌的醋，二两和硕居的酱油，外加四两咸盐和七个八角，他会说你炖肉啊，就说哪有肉，煮点豆腐，这是暗号，你记好了，千万别说错。
7: 三两醋，二两酱油，四两咸盐，五个八角，
4: 七个八角，
7: 哦，七个八角，卤豆腐，不炖肉，我记住。
9: 我小产后，太行山连遭严重的旱灾、水灾和蝗灾，鬼子又搞囚笼，围得十里八乡路断粮绝，奶娘们挖空了心思，拉扯着孩子们长大。
10: 小香，
11: 娘，
10: 哎，来，娘抱抱。真好看，我小香真好看，真好看。
3: 打听那个何莲子的消息这么久了，打听出啥没有？
0: 莲子，你先听我说。
7: 把嘴捂上。
0: 哎，莲子，这赵富成不是好人，他刚来辽县带的老婆，你知道去哪儿了吗？
7: 这不是回上海了吗？
0: 回什么上海呀、啊、那被赵富成给吃了。
7: 真的假的呀？
0: 这事我能骗你吗？那是我亲眼看见的，就在小树林埋着呢，
12: 这死人，这成
0: 别废话，赶紧的！
11: 哎，好嘞，
0: 慢点，慢点。
12: 我哥比我狠，我好吗你？
11: 我就想着，何莲子这么久都没有消息，会不会也让他给我？

0: 赵福成果然心狠手辣，那么他的身份也一定不像他说的那么简单。
1: 我还是太不小心了。
2: 你先不用担心，他的破绽这不就露出来了。
1: 玉蚕梦，你想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你现在出现还不是时候，我得再去会一会这个赵老板了。
3: 我要来一招敲山震猫，另外我会放出消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这只猫肯定会有所动作，你一定把它盯紧。
4: 夫人，你想看点啥？
0: 我找赵老板。
4: 哦，赵老板不在，有事跟我说。
0: 麻烦替我转告一下，我找山猫十九。
5: 哎呦，于老板啊，哎呀，稀客稀客。
0: 赵老板，我这次来是有一笔小生意，想要和赵老板你谈一谈，但是听到了一些不好的消息，还需要跟您确认一下。
5: 有话直说啊。
6: 我们曾有批药品在黑松林被劫了，不知道您听说了吗？
5: 该来的还是来了，小可也是无心之举啊。
0: 哦，看来赵老板知道事情的原委。
5: 啊，本来呢是想着能为抗日做点贡献，哎，大意了，被孙伯川给黑了。他明告诉我这是阎锡山和日本人之间的交易，为这个我给了他一大笔的钱，没想到他黑吃黑，为了邀功他把药送给了日本人。这件事在我心里已经搁了很久了，我一直想给你们一个解释，可一直没有途径啊。
0: 孙伯川就是那个被我们屠奸了的伪警备局局长。
5: 这个狗汉奸太可恨了，我就以你们的名号把他给除掉了。哎呀，还请海涵呢。
0: 赵老板手段高明，看来不只是生意人这么简单。
5: 哎呀，抗战前呢，我曾经参加了一个上海的地下抗日组织，组织里呢都是一些爱国的商人，我们拿不了枪，更打不了仗，只能靠组织运输物资来支援抗战。
0: 拿不了枪，孙伯川不是也死了吗？堂堂的警备队长严嗣堂不也怕你吗？
5: 哎呀，那都是为了自保，这一时乱了阵脚，只能用了一些江湖人的手段，现在想想还是不妥呀。
6: 江湖人秘密抗日组织

0: 还是我们一直通缉的张谋鹤的少东家。
1: 太巧了点吧。
2: 张谋鹤，我不是说清楚了吗？
1: 不瞒您说，虽然贺莲子交代张谋鹤是军统的人，但是据我们从军统内部得到的情报，并没有这个人。
2: 哦，厉害，贵部手段高明啊。
1: 不过我们倒是得到了另外一个情报，
0: 在汪伟的76号内部倒是有这么一位，
1: 常年活动在江浙一带，利用一些关系给汪精卫筹集过款项。据我所知，
0: 76号的特务
1: 都是有代号的，比如山猫。其实对于这个山猫，我们也掌握了一些消息，至于抓不抓得住，就得看赵老板你的了。
2: 于参谋，赵某真心实意想为家乡做点事情，所以还希望贵部能够放下成见，我们坦诚相待。
3: 军士站住！

0: 我知道有一个商贸十九号潜伏在辽县，还给我们送过八路军训练民兵和扁担粮的情报，为 Cogan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一直等着他来见我，好重重地犒赏一下他，没想到居然是麦马瑞洋行的赵老板，更没想到你居然是南京方面的人。
1: 请西村君多多谅解，一直没向您透露我的真实身份，也是因为汪主席顾全大局，迫不得已。
2: 我们76号所有的活动仅限于南方，
1: 如果我贸然在山西现身，恐怕会引起绥靖军方面的不满呢。
0: 可要安心些了，绥靖军的齐卷元在名义上还是受汪精卫的领导。
1: 正是因为如此，汪主席才更要小心谨慎，还希望西村君暂时不要公开我的身份。
0: 李总在柯棍这里为东亚共荣是唯一目的，其他不必要的麻烦我们也不想被牵扯。今天阁下先生是什么来意？
1: 我得到消息，他们为了挽回士气，
2: 余胜南正在制定对攻城军的报复计划，
1: 八路军锄奸队正在向辽县集结。
0: 八路军能拿口棍怎么样？
1: 阁下说得对，不过我们何不利用这次八路军的行动将计就计呢？我听说西村军为特战队要举办一场庆功宴，也许这场庆功宴会让八路军感兴趣。
0: 你的意思是搞一场假的庆功宴引诱八路上钩？
1: 正是。
0: 庆功宴的目的是进一步打击八路军在太行山的威信，这样也好，可以一举两得。
3: 你怎么还没睡啊？
4: 你不也没

0: 水，你最近去哪儿了？日本人很嚣张，你一个人行事很危险的，你知不知道？
1: 赶紧睡觉吧，
2: 我累了。
0: 我出去睡，今晚不睡着。
3: 四郎兄，
4: 嗯，
3: 咱们边喝边聊。
4: 好好好，嗯。
3: 哎，之前啊，错节的那批药品，我又花重金从日本人那儿买了一批。四郎兄，你再想想办法，看怎么再把它送到八路军那儿去。
4: 又买一批啊？
3: 啊，
4: 有，那敬你呗。那花不少钱嘛。
3: 哎呀，钱财身外之物嘛。
4: 哎呦，
3: 中国人理所应当为抗战多做贡献。
4: 哎呦，这境界，哎呦，
3: 应该的，应该的，
4: 太厉害了。
5: 于参谋，
6: 药品都在这儿了，您点点。以前的事情多有得罪，
1: 事已至此，误会已经解除了。
6: 哎，
1: 回去告诉你们上司，咱们山水有相逢，以后还会照面的。
6: 哎，
1: 带回去。
6: 好，那我们走了。
5: 这。

0: 现在你切断安排好了，只要八路军来，准保他们一无来无回。八路军狡猾得很，一旦被他们发现破绽，就白费了。
1: 看得出来，这次行动被西村军策划的滴水不漏。寇根
0: 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今晚的计划能不能成功，就看你的情报是不是准确了。 西村君，情报一向都不能确定为100%的准确，我想西村君应该能理解这一点。不过，西村君能够以身犯险，将自己和皇军众将士的生命作为诱饵，我想这种诱饵，八路军是不会拒绝的。
2: 父亲，都是可靠关系，分别搞到的，不会引起任何怀疑。
3: 多谢，把这些分给同志们，所有人分散到达集合的地方。是。走，干杯，兄弟。
4: 哈哈哈哈哈！啊，是你们！再来，我一般。哦，哈哈哈哈哈！哎，
5: 一男。怎么样？

Yeah.

0: 于参谋，果然不出你所料，自从这只山猫从西村办公室出来之后，去了仙云阁多次了，看样子必定有什么预谋。但是西村的副官这几天却暗中前往漳水县，他们这是要扮猪吃老虎啊。
1: 仙云阁是诱饵，漳水县福盛酒楼。
2: 走。
3: 就在投口台湾漳水县的。咱没死得死。

0: 感谢你把余胜男孩子的情况告诉我们，现在只需要你把他指认出来就可以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8: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9: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8: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
9: 长期反复便秘，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我觉得走到今天吧，拍了10多年，然后我会觉得可能这是一个自我和这个行业不断的在摩擦，在这个碰撞当中去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吧。

0: 我是演员于洋，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那这两个双胞胎里，那很可能有一个孩子是一生男的。
2: 哎，刘成，你别杀啊，刘成！
3: 他们就想让你去指认一下，否则他们就杀了我。
2: 我去，我配合，我去！
4: 快跑！日本人来了！快跑！

0: 父亲是百货公司的，我是其实真正有了想要学习跟饮食相关的这个专业是在高三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有一点零花钱了以后，我愿意去租我们那年代还要租那个影碟回家来看，然后就看到了很多我觉得会很有意思的、很好看的，也完全拓宽了我的眼界的一些电影，其中就包含王家卫导演的很多部优秀的作品。然后我觉得确实是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是一个属于启蒙和开发了我在电影里、在电视剧里、在光影里去讲故事的这样的一个最初的认知。
1: 文姐，前面怎么走啊？
2: 四通八达，往哪儿都行。
3: 为了梦想，
4: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0: 对于导演的工作，我觉得随着一部戏接一部戏的拍摄，会对于这个工作他的经验的累积也好，就是会越来越丰富。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比较有趣的点在于，我带着最初的那个我然后进入到这个行业的时候，我觉得是拿着自己的肉身去和这个行业在做各种各样的碰撞。但随着一部戏一部戏的拍摄，我也会反过来发现这个行业、这个职业、导演的这个身份好像又在重塑某一部分的自我。我会去补足，会去想如果要成为一个更好的导演，我应该去调整自己性格里的某些特征，或者说是补齐自己知识板块的某一些的缺失。因为我现在拍摄的呢都是以现实题材为主的这样的一些题材和类型，其中的一个难点就在于它所营造的这样的一个戏剧空间、这样的一个氛围都是大家日常生活的这样的一些氛围，所以观众每个人对于自己的生活都是有知有感的。那在你的这个叙事空间里头，你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去还原到生活的本真的那个样子，我觉得就会显得尤为的重要。所以有一些细节在片子里头可能它就一晃而过，但是我觉得所有这些我们盯住的在意的细节的累积，它才能够还原出一个更真实、更逼近现实的这么一个空间跟环境。也是因为有了这个作为基础，观众看我们戏的时候才会对戏里的那些情感更加的认可和更加的有共情。毛茸茸的生活质感，生活质感我觉得其实跟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对于细节极致的这个追求可能有关系啊。那我也很愿意把我自己生活里头见到的，因为我刚才说希望拍摄的这个过程给我自己的一个反哺，就是我觉得需要更仔细的去生活。那也是因为我会愿意把生活里我所观察到的、我所体会到的很多的细节放到我们的片子里头，偷偷的放在很多的地方，从情节到一些环境的布置。那毛茸茸呢，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感受。毛茸茸通常会让人觉得可以比较舒服的去沟通和靠近。我觉得我自己的习惯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工作的状态里头、工作的这个氛围里头，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融洽的、有序的这么一个秩序。所以这个可能跟那个形状就有一点点怎么讲神似。所以我觉得对于导演这个名词本身我没有发生什么认知上的变化，但对于我是谁和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导演是不停地在刷新的。我会认为我是一个还在路上的导演。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3: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4: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5: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6: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

0: 我们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我能有一把枪吗？
1: 别人家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0: 可以啊，这小狼狈，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2: 咱们踩踩点，帮老百姓干点事儿。
3: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0: 人在阵地在。
4: 是对，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5: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6: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7: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8: 什么？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0: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1: 健民集团。

0: 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告诉我，也不带我去。
1: 我说过，以后进来先报告。
0: 以前怎么不用报告？你不信任我？报告，我不干了，任你调回总部教室。
1: 先坐下。这次的任务十分凶险，
2: 要和敌人面对面，生死就在几秒之间。你们特务连剩下的每一个人，我都不想你们出任何差

0: 坐这儿，来，都来，进来啊，往里进，往里进。今天叫大家来呢，是有个事儿想跟大家伙商量一下。这不，我之前跟黑牛叔去了趟部队上，我看这个八路军战士的军装上，那是补丁摞着补丁。这八路军在前线替我们抗日，打日本人。 连身像样的军装都没有，这让人看着心里挺不是个滋味的。
1: 是这了，八路军可苦了，跟他一样吃糠咽菜的。
0: 老蒋说好的响应也不给，全靠八路军自己解决，实在让人看不过去。是，咱复旧会前一段时间，因为各种原因也没做成个啥，咱之前还能做点军械嘛，所以我就想着，咱能不能做几身军装？ 咱们自己织布染布，自己做，那多好啊！这事儿倒是个好事儿，好做呀！好事儿，
2: 三平，
0: 你说的这事儿不好干了呀？哎，你知道咱这儿是咋说的？咱这儿是男耕女不织，那要是穿衣用布都得花钱买，用米跳了，咱这儿就没有那织布的习惯了。
3: 那这是为啥呢？
4: 三平，这还为啥？

0: 咱这村子偏得很，又在深山里，这就一条小河流，自古不适合种棉花。
1: 就是这，那没有棉花，谁会纺线呢？没有纺线，也就没人会织布。
2: 哎呀，这纺线嘛，倒好说。哎呀，可咱这儿，那就是没有那个织布的人了。我觉得你这事儿干不成嘞。
3: 哎，改良，你娘家是不是武安那边的？那边人是不是会织布？
4: 我倒是都会，但是织布需要织机，咱这儿没有织机咋办呢？哎，
0: 织机，
5: 我家普元是木匠，你说那织机是啥样的？我让他给咱做一个。
6: 对，普元做一个。
4: 哎呦，那个织机这么大个玩意儿，这咋做出来的？我说不明白，说不明白的。
7: 照你们这么说，这事儿咱弄不成了。
0: 还弄这个事儿，
8: 好好，
0: 咱不懂这东西。
2: 对呀，三平的主意是挺好的，但是这事儿咱村做不了，没棉花没线，就算是有棉花有线，做军装可复杂了，还得染布，还得剪裁，我看这事儿办不成。
0: 不好弄，
8: 不好弄，
0: 不好弄。三平，想别的办法吧。
7: 三平啊，我知道你争强好胜，特别是在工作上总想争第一啊，可做军服的事儿咱们做不了呀。我的意思呀，咱就是做军鞋吧。
9: 军鞋也得做，可我就是不甘心呢。
7: 你不甘心又能怎么啊？咱们村就是实际嘛，是不是？咱把该做的都做好，你做不来的求也求不来嘛，是吧？
9: 哎，咋让我做的是你啊？现在不让我做的还是你，咋啥都是你呢？
7: 我没那个，哎，你死丫头，哎呀！
10: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吗？就是八路军。啊？是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11: 小姨，哎，今天我也想睡这儿。
1: 行，那你挨着小姨睡，别再给你冻着。
11: 小姨，昨天晚上我在奶奶家睡，被子都不够盖了，三个人盖一个被，难受死了。
12: 这不是还有被子呢吗？
1: 这是姥姥给娘的陪嫁，姥姥攒了好久才置办成呢，可惜。
10: 娘，
0: 喝吧。娘，喝吧。
12: 杯子，杯子，小杯子。
5: 哟，这是陪嫁呀，三平，你还真舍得。
4: 这做军装是不是太可惜了？
5: 三平，你不留一床，留个念想。
1: 大家就商量商量，看看这能做几套军装吗？
2: 你这丫头，你非要这样做，我也拦不住你。可是我跟你说啊，就这布也只能做一套，做不了那么多。
1: 只能做一套啊？那咋办啊？
4: 那个，我家还有两床陪嫁的被子，我捐出来。
5: 哎，我也有，不过被娃尿了，不嫌弃的话，洗一洗和新的差不多。
0: 那我也捐一床，我们家孩子多，没办法，不过有点旧。哎呀，
2: 旧倒是没关系，洗干净了。把它染了还能用。咱村以前不是开过染房，
13: 要是旧点没关系，那我也可以出两床。
4: 那这么一说，我娘也留给我两床被子，我也捐出来吧。
12: 我也有。
5: 那咱们也捐一床吧。我去找找，
2: 那可能多做几套了。好啊，嗯。

0: 这个你
1: 哎，你把它看一下。
2: 这是金章做好了，怎么样？
3: 真好看，
4: 真好看
2: 啊！以后啊，咱们就按这种剪裁去做啊。来，大家都看看。

0: 到啦，来接一下。
1: 好嘞，
0: 快吃吧，孩子们，吃吧，吃了啊，小心啊，好吃吗？
2: 娘，你吃。
3: 娘不吃，这是二姨专门给你们做的。这个玉米糊糊里啊，可是加了羊奶的。
2: 就是因为这个嘛，你老是窝头，把加了羊奶的都给我们了，你就尝一下吧。
4: 光吃我的，吃我的。
3: 好，娘尝尝。
0: 尝尝。
2: 好吃吗？
3: 好吃。好孩子，回去吃吧啊，小心点啊，慢点。
5: 桃花，你咋不吃呀？
4: 我要吃鸡蛋，这饭不好吃。
6: 我去哪给你弄鸡蛋呢？
3: 咋回事啊？
6: 前段时间胖二女拿了个鸡蛋给她吃了半个，吃上瘾了，天天闹着要吃鸡蛋。我去哪给她弄鸡蛋吃？
3: 那我去找胖二女再去借个鸡蛋就行了啊，等着啊。
6: 不许去，还惯着她了。这年头鸡蛋多金贵啊，说借就借的。不吃不吃那就饿着。
4: 阿花，
3: 二姐。
6: 我出来，站好了！我让你闹，让你闹，
7: 你还闹不闹啊你？啊，你听不听话啊你？啊，你怎么回事你？
3: 二姐，
7: 我跟你说话呢。
3: 二姐，桃花还小呢，别再吓着她了。
4: 娘，我错了，我不吃鸡蛋了，我吃饭。
8: 桃花，娘答应你。在日本人走了，咱家养好多鸡，天天吃鸡蛋，好不好？
4: 日本人什么时候走啊？
8: 快了，快了。
9: 有事您吩咐就是，何必把我叫来这里啊？
10: 我记得一年多前，我们找到了一个乡下女。是从下岭村来的，没错吧？
11: 这个下岭村我是知道的，虽然是八路的堡垒村，但对我们的用处不是很大。不过通过这个女人，我这两天仔细地研究了一下，下岭村的位置介于我们与八路的中间位置，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交通站。
12: 阁下高明，
11: 如果这个女人是赵老板的人，那么很有可能是你安插在八路中间的钉子。我的判断没错吧？
12: 也没那么重要，就是一乡野村妇，顶多也是打听点无关紧要的事儿。
11: 哦，赵老板在八路军方面的情报一向是比国军更有效果。

0: 这一年多我不在，吴权有没有好好待你啊？都是我不好
1: 啊。

长，你带我走吧，我们离开这儿，我们走得远远的。不管去哪，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都跟着你。

0: 燕子，哎，是不是那个假银科啊？他吓唬你，啊？
1: 我改天
2: 是八路军要杀我，
1: 八路军要杀你，
3: 我们全家人，我爹都死在八路军手上，
1: 我一直就都忍了。现在他们要杀我的女人，我他妈！
2: 我操！你可不敢，你不能有事儿。
1: 燕子，我对不住你，你知道吗？当我得知你被日军抓了，我都快疯了。幸亏傅九儿和的日本人手，所以想办法把你弄了出来。
3: 哎，你干嘛跑回来呀？这太危险了。
2: 我每天都担惊受怕，这种日子我一定都过不下去了。
1: 我也有我的苦衷。自从上次你表弟的事儿以后，八路军就盯上我，余胜男都来找我好几次了。不过贸然去和你见了面，我们两个谁也活不了。
2: 那现在咋办呢？
1: 现在想逃也没那么容易。八路军的手段你也知道，我们就是跑出了辽鲜，也跑不出山西。
2: 咱和八路有那么大仇吗？我们村那个三平，她是妇女主任，她是个好女子。我被关着的时候，只有她愿意跟我说话。要实在不行，我去求求她，让她去找余胜男。
1: 你说的是叶子党的小姨子？
2: 嗯。
1: 她能跟余胜男说上话吗？
2: 我听说，她老汉儿以前是余胜男的手下。
1: 那我上次让你打听的，就是他们家的孩子。
2: 那是他二姐。
1: 那不对呀，那他们家那双胞胎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2: 那年秋里。
1: 那年秋里，哎呀，余胜男家的孩子也是那个时候出生的。这么说，那这两个双胞胎里，那很可能有一个孩子是余胜男的。
2: 这跟咱有啥关系？
1: 哎呀，这是和咱没啥关系。日本人他现在就是想让你去指认一下，不然的话，哎，
4: 哦，能死这个？
1: 那你们干什么呀？你，
4: 妈耶嘞！太给你拿着死马的干！
2: 不成，不成！
1: 啊，来，
2: 不杀，不成！
1: 他们就想让你去指认一下，否则他们就杀了我。
2: 我去，我配合。
4: 死这个！
2: 你喜欢的，哎嗨，别想和不成，我去。
1: 连仔，他们不会杀你的，连仔，你帮他们指认一下，他们不会杀你的。
4: ありがとう。
2: 你看。
5: 谢谢，太谢谢你们了！你们支援前线的热情和对八路军的热爱，我们非常感动。来，喝水。
6: 谢谢领导。
5: 现在呢，八路军总部正在提倡广大的农村妇女们参加劳动、参加生产，地方上呢也在研究如何能组织妇女们学习劳动技巧、拓展劳动事业。三平，我得谢谢你，你这个妇女工作做得好啊。都做到我们前面去了，
7: 我应该的。
8: 哎呀，你干啥？干啥？
9: 齐村一会儿要带着队伍去下岭村了，
10: 赶紧去联络站告诉八路军。
8: 啊，下岭村？
10: 暗号知道吧？
8: 我知道。
10: 啥？
8: 啥来着？
10: 三两醋，二两酱油，四两咸盐，七个八角，不炖肉，卤豆腐。
8: 三两醋，二两酱油，四两盐，七个八角，不炖肉，卤豆腐。
10: 醋是哪儿的？
8: 哪儿的？
10: 问你呢，
8: 是哪儿的呀？
10: 安顺昌呀。
8: 安顺昌。
10: 酱油呢？
8: 嗯，哪儿的？
10: 和硕居。
8: 和硕居，三两安顺昌的醋，二两和硕居的酱油，四两盐，七个八角，不炖肉，卤豆腐。
10: 快去吧。
8: 好。

0: 4两盐，7个8角。3两醋，哪儿的醋来着？和顺居，和顺居，3两盐。永
1: 利，记得。
2: 好嘞，谢谢老板。
3: 哎，好。
0: 老板，
3: 这位太太，你要点什么？
0: 我要那个3两那个和什么居的酱油，2两安顺昌的醋，4两盐，7个8角。
3: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里没有。
0: 我要3两和顺居的醋，2两安顺昌的酱油，4两咸盐，7个8角。
3: 确实没有。
0: 我要3两安顺昌的醋，2两和顺居的酱油，4两盐，7个8角。
3: 你是要炖肉吗？
0: 哪有肉啊，卤点豆腐啊。
3: 你是
0: 张清月叫我来的。
3: 发生什么事了？
4: 裴兄说
5: 哦，
4: 快你回家弄饭吧，我来看着。
5: 也不急，反正我回去也就是一个人，你吃了
4: 巧巧给弄的大麦饼，我一会儿就水看弄好得了。
5: 哎呀，你是说吃，我还真不知道回去吃点啥。
4: 裴兄说
5: 留着，
4: 啥啥？叔，你一个人这么长时间，就没想着再找个大伙过日子的？等你老了，不还能看着你不是？哎，
5: 找啥找呀？房子都卖到这儿了，不找了，挺好。
4: 哎，我小牛哥当兵的时候还不到20岁吧？你说也没给您留个孙子啥的？
5: 是是是，
4: 叔，你咋了？
5: 没事，不急了，都过去了，不急了啊。
4: 哎，叔，你说我家米仓将来要是长大了，
5: 行了，打起精神，不许睡觉啊！山口一有动静，马上打枪，听见没有？
4: 你说的怪吓人的，叔，这啥事情？没粮没啥的，日本人能来吗？
5: 不能这么想啊！你真的日本人肚子里的蛔虫啊，你知道他们想咋能够日闹法、你就打起精神，天黑了我让政府员替你。
4: 哎，对，汉牛叔，你就应该让老郑来盯整宿的，我家那俩娃晚上闹得厉害，巧玉一个人照顾不了。
5: 哎，是吗，刘儿？你我还不知道啊，你替小人看娃娃、
4: 哎，叔叔，
5: 打起点精神，不许睡觉啊！我看你睡觉，把你踹到坡下。
4: 哎，好。
6: 哎，梅儿，你要是敢来，老子跟你们拼了！
7: 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现在做的八路军军服，和之前做的八路军军服啊，其实都差不多。这个前片、后片、领子还有袖口，那基本都没有变化，就是要注意这点，因为咱们战士在端枪射击的时候，他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位置一定不能坐紧了，要不然他们该不好动了。
8: 这也一定要注意啊！看，我们这新做的还不错吧？
9: 好看。

的，黑证书你害死我了。

0: 大哥，这日本人也不多，咱的人也不够，这八路军要是真来了，咱都得完蛋。
1: 不行，扔枪就跑。
2: 快跑！跑！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来了！快跑！快跑！
3: 咱们危险的，
2: 我是小兵啊，你这傻不枪根本打不响。
3: 快叫人！
2: 快跑！
3: 快
2: 跑！日本人来了！快跑！

0: 山上跑！
1: 大哥，放我们走吧，求你了。孩子，咱都是中国人，你就让我们走吧，啊？
2: 要不让孩子走，行吗？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3: 把这烟过来，快点！
4: 走，快走！
2: 让孩子走。
4: 好，快走，好走。
5: 山民の旅は山に登った。
6: 大事なのは子供だ。必ず連れ戻せ。
5: はい。

0: 快走！
1: ！哎呀！过来，晚了！
0: 下口！
1: 快！快！
0: 那头发！
1: 快！
0: 跪下！
2: 走，阿平，你们俩是大人了啊，一定要保护好两个小妹妹，听见了吗？
3: 听见了，听见了，爷爷。
2: 不要乱躲啊！
3: 好的。哎。
2: 千万不要动啊，你去把鬼子引开啊，不要动我们啊。
4: 给干嘛嘞，干嘛嘞，你给
2: 圣人，我可以圣人。
5: 知らないと殺す。
2: 耶，
5: 带路，
2: 哎，带路，哎呀，带。

0: 大家不要害怕，我这次来并不是要伤害你们。阿鲁头目余胜男杀害了我们最优秀的国军的黑士，而且用的是最卑鄙的手段，这是不可原谅的。我知道他的孩子就在你们夏令村，我这次来就是要找到他。 何桑，我辞了这个。何女士，感谢你把余胜男孩子的情况告诉我们。现在。 只需要你把他指认出来就可以了。
1: 严次郎。

何女士已经告诉了我们，余胜男的孩子就在这里，只要大家把他指认出来，所有人都安然无恙。 不然的话，霍棍就不客气了。

0: 看样子大家是不想合作了。那如果是这样子，所有孩子都得死。
1: 大将，大島君，怎么可以对老百姓这么残忍？这样吧。

0: 既然大家不想指认，那么我只能在有两个孩子的家里面选一个出来。你哪一个是八路军？
1: 太君，这两个都是我的娃儿。
0: 不，一定有一个是八路军的。
1: 太君，你别听那个女人瞎说，这他妈真的都是我的娃儿，都是。
0: 过来。
2: 二柱，二柱，
3: 你
2: 太君，
3: 太君，太君，
4: 太君，太
2: 君，
4: 太君，太君，
2: 二柱，二柱，爹，爹，爹，爹。爹
4: 回来，回来！
2: 爹，
4: 回来！
2: 爹，
0: 你不说，就会有下一个。直到把所有孩子杀光为止。赵先生已经告诉我了，你是知道的。

余胜男的孩子交出来，把余胜男的孩子交出来，不然所有孩子都得死。不能放孩子！不能放孩子！不能放孩子！

Thank you.

0: 子女。
1: 赵三，余胜男会来吗？
0: 皇军杀了余胜男的孩子，这消息一定会传到他的耳朵里。我相信余胜男不会无动于衷的。
1: 你能确定我杀的孩子是余胜男的吗？
0: 以我的了解，只要孩子被杀的消息传出去，余胜男就会出现。

0: 李正南没死，三平他们抬着他去八路军医院了，怕是凶多吉少啊。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14: 长期反复便秘，
1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1: 健民集团。

0: 是廖婷如，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日本人知道我们要来，他们知道新华在下面做。
2: 于亚婷，
3: 我有重要的事跟他说，
2: 你让我进去。
3: 你不能进去。于大姐现在情况很危险，现在谁都不能刺激于大姐。
2: 医生，

0: 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3: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4: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不成？
5: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6: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次，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岩去了。
6: 可以啊，这小狼狈。
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6: 咱才来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儿。
9: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10: 人在阵地在，拼了！
11: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2: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3: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4: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2: 胜利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8: 健民集团。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相信余胜男不会无动于衷的。
1: 你能确定我杀的孩子是余胜男的吗？
2: 以我的了解，只要孩子被杀的消息传出去，余胜男就会出现。

0: 傅城，傅城，傅城！
1: 哎，你听到没有？好像有人在喊。啊？
2: 是，鬼在喊，喊你呢。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2: 夏岭村那些冤死的鬼，早晚得要了你的命。
1: 那也是那日本人干的，他们喊日本人去，喊我干嘛？
2: 你骗鬼，鬼能信吗？
0: 不成，不成。
3: 二平，送你回去吧。

0: 么说。
1: 好啊，
0: 真的是二平今生的吗？
2: 一个奶就是娘，
1: 一个孩子都是二平心疼的什么。
0: 可如果人家亲娘找来，能饶得了二平吗？
3: 爷爷带你回家吧。

0: 咋了？哪疼啊？是裴子丹打疼了？
1: 我的闺女，娘对不起你，娘没有护住你，对不起，你别怪娘，你别怪娘。

0: 小燕，喊王母子带到你那儿去。
1: 做的我觉得，对不对？我不知道，那也是没办法。毕竟救了一村的人呐，一村的人呐。这事儿，二平心里的疙瘩，比你的，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和人打起来，能为人长交代啊。

0: 咋样啊？
1: 这让我们在外围根本进不了村啊。
0: 那你没打听打听村里什么情况？咱爹娘怎么样了？
1: 听说是祸害的不轻，还死了两个，
0: 还死了两个孩子。怎么了，雨草梦？

死在那儿。

0: 知道我们要来，他们知道新华在下面去。
1: 杏花，不能没有你啊！

0: 天牛叔，玉大姐这是咋了？
1: 大清早我听见后山枪响，赶紧带着人去看。看那样子，鬼子从昨天就等着于参谋要伏击他，一直追到后面的山崖边上，于参谋才中了弹，掉向了山崖。那鬼子都不肯罢休，还在搜山呢。我熟悉咱这后山的地形，才和普元把他从小路抢回来。这会儿鬼子估计还在搜呢。
2: 我估摸着，鬼子非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可。于大姐，你可不能有事儿啊！哎呀，这……快来，掌柜，
3: 老张，快！
4: 老张，怎么样？哎呀，
5: 这次老天保佑呀，恰好一块怀表挡住了子弹，我伤势还是太重，我真的给他上点药，治治血，要有尽快的时间送到八路军的医院，手术把子弹取出来才行。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方寒妞说赵凯村，哎，对，这几天发生的事太多了，佳倩，这你在我心里踏实些。你留着。大姐，大姐，二姐，二姐，于大来了。
1: 于大姐怎么了？我要去见她。于大姐现在情况很危险，你不能进去。
0: 我有重要的事跟他说，你让我进去，你不能进去。哎呀，三平，二平嫂子肯定有很重要的事要找于参谋，就让他跟于参谋见一面吧。不行，现在谁都不能刺激于大姐，而且我们还要抓紧时间把于大姐送到八路军医院去。有什么事儿，回来再说。

0: 好了，赶紧走吧。快，我们快点。小雨伞，这几天我家的孩子就拜托你了啊！好，放心去吧啊！谢谢。娘，刚才躺在床上的那个姨，到底是谁呀？
1: 大姐，你千万不能。

0: 你把八路军的娃娃搞死了，就是你，你把八路军的娃娃搞死了。
1: 八路军的娃娃搞死了，八路军的娃娃搞死了，我觉得
2: 早爹，早爷呀、啊。
0: 烧好了，烧好了，他们能请两个人帮我们抬一段。
3: 好，我留下。
0: 好，你和秀秀回去吧，小玉嫂还需要你。来，咱们快，来，搭把手啊！
3: 来，一二三，
0: 来，走，注意安全啊！来。吴大姐，你说什么？
4: 灵儿，三平呢？
2: 到了南四村就换人抬了，三平和老郑跟着，让我回来帮你带孩子。
4: 哎，于参谋咋样了？
2: 不太好，我感觉够呛了。
5: 石头，吃饭了。

0: 你看，
1: 这是啥？
0: 这是鸡蛋嘞。
1: 以后哥一定让你和娘吃上真的鸡蛋，很多很多吃不完的鸡蛋。
2: 都是娘的好孩子，让你们受苦了，去吃饭吧。

0: 你吃。
1: 快吃吧。我觉得二平家有问题，我老觉得他家那两个娃娃长得不像。那天我一炸他，果然他紧张兮兮的，我就更觉得有问题。

0: 你先吃饭。
1: 二平嫂子，二平嫂子，
2: 谁啊？
1: 哦，是我，贾英科。
2: 贾先生，你怎么来了？
1: 啊，最近发生了不少的事儿，村子里不安全，而且三平也突然走了，黑宁叔他不放心你们，让我过来看看。另外，孩子们也很长时间没上课了，我给石头带了些书来。二平嫂子，要不您让

0: 二明嫂子，进来吧。
1: 石头，贾先生。哎，
2: 石头，这几本书呢，你先看着啊。最近村子里发生了不少的事儿，学堂呢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如果有什么字不认识呢，你就把它圈起来，随时来找我，好吧？哎，
1: 谢谢先生。
2: 没事，
1: 贾先生您坐。哎哎。
2: 贾先生，哎，这是什么书啊？这个就是发生在咱们山西的一个老故事，叫《赵氏孤儿》。这个故事讲的呢，就是有一个叫程英的老英雄啊，为了保护赵家的孩子不被贼人所害，用自己儿子的命啊，换了赵家孩子的命。
1: 贾先生。
2: 这是啥意思啊？二平嫂子，你别误会啊！我，你听我跟你讲，我是这么想的。以你的人品，还有王家的家风，我是心知肚明的。虽然我不在场，可是我听说以后，我觉得你二平嫂子是能够做出像程英老英雄那样的轻生死重大义的事情的人。而且我能感觉到，你今天带着孩子。 去找余参谋，肯定有很重要的事儿要跟他说。只是担心周围的人，你没有说出口而已。我说的没错吧？

0: 现在于参谋生死未卜。
1: 贾先生，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不留您了。寡妇门前是非多，也怕连累了您。石头，去送送贾先生。
0: 啊，不用了。二平嫂子，这世道不太平，以后日子还长着呢。不管您有什么困难，都可以随时来找我，我义不容辞。

医生，快，救人！快，大哥，于大姐，你们小心，小心。

0: 走了，不知道啥时候还能再回来看你。别怪娘，娘心里有你，一辈子都有。也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哪会不疼呢？
1: 闺女，
0: 娘就用后半辈子在这儿一直陪着你，再也不松开你。对不起，你要怪就怪我吧，娘不怨你，娘就是心里心里疼着我。

0: 生，于大姐现在怎么样？
1: 手术已经做完了，不过于参谋还没有醒。
0: 那他会好吗？
1: 手术是成功的，但是伤势很重，后面就要看恢复的情况了。
2: 哦，你们可以进去先看看他。

爹，我娘呢？二品、三品，还有我们家孩子去哪儿了？

0: 大平姐，你别着急，我在等你。爹，娘，我还没来得及好好孝敬你们。 你们一点都没有想到，
1: 都是这帮日本人造的孽。大平，人死不能复生，你得往前看啊。

0: 这是什么？
1: 哟，咋有点热呢？估计是被山风拍着了。该好了。
0: 娘，啥时候我们才能到爷家？
1: 以前你爹赶驴驮着我去，得走一天呢。
0: 那爷家有啥？
1: 爷爷家穷，等到了爷爷家，可不能像咱家一样，啥东西都敢要啊。
0: 那我们为啥要去爷家？
1: 为啥？

0: 你们这么急着来干嘛？
1: 你调查的情况怎么样了？
0: 余正南没死啊，三平他们抬着他去八路军医院了。不过从这里到八路军医院有近百里的山路，怕是凶多吉少啊。
1: 他的孩子呢？
0: 还不确定。王二平今天带着孩子从下两村消失了。
1: 消失了？
0: 也可能死的真是余正南的孩子吧。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为什么带着孩子离开？
0: 可能他就是想逃离这个环境吧。都怪我们把他逼得太紧了。
1: 你还是太不了解这帮泥腿子对共产党的感情了。当年南小村一个村子的人情愿被屠，也没有人出卖八路军说出孩子的下落，更何况
2: 大家一直和八路来往。
0: 你算准了王二平不会出卖余胜男的孩子？
1: 我就是要赌一把，但愿我们的运气一点。
0: 我还是不太明白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1: 如今日本人在太平洋上被美国人打得节节败退，肯定撑不了多久的。绥靖军有意接受老蒋的改编，我们总得有一张保命符吧。
0: 什么意思？
1: 实话跟你说吧，重庆方面已经联系我了，将来我们是作为汉奸被砍头，还是成为肱骨之臣被重用，现在我们就要未雨绸缪啊。尤其是你贾兄，别忘了
2: 你曾经被七十六号
1: 当过弃子，你还指望他们给你逃跑的船票吗？
0: 赵老板，我是个读书人，

伤情择木而栖的道理我懂，所谓终死不存在，那是迂腐。赵老板，如果您真的有这条路可以走的话，贾某必然追随。

0: 谢谢贾兄信任。放心吧，后面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1: 不过我还是有个顾虑啊，你我可都是上了军统黑名单的人呐、啊、老蒋能接受我们吗？
0: 当然没有这么简单，事情成不成得看我们手上有没有像样的投名状。
1: 请赵老板赐教。
2: 蒋介石不会轻易地把手中的权力给分出去的，
0: 一旦日本军兵败，国共必然翻脸。我现在有理由相信太行山里养了不少八路军将领的孩子，如果我们把他们攥在手上作为要挟，到时候逼迫他们叛变或者成为国军的卧底，这样的功劳军统一定会对我们刮目相看的。眼下最关键的是我们对八路军孩子的情况了解的还不是十分清楚，还是要从余胜男的孩子入手，重点就是夏令村。
1: 现在最麻烦的是王二平不知下落呀、啊、
0: 赶紧把他查出来。
1: 我一定尽力。
3: 对呀，石头，你爷爷奶奶家就在前面了。
4: 娘，我肚子疼。
5: 小花，再忍一下，到了爷家就有吃有喝有喝睡觉了。

0: 我是演员阅历若新，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摇》。
1: 二姐，二姐，
2: 娘，
3: 二姨跟石头还有杏花都走了。
4: 三姐，
5: 三姐，爹娘都没了。
6: 哎，干什么？偷东西呢？啊！
7: 哎哎哎，掌柜的，掌柜的，
8: 我是孩子的先生。
6: 先生，
4: 我娘去粮店收一浆面了。
7: 二别走了，我是来给你们送东西的。
9: 先生，您是什么意思？
7: 我是在乎你。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要换人了，
1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9: 诸葛击破，
18: 硬上。
19: 不
20: 换首发。
21: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2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3: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4: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5: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6: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先介绍一次，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8: 我能有一把枪吗？
9: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8: 可以啊，这小狼狈
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8: 你踩踩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
6: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10: 人在阵地在，拼了！
11: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2: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3: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4: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2: 胜利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是二平。
1: 二平？
0: 爷，我是石头。
1: 啊，
0: 石头！
1: 石头啊！哎呀，石头啊！
0: 石头！
1: 石头啊！爷爷眼睛不好，看不清了。
0: 你快起来，让我也看看。让我看。哎呀，哎，石头！哎呦，暖暖亲一下。哎呀，真好，真好。哎，这是谁啊？啊，这是你们的小孙女。哎呀，
2: 孙女儿，叫个什么名字？
0: 叫杏花。
2: 哦，杏花。哎呀，
0: 叫人。
3: 爷们儿。哎，
1: 二平啊。哎，你这是咋了？
0: 日本人来村里扫荡，爹娘没了。
1: 你换他哥也是日本人扫荡的时候没了。
0: 那你们俩现在这日子咋过活呀？
2: 说实在话，你们要是再晚来一会儿啊，我们俩就出去了。这不，哎，要不进屋吧？快点，进屋，
1: 走走走，
4: 哎，哎，大兵爷，
5: 可可，你怎么来了？
4: 凯莲说，让我过来看看，能帮你弄点啥？啊，
5: 不用了，我们自己收拾收拾就可以了。
4: 二平走的时候不是把羊放我们家让我帮着喂呢吗？你回来了，啥时候我把羊给你牵回来吧。
5: 行，谢谢啊。啊，那个二平的意思肯定就是先把羊放在你们家，你家麦子不是还喝奶呢吗？

0: 那要不这样，我每天把奶挤出来，麦子也喝不了那么多，多余的我给你送过来。
1: 行，你看着弄吧。
0: 哎，大平姐，你们一家子都是好人，特别是二平，他就是个大善人。改良也说了，当时那个情景下，哪个当娘的他也没法子，只不过那个情景太惨了。

0: 哎呀，二平，这杏花啊还发着烧呢。
1: 娘，你别担心，我来想办法。哎，爹娘，你们还没吃饭吧？吃口饭。啊，
2: 留给孩子们吃吧，我们俩不要紧。我去讨点饭。啊，
1: 回来。爹，你别去，石头，你跟爷奶在家看着妹妹啊。
3: 哎，娘，你去干事。
1: 你们二老就在家看着杏花，回头呢，我跟石头去趟镇上。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想过了，我去镇上赊点米面，蒸上点糕啊啥的，去镇上卖了，换点钱，您二老就不用再去讨饭了。
0: 你看看，我们老两口啊是不中用了，现在倒好，连媳妇儿都靠上了。
1: 娘，您别担心。日子会好起来的。
4: 爸爸呀，让我看见你爸爸，真的，
5: 哎哎哎，干什么呢你们？课上怎么教你们的？不是让你们要与人为善吗？都忘了，回家吧，回家，回家，回家去吧，去，回家吧。是大平嫂子吧？啊，大平嫂子，我是村里的教书先生贾英科。啊，虽然我是外来的，不过现在在村里也算是住下了。我就是想跟您说呀，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别客气。
6: 哎，谢谢贾先生。
5: 哎，昨天我去看石头，想给他看看功课，才知道石头娘带着他们出去了，是吧？
6: 是啊，他们走了。哎，
5: 石头是个好孩子，我很喜欢他。这一时见不着，这心里还真有点不踏实。
6: 我这心里更不踏实。啊。
5: 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6: 不知道，他们走的时候跟谁都没说。
5: 啊啊，哎，会不会去哪个亲戚家了？
6: 我们家在外村已经没人了，就他婆家的人还在呢。
5: 在什么地方？远不远啊？
6: 在拐儿镇，但是在哪个村我真不知道。哎呀，都赖我，这么多年我也没有问过他。
5: 去拐儿镇这一路上还算太平，你也别太担心了，就让他一个人在那边静静也好。
6: 嗯，还是贾先生想得周到。
5: 应该的。
6: 那我先走了。
5: 哎，

顺子呀，二子呀。

0: 大姨也把我们接过来的，
1: 姐在呢，这个家散不了。
0: 姐在呢啊！

0: 三平，别难过了，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咱们就要去面对，家里还有这么多孩子呢，咱们要好好想想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1: 你说我咋这么没用啊？
2: 爹娘二姐夫桃花马无休还有我肚里的孩子，他们是不是都是被我给害的？
0: 你可不能这么瞎想啊，那都是日本人害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别说咱们下岭村了，就是县城里的人都被那日本人祸害的都活不下去了，那就连你姐夫那么硬气的人都还想过要寻短见呢。
1: 就是我没用，我以前还觉得大姐夫也是坏人，我还想着要杀他，这次要不是大姐夫，我这命都在日本人手里了。我以前还那么对你，还天天惹爹娘生气，现在当了娘，刚知道当娘的心，他们怎么就都没了呢？还有二姐，要不是我拦着她，让她监狱参谋，那她也不会被我给逼走。
0: 凭他就是心思太重了，我估摸着他应该是去他婆家了，这样对他来说也好，他躲出去了也清静了。你别看他平时蔫蔫的那个样子，他心里是最有数的。你放心吧，你二姐是不会记恨你的。
1: 越是这样这心里越难受啊。
0: 你能这么想真是太好了，你长大了，咱们姐妹三个人啊，打小就不是一个脾气，各有各的心思，以前爹娘在的时候咱们总是吵吵闹闹的，现在爹娘不在了，咱们一定要把这个心思都往一处想，不管以后的日子多难，都不能让这个家散了。
1: 二姐是被我给气走的，我得把她找回来，我就是求我也得把她求回来。
0: 还有件事儿，你要跟我说实话，桃花真的是玉参谋的孩子吗？
1: 诚实吧，
0: 于参谋的孩子在咱们家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你们都不跟我说呢？
1: 我们不是想瞒着你，我当时不是觉得大姐夫的。

0: 现在到底哪个是于大姐的孩子我也分不清，而且啥也不说。
1: 这样吧，你先带着孩子们搬过来住，在家里照顾他们也方便，这个老宅子不能没有人啊，咱们得把这个家守住了，等着二聘回来。
2: 哎，嫂子，买点啥？
3: 我想说点玉浇面和红枣，你看行不行？
4: 哎呦，这可不行，这年月谁敢往外赊粮食啊？不行不行不行，
3: 我肯定还的。我赊面不是为了自己吃，是想着能做点枣糕去镇上卖的。
4: 那也不行，快走吧快走吧啊，快走吧。
5: 等一下，
6: 哎，你是哪个村的？
3: 北窑村的。哦，我赊面和红枣是想着做点枣糕放集上卖，我挣了钱一定连本带利还给您。
6: 这个好说，哎呀，这年月多不容易啊。要不这样，你留在我店里先干点杂活，顶个利息钱，你看咋样？
3: 那谢谢老板啊。
7: 客气。
8: 这咋样？啊，
7: 还好。
8: 还行，这块儿啊，
7: 这边
8: 。哦哦，是吧？
7: 你这可能是路肩峰。啊。
8: 哎。
5: 哎，小孩。东西，哎，干什么？偷东西了啊？
4: 有偷钱偷粮食的，没见过你这还偷药？小小孩子啊，你不学好啊？走，跟我见官去。
9: 等等，
4: 有话慢慢说嘛，您别急。
8: 你是干什么的？
4: 我是孩子的先生。
8: 先生啊，先生就叫小孩偷东西了啊？啊？
4: 不是。啊，那个大家都散了吧，啊，都散了吧。哎，
10: 行，
6: 掌柜的，
4: 这孩子平时挺老实的，他肯定是有特别急的事儿，要不然谁会来偷药呢？是吧？
11: 石头，来，
4: 有什么事儿慢慢说啊。
12: 我妹妹病了，浑身烫的不行，整天的咳，水也喝不下。我娘没有钱。爷爷奶奶也是为讨饭过日子的，我实在没办法了，我要救妹妹。
13: 八成是得了伤寒了。
4: 伤寒？
13: 嗯，
4: 那可是重病啊。
13: 是。
4: 来，掌柜的，您看这样行吗？我做个保，您给他抓点药，救个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
13: 话是这么说，可这年月净是些没钱想买药的，咱这也不是菩萨店。我有一大家子要吃要喝呀，
4: 那你看这样行吗？我这长衫呢还能值点钱，先抵给你，行吗？
13: 别开玩笑了，就你这破长衫还能值几个钱啊？哎，算了算了。
4: 哎，掌柜的，掌柜的，听我说，掌柜的，您稍等，
13: 真脱呀。
4: 别让人知道，大洋跟长山都收着。
13: 好吧，小孩，进来抓药吧。
4: 石头，你是一个人来的？
12: 不是，我跟我娘，我娘去粮店收玉浇面了。哎，简先生，您刚才跟老板说了什么？
4: 没啥，待会儿抓了药啊，快去找你娘。赶紧回家给杏花喂药啊。
12: 简先生，要不来我家吧。哎，
4: 不去了，不去。
12: 娘，娘，
3: 你干啥去了？
12: 给杏花抓药去了。
3: 药？你咋抓的药啊？
12: 刚才碰到贾先生。

0: 他把他的长衫递给了药店老板，不知道跟他说了什么，药店老板就把药给我了。
1: 那贾先生人呢？
0: 走了，没说去哪儿。

0: 来，鲜花儿，张嘴，吃药喽。
1: 石头，
2: 你咋还偷药呢？要不是贾先生，我咋去数你？
0: 二平，那个贾先生是你们下岭村的？
2: 贾先生是鱼社的。听三平说，他全家都被日本人给杀了。
0: 哎呀，也是个可怜人呢。来，来，石头，你来喂妹妹吃药，奶奶出去办点事儿啊。
3: 爹娘，你们咋又要出去了呀？哎，
0: 啊，你看你，
4: 哎，
0: 你看这
4: 样啊，哎，我们俩合计了一下，还是让我们俩去讨饭吧。嗯，这一家成了五口人了，我们老两口也不能跟孩子抢饭吃。
0: 是，
5: 爷奶，我现在不是小孩子了，我现在能干活，啥活都能干。我想好了，我待会儿就去山上砍柴，砍完柴我就到镇上卖，一边卖糕一边卖柴。
0: 对孩子，
1: 就是，我把玉椒面和红枣都收回来了，回头蒸上了，明天就能出去卖了。本来做儿媳妇的就应该孝敬公婆，这米换爷不在了，这家务我得扛起来。让您二老出去讨饭，我这儿媳当的那遭人骂，米换在地下也不会安生的。
4: 二平啊，米换辱罪你家，那他早就是你们家的人了。
0: 是吗？
4: 你就是不管我们两个也是应该的。嗯，他别人说不了啥，你是个好媳妇，我们心里明白，你就让我们去吧，也让我们在入土之前舒坦点吧。
0: 是啊是啊，我们走吧。啊，快走吧，走吧，
4: 走。
1: 石头，今后娘要去粮店做工，晚上娘会把枣糕做好，你一早就拿去集市上卖啊。

0: 你们一人啊，吃块枣糕，拿着。你也拿着。没事儿，那边还多着呢，够买了，快，听话。哎呀，哎呀，哎呀，大娘！哎呀，二平！哎呀，二平！二平嫂子，
1: 先生，怎么是你啊？
0: 先生，贾先生！
1: 哎哎哎，
0: 哎呀呀，
2: 慢点，慢点！哎呀，
0: 你这是咋了？
2: 我本来是要回下岭村的。
0: 结果路上看见大叔摔倒了，这不就送回来了？哎呀，
3: 就是这位先生救了我们俩的命啊！
0: 这是我公公婆婆，
3: 奶奶，这位就是帮着买药的贾先生啊！哎呀，
0: 原来是你呀！你可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呐！让我们可怎么报答你呀？
3: 没事没事没事，
0: 大娘，先看看大叔怎么样？
3: 对对对，把他弄到票堂去。
0: 石头，
3: 把那拿过来。
0: 阿姨。
4: 黑牛叔，你找我来是啥事儿啊？啊，三平啊，有这么个事儿吗？县妇救会要组织各村的妇女在拐弯这儿搞一个纺织培训班，自愿参加。

0: 你看咱们村儿也没这个条件直播，再一个咱们村儿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是想给人家回个话就算了。
1: 这会儿搞这么大个培训班是为啥呢？是不是部队上缺衣服了？
0: 哎呀，应该是吧。
1: 那我去，我一个人去就行。
0: 哎呀，三彪，你们家还有一大摊的事儿呢，还有那些娃娃呢。
1: 我觉着这是个大事儿，我是妇救会主任，又是党员，我得去。正好我要去管二镇找找我二姐。这家里呢现在有大姐帮着，安平也能帮着做点事了，没事。
0: 三平啊，还记得那会儿大凤娘说把妇救会主任的担子让你挑起来，我硬逼着你，你是死活不愿意。其实我当时心里也没底儿，哎呦，这丫头性格那么倔，能干好吗？可这么多年下来，好着呢，干得好着呢。爸，村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你一个人扛着，我也帮不上你们算。其实舒心里也心疼了。
1: 还要说，我知道我该干啥。
0: 好。
2: 三平，哎，菊姐，真是你三平！哎呀，我刚都没敢认，
1: 你咋在这儿呢？你也来参加这个纺织培训班啊？
2: 就是呗，你也是。哎呀，太好了，咱俩又能在一起了。哎，住哪儿啊？
1: 我也不知道，我刚来。
2: 那不管了，你跟我住就行了。走。
1: 哎，大菊姐啊，我还有个事儿想问你
2: 啊。你说，
1: 这个管儿镇附近有一家姓李的，有个儿子叫李敏焕，当时入赘到我们下岭村，你知不知道这户人家在哪儿啊？
2: 没听说呀。哎，没事啊，这都是管儿镇附近村子的，咱们到时候打听一下就知道了。走走进。
3: 好的，
4: 今天是我们训练班的实习课，现在分成两个组，王三平这边组，卖篮子那边，开始吧。
5: 坚持一下，卷进上次。
4: 王三平，从第一节课开始你就心不在焉的，你想什么呢？
2: 教员，三平他家里有点事儿。
4: 有事儿就回家办事儿，来了就要珍惜学习的机会。
6: 报告教员，我不想学了。
7: 你说怎么不学了？
4: 你说啥？
6: 我说我不想学了。
7: 这多好
2: 啊！三平，要
4: 王三平同志，你对我有什么意见？你可以直说。
1: 教员，我对你真没意见。
4: 那你为什么不能好好上我的课呢？这是多好的一次机会啊！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妇女多掌握一门技能，不但可以更好的拥军之前，还能增强改善生活的能力。你是你们村妇救会的主任，又是党员，你是代表你们全村来的，你怎么能凭自己的心情说不学就不学了呢？
1: 教员，我们村的情况你不了解，这我们村根本就没有纺线织布这条件和习惯啊。
4: 任何事情都是从无到有，改变也不是一蹴而就啊，不能因为困难大你就选择放弃吧。
2: 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0: 那你说来我听听，怎么不对了？
1: 小袁，咱们部队是不是缺衣服了？
0: 我们开办这个短期的培训班，为的就是让每村每户都能学习到纺织相关的知识。这不仅是我们部队后勤的任务，更是为了让老百姓提高自给自足的生活能力。
1: 我是这样想的啊，你看我们下岭村，它就本身没有纺线的原料啊，所以就没有人会啊。但是别的村子里有人会。
0: 你的意思是？
1: 你看啊，这做一件衣服，你需要纺线，需要织布，还要染布、剪裁，再把它们缝起来，这么多道工序，那就应该让每个村子都发挥每个村子的优势啊。这样做出来的衣服，不仅做得快，而且活还做得细呢。你觉得呢？
0: 我还以为你是个保守派呢，没想到你是个实践理论的先进分子啊。
1: 我早就想好了，像我们村那些妇女，如果你让她从头学着纺线，学着织布的，那没个两三年肯定学不明白，这不白白浪费时间了吗？但我们村子可以染布啊，我们还可以做军鞋、缝衣服，我们之前用的旧布料做的军装还得到部队领导的表扬了呢。
0: 你说的这个办法可行，我这就去向上级反映。
1: 好，那我也赶紧回村把我们村的妇女都召集起来，先把这个染房弄好，到时候别的村子织好了布就送到我们下岭村来。
0: 好，
1: 那我先去了。
0: 去吧。
2: 卖枣糕了，又香又甜的枣糕。卖枣糕了，又香又甜的枣糕。卖枣糕了。
3: 是吗？
2: 这个枣糕是早上刚出锅的，好吃的很。你早上刚做得的，甜得很。哎，不对，这枣糕给钱的呀！
4: 你这枣糕还卖不卖？
5: 哎，干什么你？
6: 杀人了！
4: 杀人！
5: 杀人了！杀人了！
4: 小孩不能拿刀！小孩不能拿刀！
1: 石头，石头，石头，放下来！
2: 啊，小姨，
1: 没事了啊，我总算找着你们了。
7: 二婶啊，你就听话吧，你带上孩子，跟你妹子回家去吧。
8: 爹，你这是说啥？就算你腰没伤，那也不能让你和娘去讨饭呀。
9: 我们有你这么个儿媳妇儿，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呀。
8: 爹娘，照顾你们是我的本分，你换在天之灵也会心安的。
2: 二姐，都怪我，我那天不该那么跟你说话的，是我没想明白，我太着急了。二姐，对不起，从小你就护着我，现在我长大了，我也想护着你，护着大姐，我们三姐妹永远都要拧在一起。现在大姐也回家了，要不然我们把叔、把婶子接回家，咱们一起照顾好不好？好不好？
8: 不回去了，你回去跟大姐说一声，别担心我，就让我待着吧。石头他爷爷腰也伤了，也走不了路。这是我婆家的事儿，我得管上。
2: 二姐，你是不是还生我气？你是不是怪我没有让你见于大姐？
8: 我咋会生你的气？

0: 找于大姐是有重要的事情跟她说。于大姐现在咋样了？
1: 我也不知道。
2: 二姐，你见于大姐是要跟她说什么？
0: 等见了于大姐再说吧。
3: 站好，站好，
4: 都给我精神点啊！都给我精神点啊！一会儿皇帝来了，别给我丢人啊！这干什么呢？这是啊！快快快！
5: 哎，大哥，一个个的不去唐统领直稿，这干嘛呢？
6: 说是有一队日本兵的增援部队要进城，那姓赵的，在这儿非要列队欢迎。
5: 还是增援？
6: 啊，这
7: 当年让八路打的死的死，伤的伤，再不来点人，
6: 那小县城都镇不住了。
8: 严思堂，干嘛呢？皇军马上进城了。严思堂老子就说话了，
9: 快点，快点，
8: 站好，快，就站好。
10: 皇军，欢迎皇军进驻辽县，保我一方平安。欢迎皇军进城，欢迎皇军进城，保我一方平安。
11: 热烈欢迎，欢迎皇军，欢迎欢迎。
5: 那哪是兵啊？这不是娃娃吗？
12: 来来来，
13: 坐
12: 等亮领
13: 的。It's yeah!
14: 何だよこいつ。楽器を役立たず。
15: はい。
16: 医生，医生，你还记得我吗？我是王三平。
17: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
16: 对，我要见于参谋。
17: 他已经不在我们医院了。
16: 那他去哪儿了？
17: 于参谋他伤势很重，手术虽然很成功，但是恢复的情况并不好，后来又连续昏迷了几次，而且还发着高烧。你也看到了，我们医院现在的任务非常重，条件又有限，所以上级就决定把他转移到延安了。
16: 延安？
17: 对。
16: 哎，那他有危险吗？
17: 他的情况一直都不好，后来一直都是处于昏迷当中。
18: 大家跟紧点啊，前面就到了。
19: 二平嫂子，
16: 贾先生，您这是？
19: 我是来给你们送东西的，带了点粮食。啊，他们几个是我在镇上找的瓦匠和木匠。大娘，我看家里这房子还有这院子都该修修了。
0: 啊，贾先生，我们家不用修。
19: 没事，工钱我都给过了。
20: 嗯。二平，
19: 大娘，哎，给您带的粮食，您收着啊。
20: 哎，哎呀，让我说啥好啊？
19: 没事没事，那个大家注意安全啊！啊，这两根柱子放那儿吧，放那儿吧，大伙儿给我安排啊。
0: 贾先生，咱们出去说两句吧。
19: 哦，

0: 那个大叔他没事吧？上次走的有点急，我应该去镇上请大夫来看看。
1: 贾先生，您帮我们家够多了。
0: 二婷嫂子，您别误会啊，我就是看您一个人带着孩子，老的老，小的小的，要是没人伸把手帮一把的话，怕是日子过不下去呢。
1: 你帮我们这么多，我们也还不起呀。
0: 哎，不用还，不用还，我这都是诚心愿意做的，没想着要你们家报答我什么。
1: 那不行，我们家从不欠别人，特别是你的。
0: 嫂子，你这什么意思啊？
1: 我不知道，先生您

0: 什么意思？咱们本来就没什么交往，您对石头好，那也犯不着给我公婆盖房子吧。
1: 我是在乎你。你们从夏令尊走了以后，我一直在找你们。从你大姐那儿打听到你的婆家在拐儿镇，我就来拐儿镇打听。老天爷真是帮忙，我刚到拐儿镇就碰见了石头。二平，我
0: 贾先生，您的大恩大德我们全家都感激您，米焕在天之灵也会感激你的，但我不想拖累别人。你的心意我明白了，我的心意希望你也明白。

我还有儿子，我对不起你们呐！我没保护二姐和孩子，我也没能找到于大姐，我也不知道她现在是不是还活着。我找不到于大姐，我二姐心里的疙瘩就解不开。

0: 石头，石头，
1: 三姨，你咋来了？我去叫娘。
2: 娘，三姨来了。
3: 三平啊，说起来啊，真得好好谢谢你，给我们请来那个郎中。你看看这老头子好多了，都能坐起来了。
4: 哎呀，我记得呀，我第一次见你啊，就是个小丫头。哎，整天跟着二平，鼻涕眼泪的哭，还追着人家米饭，啊，比比划划的。还要打人家呢。
5: 我现在也是当娘的人了。
1: 三姨还说是我们村村干部呢。
3: 你们家这三个闺女啊，比那三个男的还顶用的。
5: 我家三平啊，就是穆桂英在世，我从小就看她不简单呢。
6: 哎，叔婶子，我看这院子里的墙都砌好了。
3: 是贾先生给修的。
6: 哪个贾先生？
3: 就你们下岭村的那个贾先生啊。
6: 贾英科。

0: 我是赵龙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妖》。
1: 今天我们要起事，配合大王让他命。
2: 太君，他们要造反！
3: 白鹿军，是白鹿军来了！
4: 你走吧，以后咱们可以堂堂正正做

0: 觉得走到今天吧，拍了十多年，然后我会觉得可能这是一个自我和这个行业不断的在摩擦，在这个碰撞当中去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吧。父亲是百货公司的，我是其实真正有了想要学习跟饮食相关的这个专业是在高三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有一点零花钱了以后，我愿意去租我们那年还要租那个影碟回家来看，然后就会看到了很多我觉得会很有意思的、很好看的，也完全拓宽了我的眼界的一些电影，其中就包含王家卫导演的很多部优秀的作品。然后我觉得确实是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是一个属于启蒙和开发了我在电影里、在电视剧里、在光影里去讲故事的这样的一个最初的认知。
1: 文姐，前面怎么走啊？
2: 四通八达，往哪儿都行。
3: 为了梦想，
4: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0: 对于导演的工作，我觉得随着一部戏接一部戏的拍摄，会对于这个工作他的经验的累积也好，就是会越来越丰富。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比较有趣的点在于，我带着最初的那个我，然后进入到这个行业的时候，我觉得是拿着自己的肉身去和这个行业在做各种各样的碰撞。但随着一部戏一部戏的拍摄，我也会反过来发现这个行业、这个职业、导演的这个身份好像又在重塑某一部分的自我。我会去补足，会去想如果要成为一个更好的导演，我应该去调整自己性格里的某些特征，或者说是补齐自己知识板块的某一些的缺失。因为我现在拍摄的呢都是以现实题材为主的这样的一些题材和类型，其中的一个难点就在于它所营造的这样的一个戏剧空间、这样的一个氛围都是大家日常生活的这样的一些氛围，所以观众每个人对于自己的生活都是有知有感的。那在你的这个叙事空间里头，你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去还原到生活的本真的那个样子，我觉得就会显得尤为的重要。所以有一些细节

在片子里头可能它就一晃而过，但是我觉得所有这些我们盯住的在意的细节的累积，它才能够还原出一个更真实更逼近现实的这么一个空间跟环境啊。也是因为有了这个作为基础，观众看我们戏的时候才会对戏里的那些情感更加的认可和更加的有共情。

0: 极致的这个追求可能有关系啊。那我也很愿意把我自己生活里头见到的，因为我刚才说希望拍摄的这个过程给我自己的一个反哺，就是我觉得需要更仔细的去生活。那也是因为我会愿意把生活里我所观察到的，我所体会到的很多的细节放到我们的片子里头，偷偷的放在很多的地方，从情节到一些环境的布置。那毛茸茸呢，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感受。毛茸茸通常会让人觉得可以比较舒服的去沟通和靠近。我觉得我自己的习惯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工作的状态里头，工作的这个氛围里头，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融洽的有序的这么一个秩序。所以这个可能跟那个形状就有一点点怎么讲神似。所以我觉得对于导演这个名词本身我没有发生什么认知上的变化，但对于我是谁和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导演是不停地在刷新的。我会认为我是一个还在路上的导演。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

0: 爷们，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3: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4: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5: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6: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6: 可以啊，这小狼狈。
9: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6: 咱才来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10: 人在阵地在，拼了！
11: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2: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3: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4: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6: 胜利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反复咳嗽，
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但是也格格不入的。哎呀，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1: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0: 二妹，你就退哪儿去呗。
2: 急眼了、啊。

0: 你还挣多钱呢？挣的。你存哪挣的呀？你倒腾个摩托车，你整这么多钱啊？这半兜子。倒腾
1: 股票，股票你懂啊。
0: 小军，小军，你先别睡，先别睡。这钱哪来的呀？你是不是干什么事儿了？
2: 啊，干啥事儿啊？我有老婆，有家的。你别给我装睡，赶紧给我起来，给我说清楚，哪来这么多钱呢？这怎么回事？
1: 哎呀，
2: 你知道他这人吧，平时性格挺好的，总是笑嘻嘻，他也不跟谁红脸，跟我脾气都贼好。那次不知道是咋的了，哎呀，就那眼睛就那样愣着愣着，就那样瞪着我，我就。 我就想他干啥呀？怎么问他句话就跟我这样似的呢？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后面就没再问他了，他也就啥也没说。
3: 他拿回来那钱。

0: 年大概有多少？那就说明。
1: 我也没见过那么多钱的，不知道。反正都那种个别新的那种绿票子，就一沓一沓，就是那样的。
0: 有多厚？
1: 什么？
0: 多少？比我准准点儿。
1: 这样吧，
0: 这一沓是多厚？
1: 这么厚？
0: 有十几沓啊？
1: 不知道。
0: 那得十多万呢，是吧？
1: 嗯。
0: 那你相信他这钱是倒腾股票挣的吗？
1: 我真不懂股票，我觉得，哎呀，看他眼睛，我就觉得他有点瞎说。
2: 你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正啊？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这钱是咋回事，他就真的跟我说是他倒腾股票弄来的。就是觉得咋一下能有这么多钱，我就心里觉得有点犯嘀咕，我就一直问他嘛，问他他也不说，他就跟我急眼，就是这样。
2: 那些钱呢？
1: 那些钱谁知道他弄哪去了？贴点家具，然后给我买个大金戒指。那大金戒指就放家了，没咋戴。
0: 你刚才说那个93年开春，你还能记着是几月几号不？
1: 时间真的过太久了，我是记不住了。开春那就3月份，2、3月份吧，就是这样。
0: 嗯。那还有什么细节？想一想。
1: 钱倒是挺新的。
0: 嗯。还有吗？
1: 那个。那个陈小秋，他也去了。嗯，那花的钱，路上花的钱啥的，全都是我们家小军花的。
0: 那这样啊，你再说说这个1月28号，就那天晚上，孙小秋在家吗？
1: 我回来的时候他还没回来呢。
0: 哦，你几点回去的？
1: 我5点多钟吧。回去给孩子喂奶。
0: 嗯，后来呢？他回来了吗？
1: 回来了，回来了。晚上9点钟就回来了。
0: 哦，那有什么异常吗？他
1: 倒是没啥，就觉得他脸色有点不太好。
3: 哎呦呦，不哭了，不哭了。
4: 哎，来，不哭了，不哭了，走。哭啥呀？哎呀，
5: 吃饭了没？给你热点饭呀。
0: 不饿。
4: 哎呀！
5: 你干啥呀？
6: 来了，胃疼。
5: 你这穿着衣服就睡，你赶紧洗脸去。
6: 行，让我烫会儿。
5: 你咋了？啊？
6: 胃疼。
5: 胃疼啊？
6: 嗯。
5: 哎呀，是不是喝风了？我给你整点热水啊。
6: 别说话了，让我睡会儿。
5: 爸爸睡觉了。玲儿
7: 啊，玲儿，
5: 哎，咋了啦？
7: 那宋小军回来了吗？
5: 回来了。
7: 哎，你听说了吗？那西山矿啊，出大事了。
5: 出啥事儿？
7: 有一伙人拿着枪啊，去抢工资了。听说打死好几个人呢。
5: 哎呀妈，真的假的呀？
7: 真的。
5: 那赶紧把门锁好了。
7: 那我先把门锁上啊。
5: 啊，
7: 这一天没事啊，可别出去了啊。
5: 不出去，不出去，你赶紧睡吧，阿妈。
7: 嗯，好。
1: 他就是那天他确实不得劲儿。他那个胃疼，然后那个他一宿也没咋睡好。第二天早上10点多钟起来了，起来之后吃了点饭，然后下午3点多就回来了。
2: 那他去啥地方了？你知道不？
1: 他去啥地方我真不知道，他啥也不跟我说。我是后来那天就看那个新闻上。说那个通缉悬赏那事儿，我才知道。
8: 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
1: 哎，你说这帮爱千刀的，这大过年的呀，真是好好一个年都让他们给祸害了。这要抓住他们呀，就都得给他们枪毙，真是太缺德了。

0: 左眼下斜，俗称咯楞眼，一名在逃。
1: 小秋不是咯楞眼吗？
0: 身高一米八左右。
1: 哎、小秋儿。小秋儿。
0: 身穿黑色。
1: 他打工回来没有？
0: 头戴有警徽的腮绒。
1: 小秋儿。
2: 啊。
0: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2: 他妈前几天来送饺子，不是说没回来呢吗？
1: 还不回来啊？
2: 没回来。
0: 七左右，二十出头，头戴一顶灰色毛线帽，身着藕荷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的，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
2: 媳妇儿，
1: 嗯，
0: 我们也警告
2: 你说，你要是知道，
0: 放下包袱。
2: 这是谁干的？你去举报吗？
1: 举报啊，必须得去举报。你说这帮人多缺德呀，坏死那么多人。别说给50,000了，我跟你说，就不给50,000，咱也得去举报去。哎，他们手里还有枪呢，那多危险呀！哎，赶紧抓住他们吧，不然都得提心吊胆。你说这帮人可真够行的，哪来的枪呢？杀那么多人也不怕遭报应。
2: 媳妇儿，
1: 嗯，
2: 出去别跟别人瞎说这事儿啊。
1: 我瞎说啥呀？
2: 嗯，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呗，就是这事儿就别提啊。
1: 哎，那小秋他真没回来是不是？我怎么刚才一说那咯楞眼，我心里还咯噔一下。
3: 不让你提咯楞眼，不让你提陈小秋，别给人家找事儿。
0: 22-5110，
3: 大过年的没别的事儿可唠了是吧？
4: 哦，所以那天在市场，你见着我和叶茂生。就支支吾吾的，又遮遮掩掩的，就想打听点事儿，是吧？
1: 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
5: 白灵
1: 啊，
5: 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1: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5: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1: 看了，他们刚才在那唠，我听见来着。
6: 哎，白灵
1: 啊，
6: 你认识的人里头有咯楞眼吗？
1: 你其他俩人长啥样啊？
5: 电视你不看了吗？
1: 看了。
5: 看了你还问？
1: 不是那个奖励50,000吗？这我这卖一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
6: 男扮女装那个呀，身高1.7米，应该跟你差不多。
1: 啊。
6: 戴毡绒帽那个，长得有点白，身高1.8米，跟我差不多。
1: 啊。
5: 白灵。
1: 啊。
5: 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1: 行。
5: 走。
1: 啊。你不说说两句。
7: 你说说那个在那之后，宋小军还有啥异常，不对劲儿的地方？
1: 孙哲来过我家，初八的时候。孙哲来了。
7: 哎。
1: 后来他俩就进屋说话去了，然后他把那电视那声调的极老大，我在外边啥也听不着。然后下午2点多吧，孙哲就走了。走了之后，小军就在屋里哭了。
5: 我除了孙哲呢，还有谁找过他？
1: 真是没有了，我知道就这些。没有了，
7: 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就是咱们遗忘的、遗漏的？
1: 没有遗漏的了。
7: 你确定？
1: 确定。
6: 谢天啊，戴军、韩军，白灵撂了。
8: 秦川这小子行啊，有两把刷子。
9: 好，你去查一下93年3月份以前有没有啥结案，钱应该是新取的，大概在15万以上，看看犯罪嫌疑人有没有符合宋小军跟陈小秋的。
8: 是，
9: 去吧。
8: 嗯，
1: 这小军咋回事啊？啊，他日子过好好的，他为啥杀人呢？是他杀的人吗？你搞清楚了吗？我都想不明白，也没想着过啥日子，我也不写那什么大金戒指啥的，就他也真是要了命了，他为啥要杀人呢？

回事儿啊？这个人，爱了有钱。川哥，你知道，其实我们家日子过得还行，真的。我那个出床子卖那白条鸡，一只鸡我能赚1.2块呢。我这逢年过节，买卖不错，我一天20多块钱，你说这一年都够花的。这咋的？他就干这事儿了呢？哎呀，你说，我这前两天还想啊，就说能不能呢，攒点钱，正好看见那个那早市那块儿，他有个门脸儿，那空出来了，我就说看多少钱，我给他盘下来，因为这咱自己一个人干吧，他总是有限的嘛。然后再过几年是吧，攒够了，我弄个门脸儿，然后一个月才100块钱的那么一个房租，那算来算去还剩挺多钱，给他热个饭啥的，他也能吃口热乎的。孩子呢有点小，我就说那每天呢就给孩子喂喂奶。我将来卖个烧鸡，我这一只烧鸡能赚个5块8块的，我这日子过得多富裕啊，是不是？然后再过个几年，咱就再那啥，把钱攒够了，咱就开个饭店。这日子过得，我觉得真挺好的。

0: 了，真是，咋了，妹子，透透气。
1: 看见白亮手上那个冻疮了吗？看见了，年年冬天都有。上学时没有，他跟我是一个初中学校毕业的，比我小几届，从小就懂事，能干，勤快。我妈说。
2: 整个市场，就他那个白条鸡不注水。是啊，谁能想到这案子居然扯上了白绫？
1: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是啊。
3: 至少，咱俩没有错。这个案子没问题了。那按照陈海山和白灵的供词，我们可以认为啊，第一，1月28号宋小军有作案的时间；第二呢，宋小军在屋里哭，暴露了他的畏罪心理。 第三，孙哲在出发去找过宋小军，但孙哲呢，极力否认他和宋小军的密切关系，这就有问题。第四，93年初，根据宋小军和陈小秋的这个经济状况，很可疑，在那段时间里，他们一定还做过其他案子。另外啊，这个陈海山又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
4: 说这个陈家老三这陈晓东，平时呢就爱擦胭脂抹粉扮女样。这个1月28号上午啊，他就出去了，晚上8点多才回来。回来以后啊，就跟他妈在屋里捣鄞了半宿。这个初二一大早，这娘俩就去外地了。
5: 那这么说，这个一号枪手，
6: 对，这个一号枪手很有可能就是那戴假发、男扮女装的陈晓东，现在是畏罪潜逃了。
5: 我已经通知省厅，啊，协助抓捕了。
7: 金，谢霆啊，那个我刚才调了一下卷宗，发现这么个情况：92年的这个12月4号，在这个路南矿区那儿发生过一起抢劫案。

0: 白灵说的那个成盒崭新的百元钞票，像是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工资款，连号的，一共是18万。
1: 说具体情况。
0: 具体情况就是，当时矿上的一个采区发工资，啊，然后这个矿上的这个会计就带了3个人，然后去这个财务科领这笔工资，一共就是18万元。领了以后，装在一个黄色的帆布包里，就往回走。其实财务科离办公楼之间啊，距离不是特别远。结果就在这个路程当中，就被3个人给抢劫了。这3个人呢，手里边有枪。
2: 快点，快点，往那边去，快点！
0: 这下办公楼里边的人全出来了，一出来那3个人就跑了，然后最后是在那个铁路的路基下面发现了那个黄色的帆布包，还有6000多的零散钱。参与抢劫的这3个人的体貌特征和128案的犯罪团伙的成员的体貌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
3: 时间相近，金额吻合，这个人数特征、作案手法、作案工具相似，这应该就是宋小军这伙人干的。
4: 哎呀，搂草打兔子，还有新发现啊！
3: 一定要在早上6点半之前把口供给我拿起来。这宋小军主犯，内向城府深，不可能轻易给你撂的，啊，还得审。找一个应人审。
5: 谢天，我去审去。
3: 那个这样啊，秦川啊，白灵你刚刚审起来，赶紧去。去吧。
4: 是。
3: 现在，审孙哲，这个孙哲年轻，见的世面少，去审他。
6: 你跑这睡觉来了？
7: 孙哲，啊，审了你7轮，你心理素质不错呀。我问你，你最近到底跟宋小军有没有见过面？
8: 没见过。
2: 我再问你一次，你跟宋小军到底见没见过面？
8: 不是说了吗？没见过。
7: 我要拿出证据来怎么办？
8: 要拿出证据来，我愿意负法律责任。
2: 好。
7: 出发那天，孙哲来了，我发现他和小俊一样，都神色焦虑。他们两个在屋里把电视声音调到很大，他们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孙哲一直到下午2点钟才走的。
9: 哎，干啥呢？来这睡觉来了？
10: 再问你一遍，春节那些天见过什么人没有？
11: 18个点了，换谁谁不困啊？我还有6个点就能回家了吧，是吧秦哥？
12: 哎，你知道我几个点没睡了吗？20多个点了吧，都困，你们困我们也困，困就睡，啊，正好我也眯一会儿。但是6个小时以后啊，能不能回家，取决于你媳妇白灵。你们眯一会儿，眯一会儿。
13: 喂，是我跟孙小军，还有陈小军、陈小东，我们4个一起干。
2: 陈小东，听清楚。

0: 自干。
1: 三小军领头的。
2: 那天出租车是宋小军租的。
3: 行，就停前面那个地方就行了。

0: 司机让我们用枪在车里干死，尸体扔下水井里了。
1: 哪个下水井？
0: 是巨校后面的下水井。
1: 枪呢？
0: 枪在我马家房后鸟去沟里了。

报告领导，根据嫌疑人描述，枪应该就藏在这底下。

有发现？双筒立管截短猎枪一支，五连发猎枪两支，连发小口径半自动步枪一支，钢珠手枪一支，内有子弹。五四式手枪三支，弹夹内子弹18发，日本38式刺刀1把，警徽一枚，枪簧6根，机针2个，枪零件6件。五四式手枪弹18发。

睡会儿没？啊？六个小时过了，一点也没睡啊。睡不着的话，我给你看个东西。

0: 不睡觉也不吃饭啊？饿不饿？
1: 饿了。
0: 我饿了。我的菜都拿了。

0: 快点放火熟不？啊？
1: 啊？
0: 这放火是你家的，但这菜不是你媳妇做的。白灵在那屋呢，但是你喜欢吃锅包肉和这个尖椒干豆腐是他告诉我的。
1: 想喝点儿？
0: 哦，想喝点儿，白的啤的？
1: 啤的就行。
0: 那喝点啤的收不收啊？
1: 收。
0: 行，拿去。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敬给我兄弟陈小秋。
2: 我跟你脸不要脸了是吧？我给你弄吃弄喝的，你以为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喜欢你是吧？啊，你杀害那么多无辜的人，你却祭奠杀人犯，你以为谁啊？你以为你是英雄好汉吗？我告诉你啊，我给你弄吃的喝的是从人性角度考虑的啊。你凭什么呀？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没辙是吧？看这个没有，你瞎不瞎？哪个是你说的？哪个我们没查清楚？你可以不说，我等你。你跟我耗吗？白灵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啊？她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再问你一次，说不说？最后一次啊，说不说？
3: 来吧，
4: 我和秋子以前一起下井，是同事。有一次我从井底下上来，就说起我们命不好，家里老人也没什么能力，工资就那么一点儿，
5: 买卖也不好干，成天卖苦力吸煤烟儿，
3: 说不定哪天就得肺癌了。
5: 我就觉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自古以来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那谁也靠不住就靠自己，自己啥也没有，只有一双手，那就抢呗，抢来钱再做大买卖。
6: 反正我俩都觉得要干就把后路都断了，要干就干大的。
0: 你跟我说一下啊，为什么要选这个陈小秋入伙呢？
5: 陈小秋练过，
6: 不墨迹，
5: 人狠，敢打敢拼敢闯，属天不怕地不怕那伙的。但我也有不妥帖的地方，因为他进去过，
6: 屁股不干净，
5: 所以我警告他必须跟以前那些人都得断了。
0: 不是他那么横一人能听你的吗？凭什么听你的？
5: 有容乃大吧，可能我能包容他的缺点吗？再说了，他也知道跟那些流氓歹徒成不了什么气候，他说他服我，说我是干大事的人。
0: 你把持枪抢劫叫干大事是吧？
5: 你这话说的，谁不愿意做正经生意发大财呀？可这年头没本钱没关系，想做买卖那做屁吧。
0: 为什么要打警察的主意？
5: 我们没有钱买枪啊，再说了，市面上的猎枪跟警察那枪没法比，所以我们就想先杀个警察抢枪，
4: 抢着枪以后再抢处理所，有了钱再买好枪。反正那段时间我和陈小秋我们俩都是袖管里揣着铁管，到街上寻摸着警察就偷偷跟着，
6: 但是俩月都没有什么机会下手。
7: 你们选了两个月，最后选上高建设了，为什么呀？
5: 赶巧吧。再说了，他岁数大好抢，说不好听话，他走在雪路上摔一跤都能摔骨折了，是吗？
7: 你为什么要要他命啊？抢枪就抢枪嘛，把枪抢走了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要他命呢？
5: 他认识我呀， 我不杀他，我不要他命，等他过后认出我来了，他就得要我命。社会不就这样吗？有我没他。
8: 社会怎么的你了？高所怎么的你了？你要说穷，你弟弟宋小明跟你一样吗？你媳妇白玲跟你想法一样吗？都像你一样去杀去抢啊？
0: 继续说，抢了枪以后都干什么了？
5: 抢了枪，我们就盯上了金鹿处理所。
0: 为什么要选金鹿处理所？
5: 更像黑。金鹿处理所离最近的派出所不到100米，防范不严。
6: 但是那票没干成，陈小秋那隔楞眼还被你们给盯上了。
0: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这个逃过排查的？
5: 我们抢金鹿的时候，陈小秋穿的是一个黑呢子大衣，后来你们让营业员过来认嘛，我就让他换了个棉袄。我寻思那么多隔楞眼儿，你哪能认得出来啊，就只能靠衣服认，最后还真没认出来。后来抢完金鹿，我们就总结了几条经验。第一
6: 就是陈小秋这个隔楞眼太显眼了，
5: 以后不能抛头露面了，实在不行也得搞伪装。
4: 第二就是高建设的枪不能再响了，因为外面有人在传说杀高建设的和抢金鹿的是一伙人，那就证明你们能通过子弹查到枪的来头呗。
0: 第三呢？
6: 第三就是我们要想干个大的，人手和枪都不够，得加。后来我们就发展了孙哲。
0: 哎，有件事我没想明白啊，孙哲家里可不差钱啊，凭什么出来跟你混干这个呀？
5: 人哪有够啊，别人不了解他我还不了解他，我俩一块长大的，他面上安分，实际上发财心思不比谁差，只是没有门路。最重要是他一有脑子，二他又没有前科，人还狠。
9: 啥路子啊？带的兄弟
5: 他指定是好路子呀。
9: 小偷小摸可不干啊，没意思，要干就干大。
10: 多大算大呀？
9: 越大越好呗。
0: 你们说的是路南矿吧？
5: 啊，我合计过，抢那些有钱人暴发户吧，人一般不把钱放家里。抢储蓄所银行吧，那几年让高建设这事儿闹的，
6: 这些地方都看得很紧。
5: 后来琢磨来琢磨去，还是觉得矿上工资款最后抢，这个钱又多，看得也不严。有一次，我和陈小秋就在那个矿里道边，让我们看那几个职工拿着工资款，那包拉锁都没拉。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好了，
6: 这钱没跑肯定是我的。
7: 抢路南矿那枪哪来的？
5: 本来还想整一把警察枪，后来觉得不行太冒险了，就偷了两把猎枪。
6: 但你

0: 我找孙哲算是找对了，他做的枪杀一点不比警枪威力差，所以那之后我们就不打警察主意了。撸南矿那票抢的挺痛快的，抢了18万，路上弄丢了点儿，最后剩17万3-4千吧，但是都是新票，挨着号的不能花。后来我们在93年的春节，我带着白玲、陈小秋，我们去了趟汇海，以100比100的比价换成购物国库券，又以100比90换成现金，剩15万块钱就都洗干净了。
1: 你懂得不少啊，
0: 平常爱看点书。
1: 你抢那些钱花哪儿了？
0: 主要是买枪。我和陈小秋去雪沟3趟吧，花5000块钱买了回城产的那个5连发，买了一支。买了一支小口径，花3000块钱，买了一桶火药，一支钢珠枪，
2: 15号的一次弹，1000发。后来我和孙哲又去松辉猎枪厂旁边那猎枪商店，又买了12号的一次弹，150发。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不需要手续，有钱就行。
3: 这几年这个枪支的问题啊，
2: 很快就过
3: 太严重。
2: 我寻思不能做时尚工啊，
0: 我就留了一部分钱当下一个买卖经费。
4: 你们怎么选西山矿呢？
0: 我们这枪啊人呢、都足够了，可以说是羽翼丰满了。像陆南矿那种小矿我们就看不上了，我们要抢就得抢上100万，像西山矿那种大矿。
5: 孙哲正好刚从西山矿辞职，
0: 最后就定的西山矿。
1: 你筹备了很久吧？
0: 小半年吧。反正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你们查案的这个规律了，你们不就摸排查吗？发案了之后就挨家挨户筛，所以这个孙哲在西山矿干过，陈小秋有个案底，他们都逃不过这一套程序。我就提前了2个月安排他们消失。
5: 地方我一早就选好了，胶合板厂那片楼多，流动人口也多，地形比较复杂，藏2个人容易。何尝去韩国打工的人最近特别多，这是陈小秋离开最好的借口。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6: 吴树出去做买卖，我媳妇还不高兴呢。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给我挠的，看见没有？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现在这样，你媳妇儿、孩子怎么活？他们怎么活？
2: 别走！
3: 陈小秋不是你哥吗？
4: 谁中了枪走不了了，都得补枪。
1: 我是想破案子，想干事儿。
5: 但是我现在还是队长，你还是副队长，这改变不了。
1: 大栓子派出所了，我回那儿行吗？
2: 你回去，你打申请，你打申请我就批，你只要别后悔就行。
1: 我不后悔。
6: 秦川。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

0: 便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

0: 团。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3: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4: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5: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6: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次，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岩去了。
6: 可以啊，这小狼狈
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6: 你踩踩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9: 人在阵地在，拼了！
10: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1: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2: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3: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6: 胜利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
1: 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设行。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3: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7: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排不肺丸，
9: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0: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11: Yeah.
12: 长期反复便秘，
1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4: 健民集团。

0: 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1: 吴树出去做买卖，我媳妇还不高兴呢。你看，看，你看给我挠的，看见没有？
0: 咱没揍他呀。
2: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他知道个高低贵贱啊。他哪知道他男人是要干大事的？
3: 你没说就对了，一个字不能漏。你要说了，你就是害他。这屋子我交了半年的房钱，你们俩就踏踏实实住，就记住一点：白天就在屋里猫着，晚上我严着点再出去，别让人发现了。
2: 明白。
0: 这钱你拿着，
3: 把这段时间啊，把车续了。上次路南矿，咱们人追的，我快拉裤兜子了。这次高低整台车。这段时间啊，就三件事：学车、练枪、锻炼身体。
1: 经警加保干，值班的加起来得有十来个人，就咱仨。

0: 啊，我估计有点够呛。
1: 人多是真不行，全大汉难掉头，顶多再加一个。
2: 我这里有个人。

0: 以前放过枪？
1: 为啥？
0: 胆儿挺大呀。
2: 陈晓东一来，让我的计划有如神助。接下来我们就每天锻炼身体，练枪，练车，就等着西山矿发工资了。
3: 宋小军，我发现你这个脑子挺好使的。你说你这么好个脑子，干点什么不行啊？怎么非得干这个呢？嗯？
2: 这话说的，干什么有这来钱快呀？是吧？
4: 你们本来打算是1月17号动手的吗？
2: 啊，是。孙车打听到1月17号西山矿第一次发工资，我们就要那天干来着。
5: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0: 啊，不进山，走吧。
2: 后来万一司机跑，怕他报警，就没敢干。我这人是这样，没有100%把握的事我不干。
3: 那你说说那晚抢西山矿的细节。
6: 那天是28号，
2: 我们算计好了，
7: 7点钟开始开枪。
1: 走。
2: 孙哲已经提前了解清楚了当晚西山矿的具体情况。在保卫科值班的有2个人，我和小秋负责解决，然后进仓库拿钱走人。孙哲和小东呢，负责解决静静室里头的4个人。事成之后，小东来接应拿钱，孙哲呢留在门口守着。
8: 为了报时，

0: 听孙哲跟我说过，那晚他俩刚做完出来，就碰着一对爷俩。也怪这爷俩胆背，那就干了呗。解决完这两个人之后，孙哲就一直在门口守着，又连着干掉了两个。我和小秋解决完在保卫科会议室值班的人，我本来是按计划直接炸连着库房的暗门进去拿钱。谁知道那天
1: 出牌啊，
0: 库房里竟然有人。
2: 什么声音？
1: 哎呀，外面放鞭炮，不用管他。
2: 我得去看看。
3: 好像出事了，你们把钱一定要守住。
2: 好。

0: 这里有人踹门，快过来！
1: 你起来，
0: 省点子弹，别打连发。
1: 我告诉你啊，我当过兵，我手里有冲锋枪，谁进来我就打死谁。

0: 陈小秋谁补的枪？
1: 赵东。
0: 陈小东，他亲弟弟。

0: 别让他遭罪了。打脸。那个眼睛。
1: 竟然能对着自己亲哥哥下手，这帮家伙真是太没人性了。
2: 你完事儿往哪儿跑了？
3: 完事儿我们就一直跑，跑回那个租的房子，
0: 换了衣服我们就回家了。
4: 后来觉得不行，就把枪又放到孙哲家一个大铁柜子里面，那铁柜子只有孙哲有钥匙。再后来我还是不托底，最后是把枪放在孙哲
5: 他妈家楼后面有一个
4: 那个叫暖气沟，放那里面了。你们不都找着了吗？
6: 陈晓东现在在哪儿？
4: 那我不知道。
5: 他应该是初二离开的何昌，说他哥死了，难受心烦，说想出去散散心。我说那就去呗，我给他还拿了850块钱。
6: 他走以后没联系过吗？
4: 没有。
6: 孙小娟，要撂就撂干净啊。
5: 来过两次电报，一次是从沛兴，一次是从旭城。
1: 孙小娟啊，你说你就为了弄点钱杀了那么多人，图什么呀？值吗？
5: 值啊，关键是我爱钱呀，我喜欢钱呀。有钱那个感觉多好啊，有钱我可以给我媳妇儿买大金戒指，给我儿子换个宽敞的大房子住，不用再挤他姥姥家了。我能让我老丈人老丈母娘高看我一眼，多有自尊，多有面儿啊，是吧？
6: 我有面儿
5: 啊。
6: 那现在呢？你觉得你现在有面吗？你觉得你现在在老婆孩子面前有面吗？啊？你有没有想过，你被抓呀？
0: 没想过
6: 吧？那因为你缺心眼儿。你觉得你很聪明？那你现在想想，现在就想，你现在这样，媳妇儿、孩子有没有面儿？你现在这样，你媳妇儿、孩子怎么活？你现在就想，你想想，他们怎么活？

0: 没我，老天爷不照顾我。
1: 你瞎扯！
0: 老天爷不照顾你，我告诉你啊，做了恶不受到惩罚，那才叫老天爷不开眼呢。

0: 我先跟我妈去的旭城，后来又去的裴行，想说打点零工，那玩意儿来钱太慢，拉倒吧，我又回河场了，没家待啊，我就上我同学那儿去了。我同学他们家电视正好播的是西山矿案破了的新闻。
1: 哦，2月17号，就是说破案那天你还在合唱。
0: 嗯，我寻思合唱是待不了了，当天晚上我就跑同城去了，上我表姐家了，第二天警察就来了。
1: 陈小秋谁打死的？尸体怎么焚烧的？谁进行爆破的？
0: 我听我小军哥说的是门口那保干打的。完了我上去补的枪，后来又烧的被子啥的，我小军哥爆的破。
1: 你补的枪，陈小秋不是你哥吗？
0: 啊，我们之前都商量好了，谁中了枪走不了了都得补枪，为他好啊。

0: 我们为啥破案？为什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1: 只有把案子破了，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尊重，也才能让老百姓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0: 对，把案子破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0: 赵大哥，你说你是刑侦总队的，这中队、大队、支队、总队，我怎么有点没绕过来啊？
1: 这有什么绕不过来的？就是全省公安刑侦系统所有的大案要案都给我们总队管。武英德知道吧？就在我们总队，全国著名的刑侦专家。
0: 知道啊，上学那会儿老师老说他。
2: 哎，你是专门来监督我们这个案子的，还是省厅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呀？
1: 什么监督啊？不是这意思，是来学习的。省厅觉得你们这个案子破得漂亮，破得好，专门让我过来一趟，把相关材料带回去。
3: 谢谢徐厅长，放心，我一定跟同志们转达。好，再见。同志们，这个咱省厅徐厅长啊，打来贺电，省厅已特级民传电报，通令嘉奖我们合成公安局。为了表示对我们大家工作的重视，徐厅长委托赵飞同志来看望大家。同志们，我们这段时间没白辛苦，谢谢，谢谢。
4: 来了来了，谢厅长。
3: 赵飞同志，
5: 同在啊。哎，没什么。哎，
3: 赵飞同志，
1: 你好，
3: 好久没见。
1: 徐厅长问你好，
3: 坐坐坐。
5: 辛苦了啊，
3: 走。
5: 咱们这案子破的是太漂亮了。
1: 徐厅长的意思呢，
5: 让咱们把这案子的情况都总结一下。这回呢，我要把材料都带回去。
3: 对，一定要好好总结。我们不但要好好总结工作，还得这个深挖一下犯罪心理。啊，这个事儿呢，就交给那个谁，
4: 秦川
3: 、哎，你来做这件事儿啊。要认真总结，总结写好之后呢，下发给大家，大家都要认真学习，认真总结。
6: 是，赵飞同志，他是第一个赶到128大案现场的。
7: 另外，我们审讯过程中的关键证人白林的证言也是他公布的。
6: 哦，
7: 具体情况都可以问他。
0: 哎，那谢霆、韩局，那我先。

0: 你忙那个材料那事儿是吗？
1: 那个这小伙子不错。哎，结婚没？
2: 沈庄，问你呢，结婚没有？
0: 我孩子都七岁了。
3: 之前在派出所干了四年，后来上那大学，
4: 大学毕业见习完回来当了刑警。
1: 哎呀，咱们刑警队伍啊，现在就需要这样有热情、有干劲、有见识的小伙子。嗯，老大，你得给他记过。
3: 那肯定的呀，你这谢听都发话了。
5: 太狠了，这帮人绝对是亡命之徒，可怕。
0: 那个陈小秋是陈小东的哥，你知道吗？
5: 啊。
0: 后来补枪的就是陈小东，亲哥哥，对着脑袋拿枪就那么轰。后来审的时候一点都没感情。
6: 这案子吧，也彻底把我给教育了。我原来觉得咱们干警察的会累，会苦，得付出。现在才明白啊，这些远远不够。你就说这帮歹徒吧，彻底刷新了我对人性的认知。
7: 你们这是在合唱，这才碰上一起。我20岁干警察，这不前不久才调到省厅刑侦总队来吗？之前在培青刑侦支队干重案。
8: 那每天都会碰上这
7: 高智商犯罪、恶性犯罪，
8: 太多了，太黑暗了。
0: 哎，你们总队累不累啊？那活每天忙什么呀？
7: 我们总队啊，负责全省的刑事案件，哪有大案子我们就去哪
0: 儿。哦，你也管破案？
7: 那当然了。
0: 哦，
7: 我不像吗？
0: 你再说一下这话，我看像不像。
7: 什么意思啊？我不像吗？
9: 真是有点像，有点像啊！
7: 换是吧？换犯换是吧？您，
6: 哎，赵大哥，我听说你们培训警察特别厉害，会不会双手打枪？
7: 我会双手开车，
9: 我还会单手扶把呢。
7: 摩托车、自行车，你脚刹是吧？那种。
10: 飞哥，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不开玩笑。就这个案子啊，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就是我们。
9: 火都没灭，
10: 当时川哥拎着枪领着我们俩就进去，一到里边一看，哎呦我的天，全都是烟呐，什么也看不清。那歹徒在不在里边，跑没跑，完全不知道。地上是什么你知道吗？全是血水，脚边全是尸体，左脚一碰啊，碰一脑袋，右脚一碰，碰一胳膊，然后川哥一个无影无看。
0: 行了，你别吹了。后来我们俩出去就吐了，你知道吗？
10: 我不知道啊，我在屋里吐的。

0: 下次什么时候见就不知道了。
1: 以后有机会，有时间去裴行找我。
2: 听明白了吧？就是川哥去裴行找他，咱俩就别吭声，哎，就别联系
1: 啊。小军，你这嘴啊，你这挑事儿吗？废话吗？不是，我能忘了你们俩吗？有和你们仨一块去裴行，我带你们下馆子吃自助。
3: 啊，吃什么？吃什么醋？
1: 吃自助？
2: 不是，你没听明白，紫猪
3: 什么
4: 自助餐？
5: 什么玩意？
4: 赵飞说的是吃自助餐。

0: 想吃啥吃啥自己拿。
1: 哎，赵大哥，我跟你说，天太冷，把你这舌头给冻上了。
2: 那是吃自助，
3: 什么吃自助？
2: 来，哎，不闹了。
4: 咱们仨，
2: 四个，找张照片。哎呀，留给你。
1: 好好好，我给，就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等。
2: 不对，嗯，
4: 来来来，
5: 怎么个意思？
2: 哎，等我们哥自个拍张照片。哎，
5: 不会不会。哎这胶卷挺贵的，弄坏了，这不好。
2: 我跟你说啊，这傻瓜相机特简单，
6: 对，
2: 你就把我们哥四个往这个，哎，对，带着那个人民公安问人民，
6: 行，
2: 然后一人这
6: 儿，按这个，开放开放不管啊，
2: 没事，
1: 来来来
2: 来，不是，
5: 来，
2: 行吧，
5: 哎，来，
1: 行，一二三，
7: 吃肉。
8: 戴军，
9: 嗯。
8: 这西人矿卷宗我做好了，您看看，要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封存了。
9: 嗯，这忙了两个多月，西神矿这个大案呢，总算是落听了。
8: 是，也总算是给死者，还有高副所长，有个交代了。
9: 跟你说个事儿，
8: 嗯，
9: 这次咱们局里准备开一个总结会，你在西城矿这案子表现得挺出色的，市里和局里准备给你请功，好好继续努力啊！
8: 啊，谢谢太君，我一定会努力的。
9: 还有一个事儿，
8: 嗯，
9: 我跟政委商量了，准备把胡兵调走，刑警队长的位置你来接，
10: 过段时间局里就下文了。
8: 哦，把他调走啊？
9: 怎么了？你有啥意见呢？
8: 哦，我没意见。
11: 哎呀，我之前在派出所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个案。
12: 嗯，
11: 这次跟大伙儿过这128案。我真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爽！你有，
12: 双子，我之前问过你，哎，你要是觉得刑警过瘾的话，调我们警队来。
5: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12: 为啥呢？
11: 太累了，太苦。
12: 我看你也不怕累啊。
5: 嗯，
11: 不行。
12: 咋不行呢？你啥意思啊？
5: 整事儿，
12: 我跟你装呢，整事儿呢是吧？你以为我瞎呀？你包里放好几本什么这刑侦学什么的备考的，你以为我没看见呀？
13: 那翻我包呢？哎，
14: 别，我给你保密，我给你保密还不行？
13: 都是下功夫，
11: 别在外面给我瞎咋呼啊！
12: 啊，这有啥不好意思的？
11: 我脑子笨，要没考上丢人。
14: 有什么丢人的？
12: 我哪儿笨了？
14: 就是，
11: 我说实话，壮哥，你回炉重造当刑警这事儿。对我触动挺大的，你看啊，川哥，读了书，那境界和见识那都长了，我还在原地踏步呢，心里能踏实？我得向你看齐呀、啊。但是当这刑警啊，就得当真正的刑警，所以我也得读书，我也得考学，
12: 考大学呀、
11: 啊。哦，
12: 你考大学，李文同意吗？你说拖家带口的，
11: 同意啊，他挺支持我，我也想给我们家闺女做个榜样。反正成不成的试一把，
12: 怎么就成不成试一把？肯定成啊！
14: 对，
12: 生子又不笨不傻的，还不缺心眼儿。生子，我们啊在这等着你正式加入我们刑警队。
14: 啊！
15: 哎呀，庄哥，我说起刑警队，我想起一事儿，局里边现在正给你报功呢，那个下一步就该接老胡的班了吧？
12: 先生，你啥意思啊？我这刚到刑警队来，你当着这大橙子李保安的面，大橙子李保安原来是胡队那个组要去那个组的，后来我强要回来的。你这啥意思啊？这么说，
16: 后来不还跟你一组了吗？
17: 就是，凡事看结果。
12: 其实说实话，公不公的无所谓，啊，我也不想接什么老胡的班，当什么队长。我就是觉得，咱们刑警队就不应该像现在这个样。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去干事儿。
17: 对，我觉得队长就该像你这样，
16: 你就应该当这个队长。
15: 对，我就觉得你俩说的都对。
12: 我就觉得你们今天想让我喝多。

0: 喂，别在那儿照，那先进集体，你这立的个人二等功，在这儿照，这儿照的清楚，这回行了。哎呀，个人二等功这不容易啊，啊，你说从市局到省厅。
1: 这都挂上号了，啊！这不连刑侦总队，这不也攀上了吗？那啥，在那个楼底下给你拍照片那个姓赵的，不就是刑侦总队的吗？关系挺好啊。
2: 我没想到这个案子里捞什么。总之这案子破了，高副所长可以瞑目了，这就够了。
0: 哎呀，快拉倒吧，这都正常，是吧？谁也不明白呀，是吧？你说这个。 当警察的，谁不想立功出头被提拔呀？那这很正常，真有一天你取代我啊，你当上队长，这都正常，没错啊。
3: 胡兵，你啥意思呀？你总阴阳怪气儿啥意思呀？我就想当那个队长，怎么了？我认那个事儿，我就想当队长。我想当队长，第一我没巴结谁，第二我没搞小动作，第三我也不是为了取代你，我是想破案子。
0: 想干事儿，怎么了？我告诉你，其实你这么想吧，没啥用。啊，是，你立功我，
4: 哎呀妈！
0: 但是我也没被降职，我现在还是队长，你还是副队长，这改变不了。你要真想当那个队长，你得熬，且熬呢。

0: 大姐，哎，就你在呢。嗯，坐。蒋章拿着了。挺好，祝贺啊！这个这是你收获的成绩啊，这个也是你肩上担子。秦川，我觉着你是个干刑侦的好苗子。 这个是一个起点，新的，更加努力，好好干。说个事儿，刚接到市局的通知，调我去市局当副局长兼刑警队长，但分局我这一天政委兼着，你们好好配合他工作啊。
1: 戴军，你。 你调走了，
0: 啊？那胡兵呢？他走不走？哎呀，这我要调走了，这个事儿我就不好再查。

0: 手了呀？看政委吧，看他咋定吧。
1: 那我也能不在这干了吗？
0: 怎么了这是？
1: 刚才你进来之前，那胡兵他来了，说了一大堆话，我都没法学，我在这干不下去。要不他就走，要不我走，行吗？
0: 怎么的了这是？
1: 我不是想当官，我就是想当这个刑警队长，我就是想干事儿。
0: 我知道，
1: 我也不是为了想立什么功。
0: 你听我说行不行？我觉得想当官也不是啥丢人的事儿啊，那谁不想当官啊？是不是？关键现在你这个脾气太直了，现在这个你得改一改。上下级关系，这个同事的关系，这都得搞好了。我跟你掏心窝子说，实际人这大半辈子时间，就是得把这关系呀、啊、都得捋顺了的，是不是？你这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吗？咱就说你跟胡兵这事儿，你明知道他不行，你还跟他一样，啊，你还跟他这么较真，那你俩不一个水平了吗？你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你说你去哪儿啊？再说呀，
1: 我回派出所，我回大山子派出所。我上大学之前，我就是在大山子派出所，我回那儿行吗？
0: 秦川啊，你太有出息了你啊！啊，你刚拿了奖章，你刚获得点成绩，你回派出所是不是？越走越回去是不是？好，你回去，你打申请，你打申请我就批，你只要别后悔就行。
1: 我不后悔。
2: 秦川，你跟我甩脸子是吧？

0: 那你打算咋处理啊？这小子天生就是块搞刑侦的料，你这让他回派出所，对咱们刑侦队伍真是一大损失。你让他回去跟胡兵继续搭班子干，你说也不可能，俩人见面就掐，我也不知道为啥。
1: 感觉啊，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他不想当队长吗？让他去咱西山分局巡警队当队长，那儿的编制是35人，刑警队才20个人。这样的话，一旦有啥突发状况，他也能冲上去。他能自己做主办子，也能释放他的能量，促进他积极性。另外，待遇上也能给他解决正科级。你看呢？
2: 那你要是没啥意见，咱就这样定。
3: 金。

0: 韩军，你找我？
1: 是的，
2: 找你来解决一下你的职位问题。升正科，到市局预审科当科长。
0: 预审科？我不会干呢。
3: 不会干不会学呀、啊。预审是刑侦的一条腿，你不知道啊？这是组织决定。到那儿去好好跟人学，好好干。
4: 另外告诉你，胡斌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你俩都离开西天分局刑警队，听明白了吗？
0: 明白。我服从组织安排。
2: 等等。
4: 上级给的这个功，你是真不要啊？
3: 不要行啊，我交上去，让组织上把这个功撤了，奖励变处分。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秦川，秦川，
2: 咋了？
3: 叶茂生，
2: 怎么样？
4: 我们尽力了，抢救无效。
5: 我不要把我当大英雄，我要他回来。
6: 姐姐不哭，以后我爸爸就是你爸爸。
7: 叶茂生那个案子，检察院退卷了。
8: 打了三枪，全部打中了。中枪以后跑了100米，
9: 站住！
8: 地上全是血，怎么认定不了？
10: 想尽一切办法，必须把这个证据链连上。这个案子必须速成。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1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0: 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0: 你们这些人办得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上级给的这个工，你是真不要啊？
1: 可以走了吗，恒泉？

0: 安姐，咱们说好了，让他当巡警队队长吗？去司狱审科是不是得跟政委商量商量？
1: 我会跟政委说的。这小子是个人才，但是还得磨。预审科那锻炼人，让他到那磨磨去。磨好了，他就是个人才；磨不好，啥也不是。

0: 生子。
1: 川哥，你咋来了？
0: 你干啥呢？
1: 复习呢？
0: 你这么晚了还复习啊？
1: 我怕考不上。
0: 没问题，你肯定行啊。
1: 咋了？啥事儿？
0: 啊，没事儿，就是溜达溜达。喂，
2: 喂，川儿，我是赵飞。
0: 啊，赵飞。

0: 和卫宁卫处长现在在河床下面的南郊林场办一个案子。
1: 啊，怎么了？
0: 省外的一个杀人案，两名犯罪嫌疑人杀人后逃到了南郊林场。我和卫处盯了好几天了，现在这俩人可能又要外逃。
1: 啊，
0: 我们准备今天后半夜收网抓捕，现在正在调人。
1: 哦，明白了，你是需要我去协助抓捕是吧？没问题，可以去。这样，我先跟局里汇报一声，然后就赶过去。我开车过去要两个小时，我会尽快。好，挂了啊。
2: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啊，那个赵飞给我打电话，他和魏处在南郊林场，准备要收网抓人，让我过去一趟。
2: 你等会儿，我换个衣服，咱一块儿。
1: 啊，不用，你在家好好复习功课。没事，我叫上肖。好了，我走了啊。
2: 哎，

0: 呢？
1: 警察，我们去派出所。
0: 走。
2: 站住！

0: 秦川，
1: 咋了？
2: 叶茂生。

0: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发现犯罪嫌疑人遗弃的车辆，在7号家属区。
1: 哎，秦川，跟着他，别让他出事。
2: 川儿。

胡军，已经查到此人了，叫牛一国，因偷盗罪判过3年徒刑，现在在本市长居亲戚家中，可能手里有枪。

0: 转。大成子，你俩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1: 好。

0: 你给我开枪！你干嘛？这开枪就完蛋了！
1: 我他妈不会开枪！起来！
0: 李正凡，你干嘛？我他妈不会开枪！李正凡，
1: 李正凡。
2: 你干嘛？你别进！
3: 我怎么不能进？
4: 我先审啊！
3: 你什么？你先审！
2: 你冷静了！你现在状态
3: 我怎么什么了？我抓的我得审！
2: 你听话！
3: 你干嘛？我冷静吗？我抓的我为什么不能审？我为什么不能审？
2: 这真不行！你状态不行！
3: 不行！

对不起，对不起，气管不好，秦科长，别监管啊。

0: 秦科长，坐那儿，坐那儿。
1: 哦，
0: 哎，请你拿个痰盂干啥？
2: 放那儿，放那儿。
0: 哎，秦科长，
1: 哎，
0: 听说你要来，我一早呢就把卷宗都整理出来了，就等你来了。哎，这案子呢，压了十几个，时间最长的那个是郭凤英
3: 长青油田诈骗案，
0: 四年了，没诉出去。
1: 四年没诉出去
0: 啊？
1: 为啥呢？
0: 证据做的不扎实呗。他也没那个条件去做扎实吧。咱预审的活儿啊，特别磨人，把那有本事的、有能力的都给磨跑了。
1: 为啥呀？
0: 这要是遇到一个什么大案子、要案呢？哎，还好，啊，这个检察院提前介入，咱领导呢又重视，证据做得足，啊，基本上没啥问题。积压的都是一些小案子，细枝末节多，很难办扎实。一有不对，咱就得跟检察院拉锯推磨。时间长了，那有本事的，人家谁都不愿意来。没本事的又干不了这些事儿，你说哎呀愁啊。金科长，你看你当过刑警队副队长啊，年轻有能力，估计来这儿啊也是为了提职，是不是？
2: 理解。
0: 不过我心里啊是真希望你能把这儿给涨起来。
2: 你看就这种状态，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0: 那什么，秦科长，你刚来，那啥，我先把案卷给你留这儿，我就不打扰你了。回头你看看，好吧？
1: 好。

0: 哎，老戴，
1: 韩局啊，不行啊，这个案子不能这么整啊！
2: 夜猫车站吧？
1: 对呀，
0: 咋的了？
1: 一个劣迹斑斑的惯犯，明目张胆的枪杀警察，检察院还退卷了，那我跟底下同志怎么交代啊？
0: 是，我们也有疏忽，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对咱们侦破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但是杀警察这事是明摆的事儿啊，怎么就诉不上去呢？我想不明白。想尽一切办法，必须把这个证据链连上，这个案子必须速成。
3: 哎，老谭，
0: 金科长，叶茂生那个案子，检察院退卷了。
3: 为啥？
0: 牛家从省城请了个律师，突然说咱们没有尸检报告。
3: 要什么尸检啊？
0: 警察因公牺牲一般都不做尸检，说的就是啊，这么多年了都形成惯例了，但两院也没这个要求。啊，对了，我问胡兵，胡兵说他征求过李文的意见。 李文没同意，他就没再坚持。

0: 律师还说什么？
1: 还说人当时没死，经过12小时抢救才死，所以不能认定死于枪击。
2: 胡说！打了3枪，全部打中了，中枪以后跑了100米，地上全是血，怎么认定不了？
3: 就是，
2: 这什么律师啊？我去想办法。

0: 串儿，你把那个牛玉国那枪
1: 还有指纹都带过来，这都非常好。然后这不还有那个这个现场照片，还有叶茂生抢救的照片，这都能用上。曹老师那个做弹道测试呢，你别着急啊，一会儿就有结果。啊，先喝口水。哎呀，现在啊，这个执法环境、办案环境都变了。这法庭上，律师、检察院、法院三家对峙，完全是在考验咱们警方的办案水平。最近呢，申请复核的这种案子还特别多。这法院现在要求证据特别严。进。哎，曹老师。
2: 曹老师，怎么样了？
3: 这份报告完全可以证明，从叶茂生身上取出的子弹，就是你们搜到的那把枪里射出来的，可以直接凿伤死亡。
1: 川儿，这回你放心了。哎，有了这份铁证，那对方律师再怎么狡辩也没用啊。
3: 那个律师说什么呀？人不是直接打死的，瞎说。他知道啥呀？叶茂生没有直接死亡，是因为他是警察。他心中有正义，他是靠着自己的意志苦苦支撑了十几个小时。
4: 曹老师，魏叔，谢谢，有了这份报告我就放心了。我不管他哪来的律师，谁也不能改变这个案件的性质。
5: 现在宣判，被告人牛玉国持枪行凶杀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本庭宣布判处牛玉国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媳妇儿，
1: 你刚下班啊？
0: 站这儿干嘛呢？不进屋？
1: 我有点不敢进去。
0: 进屋，站这儿这么冷的，站这儿干嘛？进屋。
1: 其实这个话呀，我憋了好久了，我一直想跟你们说，我想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帮我这段时间照顾冰冰，要是没有你们俩，我真的扛不过来，我知道我扛不过来。这说的哪儿的话，这不成外道了。我今天来是想给你们说个事儿。成平跟我联系过，想把我调去徐城，去市局法制处上班。去年那个时候，西山矿出案子了，这事儿就搁下了。前两天又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做个决定，说去不去的，别回个话。我想了好几天，但是我没办法做决定，心里边纠结。萍萍，我知道他心里边多疼，这个时候真的需要妈妈陪在他身边。

0: 我真的是应该留在他合唱，陪着孩子读书，看着孩子长大成人，也算是给他爸有个交代。但是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了抓犯罪分子牺牲的，我也是警察，我知道犯罪分子都没有人性，他不会可怜任何人。我不想这么软弱，哭哭啼啼不是我们警察寡妇的宿命，我不认命，我不想认命，我真的不想认命。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我
1: 明白。哎呀，多大的事儿，不就是海平吗？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人这一辈子呀，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那你去徐城，就是往前走。我佩服你，你刚到那儿，人生地不熟的，带着海平也不现实。踏踏实实忙你的，孩子有我呢。哎呀，这你哭什么？好了，
2: 就别这么说，你就放心啊。
1: 不哭了，在这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住，别闺女住一宿，起来再走。
0: 我就不住，我怕住一宿我就走不了了，我去看看怎么就走了。

0: 情吧，莲姨。我是不是也没有妈妈
1: 了？什么没有妈妈？你妈出差了，过两天就回来。
0: 是吗？
2: 不是，你妈妈去徐城工作了。
0: 徐城？
2: 对，就是我们合昌隔壁的城市，但是海平，请妈向你保证，只要你想他了，我立刻命令他让他回来见你，好不好？
0: 隔壁城市都不在合昌市里了，他能听你的吗？
3: 他必须的，我不管他人在哪儿，我命令他必须回来，必须听。我向你保证，海明，亲爸说话你还不信吗？啊？
0: 信。
2: 哦，信就行啊。
0: 那咱们拉钩。
2: 拉钩。拉钩，盖章。
1: 行了，睡觉了，七点。今天连夜保证你睡啊。
0: 哎呦，钻被窝喽。

0: 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
1: 我说秦队长啥意思啊？让咱们晚来半个小时。
2: 哎，龙马，哎
1: 哎，过来。
3: 你问我呀？我问谁去？哎，
2: 老谭，他说几点就几点，这上班时间也太随便了。
3: 你上班正点光吗？
2: 你这什么意思？
1: 来了。
3: 哎呀，
4: 哎呀，这
3: 你瞧瞧，这收拾和不收拾就是不一样啊！
4: 不是，秦科长，你看你一来呀，咱们科立马就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5: 环境好，大家工作也舒心，是不是？
4: 那是。
6: 秦科长，我说句话哈，你别不高兴啊！
5: 你说，
6: 你没来之前，我听大家说你这人不好相处。啊，你看这不是这样的人啊，你看一来你这个呀，你啊，
4: 你看你这话说的，秦科长可是高材生，怎么能不好相处呢？这是
5: 好不好相处先不管啊，反正我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大家认真工作呗。
4: 那是必须的啊，咱们就是干这个的。
3: 对秦科长做事儿就是不一样，干脆利索。你看你整的啊，
5: 就应该我干，我不干谁干呢？我最年轻，是不是？
7: 是。
5: 哎哎，老六，谭总，我准备了，而且加了盖了啊。嗯，
8: 川哥，秦科长啊，哎呀，哎，你这地方挺干净的呀，这不像你电话里跟我说的这儿脏这儿乱的呀。
5: 你有事啊？
8: 送卷呢。
9: 得帮帮忙啊，这个好好给看看，争取送上去啊。
5: 什么帮帮忙，争取送出去。我告诉你，马归马，工作归工作啊。我要真给你们退卷了，不许翻脸啊。
8: 哎呀呀呀呀，这怎么了这是啊？这怎么突然这么严格了吗？
5: 那必须严格呀。历史上就是刑警队跟那个一审科经常吵吵干仗，不知道啊。在哪个山头必须唱哪个山头歌，对不对？
6: 行了，知道了，严格要求，严格要求。哎呦，
8: 天童，改名你调我们这儿来得了。
6: 我争取。
5: 咱们今天开个会啊，这些卷宗呢我都看过了啊，这羁押的案子啊得处理啊，啊，这个商量商量怎么办啊，这个我看这个郭凤英诈骗案啊4年了。啊，没诉出去，
10: 对，
5: 诈骗金额100多万，这个首先要处理。
10: 我同意，这个郭凤英啊是太能骗人了。前几年那个油紧俏，哎，他就对外说啊，他有油，然后呢，他在那个石油公司啊租了个房子，冒充石油公司的人，骗人签合同交钱，一家伙就骗了100多万，坑老鼻子人了。虽然他后来被抓着了。可钱一直退不回来，哦，那些受害者呀是天天闹，那影响特不好。
5: 我看这个卷宗上是，西山分局已经结案了，但是钱没退回来，是吧？也是因为这个，现在诉不出去，是吧？
11: 秦科长，碰这个案子可要慎重，这里面牵扯的事儿和人太多了。
12: 秦科长，咱这个案子吧，复杂着呢，可难了。
5: 我明白，这样吧，这个案子我来管，啊，这个想办法给他诉出去，好不好？
13: 那个老谭，你审讯经验多，你看要不要再提审一下郭朋友，看还能不能得到什么新信息？
10: 行。不过那其他方面，
5: 什么其他方面？其他方面你们都不要管，我来啊。
10: 那行，
14: 行。
5: 还有老马，你们把这个。这些羁押的案子都分一分，好吧？
14: 好了，
5: 一共这12起羁押的案子，咱们想办法都给他解决喽。
14: 对。

0: 哎，请进，你找谁啊？
1: 柴检察官是吧？啊，我是这个市局预审科的秦川，你好。啊，
0: 哦，预审科的。
1: 啊，对，我是科长。
0: 新上任的科长。
1: 啊，对对对，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聊一聊那个郭凤英诈骗案的事儿。这个案子不被退了吗？啊，我能坐下吗？
0: 哎，你别坐了，我这还有事儿，我还忙着呢。
1: 哎，柴检察官，你这啥意思啊？
0: 没啥意思，我跟你们预审科的人啊，没什么好聊的。
1: 哎，别，我没哎，你站住！
0: 你喊啥呀？
1: 我不喊你站不住啊！不，你们检察院就这么配合工作的吗？我这来站住。
0: 我跟你说，郭凤英这个案子，我跟你们预审科前前后后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已经。你刚上任，要是不知道啥情况，你就回去好好看看卷宗，问老田老马，你别来问我
1: 啊。卷宗我看了啊，你先坐着，你别走。
0: 哎，对。
1: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去好。
0: 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

0: 我是傅大龙，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也不能说没有办法，咱得先找到他弟弟郭强。
2: 什么叫管闲事啊？案子没破就得有人管，对吧？
3: 你有能力你破去，别搅我，没工夫。
2: 胡兵说结案了，但是咱们不能不管。我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
4: 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你们要做你们坐一会儿，不做你们可以走。
2: 不能就这么走吧？
5: 这还想啥招啊？
4: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格力 AI 冷静王，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
2: 格力真好。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1: 健民集团。
16: 要换人了，
1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8: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9: 诸葛击破，
20: 硬上，
21: 不换首发。
22: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这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3: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4: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不成？
5: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6: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6: 可以啊，这小狼狈，
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6: 咱踩踩点，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9: 人在阵地在。
10: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1: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2: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3: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6: 胜利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9: 健民集团。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个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你先坐着，你别走。
1: 哎，对对对对。
0: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1: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郭凤英这个案子前后证据链不完整，我们退卷就是想让你们去补充侦查，不是让你们去改作文。你换个说法又交上来，你把我们当傻子呢吗？这不是
0: 谁呀？
1: 你们呀？还有啊，我们每次退卷都强调了，要把郭凤英捐给镇政府那3万块赃款给追回来。你们追了吗？秦科长，镇政府的路怎么走，用不着我再告诉你了吧？
0: 你站着。
1: 你喊啥？你老跟我喊啥呀？
0: 不，你老走啥呀？这是你办公室，你要走也是我走啊，你走走走。

0: 哎呦，秦队，
1: 秦队，
2: 稀客，
1: 秦队，
0: 秦队，
3: 你干啥呢？打扫卫生呢？
4: 可不，还跟原来一样脏乱，我们也看不下去啊。
3: 是吗？嗯。
1: 哎呀，自从你走了以后，这卫生埋汰我们都不习惯了。
3: 啊，真的假的？你坐我这位置啊？
0: 对啊。哎呀，我现在主要是坐上这个位置，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啊。
3: 怎么的？每天睡不着觉啊？
0: 对，睡不着觉啊。
4: 你小子，咋又调回来了？
3: 调什么回来？我回来是问点事儿。哎，几年前有一个案子，就叫那个郭凤英诈骗案，你们是谁经办的？
1: 哎，当时我参与了。这案子不结了吗？
3: 四年也没诉出去啊，这叫结案啊？
1: 结不结不还领导说的算吗？咱就是个跑腿的，领导咋安排咱咋办好了。
3: 你别给我打太极啊，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啊。
1: 秦队，
3: 你别叫秦队，叫秦科长。我现在是预审科秦科长
1: 啊。行，秦科长，当时这个案子是胡队跟戴局主抓的，当时是我们一切都听胡队的，现在胡队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去了，具体详细的事情你还得去问他，你现在问我，我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哦，
0: 来，秦队，吃瓜子了。
3: 胡队经手这个案子。
1: 对。
3: 你们怎么样？
4: 还跟原来一样呗。
3: 还跟原来一样。
1: 还行吧，就是想你。哎，
4: 别往地上扔，刚扫完的，你这，
3: 反正我也不在这干了。
0: 哎，你再坐会儿。
3: 走了啊。
1: 慢点，
5: 我坐会儿啊。
6: 回来了，秦科长。啊，去检察院咋样啊？
7: 你那个提审郭凤英咋样啊？嗨，
6: 还是那套词儿，只承认诈骗了一部分。他心里明镜呢，知道咱们拿他没招，只要咬死不认，案子就诉不出去，更没法判。
7: 那就是说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呗？
6: 也不能说没有办法，也有。不过呢，咱得先找到他弟弟，堂弟。
7: 堂弟？哎，谁堂弟啊？
6: 郭凤英。
7: 叫什么名？
6: 郭强。
7: 为什么要找他？
6: 郭凤英好多那个诈骗的那些票，相关票据啊，都在他弟弟手里啊。
7: 哦，票据。
6: 对，结果这小子跑了，好几年没找着了。
7: 那公安局没去找找吗？
6: 找了，断断续续的找了能有几年了。对，就胡兵那儿，西山分局找的。哦，咱预审科呀也想找，但是呢又没那个权限，不能去找。你也知道，咱预审科就是干邮差的，只负责送信儿，至于信里写的是啥，咱就管不了。
7: 行，我知道。
6: 哎，你干啥去？
8: 对，
3: 胡军。
8: 嗯。哎呀，秦大科长，
5: 来吧。

0: 再坐。
1: 秦科长，不大。
2: 别谦虚，有啥事说。
1: 我呢是想跟你聊聊那个郭凤英那个案子。
2: 郭凤英案子不早就结了，还有啥可聊的呀？
1: 现在要重启这个案子，这案子是你经手的，我得了解清楚。当时郭凤英给那个镇政府捐了3万块钱，那怎么不追回来呢？
2: 这分局发了好几次文啊，镇政府不搭理，你说咋追回来？
1: 郭凤英有个弟弟叫郭强，跑了4年多了，一直没下落，也找不到啊。
2: 局里那些警察天天盯着郭强啊，别的案子不办。
1: 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总得回家吧。你们应该去看看啊，到老家。
2: 你咋就没去看啊？那发协查报告给当地公安局了，人家说郭凤英老家那房子根本没人住，没人去，怎么就没去？
1: 胡局，你说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啊。反正现在这个案子诉不出去，就得重启调查。
2: 哎呀，重启调查没毛病，但是刑警队不负责起诉，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我现在是吃东山分局的饭，我就管我窝里的事儿。郭凤英的案子归西山分局。
1: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的吗？
2: 怎么的？
1: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刑警队的吗？这案子经你手啊，现在4年没结案，那你这算工作失误知道吗？你调岗就不管了，对吧？你全像你这样的，这甩手当掌柜的，不干事儿，那老百姓怎么办啊？
2: 哎，不是秦川，我就不明白了，你今天是不是专门来跟我较真的？是不是？
3: 不是，
2: 我告诉你啊，郭凤英案子我知道的，我全告诉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我得提醒你一句，你现在在预审科，你别干人家刑警队的活，行不行？好好当你科长不行？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1: 预审科怎么了？什么叫管闲事儿啊？案子没破就得有人管，对吧？
2: 你有能耐你破去，别搅我，没工夫。干嘛？
1: 我打电话，我给韩局打电话。
2: 打电话回你一审哥，别在屋里打。你敢摔我电话你？
1: 各位，咱们开个会啊。我刚刚从那个东山分局回来，胡兵说结案了，但是咱们不能不管，对吧？这事干了就得干明白。我是打算那个没有追回来那3万块钱，我直接带人去镇政府要。
4: 秦科长，这样不太好吧？
1: 我有什么不好的？符合法律规定吗？那公安发文要不回来，我们就应该去试试当面要，对吧？
4: 我看行，反正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是吧？
1: 然后我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要不然太被动了。
4: 这事儿他们能同意吗？
1: 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他同意不同意啊？
5: 年轻人做事就是想，敢想敢干。
1: 老廖，不是敢想敢干，我呢以前在刑警队干过，我可能思考的角度不一样。这样我说一说，大家看对不对？我觉得我们预审办案就像吃饭，这案子侦查完了，人家把材料给我们报过来啊，我们来整理。那我们要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他们给送的东西可能就不是我们要的。这不就相当于做饭吗？给你端上来了，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太被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我自己做饭，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是吧？就别说积案，就以后凡是新发案件，我们都直接参与上，直接指导。
3: 陈科长，你这个想法非常好，我也支持。但是我有点顾虑，你看看啊，一呢，咱们去了主动去参与，是不是？人家能不能听咱们的？这是一。第二呢，咱们科室就这几个人，恐怕是人手不够。第三呢，就是这一个个这么大岁数了，
4: 你让他们出现场啊，能不能完成任务咱不说，又他不给人家耽误事儿吗？这不是
3: 我这方面我有点顾虑。

0: 人不够，我去局里申请，申请调新人。
1: 他当一审科长就随便调人是不是？嘿，一个分局调俩，跟他说，我这人手不够，不给。
2: 田科长，
3: 哎，
2: 调人的事儿啊，局里发通知了。
3: 哦，
2: 别的分局都挺痛快，就东山湖兵不给，你说咋整？哎，哎，哎，你又干啥去啊？
4: 喂，
5: 韩景东。
4: 哎呀，韩局，
5: 你咋回事啊？预审要个人就这么难吗？啊？
4: 哎呦我的天，这状都告到你那儿去了，这行吗？
6: 啥叫告状啊？向领导汇报工作不行啊！
5: 你要把事儿都干好了，人家能到我这儿来说吗？
4: 哎，不是不是，韩局，哎，是这样，这事儿没有那么办的。你说他秦川有什么可牛的啊？还指挥起我们分局来？
7: 要我说，这小子何尝根本就容不下的，你信不信？
6: 容不下他，你就给他支个桥，让他升级，赶紧走人。我告诉你，胡斌，我跟你谈的是工作，没工夫跟你瞎嘚嘚。你接着，你要因为这些破事儿耽误了工作。你小子就给我滚，
5: 有多远滚多远。
6: 你不要以为我骂了胡斌你就腰杆硬了，你们俩能不能不闹啊？
8: 一天天的天上地下弄着个乌眼鸡似的，还能不能好好干？他不给你人，你就到我这儿来告状，我整天就处理你们这些破事儿，一天天的，他不能干事儿，他不能干事儿，就你在干事儿。我告诉你，秦川，胡斌在和尚刑警队里头也是有一号的，他要不干事儿，能干到今天？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个大学就牛了，就看不起老同志了。老同志怎么了？我也是老同志。你连同事关系都处理不好。你牛在哪儿？你告诉我。你要真牛，你就把这些破事儿给我处理好了。出去。

0: 胡局，老胡，胡哥，斌哥，
1: 是秦科长吗？
0: 是啊，
1: 我是邵正国，
2: 我是苏立军。
1: 胡局让我们在这里等你，说让我们跟你去预审科报到。
0: 哦，
2: 我们是警校刚毕业的，以后你说咋干就咋干，我俩就跟着你干了。
1: 你说咋干就咋干呗。
0: 哦，那你们胡局呢？
1: 胡局办公室呢？

0: 你小子别把预审科变成刑警队。
1: 哟，秦川，
2: 孙检察长，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预审了吗？
2: 是啊，去预审了。
1: 怎么有什么事儿啊？也没事先打个电话。
2: 我有些事儿还当面聊会比较好。
1: 坐坐坐坐，有啥事说。
2: 哎，是这样啊，我这不是去了预审了吗？
1: 是啊。
2: 就郭凤英那个案子，就那诈骗案，4年诉不出去，啊，你们那个给退了卷，说要完善。
1: 这个案子我知道，财检察官呢给我发了。

0: 好几回牢骚了。
1: 确实啊，我知道这案子确实证据不足，所以呢，我想重启调查。你知道了，我侦查破案在行，搞预审不在行。我想就是能不能请这个检察院和法院一起一块儿啊？你看这检察院管起诉，法院管判案，那你们是最知道什么证据能用啊？
0: 你倒是挺敢想。公检法三家一起取证，这是不允许的。
1: 我知道，
0: 这是违反法律规定和原则。
1: 我知道，我在想，这检察院既然能指导我们破案，那应该也能指导我们取证嘛，这不同一个道理吗？
0: 那也得法院同意啊，最主要的是没先例啊。
1: 孙先生，咱们先说好啊，你放心，我不是走后门，我也这个违反原则的事我也绝不会干。我就是想检察院跟我们都是大控方，是一头的。哎，我们两家两面取证，法院是指导我们吧？这没毛病啊。
0: 要这么说，倒是没啥毛病。试试？
1: 我觉得应该试试。
2: 站住！
0: 哟，小柴，来来来来，正好要找你。
3: 哦。
0: 怎么，你们挺熟啊？
1: 还行。上次我找过他，给我介绍这个郭红英，前前后后都是他介绍，态度特别好。
4: 啊，哎，你今天来找我们孙检察长，还是为了郭红英这案子？
1: 可不是吗？
0: 想要联合咱们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取证。
4: 啥？
0: 也好，你不是跟法院那边熟吗？去问问他们，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你说郭红英这案子，这么长时间诉不出来，钱也要不回来，群众意见很大。年年两会啊，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都有人质疑，不行你就去试一试。
4: 秦科长，你这是要自己调查取证？
1: 是啊，我原来就是刑警啊，要不然怎么这种气质呢？就站住站住呢，是不是？
0: 这倒是真事儿，128大案的时候啊，还立过二等功呢，这侦查破案是把好手
1: 啊。孙检察长，就不提那事儿啊，反正这个事儿你要觉得可行的话，咱就干啊。哎。我觉得这个检察院就派柴检察官跟我一块儿就行啊，工作上特别配合。
0: 是，这也是我们骨干。
1: 啊，另外呢，还能借我们一辆车吗？我这来回跑来跑去的全是自行车，太冷了。你要行的话，我这马上就能去郭凤英老家取证。
0: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就是奔借车来的呢？
1: 那差不多吧。
0: 这滑头。
1: 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商量一下这个案子啊。我想呢，我们第一站呢，就去那个镇子，看看把那个钱能不能要回来。周法官，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5: 没有。
1: 周法官是这样啊，我要是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你就提出来啊，咱们大家一起商量，啊，商量着来。
5: 秦科长，
1: 啊，
5: 我们院长说了，这次跟你们出去办案呢，只能指导，不能参与，而且必须保持中立。你们有什么想说的，最好背着我点，也不要问我意见。
1: 哦，明白了，那行，那就听我的，好不好？啊。

0: 这个文件我不能收，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都给小学生做生活补贴用了，还真给不了了。
1: 那你说这没用，你说这有啥用啊？他是赃款，你这赃款你退不了的话，我们就没法结案呢。
2: 这个能不能结案是你们的事儿，总不能要我去找小学生和家长把钱给要来吧？
1: 不，镇长，你要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啊，你且不说你这个钱是不是补贴到那个小学生生活费了，你从工作角度你也配合一下我们呢。我是预审科的啊，
2: 那个
1: 这个是
2: 你们是何昌来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0: 啊，也没有配合你们工作的义务。我那忙着呢，开着会呢。你们要坐，你们坐一会儿；不坐，你们可以走。我这有好茶，你们泡点茶喝啊。走了啊。
1: 哎呀，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公检法办案有多牛呢，人家几句话就给咱打发了。
2: 甭管是跟他讲理还是讲法，只要一提退赃款，立马开溜。秦科长，这回知道啥滋味了吧？走吧，回去吧。
3: 等会儿，
2: 不能就这么走了。我想想招。
3: 这还想啥招啊？
2: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我不就告诉你们，钱都花光了吗？我那正忙着开会呢。我们回来啊，只想再说一句话：这骗子呢，把钱给了你们政府了。这政府不是人民的代言吗？啊，怎么就成了骗子的帮凶了呢？啊，不管你们搞什么经济，啊，都不能违法犯罪。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刚才说记下来没有？啊，行。
4: 你记啥呢？啊，是这样啊，我们呢一个地级市的一审科肯定管不了你们，但是呢，我带来这么一个记者啊，那刚才没吱声大记者啊，我刚刚你说的话，我说的话，人都记下来了啊，将来这个报纸要公布出去，那就不太好办了。
2: 不行了，那个该说的我都说了啊。 然后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好吗？
4: 嗯，
2: 然后你好好想想，喝点茶，好好想想啊。
5: 秦科长，你说咱这招能行吗？
2: 不知道，等着吧。

0: 秦科长，早了。啊，我刚开完会。哦，那个，今天实在太忙了，我刚才上书记那儿，这三块钱拿来了，他早就准备好，他没告诉我。
1: 哦，
0: 嗯，
2: 我挺好。
0: 拿，
1: 你等会儿，我给你开
0: 收据啊。
1: 好。
0: 秦科长，那个，这都中午了。
1: 嗯。
0: 咱找个地方吃点饭吧。嗯，
1: 我想玩玩啊。
0: 去吧，吃点，吃点。
1: 嗯，不用。
0: 哎，好。
1: 你看这个啊，这张着这琴弦盖好了。
0: 好。
1: 这弦着剩下裤子啊。
0: 好。
1: 好了，那这样，
0: 秦科长，我就走了。
1: 哦，好了，嗯，谢谢啊，
0: 再见啊。
1: 好，嗯。
0: 查一下。
1: 整三万，正好是吧？正好，
0: 走。
1: 秦科长，
3: 你也太有招了！我在那儿能看啥眼子？
4: 秦科长，你这事做的也太认真了，这事把工家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了。
1: 什么工家事自己事儿啊？反正问题在哪儿，你就不能绕着走，对吧？你事儿在你手上。
4: 你就得想办法给他办了。你不办，他不办，这没人管了。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去一趟郭凤英老家吧。
3: 去他家干啥？他家早就没人了。再说，我是来协助取证的，不是来办案的。
1: 哎，你听我说，周法官，这样我这么想的啊，我听说那个郭凤英有一个堂弟叫郭强，跟他是同伙，跟他住在同一个村子。
4: 啊，是他们这里面的那个会计，我想过去看看，啊，看看能不能

0: 找到关于他的什么一些线索啊信息什么。
1: 那郭强也早跑了，这都四年过去了，我们去不也白去吗？
0: 哎，我知道，那过去看看嘛，啊，没准儿会获得一些什么线索呢，是不是？反正也没事儿。

0: 哎呦，
1: 哎，
0: 等半天了吗？辛苦了，
1: 秦科长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前面路不好走，咱们需要步行进村了。
0: 哦，
1: 车进不去，
0: 车进不去了。
1: 对对对。这就是郭强家，这是他家大门，然后这边围起来的是他家后院，这一块就是他家，郭强家。
0: 一直都没人啊？
1: 四年了，一直都没人。当时案发那年，我们哥几个恨不得一天来八趟，要是有人，当时就给他抓到了。
0: 这跑了？
1: 对，当时得到信儿，直接就跑了。您看，秦科长，这天气还挺冷的，我们去邻居家喝口水，暖和暖和吧，在这儿也抓不到人。
0: 是挺冷的，你们去吧，你们去暖和暖和，
1: 一起去吧，
0: 我再转转。哎，你们快去快去快去，
1: 走吧，大伙跟我走吧，
0: 你再转转啊，
2: 我们先去吧。

0: 哎，你好，你好，
1: 啊，
0: 你认识郭强家呀？
1: 认识啊。
0: 哦，你也是本村的啊？
1: 是啊。你干啥呢？
0: 哦，我是来开发案。
1: 开发？
0: 嗯。
1: 这有啥开发的？
0: 哎呀，能开发啥开发啥呗。哎，你认识村委会吗？你带我去一趟呗。
1: 不知道啊。
0: 你咋不知道？你是本村的吗？
1: 本村就知道。
2: 你给你们村的名吗？不是。你是不是郭强？你是不是郭强？你谁？
3: 我是何昌警察。
4: 老秦，老秦，
2: 是郭强。
5: 老秦，我们来了。
2: 警察证给我看看。你是不是郭强？你把警察证给我看看。
1: 所有的票据。我姐公司的票据都在这里。
0: 走走走走走，过来。你靠了。这证据都真实的？
1: 真实的。公司的账，我和郭凤英的账都在这里。我怕弄不清楚就留了后手。
6: 你们骗子之间也有账啊？
1: 那是。万一哪天警察把我们抓了，相互咬起来，总得有个凭据啊。
0: 没问题。行，走吧。
1: 嘿，你们也太厉害了，我刚回来你们就给我堵这儿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的呀？
0: 哎，怎么知道你回来的？碰巧了，你信不信？
1: 不信。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我都跑了四年了，刚回来我还想呢是今天回来还是明天回来呢，怎么就把我抓住了呢？
0: 别说了，我告诉你，就是碰巧了，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都在帮我们。那走走，今天明天后天的，你还挺会算的你。

军，安军，啊，秦庄，您找我？啊，来，先看看这个。省厅前几天在省城召开了一个全省的新政工作会议，省厅要求要把全省的新政工作往上推个台阶，省厅还提出。 要建立犯罪打击整体作战新格局，行政上要做出调整，刑警队伍要扩大，还提出了破案责任制，责任到人，取消预审，建立侦审一体化。我们研究了一下，让你去东山分局做副局长。

0: 把我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那副局长不是胡兵吗？
1: 胡兵现在已经是局长了。
0: 哦，那过去还是给他当副手呗。
2: 对，
0: 韩女，其实给我升不升职，当不当这个什么副局长，我不是很在意。要不我还是回那个西山分局刑警队吧。
1: 还想当刑警队队长？
0: 哎，对，
1: 想都别想了，西山刑警队长已经有人了。哎，你怎么现在还是一听胡斌你就犯急呢？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他多大岁数了？过两年就退休了。知道你喜欢破案，所以把你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就是要主抓刑侦。我这话没说完呢，你看你就来劲。听我说，你跟人家好好配合，事儿得你干，东山分局刑警队得你管，案子出了，你得领人破。是不是刑警队长还很重要吗？听着，做人得有点情商，有点智慧，不能总是一根筋。你也就是碰上我这个开明的局长了，要不谁惯着你啊？别废话了，赶紧上人去。

0: 老胡。胡哥，兵哥，哥，
1: 秦军，来报到了。
0: 哎，胡军，
1: 这个屋子我让他们都打扫好了，保证一点味儿都没有。你看。这个窗明几净的，暖气片子一点灰都没有，不信你摸摸。啊，满意不？
0: 啊，满意满意，谢谢啊。
1: 哎呀，这个上头呢已经都吩咐好了，这次你这个副局啊主抓刑侦，你就可以大展身手了。
0: 哎啊，胡局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到这儿来，咱们俩搭班子，还需要这个您这个局长的支持、帮助和指导。
1: 哎，别，我再过两年我就退了。
2: 你看你比我小那么多，你肯定是前程似锦呢。
1: 我保证了，我一定大力支持你的工作。
2: 你要觉得我配合不到位，我就主动打报告，我去交警支队。
0: 哎，老胡，
1: 你别多想，我说真话啊。你好好适应环境。我走了，我走了啊，走了。

0: 出来。
1: 你呢？
0: 李元前两天来电话了，要把海冰接走。我看这闺女这两天心事重重，你多留点心。
1: 喂。哦，常书记您好。哦，您有什么事儿？哦，明天。好。
2: 常书记给我打电话。
3: 常书记找你？
1: 啊。
3: 你没干什么违规的事儿吧？
1: 我刚调任东山分局任副局长，我能有什么违规呢？
3: 这不升官了吗？还拉了个脸。哎，你穿外套，个傻狍子。
4: 谢谢。请你来呢，是有件为难的事
1: 儿。哦，您说。
4: 我们这有一个专案，是一伙盗贼呢，通过挖地道盗了个粮仓。你知道，咱们这儿有国家储备粮的粮库。
1: 哦。
4: 这伙盗窃分子呢，盗窃了200吨的黄豆，可是这个粮库的主任上报损失的时候，报的是500吨。
1: 哦，
4: 有人就向我们举报了，说这个粮库主任报假账，报水账。我们介入调查，把这个粮库主任请来。刚问完话，还没结论呢，第二天这个主任自杀了。
1: 哎呦，
4: 这主任的家人不干了，说是冤枉了，天天上这儿来折腾啊。这个主任有7个小姨子，这7个小姨子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到市委市政府闹，闹得市委书记市长这都上不了班了，天天都在从后面走，社会影响太坏了。
1: 那现在这个主任有没有事啊？那到底盗了多少啊？这个有没有贪污的问题？都需要先把那个人抓住啊。
4: 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说主任能没事吗？但是得有证据，所以得破了案子，抓获这伙盗窃分子。市局呢也派了几拨人破案攻坚，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摸着，更别说结案了。所以检察院的同志推荐了你，尤其是柴检察长、孙检察长一致推荐你，帮助我们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贼抓住了。这个案子压力太大了。
1: 那这事儿市局知道吗？
4: 市局的韩局长跟我已经做了沟通。韩局长说在全市抽10个人配合你，公检法哪个部门都可以，成了一个专案组，迅速地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窃分子给抓住了。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意见
1: 啊？我没意见，那我就试试。
4: 喂，韩局啊，啊，在我这呢，你跟他说说。韩局。
1: 嗯，好。哎，韩局，我在常书记这儿呢。
5: 嗯，我知道，你好好干，局里全局配合你工作，要人要车要啥都行。
1: 好，我明白了。好嘞。哎，常书记，那我就直接说了吧。我觉得不用全市抽10个人，这么兴师动众的，万一案子要破不了，这影响就出去了啊。这全国刑警都是一家人，到哪儿办案还是得靠当地警察。 我呢只需要一个人配合就可以了。您看能不能派这个检察院的一个检察长，过来，这个也算是，指导办案，互相配合。因为这个是您这儿的案件，我怕有一些规矩我不太懂。
4: 好，那就让柴检察官配合你。

0: 你们俩熟，他现在也是检察长了。
1: 哦，没问题吧？
2: 没问题。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柴检察长，检察院副检察长。这个为什么叫你来呢？前几年，戴局带着你一起办这个案子吧，我希望你说说情况。这个200吨黄豆什么概念？那十几吨大卡车，也得将近20车呀。啊，这么大失窃案，怎么过好几个月才发现呢？
3: 哦，他是这么个情况，这个粮油储备库吧，里边有一个粮油加工厂。就往常嘛，这个黄豆哈、都是通过那个卷扬机把那个黄豆就输送到这个粮仓里，再通过传送带，把粮仓里这个黄豆再直接运到那个工厂里边榨油去。
4: 按正常来说啊，多少斤黄豆能出多少斤油，那个都是有数的，固定的。可是有几个月吧，就这个出油率极低，但是呢，到底什么原因，找半天也没找着。是直到这个月底的例行清仓的时候，这才算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这个事啊，我多少也了解点情况。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2: 碗口？
4: 对。
2: 那才多大一点啊？

0: 我是王玉宁，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市面上都叫他李埋伏，李埋伏只偷黄豆不偷别的。
2: 之前戴局倒是查过几个嫌疑人，其中一个嫌疑最大的叫李国英，
3: 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
4: 好像有所准备呀、
5: 啊。你接个电话号码，你查一下人成是什么地方？
2: 是一个叫顺天福的饭店，而且饭店的旁边呢，确实是有个粮库。
5: 你瞧瞧这大粮库，
6: 没跑，我感觉这个李埋伏就是李国英，
2: 肯定是。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0: 过吗？
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0: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8: 健民集团。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4: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0: 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7: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0: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8: 健民集团。

0: 你不放进去吗？秋小姐，你也要去码头吗？要不要一起？不用了。那你注意安全吧。阿爸，走吧。
1: 刚才那位是你朋友，
0: 之前帮我换过美金的乔小姐。走吧。

0: 大家快跟上我！大家快点，小心脚下！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中山抗日游击队大队长欧新同志。
1: 这位是我们抗日游击队白鸽队队长龙海山同志。
2: 船已经准备好了，各位跟我来吧。
0: 这边请。
2: 行李给我。
0: 谢谢啊。谢谢。
3: 100一个人，交钱上船。
4: 哎，怎么那么贵啊？平时去澳门不是8块吗？
3: 现在是平时吗？今天就100，嫌贵别坐。来，100一个人，快点上！
5: 不讲理啊！
6: 给你钱！
3: 三叔，三叔，三叔，三叔，
7: 不起来了！哎，
8: 挤给眼了，船工。
9: 我们跟厂商一群。
3: 给谁啊？买船票。
10: 我钱不够，可不可以到了澳门？
3: 没有钱坐什么船？坐坐坐！你来人了！你来！
11: 几个人啊？我们5个人。500块。
2: 这么贵？两个孩子太小，能不能便宜一点？
11: 只论人头不看大小，想上船就得交钱啊！
2: 那怎么办？我们只有470块，差的不多，通融一下吧。
11: 钱不够就不能上船。
0: 来，这是400，加上这块饼，原价要300多，这总够了吧？
11: 走吧，
2: 谢谢，走，
0: 走吧，
2: 走。
12: 排好队了，排好队了啊！
13: 哎，不好意思啊，
0: 来，谢谢，坐这儿啊，好吧，喝香的茶，
13: 好。
14: 可不是何大佬吧？
15: 阿姐，这你朋友？
14: 没错，真他妈朋友。
12: 小少，快来看看，
14: 老朋友来的。
8: 是你呀？你没睡醒吧？这是大豪帮的船，你敢坐啊？
0: 这位朋友，你们帮里的恩怨我之前真的不清楚。
8: 你帮过黄公杰吗？黄公杰是大豪帮的死对头啊，你是自己滚下去还是我的兄弟们把你丢下去喂鱼啊？
0: 我是真的不知道，不是存心要跟你们作对。我如果事先知道他是汉奸，
8: 丢下去喂鱼。
16: 干什么？你们放手！
12: 你们这是干什么？
16: 放手！
12: 放开！
16: 放手！
12: 放手！放开！
0: 等等！
12: 放
0: 手！阿爸，请问你们带着孩子们先走，我下船另想办法。到了澳门我们再会合。我这就下船，这总行了吧？
8: 等一下，一家子是吧？一起滚。
0: 这位朋友，你既然是道上的好汉，江湖有江湖的规矩，祸不及父母，罪不及妻儿，一人做事一人当，有什么事情冲我来，别伤害我的家人。
14: 家人？黄公贤那个狗汉奸杀了我的亲爷爷，不是你帮着这个狗贼跑路，他早就死在我手里了，这笔账你怎么还？
2: 别，我们走，我们走，把船票钱退我们。
8: 滚！赶紧滚！
2: 给我来。
17: 现在除了西安轮还有其他可以调动船只吗？
18: 其他公用船只我正在想办法协调，商船方面我去联系浦商。
17: 好，
19: 华商的就交给我了。
17: 那这样，西安轮先出发，你们尽快安排联系，别耽误了。
19: 好。
4: 该的，接总督阁下命令，一些在澳门港务局注册登记的船只目前已概不得前往香港。
0: 这是总督的

0: 这个命令还是你个人的意见？这是我的建议，但总督阁下已经认可。
1: 为什么？因为香港虽已投降，但日方尚未发布允许港澳恢复通航的命令。政府要对澳门的航运安全负责，更要维护葡萄牙和日本的合作关系。明白。
2: 关于总监，你听我讲，我党。 有很多元老级的人物困在香港，这些人可都是日本人心心念念要抓捕的目标。如果现在不派船，他们逃生的唯一的机会可能就没有了。这对中国的战局，对未来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3: 抱歉，梁先生，这话你该找日本人去说。葡萄牙是中立国，不关心这场战争中谁的损失更大，更不会在中日之间做选择。关野总监，日本军队的残忍暴虐。 早已被无数血淋淋的事实所证明，这你不会不知道吧？葡萄牙是中立国不假，但哪怕是出于人道主义，中立国也应该对难民伸出援手吧？
0: 想救中国人，该你们中国人自己想办法。
4: Ordenando meus fiéis, deixe-me ir em minha tamente aos mortos e não saia do porto. Sim, senhor.

0: 是我在澳门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当家小姑娘。
1: 慢点啊！

0: 海军，快进来！海军，快进来！
1: 三叔，看那边，
2: 这里招了我们海域，无民用船之外，所有武装舰船不留。
3: 回头
4: 啊，
3: 军舰，
4: 快往那个方向走！
3: 好，
4: 海山，赶快把有枪的同志都交到我船上来。

0: 爸爸，刚才救我们的是什么人啊？
1: 他们是共产党，是中山抗日游击队。

0: 道歉。
1: 阿贤，
0: 爸爸，
1: 阿贤。

0: 仔仔，
1: 爸爸，
2: 仔仔，没事吧？
1: 还好吗？小心，小心。
3: 柯同志，后面就靠你了。我们还要去寻找其他失踪的同志，先走一步。
1: 欧司令他们还有生还的希望吗？

0: 陆队长，保重。保重。副将领事，葡萄牙可是中立国，你所谓的那个香港逃犯，也并没有违反澳门的法律。澳门政府又有什么义务帮你抓捕逃犯？
1: 情况是这样，我们已经对葡萄牙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尊重，但陆贵方无视我方要求。
0: 犯难民入关，我方就只能视为澳门政府故意破坏中立原则，协助逃犯逃跑。到那时，禁赛禁止的大日本十万皇军，将不得不自行登陆澳门执法。
2: 你说的逃犯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能不能提供我们完整的名单和他们的犯罪证据？
3: 目前详细的逃犯名单和资料。
1: 香港方面现在核查，待核许完毕即回发来。
0: 连逃犯是谁、犯了什么罪都说不清楚，这让我们怎么配合抓捕？
1: 逃犯的甄别抓捕，自机关自会处置，用不着澳门政府插手。你们要问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保证不放一个难民擅自入关。
0: 可就算关站。
4: 总得给我们一个期限吧。先关闸，24小时。我是澳门督察总监关悦，现在宣布政府紧急禁令，即刻起，澳门海关临时关闭。
5: 任何人不得通关进入澳门。下面再宣布一次，所有人注意，即刻起，澳门海关临时关闭。任何人不得通关进入澳门。这些王八蛋！管爷，到底怎么回事？你有什么权利观察呀？临时关闭澳门海关。
3: さっきはどういう意味だ？なぜマカオポルトガル政府の力を借りずに自分たちで逃亡犯を探そうとしてるんだ？こんな重要な案件をマカオポルトガル政府に任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か？逃亡犯が逃がしたら誰が責任取る？君か？だが沢木間のわずかな人員だけで、どうやって探すつもりだ？確かに。
6: 沢木官の現在の人員は十分ではない。だが大丈夫だ。人手はもうすでに我々のもとにやってきている。三天、您只要给我三天，我就能把您所有要的人手都给您凑齐了。<笑>两天。 一天，一天总行了吧？明天早上8点，我把你要的所有人手全带到这里，准时向您报到。
1: 好，只要你收到做到完成这次搜捕任务。

0: 王管家进货就是，左接管特务队队长。到时候别说大好吧，整个澳门都得看你的脸色。谢谢机关长栽培。
1: 妈妈好饿，心妹，乖啊，先忍忍。你看这么多人都没吃东西呢。
2: 妈妈答应你，等开闸之后给你做好吃的啊！仔仔，
3: 七妹，
4: 苹果。
3: 你哪来的苹果？
5: 回家的时候专门给孩子们买的，折腾了一路完全都给忘了。
6: 阿妈，
7: 小鱼吗？小鱼吗？阿妈，
8: 小鱼吗？
9: 不好意思，等一下，
10: 阿妈，
9: 等一下，
10: 小鱼吗？
11: 你能听见我们说话吗？
12: 对不起，对不起。
11: 小鱼，帮我把你妈扶起来。
12: 小鱼妈怎么样了？
11: 其实她腿上这个贯穿伤并不是很严重，但是现在关了闸去不了医院，伤口随时可能会感染，再加上她失了很多血，这么长时间没吃没喝，别说是受伤的人了，就算是正常的人也受不了。
12: 受伤，失血最发虚，关键是要吃东西啊。
13: 可现在哪来的东西吃啊？
14: 是啊，
15: 小鱼姐姐，我这里有个苹果，赶紧给你妈妈吃吧。可你们呢？
16: 我们都吃过了，七妹，你说是不是？嗯，
17: 我们都吃过了，你给阿姨吃吧。
18: 谢谢。
19: 谢谢何叔叔，谢谢你。小鱼，你和你阿爸阿妈都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放心，你阿妈的伤，我们一定照顾到底。
20: 还有阿公、阿妈，我和西妹都会照顾好阿姨的。
21: 小何同志。 带的吃的东西就剩这么多了，这年轻的还能扛一扛，年龄大的……
19: 我现在担心的还不是这个。这些先生们，命期实在太大了，现在却要在这人山人海里，足足待上一天，
21: 随时都有可能出问题啊！
19: 也不知道那位佛手同志有没有收到消息，知不知道咱们现在的情况？
22: 我说乔小姐怎么一个人呢？原来乔先生他……你也别担心了，乔先生只是在银行做事，他一不是英国人，二也不是军警官员，日本人应该不会把他怎么样。我就是不明白。 究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他可以连自己的命都不顾？

首批对象已于昨夜离岗，预计今晨抵澳。

0: 这是第八个了吧？第九个，到明天早上还不知道增加多少呢。
1: 阿爸，为什么我们要被关在这里，就算受了伤、生了病，也不能进澳门去看医生？澳门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吗？
0: 孩子，澳门当然是我们中国人的，只是我们当时的政府软弱无能。
2: 任凭强盗从我们手里把澳门给抢走了，所以他们才敢堂而皇之地把我们中国人拒之门外。不仅是澳门，还有六块国土也是一样，都被强盗占据了。我有一位诗人朋友，叫闻一多，为此写了一组诗，叫《妻子之歌》。 就是让我们每个中国人都牢记祖国母亲失散的这七个孩子。第一首写的就是澳门，你想听吗？嗯。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妈妈，300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 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傲慢。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0: 报告机关长，我这帮兄弟个顶个的都是江湖上的老手，您看可以吗？所有的救护车都派到码头去，另外让医疗队多准备一些医用口罩，还有袖章做备用。我担心病患太多，现在要征集志愿者帮忙。好，码头见。这是香港方面刚刚送到的逃犯照片，一共10份，给你20分钟，把照片下发给你的嘞。三个人一组。
1: 每组发1份，记者、特写人的奖赏。
2: 是，
1: 走吧。
0: あと30分で開門が開く。人手を揃えたとしても、何万人の難民を調べるのは時間が足りない。
2: 関門が9時に開くと誰が言った？
0: 対するとの約束を破るつもりなのか？その通りだ。じゃあどうするつもり？彼らにおとりを用意した。特別通行証だ。手段を使わないでどうやって
3: 逃亡犯我直接给他杀死了的。戴斯兰的过来一个。
4: 以上就是梁源的落实情况和恒丰玉的购粮方案，我介绍完了。
5: 总部阁下，
3: 我们华界已经履行了承诺，做好了粮食问题的解决方案，政府应该可以打消顾虑，如期开闸了吧？
6: 官员总监，你看呢？
5: 方案很现实，我无话可说。
6: 既然这样。

0: 那么现在，我作为澳门总督在这里宣布。
1: 等一下。
0: 什么？说好了24小时，他们怎么能不受信用？
2: Zeron 多说，他只说过想观察24小时，没说只观察24小时。他刚刚拿到逃犯资料，清查搜捕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他会马上来总督府与我们对接具体的搜捕事宜。
0: 他们怎么能这么做？
3: 这太过分了。
4: 何叔叔，乔阿姨，好多医生都来了，我阿妹有救了。
5: 都9:00了，怎么还在时间呢？
6: 不好意思。
7: 总督阁下，我们华商明明已经拿出了粮食问题解决方案，如果政府还不按时开闸，那就是公然的违背承诺。
8: 就是啊，如果政府再次退让的话，那怎么向澳门各界、向各个国家、向整个国际社会交代？
9: 可日本人如果真的采取军事行动，双方对峙起来，后果谁又承担得起？
0: 事关澳门的前途和命运，还是由政务会议全体成员付诸投票决定。所有赞成立即开闸的成员，现在请举手。
2: 六票。
9: 等等，这位马先生只是总商会成员，并非政务会议正式成员，他没有投票权。
2: 赞成票5票。
0: 很好，所有反对开闸的成员现在请举手。
2: 1、2、3、4，也是5票。
0: 罗德里先生，你为何不投票？是要弃权吗？
10: 不，我要投票。
0: 现在是5-5，罗德里先生，你这一票将决定投票的结果，请投票。
10: 我绝对反对开闸。
11: 罗德里先生，
12: 为什么？
10: 我想请问一句，开闸的前提是因为你们华商承诺能解决因难民涌入而形成的粮食短缺问题，是这样吧？
12: 没错。
10: 所以我才投反对票，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中国人的承诺。至于为什么，不妨问问负责方案的马万吉先生。
11: 罗德里先生，你明明知道那笔货款事出有因，我也向你承诺过了，无论如何今后我一定把钱付给你啊。
10: 但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你们中国人的承诺根本不可信，那我就必须首先为几十万澳门人的生存问题考虑。我作为澳门政务会议代表罗德里，绝对反对开闸。
13: 请注意，下面广播紧急通知。原定于今天上午9点开放的港澳码头海关关闸暂时取消开放，具体开放时间暂定，请各位通关旅客保持冷静，继续等待。
4: 我阿妈受了伤，再不开门就晚了。
0: 站内情况现在极其恶劣，从昨天到现在抬出的尸体就有好几十具，并且还在不断的增加。
14: 死的好像不信你们不到要领吧。
0: 可是就算你们不在乎中国人的性命，站内还有不少各国人血，而我们已经向各国领事做出郑重的承诺，一定会按时的开闸。再这样下去，政府将承受不了来自整个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
14: 对于总督阁下目前承受的压力，大日本环境非常非常理解。所以啊，我专程赶来就是为了给你一个减轻压力的好办法。
13: 为缓解闸内压力，澳门政府将针对特殊旅客临时发放一批特别通行证，该通行证

0: 为正式开闸前唯一通关凭证，数量有限，请各国各界代表听到广播后速往港务局调度中心申领。
1: Que se dirige imediato ao centro da coordenação da administração portuária para requerer os respectivos passes.
2: Segundo o acordo entre o senhor governador e os japoneses, vocês vão colaborar com os representantes dos outros países e setores a distribuição dos passes.
3: 就三十张，哎，罗白局长，你自己看看闸外，这难民中有多少洋人啊？99%都是中国人，就这么几个洋人就拿走70张。几万中国人呢，这公平吗？
4: 总督现在在乎的是各国的压力，他不在乎什么中国难民。要不是我想办法拼命去争取，就这30张通行证轮不到华姐的。你还是想办法看看怎么安排分配这些通行证。但是我有个请求，这30张通行证里给乔一曼小姐留一张。
5: 任务太君，人都到齐了，
6: 宣布任务吧。
5: 是，都给我听清楚了，我一会儿在闸口盯着那些领通行证的人，你们3个人一组去查那些难民，这是我们特务部第一次的任务，这一炮一定得打响。所有的皇军要的逃犯，一个都不许给我放过，听到了吗？
7: 是。
5: 照片都拿了吗？
8: 拿了，拿了。
5: 趁着现在，多看几眼。
6: 都给我好好看看，记住这些脸。
8: 什么？只有30张通行证？
9: 你看看。各界各团体报上来的人名单就有上100人，不是科学家就是教育家。
8: 高会长，现在咱们不说这些了，给我，你看看我这张名单，你必须帮我安排进去，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重量级的。
9: 梁导，您不用多说了，这份名单我一定放在最前面。
8: 多谢。
10: 那样干什么？我是近湖医院义务医疗队的领队柯林，我现在警官给关内的难民提供紧急医疗救助，请放心。
11: 抱歉，根据禁令，一旦你进去了就出不来了。
10: 我知道。
11: 进吧。

0: 我向我们京湖医院医务主任柯林，从现在起，由我们京湖医疗队为闸内的难民免费提供医疗救助，重伤员、重病患者优先治疗。请有医护需求的同胞们到那边排队。
1: 小张，你负责数诊，区分病人的危重程度，重病患者优先处理。
2: 哥。

0: 逃犯根本就不在这群难民当中，这个
1: 说不定。
2: 我的这些朋友身份特殊，我现在急着带他们出关口。
3: 这最后一张通行证为什么会发到我？
4: 我有事，必须出关。
5: 他和那个法统印证的本来就是一伙的，他是发国难财的人。
1: 请看《风雨潮》第5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8: 健民集团。
1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3: 程兴堂纸要复刻了，
4: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5: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6: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次，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6: 可以啊，这小狼狈。
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6: 你才来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9: 人在阵地在，拼了！
10: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1: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2: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3: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1: 胜利。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

0: 是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8: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9: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小张，你负责触诊，区分病人的危重程度，重病患者优先处理。啊，
1: 哥，
0: 阿平。

0: 没你的消息，把我担心坏了。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你还好吗？
1: 哥，我挺好的。那就好。哦，对了，你能跟我过来一下吗？我有些话跟你说。 这就是我那些朋友们。

0: 他们有的都挺有名的，你是不是认出来了？
1: 是有些眼熟，有几位在澳门演出见过。
0: 哥，到那边说。哥，既然你知道我的这些朋友身份特殊，那我就直说了，我现在急着带他们出关口，你有什么办法吗？
2: 都给我好好看看，记住这些脸。
1: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现在关口秩序已经不许出，自从封关起呢，日本人就派了一直守在关口。刚才宣布领通行证的时候，人突然撤了，但我过来的时候呢，我发现外面不远处的巷子里集结了一大堆来路不明的人，也不知道搞什么名堂。哎，我现在发愁的是啊，没想到关口里面病人这么多，医疗队人手不够啊。哎，必须得找点志愿者帮忙啊。
0: 哥，
1: 嗯，
0: 你要找医疗志愿者？
1: 是啊，我口罩袖标都带进来了。
0: 那我这些朋友挺合适的呀，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基本的医疗常识简单学一下，马上就可以上手，还行吧？
1: 那太好了，我求之不得。辛苦各位，负责搬一下病患。哎，其余的各位呢，按照我刚才的分组，帮医生打打下手，发一下。哎，
3: 快点！这些人当志愿者，能行吗？
1: 怎么不行？咱们带的很多药品都有英文的标识，他们文化水平高，看得懂，换一般人不一定合适的。
4: 柯医生，
3: 好，
4: 柯医生，
5: 乔小姐，何先生，小鱼，
4: 他腿中枪了。
6: 欢迎总监，那些进关的人什么人？
7: 这你就不必问了，还有具体发放通行证的工作你也不用管了，交给这两位先生，每张通行证都必须经他们审核，以免错发漏发。
5: 关爷总监，带他们进去的那几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陆白局长，为了尽早开闸，避免更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也只能这样配合日方要求了。
5: 他们是日本人安排的人？

0: 所有人都听着，
1: 现在马上就要发放特别通行证，请念到名字和身份的人
0: 到这里来领取。
2: 你记得我吗？我是咱们汇龙银行的客户啊。
3: 他是汉奸来的，你他妈瞎呀？
4: 乔小姐，今天的熟人可真多。
5: 什么熟人？
4: 刚刚喊话的那个是我之前在香港的一个客户，后来我才听说这个人和日本人有些来往，不知道真的假的。
5: 是吗？
0: 无关人等不得扰乱秩序。
6: 我是华商代表澳门总商会会长，请念到名字的人士前来领取通行证。何香凝、刘雅子、蔡廷凯、陈继堂、梅兰芳、天家驹、高志奇、周头份、蔡楚生。

0: 啊，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小心把药瓶碰掉了。大夫，对不起啊。
1: 没关系，换一瓶就好了。这有新的，够吧？这个药每天吃三次，每次两瓶。
0: 好，谢谢大夫。小鱼，我们回去吧。哎，
2: 不好意思，来，借过
0: 一下，让一让。
3: 念到名字的人士，有没有？香港总商会直隶以上的人有没有？
4: 有。
5: 什么？黄公杰？
6: 对，我在闸口看见的，带着那帮鬼佬进关发通行证呢，就是黄公杰和王秋仔。
7: 子佳，你没看到那个闸口这么多葡萄牙兵守着吗？你这样冲动的过去动他，连你自己都要搭上了。
8: 这死扑街现在就在我们眼前，我咽不下这口气啊，三叔。
7: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总有机会可以收拾他的。
9: I am the council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Macau. Are there any British people here? Please come and get your passes.
10: If you want to leave, keep quiet.
9: I am the council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Macau. Are there any British people here? Please come and get your passes.
11: Over here!
12: I'm British!
9: Please come forward to collect your exit permit. Robert Johnson. Charles Adams.
10: For Ike. Keep going.
13: What do you think?
10: Slow down.
3: 乔云满小姐，乔云满小姐在吗？乔云满，
0: 乔小姐
3: 在不在？
0: 好像在叫你的名字。
2: 叫我？
3: 小提琴家乔云满小姐在不在？
12: 我在这儿。高会长，
14: 乔小姐，你终于来了。这是最后一张通行证，请拿好。
2: 您刚刚叫的，要么是大名鼎鼎的名人，要么是各行各业顶级的代表。这最后一张通行证，为什么会发到我？
14: 哦，这最后一张通行证，是骆百局长吩咐留给你的，他对乔小姐非常重视啊。快拿着吧。
15: 周中佐。既然通行证根本不起作用，可能你说的逃犯根本就不在这群难民当中。
16: 这个说不定。
15: 可一句说不定就要用几万人的生命陪葬，不是吗？从昨天到现在，干务局大楼仓库里已堆了几十具难民的尸体，如果再拐一个晚上，楼下的尸体肯定会比现在多出好几倍。
16: 葡萄牙不是信仰天主教吗？那从德国下游各位，不妨向你们的上帝祈祷。今晚能有个好天气。
17: 肖小姐啊，这可是最后一张通行证啊，你不拿着你想留在这儿等死啊？
12: 这里还有这么多的伤员病号，老弱妇孺，个个都比我更加需要帮助，凭什么我乔英婉拿这个通行证？又是谁有权利将我们这些难民关在这个关口外面，任我们自生自灭，还假惺惺的发什么通行证来假慈悲，简直就是无耻。呦呦，
17: 小娘们，给你脸不要是吧？你确定你不要这张通行证对吗？
18: 这样行不行？先把闸内的老人、孩子和病患放出来。你们要抓的是逃犯，这些人可不是你们的目标。
16: 罗大理先生，听说你不是。

0: 投票反对开闸吗？
1: 我是投票反对开闸，但不等于会眼睁睁看着这些无辜的老弱病孺关在闸里。我也是到了这里才亲眼看到闸里的惨状。泽吉馆长，一位绅士总该讲点基本的良心吧。
0: 抱歉，我是个军人，没有条件可讲。
2: 所有人都听着，老子脚底下还有最后一张通行证，谁捡着谁就立即出关，听见了吗？最后一张，谁捡着谁就出关，没人捡可就作废了啊！我数十下，一、二，
3: 爸爸，
2: 三，
4: 西梅，来，
2: 四，五，
5: 爸爸，你干什么去啊？
2: 六，
3: 爸爸有点事，一会儿就回来。等着我。
2: 七、八、九，
3: 等等，
6: 贤哥，你怎么也在炸高粱？我要知道你在这儿，我就把这通缉证给你送过去了。
3: 那我现在捡起来，还能出关吗？
6: 当然能。行。
7: 何先生，你这是干什么？
3: 抱歉，我有事必须出关。
8: 这谁呀、啊？真不要脸！
9: 你没看到吗？他和那个发通缉证的本来就是一伙的。
10: 我说谁这么不要脸？弄半天又是他。
11: 你们都不认识这个人吗？他是全香港出了名的汇龙银号的老板，他是发国难财的人。
12: 是这样。这就是。这就是。
6: 我看谁还在这多嘴。行哥，他们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您放心大胆的尽管出关，我送您。
3: 不用了，我自己走。
7: 何贤，何贤，
13: 就是他，这不就是葡萄酸？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赶紧走
14: 吧。阿贤，阿贤，
3: 林大哥，林大哥。兑换的美元全在这儿了，一分不少。
4: 你这叫我说什么好？听说汇龙银行被日本人炸了，损失惨重，你这还……
3: 受人之托，重人之事，应该的。
4: 感谢的话那就改日再说。对了，陈香里呢？没跟你一起回来吗？
3: 陈香里不幸遇难了。林大哥，那我先回去了。
4: 哎，阿贤，你今天需要跟我见一个重要的人。
3: 这是马先生、林先生托我兑换的美元，数额分文不少，请您查收。
1: 我记得你的银号不是被日本飞机炸没了吗？
3: 是，这笔美元刚好在轰炸之前兑换完了。
1: 真是难以置信，这么久了，没人知道这笔钱的存在。
3: 罗德里先生，由于战争的原因没能及时将这笔钱送过来，如果因此给您和马先生、林先生造成了任何的不便和损失，我在这里向你们道歉，请原谅。既然钱已经送过来了，没什么其他的问题，那我就先回去了。
1: 你要回哪儿？
3: 我的家人都在关口里，我要回去陪他们。
1: 哎，等一下，这位是澳门总督戴斯勒阁下，其他几位都是澳门政务会议的成员。何先生，如果您需要，我们可以想办法把您的家人安全地放出来。
3: 放我全家出关？
1: 嗯，
3: 那关口里的其他人呢？
15: 何先生，日本人现在要求我们立刻封关，并且搜捕所有相关的重银逃犯。葡萄牙是中立国，澳门自然也是中立的，作为国际自由港，实在不便介入你们之间的战争。

0: 是啊，葡萄牙是中立国，澳门是中立地区，所以可以封锁海关，任由难民自生自灭，对吗？
1: 何先生，我们有自己的。
0: 我知道，无非就是日本又有多强，有多凶，你们根本惹不起。但这就能成为置无数老弱妇孺生死于不顾的借口吗？诸位扪心自问，你们现在的做法。 跟侵我国土、杀我同胞的日本刽子手有什么区别？澳门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土地，不要以为中国现在弱，就永远只能被人骑在头上，任人欺负。在这世上，是有公道的，我相信总有一天会还今天一个公道。
2: Vamos reabrir a votação, porque da última vez eu estava enganado. Os fatos provam que a honestidade dos chineses é inquestionável. Por isso, quero mudar meu voto anterior. Passo a votar a favor de abrir as comportas imediatamente.

0: 乔小姐，哎，这环境怎么住啊？你太委屈自己了，要不这样，你还是住到我给你安排好的这个东亚酒店吧。不用，这儿挺好的。之前我跟我哥连桥洞、大街上都睡过，这儿很好。这间房我要了，谢谢。
1: 好嘞。对了，美国，我没提醒你啊，你们现在还是日本人要抓的逃犯，就冲外面那架势。
2: 日本人可没打算放过你们。要想保好小命，就在这儿窝好了。
3: 来，这边，我叫花尾渡啊，原本就是海上载客的客船，要不因为年久失修，也不会停在这里改做住所。虽然说比不上正经的房子吧，但是呢，遮风挡雨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价格便宜，所以很受欢迎。我这边住了十几户人。哎，你们要是再晚来一点啊，还真不一定有。
2: 不要抢，把脚收一下，干什么呢？哎，再这样涨你房租了啊！哎呦，船就不好意思啊。没事，这边。来，咱们上去啊。来，慢点啊。就这里，还是个单间呢。不错吧？
4: 这儿堆的杂物也太多了吧？
2: 哎呀，收拾一下就行了嘛。你把这东西往那边堆一堆，然后腾出个地方铺个席子。 不就一张床吗？对不对？这边还有两张床呢。可我们有七个人呢，怎么住得下啊？啊，这里还有地方呢。来，那这里也能住人呢，宽着呢。哎，那这里能住好几个人呢。哎，你们看，
5: 这大冬天的海风又大，这怎么能住人啊？
2: 这位夫人，我看你们一家人。 老的老，小的小，还有个伤病号呢。但凡是有其他出路，也不可能找到我叫华宇顿来吧？你看现在外面这个房价都涨成什么样了！我相信你们啊，找遍整个澳门也不可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了。这样吧，我看你们一大家子也挺不容易的，给你们算便宜点，住里面的话呢，大人四块钱一个月，小孩减半。如果住外面的话呢，再给你们打个五折，好不好？
5: 总好过睡大街嘛，对不对？你们要是挣到钱，随时可以搬走啊！
2: 哎，行了，我给你们收拾一下哈。

0: 哥，我那些朋友常来镜湖医院，会不会给你找麻烦？
1: 那是备用隔离区，平时封锁，应该不会被发现。
2: 那太好了。
0: 哦，对了，哥，你知道大众报社在哪吗？
1: 知道，什么事？
0: 我明天有一个寻人启事想登出来。
1: 那你把它写下来，明天我去医院的时候呢，顺路给你送到报社去。
0: 嗯，好啊，
3: 多吃点啊。
4: 小鱼，这是我的鞋，尺码不合适，你先凑合穿一下。
5: 阿姨，不用不用，别让我弄脏了。
4: 怎么会弄脏呢？穿上不太凉了。
6: 何太太，我们大户一辈子都是在海上讨生活，就没穿过鞋。小鱼，他从小也是光着脚长大的，脚不会怕冷的。
4: 这脚都冻成这样了，赶紧穿上吧啊！听话，你也把脚给裹上。
7: 是啊，从前是从前，今后只要有我们在，就绝对不可能让小鱼姑娘继续光着脚的。
6: 何先生，何太太，我知道你们是好人，但是你们也上有老，下有小的，真的不必再管我们了。我们俩出国今晚，明天就走。
4: 怎么能走呢？
7: 我们一家人都是你和小鱼爸爸拼命救下来的，在码头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一定照顾你们到底，我说到做到。
8: 从今天开始啊，咱

0: 放心吧，泰国的货源我都已经谈好了，这一趟我一定会按时把粮食买回来。
1: 你辛苦。何先生的下落你真的一点头绪都没有？
0: 阿贤原本一直住在香港，这次临时从香港逃难过来，会住在哪里我还真的不知道。
1: 要不咱们还是这样，发放寻人启事。
0: 不妥，如果我们大张旗鼓地打听阿贤的下落，一旦暴露阿贤是为了送还罗多里的货款回来，传到日本人的耳朵里，那我们剩余的物资安全就没有保障了。
1: 那也就是说，必须要等这批货安全送走之后，才能公开地找何先生的下落。
0: 目前这是最稳妥的办法。
2: 你好，请问林老板在吗？
3: 请问您是？
2: 我是他朋友，刚从香港过来的。
3: 啊，还真不巧啊，林老板前脚刚走，出差去泰国了。
2: 去泰国了？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3: 至少一两个月吧。
4: 可不可以说葡萄牙语啊？
1: 可以。
4: 出去。叫什么名字？
3: 栾丽胜。
4: 可不可以说葡萄牙语啊？
3: 会。
4: 去吧。人走满了，都散了，都散了，人走满了。
5: 谢谢。
6: 哎，挺好，就是这样。哎，
5: 哦，哎，回来了。
3: 何先生回来了。
7: 啊，你们这是？
5: 啊，我们做炮仗呢。强哥给介绍的工作，仔仔西梅都学了一天了。
6: 还好澳门的没的不多，这个鞭炮作坊多的是。我听阿嫂啊说想找点活干，就过来教教他们。等学会了，你们自己就可以去鞭炮作坊领料加工，好歹能挣几两米钱嘛。
7: 强哥，真是太谢谢你了。
6: 哎呀，谢什么，都在一条船上住了。再说以何先生你的本事，找份好工作那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啊，是吧？哎，对了，今天怎么样啊？
7: 今天
6: 哦，如今澳门呢，最不缺的就是人，这一时半会找不到也不奇怪，慢慢来，总会找到合适的。
7: 这个鞭炮怎么做的？
5: 阿贤，你在外面忙了一天了，你要不好好休息吧。
7: 你们都能做，为什么我不行？仔仔，
8: 啊，
7: 来教教爸爸。
8: 好，先拿一张纸和一根筷子。
7: 筷子。
9: 我再卷小一点。
8: 然后把折一下，不要太多。之后从这个开头，慢慢的卷。卷完之后给小鱼姐姐就行了。
7: 好，
8: 小鱼姐姐
7: 来。
8: 阿峰，
10: 哎，

0: 老贾，请问一下，报名应聘需要准备些什么？
1: 个人简历就行。广告上说今天是初试，如果通过了，半个月之后还有面试吗？
0: 半个月之后还有面试？
1: 对。你是学生？
0: 港大的，小姓何，何鸿燊。
1: 这么巧，我也姓何，何贤。
0: 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报名，看来是没什么希望了。
1: 是啊，想过人多，但没想到这么多。
2: 阿炳，吃饭了。
3: 哥，
2: 嗯，
3: 回来了。
2: 对，
4: 今天的信？
2: 对，刚从信箱取出来的。这个明石商贸公司是不是记错了？
4: 没记错，是我的信。
2: 哎，先吃饭吗？
4: 你先吃，我给人回个信。

明石同志，转移路线由我另寻时机安排。澳门当前情况复杂，您应留住镜湖医院，妥善照顾住保护对象，等待撤离。后续指令仍记诊所。佛手。

0: 王队长，这个地方你选的不错啊。
1: 您不是说过皇军最重要的是要在澳门掌握贸易权，这个地方交通非常的便利，很气派，最主要的是这里的股东就是澳门经济总局副局长诺白先生，他的八重天舞厅就在楼下，所以我包下了这一层作为特务队的甲部了。
0: 嗯，你很不错，很聪明。
2: 哥，你什么时候迷上白鸽票了？这种坑人的玩意儿你也信？
3: 我呀，偶尔也想发挥阳才，万一我运气好中了呢？
2: 哦，对了，哥，吃完饭我打算搬走了。
3: 搬走？去哪儿？
2: 镜湖医院，跟我那帮朋友一块住。
3: 那人那么多，那么挤，家里多好。
2: 哎呀，说实话，我不太放心那些朋友，搬去医院。也可以就近照顾他们。
3: 嗯，你要这么想呢，那倒正好。澳门突然有你这么多难民啊，医院人手缺，你又懂行，干脆你到医院药房来帮帮手吧。
2: 行啊，我还正愁用什么名义方便待在医院呢。哥，你还真是雪中送炭。
3: 哎，我先说好啊，镜湖医院是慈善医院，只管吃住，没有薪水的啊。
2: 行。嗯，要是以后有寄给明石上访公司的信，
3: 哎，来，我自己来，
2: 就请你务必一定帮我带过来。
3: 知道了，知道了。
4: 蔡中佐，搜捕中国名人和英军战俘的任务，特务队一直在进行，可是。就是
0: 好，我讲教室吧。王队长，你想过没有啊，他们既然能同一时间逃离香港，到达澳门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这证明了什么？
4: 您的意思是说有组织

0: 在帮助他们。那不是重庆，就应该是延安了。
1: 不管哪方面，都不好对付。

0: 们周围都围起来了。
1: 不怕当面不冒头。
2: 中山的米我黄公杰包了，
3: 县里面凭什么封事？
2: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4: 澳门最好暂时中断一切海运贸易。
5: 你们这么做是要彻底困死澳门。
6: 如今这澳门为了一口吃的把人都逼到什么份上。
7: 你要是一个人全部干完，五个人的工钱都是你的。
8: 请看风雨潮第六集。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氧无极牌补肺丸，
1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氧无极牌补肺丸，
13: 格力 AI 冷静宝

0: 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1: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
2: 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 骗子！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7: 庄长，出大事了！
8: 立刻封锁全市的交通要道和出口。
9: 只要有 DNA， 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
10: 立即印发通缉令，准备车辆人员。
11: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2: 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
13: 我叫赵小马，这是严小丹，
14: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15: 时尚界的新宠，
16: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17: 上海嘛，大城市。
16: 你就不想出去吗？
18: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19: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20: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16: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21: 慢一点，近一点，文明驾驶，礼貌先行。
22: 可以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之找一条出路。
24: 黄金大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精彩大剧。
2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6: 我觉得走到今天吧，拍了十多年，然后我会觉得可能这是一个自我和这个行业不断的在摩擦，在这个碰撞当中去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吧。父亲是百货公司的，我是其实真正有了想要学习跟饮食相关的这个专业是在高三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有一点零花钱了以后，我愿意去租我们那年还要租那个影碟回家来看，然后就会看到了很多我觉得会很有意思的、很好看的，也完全拓宽了我的眼界的一些电影，其中就包含王家卫导演的很多部优秀的作品。然后我觉得确实是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是一个属于启蒙和开发了我在电影里、在电视剧里、在光影里去讲故事的这样的一个最初的认知。
27: 文姐，前面怎么走啊？
28: 四通八达，往哪儿都行。
29: 为了梦想，
30: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26: 对于导演的工作，我觉得随着一部戏接一部戏的拍摄，会对于这个工作他的经验的累积也好，就是会越来越丰富。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比较有趣的点在于，我带着最初的那个我，然后进入到这个行业的时候，我觉得是拿着自己的肉身去和这个行业在做各种各样的碰撞。但随着一部戏一部戏的拍摄，我也会反过来发现，这个行业这个职业导演的这个身份好像又在重塑某一部分的自我。我会去补足，会去想，如果要成为一个更好的导演，我应该去调整自己性格里的某些特征，或者说是补齐自己知识板块的某一些的缺失。因为我现在拍摄的呢都是以现实题材为主的这样的一些题材和类型，其中的一个难点就在于它所营造的这样的一个戏剧空间，这样的一个氛围都是大家日常生活的这样的一些氛围，所以观众每个人对于自己的生活都是有知有感的。那在你的这个叙事空间里头，你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去还原到生活的本真的那个样子，我觉得就会显得尤为的重要。所以有一些细节在片子里头可能它就一晃而过，但是我觉得所有这些我们盯住的在意的细节的累积，它才能够还原出一个更真实更逼近现实的这么一个空间跟环境。也是因为有了这个作为基础，观众看我们戏的时候才会对戏里的那些情感更加的认可和更加的有共情。毛茸茸的生活质感我觉得其实跟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对于细节极致的这个追求可能有关系啊。那我也很愿意把我自己生活里头见到的，因为我刚才说希望拍摄的这个过程给我自己的一个反哺，就是我觉得需要更仔细的去生活。那也是因为我会愿意把生活里我所观察到的我所体会到的很多的细节放到我们的片子里头，偷偷的放在很多的地方，从情节到一些环境的布置。那毛茸茸呢，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感受，毛茸茸通常会让人觉得可以比较舒服的去沟通和靠近。我觉得我自己的习惯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工作的状态里头，工作的这个氛围里头，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融洽的有序的这么一个秩序。所以这个可能跟那个形状就有一点点怎么讲神似。所以我觉得对于导演这个名词本身我没有发生什么认知上的变化，但对于我是谁和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导演是不停地在刷新的。我会认为我是一个还在路上的导演。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

0: 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商场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您的意思是说，有组织在帮助他们，那不是重庆就应该是延安了？
1: 不管哪方面都不好对付，幸亏日本的皇军把澳门周围都围起来了，这帮人应该也跑不了。
2: 特务队一定会扩大搜索范围，全力以赴的。还有，英国领事馆那边，我们也派了专业的人员。

0: 没事啊。
1: 我来帮你。
0: 一会儿就能吃饭了，大家都不用饿着了。

0: 龙德阁下，这可是天大的误会啊。据海城报告，强奸澳门酝酿船的是该死的海盗，
1: 可不是我们大日本海军啊。
2: 胡说八道，酝酿船遭遇抢劫时发挥的无限电力，根本就没提过什么海盗，只说发现你们日本海军拦截我方事后救援时，也只看到事发海域停满了你们日本的军舰，如此的证据确凿，你现在还想要狡辩是吗？
0: 也是这样啊，我大日本海军当时发现海盗正在追剿，酝酿船看到我方军舰出现，自然不足为奇，进入事后海盗抢走了你们的船跑了，我们没追上，所以击中我们的军舰了。
2: 你简直是胡说八道，你说的这一切根本不是事实。
0: 阁下不敢信，那我也没有办法。
3: 来了。
4: 乔小姐。
3: 洛白博士。
4: 你这是在干什么？
3: 不好意思，我想熬点粥。但是这个炉子我不太会用。
4: 哎呀，乔小姐，你这手是拉小提琴的手，怎么能干这种粗活呢？你烫到了怎么办呀？
3: 外面的饭菜太贵了，我心想着说自己做嘛，这样可以节省一点。
4: 你这是何苦呢？如果你需要的话，我这儿……
3: 我不需要，谢谢洛白博士，我不能拿您的钱。还有那些东西，麻烦您带回去，下次不要带来了，不然我不会给你开门的。
4: 嗯，好。我帮你。
3: 谢谢。
1: 还有啊，我得再多提醒一下，接下来澳门最好暂时中断一切海运贸易，因为帝国海军为了让海盗集团无所遁形，在彻底清除海盗之前将扩押所有往来嫌疑船只。
2: 你们这么做是要彻底困死澳门？
1: 看你说的，什么叫困死澳门？消灭海盗对澳门也是功在千秋的大好事啊。阁下又何不把眼光放长远些啊？
5: 好吧，我还有个问题，林丁阳你说有海岛的出没，那在中山总不应该有吧？
6: 中山
1: 聞いてないな。
7: いえ、聞いてない。
1: 那倒没听说。
2: 那么既然中山没有海岛，你们为什么又关闭了拱北口岸，不许中山的粮食进入澳门？
7: 这件事我可以向阁下解释，中山县暂停粮食贸易纯属南京汪政府为及时采取的措施，与我们日方绝无关系。
2: 澳门现在可是有差不多40万人口，甚至超过了40万，你们这样封死澳门是要逼死多少的人？你们怎么能无视这么多人的生命，看着他们就这样的死？
1: 总督阁下，对于澳门目前面临的困境，我大日本帝国深感同情。同样，帝国自始至终都盼望与澳门睦邻友好，一来之间啊，我们就刚好拟定了一份合作计划，原本要送总督府，既然阁下亲自来了，不妨现在就看看吧。

0: 关在了战俘营，但是其他具体的情况就不知道了。但是呢，你也不用太担心。乔先生呢，毕竟是会计师，日本人也应该不会太为难他的。
1: 现在这个情况，打听到他们的消息是会非常困难。辛苦了。
0: 没事。还有啊，我上次也说过了，我的八重天真的是缺一个小提琴手。如果你肯屈尊的话，那待遇方面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知道你不愿意接受我的帮助，我理解，我也尊重。但是你用小提琴来谋生，这总是自食其力的吧。
1: 谢谢您的邀请，您的好意我是明白的。我会认真考虑您的建议。

0: 即日起，澳门所有的粮行米铺，一律禁止囤积居奇。各粮商库存粮食的七成上缴总商会，用于设立施粥点，统一赈济饥民。库存粮食具体的清查收缴工作，由总商会执理马万奇，会同经济总局共同执行。
1: 政府凭什么收缴我们的货？就算要赈灾，交七成也太过分了。
2: 诸位，当此时期，政府和总商会也是迫不得已呀。人命关天，为了让澳门人都能活下去。
1: 只能请大家同舟共济呀！各位，我恒丰裕经营粮食生意，我先再次表态：第一，恒丰裕所有库存粮食，一律不留，全部上缴用于赈灾；第二，在座所有粮行上缴的粮食。 一律算我恒丰裕借的，由我马万奇负责，打欠条，立字据。一旦度过此次饥荒，由恒丰裕负责，将这些粮食如数偿还。
3: 好，我知道了，白仙。
4: 真做找不到了。
5: 别说襄阳的酒店，就连一般的旅馆我都问过了，就是打听不到那位何老板的消息。
3: 您大哥说过，何老板在澳门没有房子，不出宾馆和酒店，他能住哪儿？
4: 或许何老板一家租了房子呢，要不我再从条件好点最近租出去房子去打听。
5: 这澳门一下子涌进来几十万人，这租房子的人肯定也是数不清的，但海捞真的。
3: 我觉得不太现实。七哥，我知道何先生对你有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得找到他。这件事我会多想办法的。
6: 好，辛苦你了，白仙。天气冷，注意保暖。

别太担心了啊，街上已经贴告示了，总商会说要开始施粥，难民里女人老人孩子每人每天都可以免费领一碗，然后我再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洗衣服的活儿，日子总能撑下去的。

0: 养家糊口本来就是我这个男人的责任，现在去弄的
1: 没关系。
2: 和弦，和弦，还有一叫和弦的吗？
0: 我就是。
3: 喏，你的信。
0: 我的信。
3: 您这地方可真难找。

0: 就不能换一家？非得是联昌公司？
1: 只有联昌公司才是澳门政府的所属的最大的外资贸易公司，这能代表澳门政府的合作诚意吗？
0: 啊，你看啊，联昌公司呢是总商会和政府合股成立的，政府啊只占40%，总商会反而占60%，而且一直是由高会长他们华商负责经营的。联昌公司呢还负责澳门在中国内地的物资采购，这贸然改变控股权肯定会直接影响澳门的民生供应的。
2: 皇军的封锁下，靠总商会那帮花商又能给澳门提供什么生活物资？
0: 要不斋藤先生您参股与华商共同经营，哎，这总可以了吧？
2: 以我们日方的实力有这个必要吗？
1: 要么走上会那帮华商完全退出董事会，联想转由日方控股同学斋藤先生担任董事长，不然的话这个事情就没有再谈的必要了。
0: 可是人家总商会毕竟占了60%股份，你平白把人家踢出去不合适。
2: 60%股份怎么了？联昌是澳门政府的下属公司，政府对联昌的董事会的组成具有决定权，不是吗？
0: 如果政府真的把联昌的控股权交给斋藤先生，
3: 福江领事，
0: 您能保证日本军方解除对澳门的封锁吗？
1: 我想我能把现在只有向泽机关长以及我们的司令部转达澳门的歉意。
2: 只要我方取得联昌的控制权，我们将负责所有的官员及其家属的生活物资，我将保证所有的供应，包括你的八重天。皇军封锁期间，这么多客人还得山珍海味大鱼大肉，陆派局长利润再高肯定也愁坏了吧。
4: 来
5: 来，
6: 董事长，今天的两个面试人选是我们在所有报名者里边反复精选出来的，这是他们的初试试卷以及简历，
5: 请您过目。
7: 哎，洛柏警长，你怎么来了？
0: 高会长，今天不光是我来，还有政府方面所有的董事，以及政府刚刚认定联昌公司新董事成员。
8: 不好意思啊，公司临时召开董事会，面试推迟了，现在是当会。
9: 好。哎，你不是
10: 贤哥？我何鸿燊啊。
9: 对对对，何鸿燊，港大那个学生。
10: 这么说通过初试的就是我们俩？
9: 没想到这么巧。你这是？
10: 不怕贤哥笑话，我自从来了澳门我就一直接住在远方亲戚家里，寄人篱下的日子已经过够了。前两天我刚搬出来，已经凑合在街边过了2宿，所以来面试只好随身带着铺盖卷。
9: 这么说你也挺不容易的。
10: 贤哥，今天可是公平竞争，你可不能因为这个让着我。我来的时候都打听过了，联昌的好几个员工都在说，另一个入围的比我经验丰富，资历深，能力还特别强，是今天面试推荐的首选，我只是个备选。
9: 行，那我们就公平竞争。不过论起来

0: 我这个小学毕业的，十有八九比不过你这个正牌港大的。
1: 股权变更需要董事会全体表决同意。日本商会突然入股，而且一来就要掌握镰仓的控股权，政府这是什么意思？
2: 哎呀，高会长，政府的困境你也清楚，政府也是没有办法。为了整个澳门的生存啊，那是综合考量之下才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话说回来，日方入股镰仓公司也是壮大镰仓的实力嘛。哎呀，做生意嘛，大家合作共同经营。
1: 也就是说，他们日本人进入董事会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2: 股份比例大家可以再商量，但是由斋藤先生担任董事长这事儿，政府已经认可了。
1: 既然如此，那也没什么好商量了。我们总商会全体华人董事，现在就退出镰仓。
3: 会长，对了，贤哥的祖籍是哪里啊？
0: 广东番禺。
3: 我广东宝安啊。
0: 啊？
3: 啊，您是看我长相不像是吧？实话说，我曾祖父是荷兰犹太人，所以我是混血。不过我的家族几代一直自认是中国人，随曾祖母以保安为祖籍。
0: 哦，原来是这样。
3: 秦乡里，你们这是？
4: 抱歉啊，我已经不是镰仓的乡里了，你们的面试事宜不归我安排了。
3: 怎么这么突然？发生什么事了？
4: 新的董事会正在接手工作，至于你们还需不需要面试，就等他们的安排吧。

0: 我是联昌公司新任乡里马上次郎，二位是来参加面试的吧？斋藤董事长将主持今天的面试，请问哪位是何贤先生？我就是，请跟我来。
1: 这位就是公司新任董事长斋藤先生，这位是何贤先生。你好，何先生。
2: 你好，您请坐。请坐。
1: 我刚才看了您的简历和初始答卷。何先生，你的商业经验如此丰富，对澳门的贸易发展又有详尽的了解和广阔的视野，可以说。
2: 真是我们联昌积蓄的人才。过奖了，我能先问个问题吗？什么问题？联昌今天好像发生了很大的变动，我能先冒昧的问下情况吗？哦，是有点变动。就在刚刚，经澳门政府认可，联昌的董事会刚刚改组，由我们日方全面接管了。 不过您放心，公司之前承诺的一切招聘条件，包括职位待遇，都不会有任何改变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了。
2: 那我们就开始面试啊。

0: 乌沙西矿，朱宗同游。我记得连昌一直都是做澳门与内地之间生活物资贸易的，怎么突然关心起来这些特殊物资的收购了？
1: 这是我们公司新的开发目标。何先生，你在广东、香港做了那么多年生意，凭您积攒的商业人脉，要找到乌沙、桐油这些货源，肯定易如反掌。这么说吧，只要您做好一件事，找到这些公司需要的货源，为公司长期收购，有多少，连长就收多少，价格不是问题。
0: 抱歉，

0: 我对你说的这些货源一无所知，更买不来那些物资。
1: 何先生，你是不是想做这个商业秘书太屈才了？

0: 抱歉，我说了做不到就是做不到，这场面试我退出。
1: 翔哥，
2: 洪深，连昌这份工作我不适合，我先走了。翔哥，到底怎么了？没什么，找工作嘛，人各有志，你自己选吧。
1: 何洪深。
3: 等你了。啊！啊，我们做炮仗呢，仔仔新梅都学了一天了。嗯。澳门啊，也冷不了两天了，我就拿衣服换了米。
4: 反正我也不冷，没事儿的。
5: 招工啊！工钱一人半斤米，码头卸货要人，来报名了。
6: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阿霞，
1: 启文，那我先走了。你
0: 不是要去工作吗？怎么不穿西装啊？
1: 哦，联昌的公司规定，入职第一个月都算见习，要从跑街送货开始。
0: 怎么办啊？你要辛苦了。
1: 没事儿，见习期间公司还包吃，每天都能领半斤的粮。对现在的我们来说，拎到粮比什么都强。那我先走了。
2: 今天的货不多啊，只要10个人，报名的举手。
3: 行了。

0: 你的，点点。
1: 我可跟你说啊，下次别再涨价了。你总不能我进一回你涨两回价吧？
2: 我再涨价能米价涨得快吗？海上让日本仔封锁了，酒怎么运来的？拿命运来的。我不涨价和他们一样了。
3: 这是你的，小心烫啊！哎，今天已经没有了，明天再来。没有了，没有了，明天再来吧。
4: 澳门的力量实在是太薄弱，整个商界掏空家底，还是杯水车薪。
5: 单凭澳门商界实力确实不够，我们或许可以考虑香港商界。
4: 香港？
5: 没错，香港商界的底子路子比澳门强太多了。现在香港商界有这么多人逃来了澳门，澳门也是他们的家，他们同样也要面对澳门的困境，何不把他们也动员起来，与我们澳门商界一道，群策群力，共同想办法应对这场饥荒。俗话不是说了吗？众人拾柴火焰高，

0: 说不定啊，能找到别的路子呢。
1: 二十块，这个胸针，这是我家祖传的，上面镶的可是绿松石啊。
2: 这位太太，实话跟您说吧，就算镶钻石，现在在澳门也不稀罕，你到底卖不卖？
1: 我卖。

0: 我跟你说，日本人抓的是他们，不是你。你不说离他们远点，天天为了他们在街上晃，怎么想日本人一锅端？
1: 那您想让我怎么办？像你一样，只关自己活命。
0: 我告诉你，眼下在澳门，你能留住几条命，就是你的造化。 不是看你是个女人，我才懒得劝你。说好了，这钱只借给你啊！你要是摸不下面子，不会帮你，把他们轰走。哪有四个大男人赖一个女的道理？不用了，谢谢。哎，我帮你呢。
2: 东叔，
3: 哎，马老板，
2: 三爷呢？
3: 三爷在里边等着你呢，这边请。好，来。哎，都下车，下来，快点！你们都看着啊，前面那两条船，把船上的粮食全部搬到这两辆车上，五个人一条船，工钱一人半斤米，干完就发，都听明白了没有？
4: 听明白了。
3: 开工。
4: 好。
0: 快点啊！怎么了，先生？别提了，过中山封锁线的时候，被鬼子劫了湖，两死一伤。我说你啊，替我运粮酒就算了，这个档口去中山运粮。
5: 小心你用明船前面命花。哎，你知道这两艘船是替谁运的吗？谁啊？恒丰玉的马老板，人家买的每一粒粮，都是给澳门赈灾使粮用的。三爷，朕就不能再多运一些粮食来了？
6: 全澳门几十万张嘴，就这两个小船命，还不够给那您十三天粥的。三爷，无论如何您想想办法，价格您随便开，我绝不还价。要只是钱的事啊，我也不用你开这个口了。你坐，你知道运这些米来澳门，我大好帮冒了多大的风险，流了多少血啊？所以这个买卖啊，我大好帮。
0: 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哎，帮把手，对对对，帮把手啊！哎，慢点啊，
3: 行不行？可以可以可以。哎，你们车上摆酒席点儿。
5: 其实过了这段时间啊，
3: 脚下听见没有？
0: 应该都会好的吧，但是还是得小心。哎，没办法。
3: 哎，小心一点。
0: 哦，那不是那个
3: 你们两个干什么？
0: 何贤。
3: 他怎么会在你们这儿扛货？帮忙手啊！
7: 喂，这不是何大老板吗？

0: 何老板，这两艘船是我们大豪帮的，你看你是打道回府，还是留下来接着干？你要是一个人，全部干完，五个人的工钱都是你的。
1: 我干。

0: 哎，小哥，这人之前真的是银行的老板啊！哎呀，哎，如今这澳门，为了一口吃的，把人都逼到什么份上？
1: 三哥，我回来了。
2: 张啊，怎么让马老板等那么久？哎，
1: 是紫霞跟个人斗上气儿了，非要让个苦力一个人卸完一船粮食。咱们这趟运送粮食损失了不少弟兄，这紫霞就把气儿全撒在他头上了，马上就卸完了。
2: 既然如此，三爷，我就不耽搁了。如果有其他门路能运来粮食，一定要告诉我，任何代价我都愿意付。
3: 马老板啊。
2: 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您请说。就是现在，全澳门啊，有几十万的饥民，也就是讲啊，有几十万张等饭吃的嘴，你是靠什么撑到今天的？
1: 是啊。说实话，我也不是非要逞这个强，而是有一位朋友，他用实际行动教会了做人最重要。
4: 就是说到做到，讲良心，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撑得住这几十万张等饭吃的嘴，但是我知道，能撑一天就得多撑一天。那你那位朋友是谁啊？说来也巧，我跟这位朋友算是神交，从来没有见过面。啊哈。
5: Mr. It's me, Liu Zhang.
4: Here, come. I brought this for you.
5: Oh, yeah. Please.
4: Where are there just you guys?
5: Where are Miss Jones and James?
4: I'm asking you.
5: Where are they?
6: 可以了吧？一共五份工钱，两斤半米。夏少，货我都办完了，你要说话算话。
7: 放心，我说话算话，一定会给你的。从底下钻过去。
1: 就是你的，大家时间都挺紧迫的，你说呢？滚！夏少，看这位老兄的年纪，也是有家有口的人。 拼死拼活干这么多活，也是为了家里人能有口饭吃。我不清楚你们之间有什么过节，没必要太为难人家。
3: 子霞，没听到马老板的话吗？

0: 先制造饥荒，再高价卖粮。
1: 天底下还有比这更赚钱的买卖吗？啊！
2: 既然愿意想做有大日本环境合作，又何必拖泥带水？
3: 这是良好建议吗？这应该叫实施战略才对啊！
4: 有情况。
5: James，
6: 请看《风雨潮》第七集。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

0: 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近一点，文明驾驶，礼貌先行。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13: 见过。知道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们入学的时候，我这种形象就接地气的小人物的形象，到现在为止其实我演的也是这种人物。人是不同种子的鲜花，不要类比，自己跟自己比就行，只要你的今天比你的昨天进步了，你就是个优秀的人。
1: 咱们还是把那个全景位有了，近景呢我就单跳。
2: 好的。
1: 香炉的东西还是要有一点的，然后呢让那个灯不要再晃了，把空调给它遮挡一下。
0: 这是一个导演的常备的工作状态，就是这样。我也是个急脾气，只要一脱节的话我就着急，所以他们就给我做了一个牌子，陆地在那就写的莫生气。我觉得在做导演的过程中的话呢，我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如何把你的作品打造一个类型片。最早我拍的那个《似水年华》的这样的电视剧，在文艺片当中它也是一个模板。
3: 这里似乎有些陌生，因为陌生我几乎是无处可去的。
0: 包括现在这个古语系列，它是个法医加警察系列的。我就是从导演到演员，包括到教师，这个三种身份这个切换，它已经在我的机体当中变成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了。就是当我进到片场，我坐在监视器后面的时候，我就是导演思维。我站在摄影机前面的时候，那我就全都听导演的，我会把我的意见跟他去分享，但最后还是要听导演的决定，我就执行他的人。
1: 你们俩跟着一块走过来，就是刚才咱说那个位置还是那样的，把那个电脑，就是那边那个书桌那电脑打开，让它立起来，来，好，我们就拍了。
0: 但是我有一个宗旨，就是我在不同的作品当中一定要产生什么叫善良，什么叫美。因为我觉得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在这个时代的过程中，你总得为这个时代说点什么。所以我希望我的做导演的作品，包括我做演员的作品，包括我

0: 编剧的作品，我希望都是往真善美往这个方面去努力的。
1: 你别害怕，我在救你的啊，我们都在。
2: 这个是我，那这个就是你啊。
3: 家属同意捐献器官。
4: 现在这个 AI 的这个创作是洪水猛兽。
0: 我没有离开过创作的一线，无论我自己做导演、做编剧、做演员，他们我没有离开过这个行业。所以我大概在4年以前，我就发现 AI 可能会对我们这个行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冲击。所以那时候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就提议学校就成立了 AI 研究院，也叫科学与艺术研究院，因为我一直认为影视行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影视业是跟随发展的，就因为它的工具不停地在变，你表现美的手段就得不停地在更新。我跟我们美术系的几个领导院长在沟通，我就说我们要办一个这个，把道具、置景、陈设，把这三个工种搁在一块儿，办一个职业班。它其实对于你的办学方向和你的专业设置，你跟行业是紧密相关的。我所感受到的都是我自己感受到的，而我不是从别人的文章当中或者从别人的座谈会当中体会到的，那都是我血淋淋活生生的我在现场的日日夜夜当中获得的经验。
5: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6: 我是何雨虹，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7: 奶娘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8: 咋没关系？
7: 奶娘是共产党，
8: 要怪就只能怪她走错了路。
9: 潘祖啊，我娘一口一口把你奶大的。
10: 新郎潘祖啊，
11: 这开什么玩笑？
12: 这门婚事我不同意。
13: 姐，你怎么来了？
14: 到城外的龙王庙，有人接应你。
11: 请问这里？
15: 安然。
11: 李知信，
16: 请关注《九个弹孔》第1集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一个人到了怀旧的年龄，许多事情都开始在记忆中慢慢模糊起来。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那些改变了你一生的事情，你是不可能忘的。和母亲兄长的生离死别，第一次拿起枪杆子，第一次犯错误挨批评，在我的一生当中，许许多多的过往都是那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1: 司令，授勋仪式快开始了。
2: 将在中南海怀仁
0: 我娘怎么也想不到，

0: 他那个调皮的小子如今已经成为将军了。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共党妇女主席吴谢英和他的长子李仁义今天就地正法。我还要让躲在山上那些通共分子让你们亲眼看一看我是如何烧死他们。
2: 砍死你！
3: 别走路，
4: 别跑！
5: 连长，
2: 都快追！
5: 快追！
2: 别跑！快点！站住！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快点！快点！
6: 快点！
7: 快点！快点！
3: 快点！
5: 快点！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8: 白狗子，滚！你找死！

0: 二小姐，你让马歇歇行吗？这时间紧迫，我还着急回去见我娘。要不一会儿我先走，您自己慢慢赶路。哎呀，
1: 你一个女孩子，你单枪匹马走山路，我不放心呐。
0: 女孩子怎么了？我在武昌上学的时候，去过不知道多少回马场，那还没见几个人骑得比我好呢。
1: 这万一要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跟老夫人交代呀？您还是歇着点行吗？啊，我的二小姐。

0: 来来来，我来。这个人受了枪伤，急需救治。
1: 你小心。
0: 白二狗，这人的命交给你了，我着急看我娘，我先走了。
1: 这人谁啊？哎，回头再说。走了，周叔。路上救的野人不认识。野人。
2: 二小姐回来了！哎，二小姐回来了！哎，
0: 我进去。二小姐回来了！娘，娘，哎呀，向群，你怎么回来这么快呀？快让娘看看！哎呀，
2: 娘，我一听说您病了，换了两匹马才赶回来，您哪儿不舒服呀？哎，
0: 娘也没什么，娘就是想你了。
2: 哎呦，您吓死我了！<笑>
0: 谁要成亲啊？我姐，小妹，
2: 姐，小妹，你回来了。姐，你都要成亲了，怎么不告诉我呀？你早说，我从武昌给你置办些嫁妆回来。向群啊，不是你姐要成亲，是要给你办婚礼。我，看看。
0: 新郎潘祖旺。

0: 这开什么玩笑？
1: 野人啊，你命还挺大。
2: 哎呀，向群啊，的确娘把你骗回来是不妥，可是你看现在世道这么乱，到处都在打仗，娘是想让你嫁个好人家，过着平平稳稳衣食无忧的日子。
0: 娘，我明白，但是我觉得您忧思过多了。
3: 我要是上不了学，我可以去教牙子读书，或者回白家医馆帮忙，
0: 为什么非要依赖一个男人呢？何况还是一个和我没有感情的男人，我不愿意。娘，
2: 湘琴，你听娘说，自打你爹走了之后，咱们邓家都是跟潘家联姻才勉强支撑下来的。
0: 你不抓紧机会，不然吃苦的是你自己。
4: 小妹，娘说的有道理，咱们女人靠自己太难了。
0: 那是因为你们都看清了自己，试都没让我试过，怎么知道我不行？我就要靠自己，请你们都不要干涉我的人生。
2: 向群，你说什么？你在说什么呢？什么叫看清了自己？我一个女人要盘活邓家这么大的家业，谁给我机会呀？我还想告诉你，你在武昌上学的钱都是娘舔着脸跟潘家借的，邓家的吃喝用度都是我跟你姐变卖了首饰勉强支撑下来的，你就一句轻飘飘的话就下了定论。向群啊向群，你太让娘失望了。蓉儿，帮她准备准备，祖旺的迎亲队马上就要到了。
0: 娘，姐，家里这情况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4: 哎，我告诉你有什么用啊？你就是个上学的学生，潘祖旺送来了不少聘礼，想必他也会真心待你的。这个年头能够对你好，那就是最实在的了。我看潘祖旺应该算是个能托付终身的人。
0: 我在乎的不是他好不好，而是我愿不愿意。姐，那要是你嫁给一个不相熟的男人，你愿意吗？那再说了，我们是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意愿的，谁都不能强迫我们。我就是受不了娘的霸道蛮横，我才非要出去读书的。
4: 小妹，你也别怪咱娘，如果不是之前我被退婚的话，我想咱娘对你的婚事也不会这么着急了。要怪就怪我吧。哎呀，
0: 姐，你别这么说。
1: 袁大哥，知信哥挨了一枪就坠崖了，我和林大叔到山崖下找了好久没找到。
5: 袁大哥，生要见人，死要见尸，知信哥是他们李家唯一的活人了。
6: 新崖子可怜呐，一夜之间家破人亡，到现在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7: 放心吧，我一定把知信找到。这李大娘和李大哥的仇，咱们一定要报。
8: 文大哥，我怕以后万一有什么意外，我把账本和名单放这儿了。
9: 留了些火种，留了火种，再起炉灶。

我们娘俩死了，还有成千上万的革命人在呢。 儿子，别怕。

0: 你这刀伤挺严重，来来，进里屋给你好好看看。
1: 不用，找单子拿药。
2: 你这头上还有伤呢，你进来我给你拿。
1: 拿那么多废话，照单子拿药。
2: 你们亲眼看一看，我是如何烧死他们的。
3: 连长，连长，你也来了啊！
4: 要等你了。
5: 李志信，土包子，
3: 我一老远看就像你，你在这干什么呢？
5: 小兔崽子，
3: 去！哥，打他！开枪，打他！
5: 打他！
3: 怎么回事？
5: 他把娘杀了！
3: 他们全家都是共产党，干啥？你们全家该死！我剁了！你弄了我干啥？弄了我干啥？小青，把他绑起来带回邓家去。
6: 是，
7: 韩总啊，你们是一伙的，是不是？
3: 我早晚要你狗命！
5: 闭嘴！我早晚弄死你！我
3: 闭嘴！走。
6: 在下潘祖旺，
7: 潘怎么好？ 属下41师3团1营3连连长刘廷锋，奉上峰之命，在此恭候多时。你说他娘是共产党，有真凭实据吗？
6: 证据确凿，他大哥是共产党在清水镇的联络员，
7: 他娘是上河村的妇女主席。
6: 他娘以前在我家，是我的奶娘，虽然后来当了共产党。 但毕竟我是吃他的奶长大的，做人要知恩图报，给兄弟份薄面，别跟那小子一般见识了。
8: 潘三毛，他可是共产党的儿子啊，您保得住吗？这小子没脑子，拿着一把剪刀就想跟你们这么多人干，这一看就不是共产党啊！
6: 把他交给我吧。
8: 您这次受伤，剿共有功，等我完婚之后回到汉口，一定给您好好的报上一功。
6: 那霆锋，提前向您这个上峰身边的大红人道谢了。
8: 您太爱了，
6: 您谦虚了。您看看这阵仗啊，这兵力，呵呵，
8: 在战场上可以对付一个营了。上峰是我黄埔军校的恩师，我们师生情重。
9: 对我的厚爱罢了。是啊，白大哥，人呢？
10: 我说了，我只管追着公公看着呢。你，哎哎，你不要我！
9: 人呢？
10: 你别闹我！
9: 大哥，人去哪了？
10: 我哪能知道？
9: 你看人，你都看不出来。
11: 向群，
10: 不行。
11: 姐，
9: 就知道你在这儿。
10: 哎呀，姐，你能不能就当今天没看见我？
11: 不能，
9: 向群。
11: 今天什么日子？你自己不知道啊？
9: 初轩，我刚才听你们俩说，你们救了个什么人啊？
12: 向群不知道从哪捡了个野人回来，我把他病治好，人没了。我跟他要钱，他不给他砸我。你，
11: 赶紧跟我回家吧，新郎要到了。
8: 伯母好。
9: 哎呀，祖旺啊，咱们好多年没见。
8: 你都长成大小伙子了，这样再接上，伯母保证都认不出来你了。是祖旺的不是，这么多年没有回来拜会伯母。
9: 哪里呀，祖旺是心系国家的人，哪能舍下大家只顾小家呀？
8: 何老师和师母向您问好，说如果您去汉口了，一定设宴为您接风洗尘。
9: 啊，他们夫妻俩身体可好？
8: 好着呢。 他们还一直念着邓伯伯和您以前对他们的恩惠，所以为保此行顺安，他们还派了迎亲队伍。
9: 知道的以为是迎亲，不知道还以为抄家呢。哎呦，祖旺，这是向群，向群，快见见祖旺。
0: 两位妹妹好。
1: 潘少爷，既然你来了，那我就当面跟你说清楚，这门婚事我不同意。
2: 向前，不得造次。
0: 伯母，您别着急。向群小姐，你为什么不同意？
1: 潘少爷，你受训于黄埔，婚姻自由应该听说过吧？我们俩没有感情基础，不必强扭。
0: 向群小姐说的没错，强扭的瓜不甜。但是我们之间还没有深入的互相了解过，你怎么断言就是强扭呢？
1: 我这人脾气不好，我还特别懒，什么家务活都不会干。潘少爷一表人才，我配不上。
2: 向群，少说两句。
0: 伯母，你看。向群的脾气跟小时候一模一样。
2: 是是，
1: 仅凭着小时候见过几面，你就上门来迎亲，你是不是有点太武断了？
0: 男女之间婚姻大事，应该顺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我心里都应该明白。
1: 潘少爷，你的老师和我父亲之间的交情，那是他们的事儿，为什么要扯到我的头上？再说了，你也是堂堂黄埔军校毕业的高材生，难道你要遵守那些亲手被你们推翻的封建旧思想吗？
2: 向群，越说越过分了，你懂不懂规矩啊？
3: 潘少爷，您跟母亲先聊着，我带妹妹去后面试一下婚服。走。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哎呀，不好意思啊，祖啊，我们在湖北这边啊都是有头有面的人家，你们老师和向群他爹定的这门婚事啊没有不作数的道理，放心吧孩子。
1: 这个潘祖啊，我才见过他几次就说这样露骨的话。
2: 哎姐，要不我跑回武昌。
3: 你说什么呢？你跑了娘怎么办啊？
1: 那我带你和娘一起回武昌。
3: 潘祖旺是个带兵的军人，你看看他前屋后院的全都是他的人，你跑得了吗？
1: 那怎么办
7: 啊？有没有人？来人啊。
1: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向群啊，他是谁啊？
1: 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7: 是你啊，恩人，谢谢你救了我。
1: 你为什么会绑在我家呀？
7: 潘祖旺把我绑这儿的。
1: 潘祖旺
7: 啊，
1: 他绑你干什么？
7: 你跟他啥关系？
1: 我先给你解开。
0: 向群在干什么？
7: 管得着吗你？
0: 你也算我半个弟弟，我怎么就管不了你？
7: 我有你这样的哥哥。
0: 我跟你说过了，奶娘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7: 咋没关系？你们穿着一样的皮，仗着自己有枪有炮，在村里头横行霸道，滥杀无辜，你告诉我没关系？
0: 奶娘是共产党，她被人盯上是很正常的事，要怪就只能怪她走错了路。
7: 你胡说八道，潘祖啊，我将一口一口把你奶大的。他待你亲如母子啊，潘祖啊，他现在被人活活烧死了，你跟我说这样的话，你算什么你？

0: 你们两个出去。
1: 哎，凭什么？有什么话不能让我们听？
2: 敢做不敢干啊！
0: 我是在救你，你不明白吗？就凭一把破剪刀，你就能报得了仇吗？要不是我把你绑来，你现在根本没有命站在这儿跟我说话。
3: 我用不着，是生是死，我自己选。

0: 志新，听我一句话，先忘了报仇，离开这个地方重新生活。你如果听我的，我现在就放你走。
1: 那你也听我一句话，不报此仇，我愧为人子。
0: 小星，他拦住！
2: 哎，等一下，住手！你们乱抓一个普通人是犯法的。
3: 韩宗啊！
0: 小星，把他给我押回去。
3: 是，走！你杀了我！
2: 哎，住手！
0: 你给我回来！
2: 这个人命是我救的，我就要负责到底。
0: 你不能去！
4: 你，哎呀，潘少爷，你把向群弄疼了，来，放手，放手！
5: 潘向群，
6: 你胡闹什么呀？大老远的就听你叫唤。
2: 娘，这个人滥杀无辜，嫁不得。
0: 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我没有杀人，而且我的人也绝不会滥杀无辜。嬷嬷，那里面关的人，他母亲是共产党。
2: 不管他是什么人，都不应该草菅人命。
7: 反正我不会嫁给刽子手。
6: 不嫁不嫁，娘这耳朵呀都听出茧子来了。周叔，
3: 哎，在，
6: 帮我把人捆了，关在屋里，吃完饭即刻成婚。

0: 姐，你怎么来了？外面怎么了？
1: 什么都别问，小曲，赶紧走。这个时间外面没有人看守，你就从咱们家的地道走。到城外的龙王庙，有人接应你，淑萱已经安排好了。
0: 白二狗，
1: 什么都别说了，赶紧走。
2: 小曲，你不走，我也会后悔一辈子的。到时候我也会后悔一辈子的。我走了，你和娘怎么办啊？
3: 别担心，有我呢。
4: 不是，你边吃边听我说。我是闻所托，救你出去，一会儿你来我说了算。
3: 报告，白淑萱进柴房给李志新医治了，说是您让给李志新看病。
4: 我。
5: 姑妈，雪儿，你快帮我接着！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雪儿？
5: 我好心过来给她治病，结果我给她手术，她就把我打晕了。她可真不是个东西啊，她真不是个东西。
0: 雪儿，是谁让你给她看病的呀？
5: 向群啊，向群她让我来的。
0: 这个死丫头，行了，跑了就跑了，那就是个穷乞丐。祖旺，咱们照常迎亲。

0: 芷溪。
1: 去哪儿了？
0: 没事就好。你大哥和李大娘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这两天苦了你了。
1: 白大夫把我给救出来的，
0: 他是我的一个好兄弟。你被抓进邓家的时候我看见了，我拜托他把你救出来的。
2: 杀我娘和我大哥的人现在就在邓寨，这样咱带着几个人报仇去。走。
0: 哎，就行就行。你的心情我理解，但现在还不是报仇的时候，咱们就这么几个人回去以后。

0: 敌众我寡，等于去送死。
1: 咋不是十号员大哥？你这帮人不是带着枪吗？干他几个再说，走吧。
0: 咱们有枪，敌人也有枪啊，还比咱们多。就这么冲下去，那就等于白白送死。再说了，

0: 祖望啊，你的老师雪桥和向群的爹有过命交情，他把你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就想做一件成人之美的事儿。没想到我女儿大逆不道，真是对不住了。祖望，你是个深明大义的孩子，是我教女无方，所有的责难。 都由我来承担，只是伯母求你，千万不要为难向群，因为他还是个孩子。蓉儿，
1: 潘少爷，既然你受长官之命。
0: 要娶我们邓家的女儿，我也心疼。我就替我妹妹向群嫁给你。蓉儿，你听娘说，这可不是儿戏啊！蓉儿，
1: 您请继续。潘少爷既不会丢了颜面，还能向长官交代。我想现在，这是眼下最好的解决办法了。
2: 有几吨？
3: 千乘大军。岳母大人，我有军务在身，不宜久留。明天我会安排人把您和向荣送到汉口去。我
1: 跟你去就是了。母亲大人年事已高，不适宜路途颠簸。
2: 你既然是我的夫人了，就要听我的安排。小星，
4: 到。
2: 还有这个表弟，明天一块儿给我送到汉口去，少一根汗毛，我拿你试问。
4: 是。土王。
5: 游击队可苦了，不是你这种富家小姐待的地方。什么叫我这种？我们脚踩着同一片土地，呼吸着一样的空气，没有谁比谁高一等的。再说了，游击队虽然我没有见识过，但是我读过书、看过报呀，我懂得也不一定比你们少。群众起义、革命斗争。
6: 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太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这是恩格斯说的。恩格斯？嗯。哪山头的？这大哥干啥的？
7: 从邓大小姐嘴里说出的大民族、小民族，那时我根本听不懂。我只知道，枪杆子才是硬道理。 有了武器，我就能为我的母亲兄长报仇。这也是唯一支撑我的信念。可是我那时也搞不明白，邓向群这个穿皮鞋、吃西餐的富家大小姐，为什么也要和我们一起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这些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对她却都是人生中第一次的体验。
8: 但是他一直忍耐着，坚守着。他们跟上了，听着前进。怎么了，三毛？
9: 这是第二次发现红苕皮了，就是这个方向没错。
8: 参谋，你根据这个红苕就能知道他们的方向？
9: 你跟游击队多打几年交道，自然就知道了。游击队的人会剩下半块红苕吗？邓向群一定跟他们在一起。前进。

0: 哎，
1: 廖政委，来来来来来，哎，跟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这位是李志信，李仁义的弟弟。
0: 大哥好。
2: 你是仁义的弟弟？
0: 哦。哎呦喂，
2: 你都长这么结实了啊！
0: 你认识我？
2: 你哥和你娘怎么样？现在都好吗？
1: 死了，老刘，老刘，啊，不用，不用，大哥，我是让白宝子烧死了，我亲眼见着了，活活烧死了。
3: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清水镇的事儿。
1: 哦，这位。 是邓向群，志信他们家出事的时候是他出手相救的。
0: 廖政委，
1: 他之前和舅舅学过医术，也是咱们游击队不可或缺的人才。
0: 好，你们到这儿就算是到家了啊。嗯。游击队欢迎你们，那就先这样，暂时跟着你，在你们三连，等有合适的机会。
1: 我再把你们换到后方。好，
0: 我不换啊，真的，我就跟着他。我得报仇啊！白狗子怎么烧的他们，我怎么烧啊？真的，我不换了。还挺生猛的。你不怕死吗？不怕。
2: 跟着游击队打仗是要死人的，你不害怕？要不是没死过，
4: 这小子跟白狗子拼过命，砍了两个，身上还中了一枪，愣是跳河啊，捡了一条命。
2: 小波，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本事可大了，我会打弹弓，我还会爬山。 我还会唱戏，我水性特别好，只要进水里头我就死不了。哦，你水性好，
0: 好，
2: 我这打鱼都带着我。不是你要不信的话，您糊涂打听打听去，我有一号，我叫白桥，我还浪里的。不是你叫什么打着呢？我真有白桥。
0: 行了，
2: 浪里的那个《
0: 水浒》里的人物嘛。 浪里白条张顺，
2: 对，就那个，
0: 瞧把你能耐，还挺机灵的。嗯，
2: 我不光机灵，我还有学呢。嗯，我哥说了，让我平时多看书，当我不认字儿，所以我每回卖鱼的时候，我都多听好几段。那说书先生都认识我了，什么李逵呀、张飞呀、关羽呀，那玉皇大帝呀、猪八戒呀，
0: 瞎咧咧了啊！
2: 哎，就他们哥，
0: 行了，
2: 真的，
0: 好，
1: 还知道历史人物呢，
2: 知道，
0: 也想当英雄，
2: 行。
5: 怎么样？我本事够大吧？我能当游击队吧？老袁，你觉得呢？我没意见。
2: 哦，那我也同意。
5: 经理，
2: 哎，
5: 哎呀，
0: 行了，
5: 坐那儿吧，赶紧吃饭。廖政委，
0: 哎，
5: 我可以教书，当文化教员，我曾学过医，可以急救。
6: 好，我们游击队就欢迎你这样有学问的人啊！如果邓小姐能够吃得了这里的苦，能扛得下来，我没意见。
7: 定不负所望。
6: 参谋，咱这行军的速度不行啊，干嘛不找一条大路啊？这条路太难走了，啊，要不要换条路啊？
8: 跟上。
6: 以前围剿红军游击队总是失败。
7: 就是因为我们狂妄自大，把自己暴露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跟游击队打游击，就要学会游击队的套路。
9: 哦，明白。快快快，跟上！你这还是个枪手。
7: 嗯。之前给他处理伤呢，一看就是个高手。能处理成这样，很不容易啊。这伤在哪儿看的？

0: 清水镇，一个叫白一真的大夫。白一真？那白家可是老号啊，就是不知道他家做唐先生还是个懂洋艺的人。
1: 拿着，谢谢啊。够吗？再来点。
2: 来，给你吧。
0: 不是，好好吃饭。这米都掉了。这米可是人家贺省长专门省下来给你们这新兵蛋子吃的。
3: 你怎么吃？
0: 我吃红苕，米粥给你们吃。说不定什么时候进宫就发起了。你这新兵得有体力。
4: 表哥，你这把枪叫什么名儿啊？
0: 汉阳造，唐县都快磨光了，打不出来。
4: 那我要是去战场，我能有一把枪吗？
0: 你小子有这运气，我去把我红五星给你。我跟你说，我一回打仗。 我就在战场里边捡枪，捡了半年，才捡了这个汉阳枣。
5: 强勇。

0: 李知县，你这么晚干嘛去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这刚忙完，这哪来的？
1: 这不是巡逻吗？啊，有什么事儿回来再说。
0: 巡逻？
1: 对。哎，
0: 袁大哥。
2: 喂。
0: 袁大哥。
2: 邓小姐，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
0: 你给李知县安排巡逻的任务了吗？
2: 巡逻？这是怎么了？
0: 我看见他背着一杆枪出去了。
3: 这么多天的等待，报仇的机会终于来到了眼前，拿到了真家伙，我感觉刺激多了，我相信他。

0: 快点跟上。
1: 怎么了，苍狼？有些不对劲，怎么不对劲儿啊？听，附近没有鸟叫声。
2: 还真是啊！
1: 部队注意警戒，加快脚步，
2: 快跟上，
1: 分开搜索。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婆》。
2: 冲啊！快！
3: 冲我枪！你找死了你！站着别动！
4: 终于出现了！
5: 一队二队，左右包抄，炮兵火力覆盖。
3: 李志宪，你来看看，因为你，我们多少个同志受伤了，你知道吗？
6: 就凭他偷枪这一点，按照纪律就应该枪毙。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8: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啊？
9: 破圈，吸引各圈子的流量。
8: 别用眼睛看，用感受、直觉。
10: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运书籍的制法。
9: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11: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12: 我撑不下去了。
9: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13: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4: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15: 这个纸呢重五克。
16: 这玩意是技术活，
17: 我能捞得成。
18: 干！
9: 干！
19: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2: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7: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18: 我能有一把枪吗？
1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2: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17: 骗子！
20: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9: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21: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2: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22: 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23: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24: 澳门的金融掉完了。
25: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26: 做人最重要就是说到做到。
24: 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如他的意。
23: 开枪！
2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婆》。
28: 九班子，
29: 国军对敌呈夹击之势，此役定将其全歼。
30: 敌人配备了两场重机枪，一上一下交叉火力，把我们前行彻底封死了。
29: 你先救着。
31: 彪子，
30: 来干啥？
31: 手榴弹给我试试。
30: 团长，李志新拿着手榴弹爬崖去了。
32: 请关注《九个弹孔》第二集。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3: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
34: 格力真好。
3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3: 反复咳嗽，
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9: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0: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等一下。
1: 袁大哥，

0: 一队二队左右包抄，炮兵火力覆盖。
1: 是。

袁大哥，没路了！冲啊！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0: 同志，同志，同志撑住啊！同志千万别睡啊！
1: 撑住啊！
2: 轻伤21名队员，重伤15名队员，另外还有1名队员。
3: 团长，3连布防完毕，请求指示。
4: 李志信是你们3连的？
3: 是。
4: 拉出去枪毙。
3: 啊？
4: 啊什么？
3: 啊，团长，他才刚刚加入队伍，还不算正式的红军战士呢。
4: 他不是你不是吗？你第一天当兵啊？枪是什么？你告诉我。
3: 战士的生命。
4: 你还知道啊？就凭他偷枪这一点，按照纪律就应该枪毙。
3: 我知道他犯了严重的错误，我已经批评教育他了。
4: 批评就够了。他造成了多大损失，他知道吗？知道吗？行。他不是正式的红军战士，咱不枪毙他。你现在通知他，立刻离开我们红军队伍。要不然，我们的纪律是什么？是摆设吗？
3: 团长，
5: 团长说的对，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必须严肃处理。
3: 严肃处理我同意。他这次偷枪下山，我作为连长，我也有责任。您也把我也一起处理了吧？
4: 你给我滚！
2: 团长。他也算是戴罪立功吧。假如他没有私自下山，也许我们的损失会更大。
4: 他跟你们俩什么关系啊？你们这么包庇他？
3: 团长，志信的哥哥李仁义是清水交通站的站长，他的妈妈原来是清水交通站负责账目和人员名单的。这不，仁义在清水暴露了，这白狗子就带着他回了上河村。逼着他妈妈交出账本和人员名单，他们是打死也不交。这最后，李志新眼睁睁地看着这白狗子把他的哥哥和妈妈活活烧死了，所以这次他偷枪下山是想替他们报仇。
5: 人员名单和账本，老袁已经交给了我，我已经派人送到了其他交通站，交给了他们具体负责人。上级领导非常的认可，为此也表彰了我们。如果这份人员名单和账本落入敌人手中，那后果不堪设想。
4: 政委，你说的这些啊，我完全理解。但是你们两个想没想过，咱们的队伍里有一个算一个，谁不是背着国仇家恨来革命的？如果都像他莽撞行事的话，咱们还反什么围剿，革什么命？
3: 志信刚刚加入队伍，确实什么都不懂。这样，团长，你以后就把他交给我，我负责管教他。如果以后他再有什么纰漏，您拿我试问。军法处置。
5: 是啊，孩子毕竟还年轻，这次违反军纪也确实是因为报仇心切。他已经把这当家了，如果你真把他赶走，他往后怎么生存？他现在爹也没了，娘也没了，而且哥哥也没
4: 了……哎，行了，行了。留也可以，但有要求。
3: 团长，他的军事素养我负责，
5: 政治思想工作我来辅导。
4: 都想好了是吧？那也得饿他2天。
5: 同意。
3: 我也同意。
4: 出去。
3: 是。
6: 一会儿给你绑好，你别动了啊。可以吧？啊，志信，你有没有受伤？我给检查检查。
7: 大哥，你干嘛呢？
8: 李志信，我让你捡枪，你捡到我这儿来了是吧？你捡来，偷枪的时候不是很虎吗？现在怎么跟头丧两犬似的？
7: 来，你来看看，你来看看，因为你，我们多少同志受伤了，你知道吗？你有几条胳膊几条腿赔给他们啊？你别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有用吗？李志新，你有仇我们都能理解，但你能不能跟我们商量一下再行动啊？如果不是贺团长、袁连长他们去救你，你哪有命现在站在这儿？

0: 都怪我，是我连累了你们。
1: 报仇了，现在痛快了。

0: 给何长官发报，我部进剿途中，发现红军主力已被我部牢牢牵制，伺机全歼，现待命待援。是。
1: 报告，潘参谋的车到了。

0: 长官好，少尉副官薛小星奉潘参谋之命护送潘夫人及家眷到汉口。
1: 老嫂子，
2: 谢桥，
1: 久违了。哎呀呀，
3: 谢桥有失远迎，失礼失礼啊。
2: 谢桥，你军务如此繁重，还亲自来迎候我们，真的惭愧了。
3: 原本在汉口等您，我们家那位都准备为您接风洗尘了，但是军务紧迫，我只能在这儿跟您匆匆一见了。
2: 理解理解，以后我们到了汉口，少不了要麻烦你们夫妻俩。
3: 老嫂子，可千万别说这话，我跟邓大哥有过命的交情，现在他不在了，我们就是你们的亲人，所以这次我让我的爱徒与您的女儿联姻，一来就是为了了却邓大哥的一桩心事，二来还可以守护你们家的平安。祖旺是我的爱徒，人品好，能力强，日后定能飞黄腾达，您敬请放心。
2: 哎呀，真是万分感谢了，
3: 老嫂子。哦，向群吧。
4: 何伯伯好。
3: 嗯，好。
4: 我不是向群，我是向群的姐姐向荣。小妹年纪尚幼，还在读书，我就替小妹嫁给祖王。
3: 嘿，好，都好，都好，老嫂子，千里有缘才相会嘛。
2: 是是。嗯，
3: 好，男才女貌，般配。
4: 谢谢何伯伯。
3: 我这军务繁忙，就不多陪了。我正要带着队伍去帮助祖王剿灭共军。你们也马上赶路吧，咱们就此一别，等到了汉口我再去拜见您。
2: 那你一路平安。
3: 您多保重。

0: 一天没吃东西了，不饿啊，吃点东西吧。
1: 我错了，因为我好多战士们都受伤了，我也知道我对不起他们。我真希望那些伤伤在我身上，疼也疼在我身上。我错了，
0: 志新。我知道你想报仇，但是你报仇呢，也要讲究方式方法。
1: 那仇不能不报吧？
0: 是，哥不是答应你吗？要替你报仇，可是你要相信队伍，相信他。
1: 那仇人就在眼前，我动手不就完了？
2: 你怎么这么执拗呢？
3: 我现在很担心妹妹的安全。
4: 姑妈，要不然我去找找湘群吧。
5: 找找？上哪儿找啊？
4: 我之前认识个人，就是游击队的。我去给他打听打听。
5: 这兵荒马乱的，你可要注意安全，路上小心点。
4: 小姐。
3: 啊。薛副官。
6: 嗯，夫人。
3: 刚才见到何伯伯，我们才突然想起来，有一件重要的礼物是要送给何伯伯的，我们落在家里了。
6: 对。可是夫人，现在返程会耽搁很多时间的。
3: 我知道，所以我就想。让我表弟回家取一趟，这样呢也不影响咱们正常赶路。
4: 对，我一个人回去就行。
6: 可是潘参谋下过命令。
3: 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不会向祖王提起的。
6: 那好吧，
7: 快跟上。
8: 您要的向导我找到了。他说他对这边的地形特别熟，好好站着。
9: 怎么还对人凶巴巴的？你先下去。
8: 啊，
9: 我有几个问题要请教向导。
8: 哦，好。
9: 您请坐吧。哎，请坐，请坐。您别怕，我就请教您几个问题。请您仔细看一下这张地图。
5: 我来，你这都弄乱了。
1: 不就这样吗？
5: 一根一根的把它们捋齐。
1: 这不晾好了不就行了吗？
10: 不是，你们
1: 就这样？
10: 不是监禁我，是来找人呢。你听，快点，你听我。
5: 哎，白二狗，
10: 我之前来过。
11: 嚷嚷什么？你们
10: 报告，收到一名监禁。
12: 玄大哥，什么监禁？把手松开，这是我好兄弟。
11: 我说了，我不是监禁。
12: 哎，班长，给你介绍一下。他就是我常跟你说的那个白一真，白淑轩，在清水镇可帮了我大忙了。
11: 哎呦，小白，白一真，哎呦，真是久仰大名啊！
13: 贺团长，
11: 哎，叫老
13: 贺团长好。
11: 这是我们政委，
13: 政委好。
11: 听说过你啊，你不光是白一真，还是及时雨。哎呀，上次多谢你在清水镇给我们及时送来的情报。
14: 啊，对了，小白，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13: 啊，袁大哥离开清水之前，他交代过我。说你们进山后会驻扎在这里，所以我就找过来了。而且之前呢，我也来这里给袁大哥送过消息。
12: 哦，哎，那你这次来是有什么新的情报吗？
13: 哦，对了，我有个重要的情报要跟你们汇报一下，就是潘祖旺的长官何雪桥，他们带着重兵从汉口已经到这儿了。我觉得你们需要尽快撤离这儿。
9: 老师，在您到之前，我已经找了当地的向导，摸清了这一带的地形。这股红军主力是贺新生部。为了突破针对湘鄂西红军的围剿，他们这次转移的方向是湖南。
15: 湖南？哦，正好和我部迎头相遇啊。在这儿布个口袋，一劳永逸。
9: 老师，我认为守株待兔有可能错失良机啊。
15: 怎么讲？
9: 我跟贺新生部打过交道，虽然没有给他们造成重创，但是他们也有所忌惮。这茫茫大山中，我们做不到滴水不漏。如果他们迂回转移绕过我们，我们可能会错失良机。
15: 你的意思是主动出击？
9: 时不我待，我认为应该主动出击，直捣贺新生部所在区域。老师，你看，贺新生部转移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翻过大山的大路，还有一条是靠近悬崖的小路。我部主力从正面迎击，如果在这儿与他们相遇的话，我们有绝对的优势，可以碾压共军主力。
14: 既然敌军的主力都已经到达了，那肯定会在大路上设伏，没准这时候啊正向我部突袭呢。
7: 看来咱们还是应该走这一条吧，贴着悬崖的小路撤离。
9: 如果共军从小路转移，以机枪班为主、机动性很强的小部队会迅速到达小路的阻击点，在这儿依靠陡峭山崖以碉堡战术封锁小路，拖住红军。我大部队从后方追击红军，在这儿对红军形成包围。
15: 好，
0: 可是咱们也不确定敌人是不是知道这条小路。
16: 我知道还有一条道。
17: 你进来说。
18: 进来。
1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我知道，
17: 就知道你在这儿。
7: 跟我说。
21: 哎，白二狗，你怎么在这
17: 儿？说来话长，等会儿说。
16: 我不认字儿，我看你们刚才指，这是咱的位置对吧？
14: 嗯。这儿还有一条羊肠小道，我爹带我打猎的时候走过，其他人不知道，只有猎人知道。这儿。
0: 哎，我觉得可以啊。其实无论咱们走大路还是小路，都有可能受潘祖旺的伏击，不如就走这条山路，给他来个出其不意。
14: 没错，事不宜迟，
22: 马上集合队伍，带上所有的物资转移。
17: 是，
22: 带不了，带不了，带不了，带不了，带不了。
14: 为什么？
16: 就是因为有一条道是，你得爬山，所有那个重家伙上不去。
7: 那山路险吗？
16: 那你要不小心，你还能摔死呢。
7: 那咱们的这些重武器、重装备、辎重怎么过得去啊？团长啊，咱们这些年打了这么多仗，牺牲了这么多同志，好不容易攒下的这张家底儿啊，要是都丢掉，太可惜了。

0: 没错，不能扔。这样，咱们取一个折中的办法，走小路，即便是遇上敌人，咱们也能扛得住。就这么定了。
1: 是。

0: 我们再坚持一下，
1: 怎么样？还行吧？没事，我可以继续走。好，
2: 船长，
1: 快，船长，跟后边人说，加快行进速度。是，加快速度，后面的跟紧了。
0: 配备了两场重机枪，一上一下，交叉火力，把我们前行路彻底封死了。
1: 这样，赶紧组织全部的队伍后撤，撤出敌人的火力范围，快快！
3: 老师，您看，共军鹤新生部已如我所料，进入我军包围圈。我军对敌呈夹击之势，共军已是插翅难逃，此役定将其全歼。

0: 四连什么参谋，快顶不住了！
1: 让四连顶上！
2: 四连什么疙瘩？
1: 跟他们说，南面一定给我顶住了，争取时间，让我们突围。
3: 你马上组织一次敢死队，把北边的两挺重机枪给我端了。
4: 找几个手掌麻利的，多人守着队。
5: 是的。
6: 小雪，快过来帮忙！小雪，走！小雪，走！你行的，加油！
7: 趁热打铁，共军抵抗很顽强啊！继续加强进攻，不能让他们跑喽！老师放心，绝不会让他们跑了。刘定峰，
8: 到，
7: 命令部队加强攻击，争取在他们撤退前击垮他们。
8: 是。
0: 你先救着。

0: 李立新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1: 谁让他去的？
0: 他自己去的。
1: 赶紧带几个人去掩护他，吸引敌人的火力。

可以啊，这小老板干！好样的！

0: 团长，我们的辎重太重，我们的辎重太重，后面有追兵，怎么办？
1: 扔了，扔了，全扔了。
0: 是，
1: 回来，把弹药全给拿到后面去，全给我炸了。一可以封路，二可以杀敌。快去！
0: 是，
2: 命令你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要找到李志新。
3: 活着，还活着。
1: 所有人集合！
3: 好了，撤。

0: 这么严密的布局，怎么就让他们跑了？
1: 你先休息一下，
2: 班长。啊，来，慢点，马上。
3: 慢点。
4: 白二狗，白二狗，你快过来看一下，李志新一直昏迷。
2: 小吴，你过来一下。
5: 好。
4: 快快，我给他检查过全身了，没有外伤，他怎么一直不醒啊？
2: 走。
4: 哎，不会伤是内脏了吧？是内脏要出血，可就完了。
2: 志新，
4: 志新，
2: 志新，
1: 没有明显外伤，腹腔没有积水情况。
4: 那怎么回事？他到底哪儿出了问题啊？
1: 脉搏也比较正常，不像是内脏的问题。
6: 到口的肥肉，不光没吃到，还被反咬一口。真是窝囊，打了败仗，我们军队的脸往哪放？
0: 话也不能这么说。潘参谋的部队不仅打伤了大量的红军，而且迫使他们放弃了重型的武器，把他们从鄂西赶到了湘西境地，攻打于广。
7: 这次我们往湖南转移，的确应该听取李志信提供的建议，出其不意的走那条猎人走的山路。我当时只考虑到那条路行军艰难，可是我们难，敌人也一样难啊。而且那里地形复杂，空间狭窄，更不利于他们的追击和设伏。当初是我提出的反对意见，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这么重大的损失，也更不会牺牲这么多好同志好战友。所以该做检讨的人是我。
1: 哎，行了，把座位吧，坐下。

0: 你跟我抢什么呀？决定你下的我下的，那不是我下的吗？该承担的责任也应该是我来承担。回头我会在全团的战士面前多自我检讨。
1: 这论武器人力，我们哪里比共产党差？要是指挥果断，我们绝对可以将贺新生的部队一举歼灭。
2: 你的意思是我指挥不当？
3: 行了行了，这是总结会，不是批斗会，挑有用的说。
0: 那话说回来啊，该表扬的咱们还得表扬。这一仗无论是战前还是战斗的过程当中，李志信的表现不单单是不怕死那么简单，他的谋略，他的勇气，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是吧？在最关键的时刻拯救了我们整支部队。啊，我听说咱们团里边有很多同志私下里都管他叫孤胆英雄。但这件事情呢，我不赞成。
2: 我认为应该继续追击红军。红军现在往湘西方向撤离，必须经过龙山县。我们可以提前通知龙山县的驻军，给红军来个两面夹击。
3: 苏王，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好受，但凡事都要有个度。把红军赶出湖北就行了，见好就收。
2: 老师，红军现在伤亡惨重，而且丢掉了很多重武器，正是追击他们的好机会啊。
3: 红军进了山，他们就掌握了主动权，你再去追，谁成为瓮中鳖还说不定呢。不要太自信了。
2: 我有自信，将功补过。
3: 你呀，好，既然你这么有把握，我成全你。但是如果重蹈覆辙，我难释怀。
4: 这到底怎么了？
5: 哎，这个好吃。
6: 志信，
5: 来，这是你的。
6: 行了，志信，
4: 你没事吧，志信？
7: 怎么在这儿啊？
4: 这是咱们营地，咱回来了啊，没事了。
6: 来，小娟，你给他杯水。
4: 来来来，慢点慢点，喝点水。
6: 慢点。突然就好了。志信，先躺下。
7: 我见着我娘了。
4: 啊？
7: 我娘呢？
6: 来，放下了。
7: 娘。
4: 睡吧啊。没事了，
6: 酒精，多弄点凉水，
8: 凉水，
4: 快点儿，酒精。
9: 报告，
0: 怎么了？你们先开着。
10: 哎，你跟团长这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11: 李志信醒了。
12: 哎，他怎么样啊？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11: 没事，白珍说就是脑震荡，让手榴弹炸晕了，过两天就好了。
12: 哦，这是好事啊！走，都去看看去。哎，
11: 好，来，
4: 咋样啊？
10: 志信，
7: 舒服多了，
10: 醒了。
12: 哎，
10: 要不然咋样？
12: 哎，
10: 好多了。我跟你说，我给你熬粥了，那可都是我压箱底的宝贝。我娘给我带的腊肉，我行军路上是一口都没舍得吃，我全给你放里边了。
12: 谢谢表哥，
10: 腊肉粥。
12: 哎，
4: 你还会熬粥呢？
10: 我为了给志信疗伤，我现学的。我同志这个英雄气概、胆量、勇气，我打心底里是佩服。
13: 哎呀，表哥，你可千万别提啥英雄气概、胆量、勇气啊！我跟你说实话，我就爬到那个半山腰上，我腿肚子直转筋。可后来我往底下一看，好多战士都让那机关枪突突着，我一咬牙一跺脚，我就想上去把那个机关枪敲了。
9: 知县，你说你也没上过学，你这些想法都从哪儿学的？
13: 《三国演义》啊，我大哥总给我讲《三国演义》。你看咱部队的人对我这么好，咱得知恩报恩啊。
0: 哎呦，我看看谁醒了。
12: 哎，团长。
0: 哎呀，
12: 团长。
0: 哎呀，坐坐坐坐，快坐。坐下。
12: 没事。
0: 哎，没什么没事。你现在是大英雄，坐下休息。
4: 哎，慢
12: 点。醒了。哎
0: 呦，怎么样？没事吧？哎
4: 呀，好多了，没啥事儿。
0: 这点伤，我们小狼崽子一定能扛得过去。好好养着，把伤养好了，接着报仇去啊！
13: 不报了，团长，您不教育过我吗？让我先学本事，私仇先放一边，不报了，不报了。
0: 你看，这觉悟是越来越高了啊！好，那我问你，为什么要违抗军令啊？
13: 啥？
0: 未经你上级的允许擅自行动。这就叫违抗军令！站起来！真把自己当英雄了？
13: 别管，故意的。
0: 还有你林任彪，排长想不想干？不想当说话，让这大英雄当。
12: 想当。
0: 是。我们穷人被压榨，地主资本家抢了我们的土地，不让我们过上好日子。白匪烧杀掠夺，让我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个仇我们是要报，但报仇不能冲动，不能以血还血，以命换命。报仇也是讲究方式方法的。国仇、家恨，一桩桩，一件件，是需要我们抛头颅洒热血。但如果全团的战士都像你似的，脑袋一热，把这点热血全洒了，咱这队伍怎么带？仗怎么打？仇怎么报？你告诉我。你现在入伍了，你就是红军。红军是什么？舍小恨，顾全大义，识大体，顾大局，你懂吗？
13: 那我是该懂还是不懂？
0: 少给我扯皮。在我们部队里面有很多道理不是别人教出来的，是要靠自己领悟和积累出来的，你好好反省一下。啊，对，还有，我要求你啊，把你的
12: 伤
0: 马上给我养好了，养好之后还有其他的安排。
13: 是。
0: 我听说雷振彪不给你熬粥了吗？入伍这么多年了都没说给我熬过，一会儿给他端来让他喝。别看了，散了。
13: 谢谢团长。
9: 我是跟他说的。
13: 我就看见一个。
9: 知道，
13: 我是不是做错了？
9: 哎，你立功了，赶紧好好养伤，
12: 好歇着，早日康复。
13: 袁大哥，我就看见一个机枪。我是不是又惹祸了？
4: 没有，没事儿啊，没事儿。
14: 你这是打一巴掌揉三揉啊！哎，黑脸白脸全让他给撑了。
15: 团长好，团长好，
9: 团长好，谢谢。我是不是对他要求有点太高了？但我就觉得吧，这是个好苗子。有时候我在想啊，你说咱这个部队真的是锻炼人的好地方。这李志信没进部队之前在山里头那就是个毛头小子，对吧？你进了部队以后，你眼看着他慢慢就那么成长了，嗯，你不觉得欣慰吗？
12: 所以有些人啊，天生就是当兵的料。
14: 哎，不带自己夸自己的啊！
12: 志信像团长，我夸团长。哎呀，
0: 我跟你说，袁少康，你现在啊，你越来越滑头了，你学坏了，我告诉你，我回头好好要求要求你。
12: 好。哎，团长啊，时间也不早了，咱们是不是尽快向湘鄂西转移？
0: 行，马上集合队伍。
12: 是。
0: 走。

0: 千万别落下。
1: 虽然我不知道团长喜不喜欢我，但对我来说，他就像我的兄长一样，既严厉又亲切，让我有了回家的感觉。
0: 陈震，别停下，走。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婆》。
2: 咱们的行军速度一直提不上来，这样下去的话，耽搁了和大部队会合的时间。
3: 咱们带着伤员肯定走不快，不如把他们单独剥离出来，成立一个收容队。
4: 全体听我命令，调集你所有人马，马上出击，合围贺新生部队。
5: 是。
6: 他们大部队出城，那么城里头一定没多少人，咱哥俩摸摸底去。
7: 干嘛？把枪放下，把手举起来。
8: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谢谢，
10: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2: 多？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18: 上了。
19: 正常吧？
18: 应该的。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戮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是礼貌先行，可以行动力，生
2: 活更美丽。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我是岳云鹏，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5: 三个地方的抢劫、珠宝杀人案，是不是你干的？如果是你，杀了我！
6: 你想干什么？
7: 把你狂妄的那么刺激嫌犯，
6: 不管你跟了十年还是二十年，从今往后不要再跟这个案子了。
7: 陈局，
8: 请关注《悬案》第六集。
9: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海风中 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白老师，
1: 嗯，
2: 供销大厦案转成电子版了吗？
3: 早就转好了。
4: 老白，老白，哎呀，你可真行啊！哎，报纸发行突破100万份，哎，这么大的喜事。表彰大会你也不参加，是庆功宴你也不出席，你是主角哎！哎，你不出现，你让广告商们看谁呀？
2: 这个事儿咱以后再说。您帮我留一个板块，我要做案件的专题报道。
4: 是我们朱金那个案子吗？
2: 哦，你是朱金人哦。
4: 是啊。
2: 现在是银圆珠系列案，跟95年的海山案、98年的供销大厦案并案了。
4: 同一个人干的。很多年嘞，还没抓到呢。有准信了。
2: 准信儿就是施占军，他喘口气儿，我就知道什么名堂。
4: OK， 版面随时有，赶上哪天是哪天，只要你的重磅报道一出来，当天的头版就是你的。
5: 哦，这报道下面的广告位可要留好嘞。
4: 哎，陈峰，必须要挑个大客户啊。
3: 哦，好的。
2: 这就是电子版。
3: 嗯，你好好吃饭啊，你都瘦了。

0: 滚尿流，连枪都丢了。
1: 我就是啊，我绝对不能让他把我干倒他。那以后，让我老婆孩子，还有我孙子，要除夕夜就给我哭丧啊！我就要他死，我就这么想的。嗯，我们朱金元不是好惹的，除了肉，浑身都是硬骨头。
0: 朱金确实，在以前啊，就是古越民族。
1: 是，朱金元硬气，我八岁那年。
2: 你硬气？你们朱金的歹徒也硬气啊，白警长。哎，老夏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那脸肿的都两个大，嘴里全都是淤血，每天我都要拿手把那血管给他掏出来，这么久了。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1: 哎呀，过去的事情，过去的事情。哎，你喝水。
0: 夏师傅，关于凶手，你还有什么特别的细节跟我讲吗？
3: 凶手。哎呦，其实。不是一个人，更像一堵墙，或者是一团黑雾，轰的一下就扑过来了。出院了，我就在想，其实他的身材。也不是那么高大。眼睛。他的眼睛我是盯着看得很清楚的，他的眼神里面

0: 钱给你放在茶几上了。
1: 哦，知道了，你早点休息啊。

0: 梦是反的。
1: 就是这样说的。
0: 爸爸跟你说，就算天塌下来，爸爸也会陪你去比赛的。
2: 怎么了，佳佳？
0: 没事
2: 吧？
0: 没事，你先回去吧。明天早上我照顾他可以，做噩梦吧，我看着他就可以。
2: 不怕啊，佳佳，爸爸陪着你哦。

陈鹏，接电话，陈鹏，接电话，接电话。

0: 你什么情况你？你老白，我可算见着你了。
1: 你怎么来了？
2: 拍照呀！你总店前人手不够，我们都联系不上你。你来的正好，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相机自动对焦怎么关这个？
1: 对，什么叫拍什么照啊？警察正在小区布控呢，嫌疑人有枪，这不是闹着玩的。我跟你后边狂打电话，你硬是不接，追到这儿才把你逮着。说什么你都得跟我走。
2: 咱们就不跟着冲进去，就找个安全的地方一蹲，在那拍照，就没事了吧？
1: 我警告你，要拍照上小区外边拍，走走。老白，你别给人家添乱了。这一个小区四面八方都是门，在里面跟在外边没有区别，而且人家抓着人，直接就押车了，那么外面能拍这个屁呀？
2: 外边一样能拍，一样能交差，
1: 就不是交差的问题。现在叫什么？
3: 读图时代，哎，有图有真相，有图它才有销量。你写那么一大堆字儿都不及放一张现场的一手照片。
4: 你给我上课是不是？请问，是往哪个门疏散啊？刚刚接到电话让下来，孩子起来慢了点儿。
3: 您沿这条路啊走100米，然后左转再右转，看到一个篮球场，那有好多警车。哎，那就是了。
4: 哦，谢谢谢谢。哎、哦，对了。
0: 那个楼上还有个大哥呢，他在4楼，他脚崴了，还在后边。
2: 好的好的，马上上去。好，看到没有？咱在这里面还能帮着警方疏散群众。您先拿着，我让你看看。有毛病吧？阿姨，阿姨，你怎么了？
0: 我哪儿这里啊？
2: 您往前走100米，左转再右转。
5: 碰到一个篮球场，那有很多警车。去，好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2: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我送你，走走走。
0: 好，谢谢你。
2: 不客气。陈鹏，陈鹏。

Oh, my God.

0: 所以我想让特种队从楼上突入，破风口，进入房间以后打开前门。
1: 破窗开门都有动静，一旦嫌疑人听到，情况就不可控了。而且嫌疑人一直防着身后，要不然不能贴墙移动。
2: 是对，电话，袁副厅长的。
1: 领导，现场在控制中，特警队已经从正门撤离，正在寻找突袭路径，初步考虑从楼上索降。狙击位置不错，但是目前没有射击时机，嫌疑人很谨慎很狡猾，完全贴在人质上，
3: 必须确保人质安全，
4: 也必须确保留嫌疑人活口。
1: 领导，
3: 我问你，如果真的
4: 是英都案、远口案、朱京案三案的犯罪嫌疑人，
3: 有多少细节要审？
4: 所以听好了，不到万不得已，不到万不得已。
1: 明白。
3: 你赶紧上去谈判，破解局面。
1: 领导，人质身份特殊，
3: 人质身份当然特殊了，要不然怎么会得到那么确切的抓捕消息？

0: 老实点。啊！走！啊！
1: 这别砸我脚啊！

0: 谁呀？谁呀？这是！别过来！再过来，我一刀抹了他！你别紧张，我就站在这儿，对你构成不了什么威胁。你现在很安全，我们谈谈。
1: 没什么好谈的。
0: 你这话说就不对了，我既然能过来跟你谈。 就说明还有的谈，有谈的空间，有谈的必要。你要把握住这次机会，你有两个选择：一，把人质给放了；二，你可以提出你的要求，然后把人质给放了。
2: 我弄死他！
0: 没有这条路。
3: 疼疼疼疼！
0: 人质活着才对你有用，否则你想想，你跑得了吗？
3: 拉手！
0: 哎。
3: 跑不出去了，我算个什么东西啊！你们这么多人来抓我，我也没有杀人放火。
0: 你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你大点声，我听不见。你可以提出要求吗？
3: 大哥，大哥说他不是杀人放火的人，为什么这么多人来抓他？
0: 你干什么？你别激动，你别激动。
3: 大哥，我是在帮你传话，我在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
0: 我就走过一回事，不是小姑娘的秘藏，别的坏事我也不敢，我不表，别帮我。
3: 大哥，你放心，我来帮你说。大哥没有干过其他坏事儿。

0: 只是帮别人消过几回脏，他也没有嫖过娼。放松吧，真的很疼。
1: 那你更应该把人质给放了，犯不着走这条错路。
0: 对呀，大哥，走私金额如果不大的话，最多判两三年，还没有劫持人质判得重。你把我放了，然后去自首，肯定会从轻量刑。
1: 来不及了，
0: 肯定来得及。不行，我帮你问问，他现在放了人质，是不是可以从轻量刑？
1: 算不算立功？
0: 算不算立功啊？
1: 主动释放人质，肯定从轻量刑。我们争取的不就是这个局面吗？能不能轻判？
0: 能不能轻判？
2: 你别骗我！
1: 你别紧张，绑架人质情节严重的，具体量刑我先不跟你说。我建议你听一听主动释放人质的情况。主动释放人质属于终止犯罪，终止犯罪不造成任何损害的，可以免除处罚，听明白没有？
0: 大哥他说的对，我以前报道过驻京一个案件，两个人挟持一个人质，后来把人质放了，主犯判二还三，从犯压根没判。
1: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0: 我报道过那个案件，我是个记者。要不我背着相机干什么？我就是要拍现场的照片。你要不信，我打开相机给你看。

0: 我不看。
1: 干什么？干什么你们？
2: 你别紧张。
1: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呀？
2: 干什么？
1: 不是说给机会吗？为什么要骗我？
3: 给！
1: 我弄死他！弄死他！
4: 我说两句话行吗？
5: 那我是锦州都市报的记者，我今天来是想报道大案子。我问你，银都、杨口、朱金三个地方的抢劫、珠宝杀人案，是不是你干的？如果是你，杀了我，我没有遗憾。
1: 不是我呀，这几个案子我都知道，跟我没有关系呀。
2: 你现在松开手，就是终止犯罪。
0: 如果不是你，还来得及。你现在还没有往死路上走。
2: 我刚才承诺过的话都作数，我给你十个数的时间让你考虑。十个数之内，警方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十个数之内都是你的机会。十、九，
4: 还来得及。
2: 七，六，五，四，
1: 你别动！
0: 老板，老板，没事吧？老板，没事吧？老板。
6: 哎，救护车！
0: 压住，压住！
6: 别！压住，压住，压住，压住！救护车！压住了啊！
0: 是的。
6: 压住，压住！
0: 老板，

0: 白吉生，喝口水。我们还不录口供吗？命令说市长等等。
1: 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0: 对不起。

0: 你还抬头？
1: 今天是我错了，我不应该不顾纪律。
2: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纪律？
0: 把你狂妄的那么刺激嫌犯，万一他真的是那个人呢？随便一刀就可以解决了你。
1: 对不起，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没有用，但是今天我手脚真的不听使唤，我一想到我追了10年的案子就要破了，我就忍不住往前凑。我没想到凑那么近，我是听到楼道里有哭声，我以为是没有撤离的居民。张军，我真不是狂，我也不是盲目自信。 我是先看到了他的脚，他的脚比我大多了，不是39码。你们经过仔细的调查，那个人39码，他肯定就是39码。我是相信你们。
0: 以后不要再跟这个案子了。不管你跟了10年还是20年，从今往后不要再跟这个案子了。
1: 张军。

0: 你耷拉个脑袋在这杵着干什么呢？没事干了？还有你们，怎么了这是？连人抓了两名嫌疑人，怎么还垂头丧气的呢？
1: 该抓的人没有抓到。
0: 你说什么？

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辛苦不会白费。瀛都案案发到现在这么多年，我们遭受的挫折不少，一个线索断了，总会有一个新的线索出现。我们可以不停的试错呀，但是，犯罪嫌疑人只有一次机会。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回去以后啊，各自把手头的资料整理出来，暂时存档，为下一次重启侦查做好准备。

0: 准备，是，
1: 是，
0: 你跟我到会议室去一趟。
2: 是，你沏杯水去。你们都坐下吧，该干什么干什么。

0: 暂时存档，重点不在存档，在暂时。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听见没有？听到了。

0: 你知道我们什么事儿？最近有多家媒体争着要报道应援助系列案的破案进展，你怎么看？
1: 案子没破，现在报道的话，说实话，我心里都挺没底的，主要是怕负面影响。嗯，但是报出来也有好处，一是可以震慑凶手，让他知道我们了解了他很多情况。
0: 打破他逍遥法外的幻想，二是坚定人民群众的信心，继续争取他们的帮助。你跟我想的一样，案子能不能报，我觉得能报，但是报了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真是拿不准。哎，警媒合作这一块，你不是很熟吗？如果要报道，媒体的选择一定要慎重。
1: 是，
0: 你有什么人选？

0: 拿在手里，手才会第一个知道。有一点点动静，都会有感觉的。金奎，
1: 老板，你是三十九号的小王，
0: 该做的事没做，才会遗憾呢。要有耐心，
2: 不是不做，是得谨慎着做。 坚持自己的初心，干好眼前的事儿，别想别犹豫。
1: 我就不信了，我一篇一篇的写，总会有那个，
0: 肯定是好大的。
1: 拨云见日。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我是岳云鹏，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2: 我看这个报纸上你写那个报道啊，说这人还当过兵嘞。
1: 那是我个人的猜测，
3: 就是这个人抓不到怎么办？
1: 放心吧，大姐，你看这条街到处都是摄像头。
4: 老宅子的事也不能拖了，唐墓里面埋的什么，你我心里都有数啊。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2: 骗子！
3: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4: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5: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6: 庄长，出大事了！
7: 立刻封锁全市的交通要道和出口。
8: 只要有 DNA， 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
9: 立即印发通缉令，准备车辆人员。
10: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3: 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
11: 我叫张小马，这是严小丹，
12: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13: 时尚界的新宠，
14: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15: 上海嘛，大城市。
14: 你就不想出去吗？
16: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
17: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个厂就不用散。
18: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14: 不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0: 点，
1: 近一点。文明驾驶，礼貌先行。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 我是黄景瑜，邀您收看电视剧《岁月有情时》。
3: 孙露露，你还听不听啊？
4: 我这你是什么？哎呀！
5: 孙露露摔了，快快让一让！
6: 张小满招飞训练成果验收正式开始，都达标了。
5: 好、啊，不是凭什么不能给报名啊？我没处分你就已经是承前避后、治病救人了。
7: 请关注《岁月有情时》第五集。
8: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9: 慢一点，
10: 爸爸。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一点。
18: 两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6: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来，上班这儿。
1: 推不动了。
0: 来，等着过来。来，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来来来，
2: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3: 谢谢了啊，谢谢。
4: 哎，你怎么招到手了？
0: 啊？
4: 怎么招到手了？
0: 咋了？
4: 那小丹不是你小女朋友吗？
0: 啊？
4: 小丹，我跟你说啊，我一分钱没有，我就看着你的面子。哥们够意思吧？
0: 我回去了，我不干了。
4: 不是，我一分钱没收。不是，我是帮了你女朋友，你怎么走了？
0: 你们弄吧。
5: 忙着呢，哥姐。忙呢，有道题不会，你教教我呗。
6: 哎，干嘛？真不会。
7: 手起开。
6: 这你帮我讲讲，就这个。

0: 习题我都给你解了800遍了，还不会呢？
1: 我不是文科生吗，姐？我们文科生啊，就比不了你们理科生，笨。这题呀、啊，你就帮我再讲一下，行不行？
0: 帮不了。
1: 咋就帮不了？你看都没看，我说的是这个，不是上次那个。
0: 矩形 A B C D， 干嘛呢？啊，上来听啊！沿着 A C 对折，嗯，这道题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矩形，这两个角肯定是相等的。翻过去，那这两个角就也是相等的。这个就是一个对称的三角形，这两个都是直角三角形。都设 E F 为 x 六，知道 A E 等于六 ，E C 等于六。你这两个对称的角 ，AF 等于 CF 啊！
2: 快给我来！
0: CF， 那 CF 等于八减 X， 这等于 AF。
2: 他不会。
1: 小马，你给我。
0: 这不就容易多了吗？
2: 给我！
1: 你别给他，你给我，快点，给我呀！
0: 孙露露，你还听不听啊？
1: 听了，这不是什么 X 等于 AF。
3: 哎呀，我这你们俩非得在屋里玩球，你给人闷了吧？
4: 玩点啥、啊？
5: 露露啊，你坐哪儿啊？没事吧？
1: 嗯，疼。
5: 我看看。
3: 这回咋办？
5: 我先扶你起来。
1: 我动不了。
5: 露露。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儿啊！
6: 哎呦，你说你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咋活呀你？露露，你说句话呀，露露！你说你要有事儿，让不让我来一把水给我们带去呀？走，
3: 看看去吧。
5: 我扶你起来。
7: 扶起来。
6: 来把手给我，咱俩去医院走。
3: 这咋整啊？
8: 小马，
6: 来搭把手，我都不动他。小马，快看看去！
9: 来，快点，赶紧的，躲开！孙露露摔了，快快让一让！
6: 让一让！
0: 小心点，别磕着他！
6: 都躲了，
9: 让开！
10: 他们怎么了？小马好像跟孙露露好了，抱着孙露露跑呢。啊？哪儿跟哪儿啊？
4: 你说你俩人玩你俩的，老往我这扔什么球啊？你看整这出，
11: 一个女孩子不远万里，上下隔着三层的来到我们班，问如此复杂的数学题，你觉得这事儿正常吗？
4: 正不正常？你也不应该往我这扔球啊！
11: 这还不明白呢你？
4: 明白啥呀？
11: 他肯定想引起我的注意呀、啊。
4: 注意你干啥？你会做题啊？还注意你呢，球都接不着，你快歇着吧你。
11: 我是接不着。你觉得他真接不着吗？他就是故意的，故意让我着急，让我抢球去跟他玩，他就是想跟我交朋友。
4: 你想的真远啊你。你管他能不能接着，反正现在人家是真出血了。别哭了啊！
0: 哎，这就好了，感觉真能懂了。露露，你好点没？好了，咱俩把刚刚那道题讲完吧。
1: 哎，哥，我这有点失忆了。哎，你说刚才那个球是王东东砸的，还是小满砸的呀？
0: 谁也没砸你。你自个儿摔的，
1: 我自个儿摔的，不能，指定是小满砸的。
0: 我都有点紧。
1: 哎，同学，那个能帮我一下吗？
12: 可以。慢，来，慢，一二三，抬。哎。好
1: 嘞，谢谢。哎，不是，那个什么，我去那边，去那边。那个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12: 没事，
1: 真不用，这是，我自己来。

0: 那你慢点啊，同学。
1: 慢点。
2: 小马，小马，
3: 干啥呀？
2: 谢谢啊。
3: 这造型，又坐专车来了。
2: 小马，吃口香糖吗？
4: 我不吃。
2: 哎，吃一个可甜了。
4: 我真不吃。
2: 你尝一个嘛。
4: 行了，给我吧。
3: 行，他吃，他吃挺好。
2: 小马，
3: 嗯，
2: 那我走了啊，你打球注意点啊。
3: 行行，哥忙你的吧。
2: 我撤了。干嘛啊，王东东？哎，不用，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哎呀，你干啥？我自己给你松手。
4: 走吧。
2: 鼻子。
4: 哎呀，
2: 行，你推吧。我晕了啊。
5: 我知道，你怪我把你疼的受伤了是吧？
2: 哎，你赶紧走，烦不烦呢？
5: 慢点啊。哟哟，慢点。
2: 真的啊，我走了，拜拜拜拜。
5: 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
3: 就这么大点地方，有啥不知道的？
5: 整块口香糖还不好意思给我？哎，小马，你吃不吃？瞎装。
3: 哎。你要是想跟人家道歉，就跟人直说，你磨叽啥呀？
5: 一看你就没跟女孩道歉吗？你不能太随便，不能太直接，得有仪式感。
3: 啥仪式感？
5: 你好，可爱的森露露同学，有些话我想说，又不敢开口，但还是想说，又不好意思开口。
3: 你可真磨叽。
5: 这就是我的心声啊，我想好咋道歉了。
3: 我跟你说，你别整那么复杂，你就直接跟人说，你就直接说对不起就完事儿了，你写那些干啥？
5: 孙露露的头都被打破了，我就一句简单的对不起，她就轻而易举的原谅我了。
3: 那也是，既然让人家受伤了，那是得拿出点诚意道歉啊。那你就写吧，
5: 哥们，这光写还不够，加上你一手好字儿，那才是有备无患，万无一失啊。
3: 你赶紧说吧，想干啥？
5: 这个还真有个事儿，以我的名义啊，给这个孙露露写一封信。
3: 就写这个？
5: 对，就这个。
3: 哎呦，你可真行啊你。
6: 哎呦，快加油！饿死了，回家要吃凉拌面。
7: 我也饿，等会儿我回家我也得多吃点。
6: 真是，快！
8: 孙露露，
2: 哎，等会儿，你先回去吧。
8: 露露，
7: 那你先走吧。
2: 哎呦，等会儿，咋的呀？你这特意等我的吗？
8: 等你半天了都。
2: 啥事儿？
8: 那个有人让我给你送个东西。
2: 啥？妈呀，这啥呀？
8: 别跟着看，拿回家看。
2: 那是啥东西啊？
8: 走了。
9: 小马，
2: 怎么审？
9: 叫你呢。
8: 啊？
9: 听不见啊？
8: 咋了？
9: 你干嘛去？又去志刚那？
8: 不行啊！
9: 我昨天看见你了。你怎么能做那种事情？
8: 那种事情，我推个车挣点钱咋了？要不然我天天我吃啥我喝啥呀？
9: 你就这么缺钱？
8: 可不是嘛。
10: 哦呦，囡囡，你要是忙就去不要管了啊，面去不要管了，慢慢来弄。
9: 妈，我都洗完了。
10: 哎呀，慢慢来弄，慢慢。
9: 那我。
11: 滴滴滴，踊跃报考，争当空军飞行员
10: 啊！抑郁啊！我忘记小囡囡哦，搿老危险哦！爬起来，爬起来！
11: 你都不懂，这能飞翔在祖国的蓝天上，多光荣啊！这好多人想当这飞行员，都挤破脑袋了。这侯主任都不敢声张。只给这干部子弟 发了这简章。
9: 嗯。啊，那他怎么能这样啊？这多不公平啊！怪不得我在学校没听到呢。
11: 我跟你讲，谁也考不上。这飞行员人家要求高着呢，没戏。哎，我那茶呢？
0: 哦，冷冷哥，什么给你啊？我帮你去弄。
11: OK 啊。
8: 飞行员哎，那就哇，开个飞机，唰唰唰，多帅啊！

0: 走，小丹。
1: 走。你干啥呢？
0: 你看，这不就小满的字儿吗？他还非得说有人给我。你说除了他还能有谁呀、啊？
1: 他给你写的信，
0: 可说呢，这突然。哎，你说我是不是得给他回点啥？你说回封信，我感觉是不是有点太敷衍了？哎，小丹，你会写藏头诗不？
1: 不会。
0: 你看你这人，你一猜你也不会，你这理科生。
1: 你给我起开！
2: 你这撒点水不行吗？全是灰。
0: 来了，小满，等你半天了都。
2: 你这啥造型啊？
0: 你坐。
2: 哎，啥呀？
0: 看看。
3: 招飞行员啊，来咱学校。
0: 哎，我跟你说，我感觉这个老适合你了。你说你本来就长得标杆溜直的，要穿上飞行员的夹克，指定老帅了。
3: 那肯定帅啊，我帅啥不帅啊？这可飞行员呢，这是。
0: 哦，对，这个送你了，就当你给我送信的回报。
3: 那信你看完咋想的？
0: 我咋想的？有你这么问的，烦你。
3: 啊，我还不能问了？
0: 问也不告诉你。
3: 你爱说不说，不爱搭理你们。飞行员，
4: 孙露露到底咋说的啊？
3: 问我也不告诉你。
4: 这为啥呀？我都给他写信道歉了，你有啥不能说？我求你了，行吗？
3: 问我也不告诉你。
4: 这为啥呀？这有啥不能说的啊？
3: 你瞅你那样，你瞅你那样，那点出息，他就这么跟我说的。你看你那点样。一点出息没有，
5: 诺啊！告诉你啊，女生呢都爱说反话，不告诉你，
3: 这说明什么？
5: 说明就是原谅你了，她原谅你了。
4: 讲这说话我乐意听。
6: 来，这宋露露给你的。
3: 对呀、啊，那你说就给我这么个玩意儿，他也没个电话，也没个地址，怎么报他也不说，我找谁去？
5: 那老侯啊。
3: 也是啊，飞行员，帅。
7: 哎，侯主任，
8: 喂。
7: 哎，侯主任，哎
9: 呦，赵教官，你吓我一跳！你别看我这忙着吗？
3: 您先忙着啊。那个，我听说来咱们这儿招飞了，我想报名啊，我需要准备点啥呀？
9: 招飞。你是听谁说的？
3: 我看见传单了。
9: 招飞这事儿还挺复杂的，要求也挺高，不仅要考察学生的动机、品质，对成绩也是有要求的。你有很多东西都要准备呢，那可不是跑得快就行的。
3: 主任，那挺多的是准备啥呀？
9: 各方面，好好准备啊。
10: 侯主任好，
9: 你们这一个一个的都什么情况？不是说了特殊场合不用打招呼吗？
10: 给他吓一跳。哎，怎

0: 又有暗示呢？还是说纯让我撒手呢？
1: 留啥呢？走啊！
2: 哼，暗示，我看是纯拿你擦手。
0: 纯拿我擦手，这也太不正经了。
2: 哎，你怎么想当飞行员了呀？
0: 开玩笑，大哥，
3: 我空军制服，我的咔一穿那一套，你看我这擦擦擦，多帅呀、啊！
2: 你这倒是挺有军人的气质哈，擦擦的。
0: 对，主要啊，来向我爷爷学习，对吧？参军，报效祖国。为人民服务，是不是？最主要的部队不是帮忙抓住吗？
2: 哦，你这次想的倒挺明白啊。
1: 哎呀，侯主任要是问不了了。
2: 哎，要不我问一下严总工，你让傻子帮你问问。
0: 不行不行不行，
2: 你咋了？
0: 最近跟小丹说不上话。
2: 为啥呀？
0: 前两天那志刚他们现车，把严总的车给现了，我就在边上，他看见我，没哪敢说话了。
2: 哎呦，这有啥的呀？那不行，问别人呗。咱们厂子有那么多人从部队上下来。哎，问丁叔，丁叔好歹也是战斗英雄是吧？
0: 别说去。
2: 走，上课去。
4: 下来！
2: 啊，
4: 快帮忙！
2: 你再走两步，我就过去帮你。
4: 快，抬不动了。
2: 来来来，就拎个水桶，至于吗？来，给我。
4: 啊，坐。
2: 来，谁最后到，谁是小狗。是挺沉的啊！
0: 哎呀，哎呀，行了，你整那么些，咋想的？
2: 不是，
0: 哎，我考个飞行员，我也不考海军，你整这么些水，我练啥憋气呀？我，
4: 你万一你开的飞机被敌军击落，掉海里了呢？
2: 你咋不掉海里？哎，书上说了。普通人在2500海拔的时候就会出现高原反应，这飞机一般都会飞在平流层，比这2500海拔高多了，所以我猜呀，这飞行员的肺活量肯定比普通人强好多。
4: 所以招飞考试一定考肺活量。我本来想带你去河里的，下雷不让。
2: 你小时候不是掉过河里吗？现在都在处水。哎，刚还问你呢，
0: 我处啥水？我就不爱去河边。不是你憋气，你找一盆不就好了吗？你整这么大桶干啥呀？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我的主意，目的啊，是你完全掩饰这个落水的状态。但是你别担心啊，我跟夏雷一定会救你的。你只要是遇到危险，我们俩呀、啊，就是司马刚砸锅，司马庄，司马的，
2: 司马光砸缸。
4: 对，
2: 哎。你来，你来，哎，
0: 就这玩意儿啊，你砸一我看看。你要能给他砸了，我就进去。
4: 比喻，比喻。
2: 对，
4: 但是这个桶你放心啊、哦，很干净，我擦三四遍了，你知道，特别干净。你看，
0: 哎，我们现在开始演示啊，司马光砸缸。
2: 能砸不？你感觉如何？
4: 别闹，别闹，别，快练吧，小马。
0: 哎，还砸缸，这水整太多了。
4: 来吧，开始吧，
2: 准备，来啊，三、二、一，
0: 我缓我劲儿，
2: 你快点啊，
4: 别紧张，
2: 准备。

0: 要是跟我爷一样也去当兵怎样？
1: 那当然行了，你看你这大个儿，穿上军装，肯定跟你爷爷一样俊。
2: 两分半吧，
3: 两分半。小马，小马，
4: 小马，你还行吗？
3: 是背过去了，小马。
2: 啊 ，OK OK。
5: 六，
3: 这都快三分了。
5: 四，三，二，一，
4: 三分钟了。
3: 三。小马。
4: 哟，哎呦，
3: 小马。
4: 咋样？哎，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你也不用憋那么长时间，都三分钟了。
6: 明白，
3: 不是肺活量，不是玩命呢。
4: 对呀，啊，缓缓缓缓，
3: 没事吧？啊，
6: 哎，哎呦我天，
3: 怎么样？行了，哎，这次都三分钟啊，下次就奔着四分钟去了。
6: 你俩咋不捞我呢？
4: 捞你了，要不你咋过来的？
3: 当时我扒了你手指头，以为你有反应呢，
6: 是吗？
4: 啊，哎呦，哎，你这憋的时间有点太长了，如果不行，咱得先起来，毕竟是第一次。
6: 哎，不憋了，不憋了，憋一回得了，刚才太吓人。
3: 但你这一回也挺厉害的，
4: 三分钟啊。哎，
7: 成成成，哎，可以收了，可以收了，可以收了，
8: 收收收。
9: 那怎么办？
3: 那行，
7: 小丹，小丹，你看那是不是咱班男生？
4: 我扶你一下。哎，小丹。我们练憋气儿去了，
7: 你们仨咋跟落汤鸡似的？
10: 我们刚才陪小满做招飞训练去了，我们一会儿还要去做抗眩晕训练呢。
9: 今天下一个项目训练，
7: 不能要，快收快收快收快收快收收收收收收收，这什么？
4: 我把腿给踹了呀！
7: 那哎，那啥，你俩玩，我还有点事，我先走了。
4: 这安全吗？这个跟这抗眩晕的看着也不太像啊。这又是你想出来的啊？
3: 这能转起来，
4: 这是一回事吗？能转是能转，
3: 你试不就得了吗？
4: 你看着安全吗？
3: 安全，
4: 嘎嘎叫，试试试试。
3: 那帮小孩全玩，
4: 试试看
3: 来。
4: 你坐在上面，
3: 对，坐这棱上，你躺在顶上也行。
4: 你坐上，咱俩一起转。
9: 啊，一起转呀！
4: 你正好坐对面，咱俩就平衡了。
3: 来，
4: 我先坐好。哎，走了吗？等一下啊、嗯。好，准备好了吗？张小满机长和夏来副机长已准备就绪。来，地勤东东，出发！
11: 起飞了！转
4: 几个圈回。飞起来了！飞起来了！飞起来了！飞起来了！
11: 别！哎呦，
4: 我感觉高一点，那会儿。哎呦！
12: 苍茫苦涩换甘甜，我们。

0: 我为学校争光。好，好，练吧练吧。
1: 。
2: 你帮我把这个给他。
0: 飞行员训练计划，你这啥意思啊？
2: 我怕他出师未捷身先死。
0: 你俩最近是不是闹别扭？到底咋回事啊？
2: 没有啊，我看他挺忙的，身边人多也不方便。哎，你千万别说是我给的啊，我帮他纯属出于道义。走了。

0: 这啥呀？这是？
1: 丁师傅，这啥玩意儿啊？根据夏雷提供的招飞计划，里边有了个这玩意儿，武汉，不能说是大差不差吧，只能说是一点都不差。整吧，
0: 自个儿做的？
1: 哎呀，
0: 哎呀妈呀，真厉害，丁师傅。
1: 结实吗？
2: 你骂谁呢？
1: 我什么手艺啊？
2: 上去完了，两个你都撑得住，上。这个看着挺好玩的啊，这肯定比小公园那个稳呢。
3: 我上啊，
2: 完蛋玩害怕了？你怎么当兵？这事儿，
3: 来，小们，
4: 你搁桌上把东西，
2: 啊，适应适应。
3: 来，把这脚小往里伸，对，伸住了啊，
2: 稳住啊，
3: 好。来，全起来，来，全起来，你们不会转，我转过。
1: 知道怎么转，
3: 搜搜手，搜手。哎呀，你放心吧。
1: 哎，别动手，
3: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0: 来，选手正式开始。一、六
1: ，OK 吗
2: ？OK。
0: 五、四、三、二、一。我宣布，地转20圈，
1: 可以吗？
0: 测试成功。
4: 厉害。
1: 等等，我整下一下。
0: 好。
4: 真厉害，上劲儿啊。
0: 那来下一项了啊！好，踩住来，
5: 走，这就那个10米那个，转完走10米直线那个。
1: 你干啥呀？
0: 10米，
1: 你往远去。
0: 不是，这儿正好就是10米。
1: 你往远点去，你就大胆往远去，再远点。
0: 这儿行吗？
1: 往后边，往后边，
0: 上次还
1: 去走。哎，正好，
0: 就这个意思是吧？
1: 哎，对，就这
0: 儿，好，这儿是吧？哎，丁主任，开始了。
5: 来，怎么整？
0: 下一项，大象转加走直线。准备好了吗？
1: 来，
0: 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出发。稳住，稳住，走直线啊！
1: 你扶着，
6: 你看点，
0: 走来，哎，
1: 行
0: 来，稳住，走直线，
1: 快快快，
0: 稳住！
7: 哎，小马，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
0: 呀，立成了，不是完成了，完成了，
1: 再往缓会儿。
7: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缓缓啊。
7: 没事。
1: 没事，再走50米都没事，厉害吧？
7: 厉害，走，走。啊，
0: 小马，
7: 你还能再走50米吗？
0: 小马，哎，你所有的项目都达标了。哦，哎，
1: 达标了。
8: 为什么不能给报名啊，主任？不是凭什么不能给报名啊？那我们吭哧吭哧练这么久，现在说不给报就不给报了，为什么呀？
9: 你有参军报国的热情，这很好，但你的品德方面，学校不能给你担保。
1: 我给你担保什么了？我品德有什么问题啊？
9: 你还想去给人推飞机啊？推坑里陷的车一次50，给人家推飞机，你想骗多少？那天在土道上坑人有你吧？你还好意思问我你品德有什么问题？
1: 我去开飞机，我去推什么飞机啊？那我收钱你看见了？不都是帮忙吗？就你一个人就说我品德有问题，就有问题了。
9: 招飞报名已经结束了。
1: 结束了。和尚，你本来就没想给我报是吧？
9: 还报名？
8: 我没处分你就已经是承前避后，治病救人了。

0: 这不是糊弄人呢吗？哎我天，真服了，报名截止也不说一声，咱那么些天白折腾。
1: 不白折腾，不白折腾啊，至少咱们这感情增进了，是吧？
2: 可不就是白折腾吗？招飞这事儿在咱们学校本来就是小范围的，我听说不是干部子弟都没报上去，到最后就只报了侯主任外甥一个人。
1: 这你咋不早说呢？
2: 告诉你这消息的人没把话说全啊。
3: 没有啊，你咋不早说呢？
0: 不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啊，我那天来的时候这传单就搁这儿了。
3: 那谁啊？
2: 那只能是小丹了。
0: 哦对，小丹指定是他，我那天来的时候他也搁这儿。不是我，对，他不是我，
3: 不是你，不是你，可整得像你似的，给我叠成这个样，弄得皱皱巴巴的，还给我什么，还回报我送信，我说你回报啥了？我给你回报啊？你就这么回报我呀？
0: 不是，我不是觉得适合你吗？你穿飞行服，
3: 不适合我，用你说，谁不知道适合我？你可整的，我说小丹天天的白眼合了我，小丹人呢？
4: 回家了。
3: 完了，你说我这啥呀？你说把事整完了就乱套了。
1: 没事啊，
0: 我帮你。
1: 没事没事没事啊，
2: 别不回家。
3: 你还登记卡这什么玩意儿？一天弄的。
1: 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回，不是，哎，你这事本来不赖我，你说你干啥呀？他，哎呦，服了。

0: 你干啥？
1: 那个张飞那海报是你给我的吧？我过来跟你道个歉，道个谢。
0: 那你可谢少了，夏雷那份训练计划也是我的。
1: 我就说嘛，那一看就不是一般人给的，那么专业，比我们自个儿瞎整那强多了。
0: 那管啥用啊？最后不还是没报上吗？
1: 没报上归没报上，但是还得谢谢你嘛，得谢谢你，啥好事都想着我。
0: 哎，虽然你招飞没成，但你别的挺成，我还是得恭喜你。
1: 别的，恭喜我啥呀？
0: 恭喜你，那不是，那收获那，哎呀，不好意思说。
1: 哎，什么东西还不好意思说？
0: 我看见你给别人写的信了。
1: 我给谁写过信呢？别扯了。
0: 就给孙露露写的信啊。
2: 哎呦，那不是我的信，那是王东东的信。
0: 那是你的字吧？
1: 他让我帮他抄的。
3: 哎，你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你替别人抄信不写落款？
1: 不是谁知道抄这玩意儿还得写落款啊？我也头一回啊。哎呀妈呀！
4: 我说啥你笑？

0: 这看不出来啊，
1: 。
2: 哦，对了，那天我化妆了，对不起啊。
1: 没事儿，你说的也没错，啊，不能什么钱都挣。
2: 你说你着啥急啊？厂子不给你补助了吗？
1: 我倒也不是着急，就是想挣点钱，放兜里能踏实点。然后一旦有点什么事儿，也不用找别人帮忙了。再说了，我奶走了之后，厂子里又让我白吃，又白给我钱呢，凭啥呀？我是谁呀？
2: 你是咱厂的人呀，咱们厂的孩子，嗯，孩子，

0: 你要干什么呀？行啊，门上干大事，在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声援张小满，你这个好，简短有力。
1: 我看你写的，你这个比我还好，写的详细，前因后果写的明明白白的，你对小满真够意思。你不也是吗？
0: 赶紧贴吧，赶紧贴吧。哦，哎，我有一个想法。
1: 啊，
0: 咱把那个牌子呀贴满，等一上学，同学们一进来都能看见。
1: 可以，两排都贴上，哪儿雇人就贴哪儿。
0: 啊，行。

坑。

0: 小婉，
1: 声援张小婉啊！
2: 哎呦我天，
1: 帮你抗议的吧？
2: 谁弄的？谁整的？
1: 不知道，就来贴晚了都。
0: 小婉，

0: 我有时候
1: 先看看，他们就活在这肥皂泡里，可肥皂泡太容易碎了，我们还有什么出路呢？
2: 我们厂变成什么样，你说了算呢？
3: 我
2: 说，你说了算呀？
4: 你让我去北京参加主持人比赛的？
3: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
5: 夏琳，你给我不蒸馒头争口气，你能不能给我保送上？
6: 我现在大脑一片空白，那我知道成绩不好的话，那我爸肯定让我报那些稳当的兜底的没劲的专业。
7: 我想的一个办法，让你提高数学成绩。
0: 什么办法？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家平台。

0: 贵，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5: 出个击破，
6: 硬上
7: 不换首发。
8: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0: 格力真好。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4: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来，同学们，我们来看这道题啊。这个题呢，对于你们来说，现在的确有些同学还是不会做，还是有点难。
1: 顾老师，课先停一下。这件事儿就出在你们班，别以为我不知道是谁，是谁干的，现在给我站出来！胆儿也太肥了。怎么？没有人承认是吧？好，我再给这破坏分子最后一个机会，现在站出来。还可以从轻处理。要是等我核对笔迹查出来是谁，我不管他是谁，马上开除。
2: 主任，我替他。
1: 我就知道是你，这更加证明我对你品德不端的判断是正确的。啊，你就等着被开除吧。
3: 不是你这又骗人呢，你刚不说从轻处理吗？
1: 对你要数罪并罚。
4: 侯主任，你别听小马瞎说，那大字报是我写的，跟他没关系。
5: 夏磊，你还年轻啊，不要出于哥们义气替别人顶罪啊。
4: 老师，真的是我，不信你看这笔记，您看，
3: 绝对不是他，是我。
4: 你闭嘴。你看这个笔记是吧，然后那个传单也是我贴的，跟别人没有。
6: 侯主任，我证明夏雷撒谎。
3: 我没撒谎。
6: 你撒谎了。
1: 你在那值班，你知道是谁干的？嗯，
6: 反正不是他一个人干的，大字报确实是他写的，那传单是我印的，我跟他一起贴的，跟小满没关系，他全程没参与。
4: 我跟他俩都没有关系。
1: 还有谁？
6: 还有我。
4: 我的天哪，孟哥，
1: 你干什么了？
7: 我什么也没干。
1: 什么也没干，你站起来干什么？
7: 大字报的内容是我透露给他们的。
1: 让你们三个人的家长都过来一趟。
7: 四个准。
1: 你们呢，真是拎不清情况了。现在是成绩最重要啊。
8: 先给我坐下上课，等下了课再找你们家长。
9: 阿姨，
10: 你胆儿那么大，
9: 你瞪爷爷处分你咋整？
10: 就是你说赶紧的给主任道歉去，你看人能不能原谅你？
4: 我不去。哎，我不去。本来就是主任不对，我光明正大，我去了。
10: 你光明正大，你光明正大，那不白天贴啊？那不白天贴。
11: 你行了，你跟孩子吵什么玩意儿吵的？那嘴这个碎。待你得了，
2: 没事吧？你叫你自己做没？
4: 哎呀，我错了，
2: 错啥就错了，错哪儿了啊？要说错呀，你是光贴学校了，你场部没给他贴上。我要你，我也给他贴满，棚我都给他糊上。
3: 你看。还得是丁师傅，你看这说话多有水平，你这发言。
9: 爸，
12: 折腾是吧？事儿已经出了，学校一定会处罚的。但是记入档案的处分咱们不能接受。
9: 言论不实的对呀，那绝不能接受。
12: 思想都统一好了啊。哎，待会儿进去我说你。
2: 那说是不说呀？
9: 这说你就听着。
2: 这什么意思？这
1: 我勤勤恳恳干了一辈子的教育工作，虽然不能说桃李满天下，对不对？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这还是第一次。 本人替大字报，任你和我的功。
12: 咱们可有日子没见了，侯主任。
10: 好。主任好。
13: 来来，坐坐。
12: 好好好，你坐你坐。刚在外面呢，您的话我也都听见。确实，这么多年以来，您在学校的威望，我们大伙儿知道，是吧？您所做出来的成绩、成就，又不孤独。哎呀，而这事情呢，已经出了，我不知道校方打算怎么处理。
13: 这件事儿在学校引起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一定得严肃处理，以正校友。
10: 哎妈，哎，主任。别，我们俩没把孩子教育好，我现在让他们来给您道歉。
12: 小童，我觉得这根本不是道歉的事儿，你坐下。我相信学校一定会慎重处理，因为这关乎到孩子们的前途。再有，校方也会为自身着想，对吧？如果这样的事情继续查下去，上级领导知道，
1: 这上面的内容都是捏造的。根本就不是事实。我们对招飞是很重视的，但是这在工作当中，咱们也会有纰漏吧？
14: 哪漏啊？

0: 漏哪了？
1: 各位家长，在你们进来之前，我已经跟我们的侯主任承认错误了，在这里我也郑重地跟家长们道个歉，这件事情真的是个误会，我作为班主任没有做好传达工作，以至于招飞信息没有传递给每一个同学，所以引起了今天这样的误会。
0: 老严啊，现在这个事态挺明朗啊，
2: 跟孩子没关系，那惩罚啥？
0: 刘满呢？带他俩回去吧。
3: 老丁，啊，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我觉得就应该趁这个机会，好好给他们上一课，让他们知道遵守秩序、顾全大局的重要性。
4: 啥呀？咋了？
5: 老婆，好像没喊我，吓我一激灵。哎，哎呀，这事给整的，你说，本来我的事儿，这把你俩都给牵扯进来了。
3: 感谢袁总工的理解啊。学校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一定尽量消弭影响，绝不影响孩子们的前途，
2: 绝不影响孩子们的前途。这话说得好。
4: 啊，阿北。哎
2: 呀，那这个小满招飞的事儿，
3: 来，
0: 赵伟芳电话有没？
1: 啊，有。来，主任，来。这个
3: 我现在就打，现在就打。
2: 立竿见影啊，
3: 招飞办啊。
1: 你们仨进来吧。主任，我宣布了啊，都站好了，我来宣布一下处理决定啊。这件事情虽然源于误会，但是夏雷和小丹的行为还是对学校造成了破坏。学校领导和家长一致决定，罚夏雷和小丹打扫教学楼一个月。至于小满，主任会跟招飞办联系，把你的名字补入推荐名单。
0: 这里补我一个，你看有什么时间？
3: 再打一个，再打一个，
5: 稳当的。
3: 喂，是招飞办吗？啊，我是铁西城东方附属中学的老侯啊。啊，对对对。是这样，我们学校呢想增补一名推荐的学生，非常优秀，身体贼棒，大个儿。啊，身高
6: 1.87米，
2: 穿鞋1.9米，
3: 他身高是1.87米。什么？哦，是这样。好，好，我知道了。那谢谢您啊。哎，哎，再见。
2: 准备准备吧。
6: 填表吧。嗯。走了，起飞吧。
3: 超了。啊？超了2公分。
2: 那高了还不行啊？那就这个头的三军仪仗队都得打头。
3: 你听我说，男性飞行员要求的最高身高是1.85米。
4: 啊，这问我高干啥？
6: 你看你，哎呀，你说像百家饭吃的，你今天东家吃西家吃，阿姨做饭也好吃，丁师傅天天跟灌牲口似的。
2: 别叭叭了，这丁师傅丁师傅，怨咱们，他肯定自己能偷吃饲料了。
6: 这天天喊我吃。
3: 哎，小满，我可是真心的帮你了啊，但是没关系，条条大路通罗马嘛，就你这体格这个头，考个体校什么的，那也不赖嘛。
6: 啊，体校跟开飞机的嘛不一样。
3: 行了，
7: 这个侯主任说的对啊，条条大路通罗马，是不是？您说这个，是不是孩子先上课去？
3: 对对对，你们先上课去吧。
1: 快回去吧。
4: 行吧。
8: 哎，费了这么大力气折腾，最后一场空。小满，你会遗憾吗？
6: 不遗憾，不都听见了吗？就算给我名报上去，那我也挑不上。哎呀，没事儿。但是今天经过这事儿，我发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朋友们才是最重要的。不管什么时候，那朋友们都会站在身边支持我，就跟我那天看那个书上写的一样，千金

0: 如粪土，朋友最值钱。
1: 朋友值千金。
0: 最值钱吗？
1: 什么千金粪土的？你忘了我们那首诗了吗？我是木棉，是要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2: 好。
3: 哎，小马，啊，您考虑一下侯主任说的这个体校的事情啊。好，考虑考虑。
4: 回来了。
0: 没挑上，
5: 没事了，小马，别回去。
1: 你说是上台内检讨还是怎么着？不管干什么都加我一个。
6: 啊，真的，孟哥，你真愿意跟我们同甘共苦啊？
1: 当然，我们是朋友，不能光让你们出风头。
0: 好啊，
1: 好，我们没有被开除，被罚打扫教学楼一个月。
7: 小丹，
1: 哎，别走啊，孟哥，哎，不是说好了要同甘共苦吗？

0: 最近怎么都不在村路来找我讲数学题了？
1: 他的题自己解开了，
0: 什么意思啊？
1: 你没看出来呀？他每次找你问题就是为了看张小满。张小满这个糊涂蛋，替别人送信他不写落款，这不让孙露露给误会了？那现在好了，孙露露全知道了，那哪好意思再来？那不信呢？小满亲口告诉我的。
0: 小满跟你解释这干嘛呀？是因为你吃醋了？
1: 吃啥醋啊？我就是见不得那女孩误会。
0: 行，我都不误会是最好。
2: 再来点，再来点。你看，你再高点，再低点，看看怎么回事。那下。哎，就这儿，好啊，一动不动啊，就是这儿，就是这
3: 儿 ，OK，
2: 就这方向啊，
3: 好，
2: 有信号了，有信号了，
3: 好，
2: 哎，有信号了，有信号，有信号，
3: 小满，
2: 有信号，
3: 你上哪儿去？你别给我愣着，我
2: 信号接上了，哎，还迟了，
4: 不，红肠，
2: 这有那啥，
4: 好不容易醒，
2: 东东从家拿的那个巧克力，巧克力香槟，
5: 香槟
6: 酒啊，
2: 不知道巧克力。
4: 买饮料吧，应
2: 该。东东，
7: 巧克力香槟。
2: 赶紧开了啊！
7: 为什么不等？
2: 等着你呢吗？
7: 开开开
2: 开开开
7: 开开！走走走！
5: 你这牙能
2: 喝？
4: 自带挺起的。
7: 有杯子，来，在
2: 这儿。啊，倒上。哎呀，还挺香。
5: 咱们今天啊，饮料带酒，碰一个。
4: 来，
5: 干杯！干杯！
7: 干杯！
2: 干杯！
8: 嗯嗯。我给你变个魔术。
5: 啥
8: 魔术
5: 在这儿啊？
8: 啊，等着。
4: 干啥呀？
5: 变魔术去。
6: 我们后厨也太酸了。
5: 这就你变的魔术啊？把它给变出来了。
4: 这个大澡盆。
3: 你要洗澡啊？
2: 这啥呀？魔术啊！来，来来来。
5: 干啥？
2: 哎呀，水倒多了，太沉了。
4: 啥？你要给搓澡啊？
2: 站着。准备好了吗？
5: 啊。
2: 看着啊。
5: 看，
2: 看啊！
5: 啊？
2: 啊？
7: 来，给，挡点风铲。哦，
4: 我怎么把风
7: 挡上点？
5: 挡风？
7: 呀，嘿，你挡上，挡上，挡上，挡上。

0: 可好看了，跟冷不一样。
1: 你就说怎么样？
2: 厉害厉害！
1: 我张小满怎么样？哎。

0: 看里边。
1: 好看。
0: 咋了？不喜欢呀？不喜欢。太不真实了。我也不敢喜欢。这根本留不住。那看着多好看呢、啊！
2: 你那体型有点找不好方向。
3: 你啥意思？
2: 不是不是，我说那什么，
3: 你这起来，
0: 别来来，
2: 来这这这回我那。
0: 我有时候挺羡慕他们的。
4: 好啊，
2: 好。
0: 他们就活在这肥皂泡里，没见过外面的世界。他们不知道，生活的五光十色，只是外面世界的倒影。可肥皂泡太容易碎了。
3: 你说咱厂是肥皂泡，
0: 今年的礼花是咱们厂自己做的，你知道吗？
3: 嗯，我听我爸说了。
0: 可咱们厂以前是做无烟火药的，寻转名以后，我们还有什么出路呢？
3: 你想那干嘛？你就说刚那一瞬间好不好看吧？啊，
0: 这也太一瞬间了，
3: 好不好看？好不好看？好不好看？
0: 不能说不好看。
3: 你看，双重否定就是肯定，那就是好看。稍纵即逝也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来来来。
5: 我们从现在开始向您现场直播这一仪式的盛况。
6: 慢点啊，
7: 慢点啊，罗罗，
6: 来。
5: 香港回归，这是中华儿女久藏心底的呼唤。香港回归，这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期盼。
6: 走，
5: 一百五。五十多年漫漫长路，一百五十多年难忘的岁月。今天，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香港六百多万同胞，终于摆脱了殖民统治，迎来了一个由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全新的时代。
6: 回归了，
3: 干了！
6: 回归，
8: 干杯，干杯，干杯！
9: 瓶
8: 儿
9: 拿瓶
8: 儿，
9: 拿瓶
8: 儿
9: 吧，来，
8: 哥，
6: 来，
8: 哎，
3: 谢谢，
8: 谢谢。
6: 来来来，
8: 啊！
10: 烟花绽放在天空，只需一瞬，工厂的轰鸣却已绵延数年。1997年的夏夜，果树银花映红了铁西城的大半天空，人们纷纷抬头仰望。把掌心的老茧磨成了此后无数日日夜夜里的憧憬与梦想，相守与希望。烟花绽放，一次又一次照亮我们青春的脸庞，我们欢呼雀跃，笑着拥抱扑面而来的蓬勃，许下关于故乡、关于彼此、关于未来的心愿，却未曾察觉时代的齿轮已经悄然指向了下一个弯道。

0: 来，李老板，这边请。
1: 看看，看一看。您呀，在铁城开了这么多台球厅，您肯定特别知道状况。而且我们给的价是真不够，您拍下来绝对赚钱。
2: 就这么稀稀拉拉的几个人，
1: 是不是还没到时间呢吗？时间到人特别多。啊，对。那我们这杆啊，我们这杆是那个两个月前都新进的一批，质量特别好。还有那个墙上那些照明设备，您一会儿扒拉扒拉，看看这质量怎么样啊？
2: 行，东西还行，
1: 是吧？
2: 回头啊，把后面那个破机器都拆了，还能多放几张球台啊，再刮遍大白。
3: 这也太旧了。
1: 行行，您盘下来，您说了算，咋弄都行。
2: 行，
4: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5: 李老板，您可能没看这合同，我们这写的很清楚，您要接手这儿，就不能动这地方。
2: 你看，你之前你也没跟我说是这种情况啊。
1: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5: 咋的？这是我们厂，我们想保留当年的样子。
2: 你想保留就保留啊，还想当年呢？

0: 看现状吧，老兄。
1: 咋了？我可听有人说了，说你们厂里的人都往外跑，我都害怕。球房过两天都没人打球了。说白了，要不是你们报的价低，这破地方我都不接。
2: 那这意思就别接了呗，
3: 是吧？
0: 哎，我说王铁达，你耍我呢？
2: 我耍你啥呀？我不想卖了，行不？
0: 你们这吃饭的家伙事儿，都变成废铁了，还给我耍能儿呢？还以为动画厂能再次辉煌呢？
4: 哎，这个意思啊？哎，我们厂变成什么样？你说了算呢？
2: 我说，
4: 还是你说了算呢？
2: 小满
4: 啊，还是你说了算？
5: 就是你们铁城才好起来几年呢，就来我们厂叫板。你忘了当年你来我们这儿捡废料的时候了？现在跟这儿
2: 狗眼看人低呢。
0: 你说谁是狗呢？
2: 说你呢，别跟这叫唤了啊！咱没签合同，你也没给钱，你要给我们人来这个，我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厂的人心齐不齐。
0: 行，王铁达，你们几个我记住了，这事儿咱明白。行，
2: 武松，
5: 这什么东西？你
6: 不想卖吧？
2: 不想卖给他，
5: 给我球都整好。
4: 哥，那以后咱这店还卖吗？
2: 卖，当然卖了，但卖给谁是我说了算。

0: 歇会儿呗，咱得劳逸结合啊，是不是？我现在在做模拟题呢，还掐着表呢。你跟我妈说，我现在啥也不吃，啥也不喝，我做完之后再说。哎呀，
1: 好。你瞧瞧，你瞧，你这今儿这鱼，那咋都蔫蔫的呢？你看。
2: 哎呦，
1: 你这得打养啊！我这给孩子补身体了，那不能吃坏了呀，那不行。
2: 妹子，那哪能够啊？你总在这买鱼，我啥时候拿烂鱼充过数啊？
1: 对，你肯定进那大坑养殖鱼了。那上次做那条，哎呀，那土腥味儿贼重。你看看，
2: 不是，
1: 我给孩子吃，那必须都得是纯大自然。哎呀，
2: 哎呀呀呀呀！
1: 活着鱼呀、啊！你这，我说童慧珍，你有完没完了啊？ 不就吃个鱼吗？咋的？咱全都挖场，就你有个好儿子配吃鱼呀、啊？不，这咋说话呢？那我儿子吃个鱼跟你，有啥关系呢？那再说了，我儿子保送上北大，吃条好鱼咋的了？过分了。哎，我记得呀、啊，上次咱们厂出北大高材生的时候，那还是哈雷彗星、雷地球的时候呢。我倒想看看明年这个时候啊，天上还能出现啥景。
3: 你呀，就是眼热，我家孩子，那也没有用。我跟你说，下次肯定会要考试去的。那以后都大城市，啥海里的、湖里，想吃啥你都。
4: 对对对，来吧，这个啊。
5: 哎，你瞧瞧哈，瞧瞧这人家这境界，要不然怎么说他们家是精神万元户呢？
4: 你说谁呢？啥叫精神万元户啊？说你，你说话怎么那么不中听呢？
5: 别吵了，行不行？
4: 这么点啊，你俩随便挑，一会儿我给抹个零，行不？
6: 是，你太对，
7: 说了。
4: 哎呦，
7: 我
4: 你爱吃啥呀？
7: 真人真事，你把他那零抹我身上。
4: 我，
5: 这挺新。
4: 爸回来了。
5: 哎，
4: 啤酒一会儿吃饭啊。
5: 啊，
4: 我妈呢？

0: 怎么了？买菜的时候跟外面人吵架了，
1: 没吵赢。
0: 不是，
2: 你俩嘚瑟什么呢？
0: 哎呀，

0: 吃。好嘞。
1: 鱼儿，嗯，这，我这，拿一个。鱼儿，不是不是，鱼儿，鱼儿，好了，躲，哎，躲，摆，后这，你敢推迟人？咱们来咱们的，没事，别管他。别管他，别管他，来打我，石震，使点劲儿。哎，打！你别管他，打不打？哎，得。哎。自己先练
2: 会。你有完没完了？有完没完了？啊！
3: 你带不带我走？
2: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3: 你为什么不带我走？
2: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不想让你跟我
4: 下。娜姐她爸给她在沈阳找了份工作，她不想去，她想跟达哥去南方。可是达哥吧，又想让她把工作留下来。等他稳定了再说。
0: 你不是怕他跟人去南方吃苦吗？
4: 可是相爱的人不就应该无论在哪都要在一起吗？
0: 那也是，没错。

0: 强调一下考试纪律啊，莫作弊，作弊必被抓，清楚啦？
1: 知道了。
0: 帮我传一下。注意啊，铃声响了以后才可以开始答题。考试开始。

0: 回来啦！
1: 哎呦，妹妹回来了，考试考了哪能啊？
0: 还行吧。
2: 只要不考数学呀，怎么都行。
0: 哦呦，
2: 千万别再考数学了。哎，对了，妈。我跟你说啊。就我们那个监考老师，
0: 哎，
2: 好奇怪啊，他怎么不监考？他在那块躲着看飞碟探索。
3: 你妈没问你老师，问你考的怎么样？
1: 我刚改了呀，还可以啊。
2: 哎呀，模拟考没关系的。
3: 你这个态度就不对。
1: 我啥？
3: 我跟你讲，这模拟考试很重要，它就是高考的预演。
0: 哎呦，囡囡，那爸爸这龙哥打我是啊，都听你言没错啊。
2: 跟你商量个事儿。我给你考的挺好的。那我下次还能考好。我还能考好。我这样，你让我去北京参加主持人比赛呗。
3: 你给我送开。
2: 没有。
3: 少来这套。
2: 哎呀。
3: 起来。
2: 求你了。
3: 你坐好，别动。

0: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咱们能不能分清主次？
1: 我咋没分清楚？分清楚啊，主抓学习，那次，那我也得有爱好啊。我有我喜欢的追求的梦想，不行啊！我想当主持人，我怎么不行了？妈都讲呀！哎呦，这啥来老对子啊？哎呦，
2: 那就孤立孤立的女呀！
3: 老也行，婆子呀！
1: 我跟你讲，有你他就好不了。
3: 我哪能啊？
1: 走。
2: 哦，晓得了，
3: 往你那去。
1: 妈，我求你了，我保证好好学习。你换一种方式想，这没准还成为一个动力呢。那没准我还学得更认真，学得更好了，考得比以前还好。哎呦，
2: 哎，别讲了，咱们这么着，如果这次摸底考试的成绩你能进前50，我们可以考虑。真的？ 49也行，哎，爸，那50上下，留余地吗？55，54，你这是不是算答应了？哎呀，爸，你是不是答应了？我当你答应了啊？
1: 嗯。
2: 那我好好学习去了，这也别在我了，不吃不喝，不吃不喝，好好读书，好好读书了啊！
1: 啊，
2: 不要去了。
1: 笑死了！
2: 我快，又这么难考了。
1: 我跟你讲，跟你一样。

0: 干啥呢？考完一科就别再想了。产假先来，有没有最后一科数学？
1: 我就是因为数学才发愁呢。那本来我成绩就一般，那我想着昨天我梳理梳理公式，结果我爸非逼着我多做题，好了吧？我现在大脑一片空白。那我知道成绩不好的话，那我爸肯定让我报那些什么稳当的、兜底的、没劲的专业。
0: 是啊，那可咋办啊？
1: 你发什么愁啊？
0: 那你不就和你的文艺理想说拜拜了吗？
1: 那你也不是比我更愁吧？你成绩那么好。
0: 我跟小满都没什么理想，有的时候我们会把你的理想当成我们自己的。
1: 小满没理想我知道，你怎么会没理想啊？你那么努力了，
0: 考上好大学，去大城市，那是我妈对我的理想。
2: 你呀，踏踏实实，你好好学，
3: 你那学习成绩好，你就有机会跳出这个循环。别跟你爸似的，跟我似的，一辈子就在这动画厂当工人。
1: 听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理解我爸了。我干的那些事儿，确实都不是他想让我干的事儿。
0: 我想的一个办法，能让你提高数学成绩。
1: 什么办法？

0: 怎么回事？啊！顾老师，夏莲和严小丹都是好学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1: 那确实啊，不是好学生啊，也想不出这样的作弊办法。哦，
0: 到底怎么回事？你们俩是传纸条了，还是怎么着了？
1: 来，你自己看。啊，
2: 这啥呀？这刻度上有密码，半厘米呢相当于一道题，在哪个刻度上做标记，就相当于做哪几个选项。嘿，这就是你的好学生。啊，这刻度密码我懂，可是这标记在哪儿？
1: 这标记不就在这儿？啊，你看。
0: 顾老师，您看这种情况，也没办法让人信服了啊！这样子，那让你们俩自己说说怎么回事吧。啊，行行，你们俩说说怎么回事？这是咱自己学校啊，老师就在旁边，别害怕，有什么事儿说吧。
3: 老师，对不起，这次我主意是我想不出来的。我给他递尺子的时候，被您给发现了。我们知道错了，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您原谅我们吧。
0: 老师，我们错了，我求求您原谅我们吧。老师，我真的没有看到尺子上的答案。顾老师，您看这事儿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嗯。
1: 没有了，零分吧，零分处理，啊。

0: 你往这边游点，我不敢过去。
1: 那啥，你要自杀呀？瞅啥瞅，更有病似的。
0: 我瞅你这，
2: 我壮子，谁有可能站在聚光灯下才能绽放光彩？
3: 我们只有胜利这一条路可以走。
4: 我就是帮咱们厂忙，这丰富一点身内容，要不一般卖他干啥呀？
3: 我让志刚他们给我找了个活，送煤气罐，跟着我好好干，别的不敢说，我保你这几年吃上好饭。哎呦，你在哪？
2: 你瞅啥呀？

0: 我们入学的时候，我这种形象叫接地气的小人物的形象，到现在为止其实我演的也是这种人物。人是不同种子的鲜花，不要类比，自己跟自己比就行，只要你的今天比你的昨天进步了，你就是个优秀的人。
1: 咱们还是把那个全景位有了，近景呢我就单跳。
2: 好的，
1: 香炉的东西还是要有一点的，然后呢让那个灯不要再晃了，把空调给它遮挡一下。
0: 这是一个导演的常备的工作状态，就是这样。我也是个急脾气，只要一脱节的话我就着急，所以他们就给我做了一个牌子，陆地在那就写的默生气。我觉得在做导演的过程中的话呢，我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如何把你的作品打造一个类型片。最早我拍的那个《似水年华》的这样的电视剧，在文艺片当中它也是一个模板。
3: 这里似乎有些陌生，因为陌生我几乎是无处可去的。
0: 包括现在这个古语系列，它是个法医加警察系列。我就是从导演到演员，包括到教师，这个三种身份这个切换，它已经在我的机体当中变成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了。就是当我进到片场，我坐在监视器后面的时候，那我就是导演思维。我站在摄影机前面的时候，那我就全都听导演的，我会把我的意见跟他去分享，但最后还是要听导演的决定，我就执行他的人。
1: 你们俩跟着一块走过来，就是刚才咱说那个位置还是那样的，把那个电脑，就是那边那个书桌那电脑打开，让它立起来，来，好了，我们就拍了。
0: 但是我有一个宗旨，就是我在不同的作品当中一定要产生什么叫善良，什么叫美。因为我觉得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在这个时代的过程中，你总得为这个时代说点什么。所以我希望我的做导演的作品，包括我做演员的作品，

0: 包括我做编剧的作品，我希望都是往真善美往这个方面去努力的。
1: 你别害怕，我再救你的啊，我们都在。
2: 这个是我，那这个就是你了。
3: 家属同意捐献器官。
4: 现在这个 AI 的这个创作是洪水猛兽。
0: 我没有离开过创作的一线，无论我自己做导演、做编剧、做演员，他们我没有离开过这个行业。所以我大概在4年以前，我就发现 AI 可能会对我们这个行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冲击。所以那时候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就提议学校就成立了 AI 研究院，也叫科学与艺术研究院，因为我一直认为影视行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影视业是跟随发展的，就因为它的工具不停地在变，你表现美的手段就得不停地在更新。我跟我们美术系的几个领导院长在沟通，我就说我们要办一个这个，把道具、置景、陈设，把这三个工种搁在一块儿，办一个职业班。它其实对于你的办学方向和你的专业设置，你跟行业是紧密相关的。我所感受到的都是我自己感受到的，而我不是从别人的文章当中或者从别人的座谈会当中体会到的，那都是我血淋淋活生生的我在现场的日日夜夜当中获得的经验。
5: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是不是上回我到你这儿来看病落你这儿了？
1: 信吗？
2: 啊，
3: 没看到过，不会吧？
4: 回来了！
5: 哎呀，小慧，冒这么大雨回来的？
4: 啊？
5: 飘呢？走着回来的？
4: 没，半路下雨了，我路过傅伯伯家，车放他那儿了，撑伞回来的。
5: 聪明。哎，
0: 下班了，小慧啊。
4: 赖叔叔，你脚恢复的怎么样？
0: 啊，好多了。你爸爸治得好，你看都消肿了。
6: 那真好。赖叔叔，你先坐着。爸，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忙了，一会儿下来做饭啊。
7: 忙忙忙，就你忙。
8: 这个犯人还真是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这油画刀就是壁虎的。
9: 现在总算是有点头绪，台湾的寇雪松、卢门的雪狼，再往下就是壁虎、张阿水，包括死去的马三这一条线，整条线的人都是他们所谓磐石行动的执行人。如果能够抓到壁虎，那就一定能找到雪狼。
8: 说的没错，
10: 但是卢门中学老师的范围可不小啊。
8: 就算大海捞针，我们也得找到线索。这壁虎当时一定就在医院，所以我们一定要集中力量，从当时在医院的人里找到突破口。
9: 是。
10: 根据卢有顺的交代，徐文正的手下应该是被一网打尽了，但是只有一个漏网之鱼。
8: 鬼枭？
10: 对，就是鬼枭。

0: 小慧。
1: 哎。
0: 小慧。
1: 进来。
2: 哎呀，饭都做好了，也不吃饭呢啊！一回来就躲在这里干什么呢？又在这儿，快快快！
3: 我不饿吧？
2: 你这忙什么呢？
3: 我在找字呢。
2: 找什么字？
3: 爸，我跟你说，你别告诉别人啊。
2: 嗯。
3: 我在帮季专家抓特务。
4: 特务？
2: 小辉，你怎么就不听爸爸的话呢？啊？
0: 爸爸不是告诉过你吗？离这种事儿远点儿。没有记性啊！上次特务到咱们家院子里挟持你那个事儿，你都忘了吗？他们能在医院里当着你的面杀人，这是闹着玩的吗？不要再碰这种东西，我都说过的嘛。你怎么
1: 了？我这不是做好事吗？
0: 可你做好事，哎呀，孩子，爸爸是黄土埋半截的人了，
2: 这辈子就希望你能够安安稳稳的。有些事你不能沾上，你沾上将来你甩不掉的。
1: 哎呀，知道了，就这一次啊，就这一次。
0: 哼。
2: 哎呀，人家呢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你呀，就是撞了南墙还不回头。哼。行了行了，快吃饭吧。
1: 啊，知道了。
2: 哎呀，你这赶快赶快。
5: 你看啊，这上面是一个筷子，
6: 那筷子的这一端呢拴了一个有形的铁丝，这下面这个瓶子增加了这组的重量，这个棉线把这筷子这一头，关键是这个香头，当这个香头燃到这个棉线时，它就

0: 这个岩石啊拉断，然后啊这个铁丝就打在这残骨里面，砸成断路。
1: 啊，这是杠杆原理。谢谢你啊，胡师傅。
0: 这帮特务他们还真敢想。你们忙，我先走啊。
1: 好，
2: 谢谢你，
1: 辛苦了。
0: 来，
1: 这是个定时器啊，停电前都有谁在附近？
2: 陆场在，还有白慧。但是白慧说了，当天他之所以在，是因为陆程一定要在这儿给他查夜。我觉得呀，如果考虑到延时问题，那在这整个时间段之内，医院所有人都值得怀疑。
1: 这的确是个难题。董斌，调阅案发现场，在场医院的所有人的档案，同时重点排查在此之前都有谁当过中学老师。
3: 是。
2: 白慧，
4: 哦，红梅姐，
2: 你来专家楼干嘛了？
4: 等人给个东西。
2: 给东西，我帮你。
4: 不用。
2: 是这个？怎么还藏着呢？
4: 啊，
2: 我看看。杂志？给谁的？
4: 季丹阳。
2: 季丹阳，你们俩有事瞒着我是吧？
4: 没有。
5: 有事儿啊？
2: 不让你去图书馆，知道找白慧，有能耐啊。解释一下，这张纸条为什么不上交？
5: 那天在图书馆随手放兜里了，后来洗衣服了才找到。
2: 骗谁呢？
5: 真的，
2: 故意的是吧？
6: 是又怎么样？你们想知道特务是谁，我比你们更想知道。他们现在在拿我师兄安文善的命来要挟我，你说我还能怎么办？
2: 你应该相信公安。发生这么大事儿，你配合特务在外面搞调虎离山，白慧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你们两个现在已经够麻烦了。不要，
6: 你就直说，你是怀疑我还是怀疑白慧？
2: 我都怀疑。真相出来之前，请你服从命令。纸条杂志没收。
7: 队长，这陆程咱都查了两段。陆程的父亲和咱们韩厂长是战友，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掩护韩厂长，他牺牲了。韩厂长为了感恩，就把陆程带大，送他上大学。在大学里呢，陆程各科也是十分的优秀，毕了业。韩厂长就把他留在身边，当了这个厂办秘书。陆程在工作中也是十分的积极认真，大活小活都抢着干，事无巨细。
1: 李光明那边呢？
8: 李科长从档案上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在张小水出事之前啊，李光明就一直在住院，就没出过这个厂医院大门。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就说明有人跟他内外勾结。不过李科长那段时间确实没有跟任何人接触过。
1: 这个张阿水醒来之后，一定跟谁说过什么谜语，不然这壁虎怎么知道？内部没有线索，就从这个壁虎下手。这些档案都是我跟市教委开会之后筛选出来的，解放前后的老师都在这里面，尤其是能跟灵武研究所挂钩的，都得重点排查。
6: 是。

0: 这是谁敢惹我们庞红梅通知生气啊？
1: 你，
0: 我可没这个时间。哦，我明白了。看来调查纪丹阳出厂这件事情，有人抢在你前面喽。你怎么知道的？
1: 纪丹阳都让白慧去查这个字条来源了，我还能不知道？
0: 哎，你就说说这纪丹阳啊，之前隐瞒要挟信就算了，这次还隐瞒特务给他留的字条。 然后还让白慧去查来源，再说这白慧啊，他自己身上的事儿还没弄明白呢，还帮纪丹阳去查这字条的来源。我就说这俩人都应该拉出去练练，就是缺练。 跟谁练啊？你。好，我可没这个胆儿。这样，我回头说说他俩。哎，这纪丹阳是不是又有什么心？

0: 发现了。
1: 那季殿阳发现这上面的字全是从杂志上扣下来的，白慧哲找到一半。
0: 这哪来的杂志？
1: 市图书馆。
0: 市图书馆。既然有了思路，就照这个线索继续挖下去。哎，我给你接杯水，消消气啊！
1: 气死我了！
2: 丹阳，
0: 哎，
2: 对不起啊，我把你那张纸条给红梅姐了。
3: 我都知道了，他们没为难你吧？
2: 没有，我了解红梅姐的性格。
3: 有什么新发现吗？
2: 那张纸条我找到了一半的字，我发现都是在一些美术杂志上。
3: 也算是给庞红梅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破案思路。
2: 我还有一些发现，那些美术杂志都有一个共同的借阅人，叫周俊。
3: 周俊，美术方面的杂志。
2: 丹阳，丹阳，我说错什么了吗？
3: 啊，没有，谢谢。
2: 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好还是交给红梅姐他们专项组去办吧，这毕竟……
3: 白慧，能麻烦你再帮我一个忙吗？
2: 什么叫麻烦呀？你能信任我就很好了，你说吧。
3: 去新华书店帮我找一本书。
4: 周俊，
3: 进。徐文，
5: 怎么突然对油画感兴趣了呢？
3: 哦，也不是什么感兴趣，就是随便看看。哎，你来的正好，你觉得这幅油画怎么样？
5: 还好吧，油画讲究的是形光色，不过我认为只要是生动充满感情的作品都是好画。
3: 你还懂这些啊？
5: 皮毛而已。丹阳，你放松好了吗？笔记本呢？咱们今天再翻一五页。
3: 好。
6: 哎呀，红梅，我这还有一堆任务没去做呢，我真没时间跟你在这玩拼字游戏啊。
1: 这也是任务啊。我跟你说，你就把这些字当作特务来找，知道吗？哎，来来来来，看看看。是不是这个？
6: 哎，红梅，你是不是忘了咱们公安的身份了？一会儿实在不行啊，我跟馆长申请的，咱把这些资料咱带回去查嘛。
1: 就17个字，这都找了一半了，你抓紧吧你，快点。
7: 张，啊，小张，
1: 哎，
7: 把这些读者朋友的书尽快整理好啊，都贴上。
1: 好，周俊，又是他。
6: 没想到这个图书馆还有这么一位忠实的读者呢。
1: 看日期，这是誓师大会之前借阅的。陆馆长，
7: 陆馆，
1: 麻烦您，我想跟您借阅一下最近一个月来到图书馆的所有人员登记信息，我们想带走调查。
8: 啊，可以。不过呀，你们查阅完以后啊，尽快还回，因为我们管理呢要留底备案。
1: 没问题。誓师大会之前，这个叫周俊的人在借阅室登记过7次，但是后来就没有记录了。根据我的判断，很有可能这个人用的只是周俊的笔名。队长，这个是这一个月借阅室的所有人员登记名单，但是因为人数太多，我们现在需要时间排查，有难度。
0: 这样，我去请示市局派人员增援，从借阅频率最高的人开始来排查。
1: 对了，还有一个发现，这个周俊最常看的是美术类的杂志，在相关书籍的借阅卡上也都有他的名字。
0: 美术类杂志，
1: 所以我怀疑，如果这个人真的是杀害张阿水的壁虎，有没有可能是美术教师？
0: 找到这个人

0: 这次将是重大突破。进，好，丹阳来了。
1: 怎么，又要出场？西川油画作品汇编，我想你应该有了新的发现。第五十三页，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0: 黄宏明说过要我相信你们，所以这件事情我以后不会再参与。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不要再怀疑白辉。周俊，他怎么知道的？至少这个证据链是对上了。
2: 何地路。
3: 作者应该是个本地人，能够收编入册，可见画工很厉害。你别说，他这个画还真有点那个法国印象派大师雷诺阿的画风。
4: 哎，跟你一比怎么样？
2: 哎呀，我油画不行，还没入门呢。老将境谦虚。哎，我觉得他这幅画的结构有点问题，你看，他这个房子。
4: 在这个位置上好像不太合适，
5: 但是据我们了解，这个死去的贾周俊根本不会画画，
6: 而且我也调查了，杂志社说这个人啊一直就没收过稿费，邮寄地址也是假的。你说他一定要顶着一个假身份，还要不断的发表作品，这是为什么？
2: 他肯定是很在乎主流美术界对他的看法。
0: 我觉得他肯定是个画痴。
3: 画痴？嗯。
0: 隐藏于黑暗的人，却幻想着用画笔来雕刻光明。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很悲剧？
7: 局长，
0: 我已经让郭局调查全市中小学近10年来所有的美术老师了。我也建议让有关单位尽快举办一场油画大赛。你们说那个贾周俊，会不会来参加？

0: 报告。
1: 进。
2: 报告主任，白明汉接到了壁虎的信，却说没看见，分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说明此人就是鬼相。
1: 鬼枭，我虽然没有见过这个人，但我能感觉到他是个有本事的人，不然当年徐文正也不会如此重用他。而且在我看来，这个鬼枭未必比你的雪狼差。
2: 主任的意思是，
1: 雪狼能在守卫森严中杀掉张阿水，他的能力我是很欣赏，但你可以换个角度想想，如果让雪狼跟鬼枭联手，那盘石行动何愁不成呢？再说了，在共党眼里，他们都是些不干净的人，他们也没有机会做一个安安稳稳的平头百姓。你告诉他，只要他肯出山，要什么给什么。
2: 是。
3: 哎，邓阳，坐一起吃。
4: 不了，我还是去张家用餐区吃饭吧。
3: 哎，这怎么了？
5: 不愿意看见我呗，怕我再给人家当成嫌疑犯。
4: 反正已经被怀疑了，不妨你们再大大方方的怀疑我，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5: 季大专家，麻烦你也理解一下，这是我工作，别一天到晚跟受了多大委屈似的，我受委屈我跟谁说呀？
6: 我是希望你有的时候看待问题能够换一个角度，也许会有新的发现。
5: 您厉害，谢谢您。
3: 这生闷气吃饭对肠胃不好。

0: 丹阳，你那本西川油画作品汇编可是帮了我们大忙，说说怎么想的？
1: 很简单，威胁信和纸条上的字基本都是杂志上铜板纸剪下来的，能看到这么多杂志的地方除了图书馆就是书店。
2: 看我干嘛？
0: 你看看人家科学家的脑袋就是不一样啊，想问题就会从多个角度出发，就会有新的发现，是不是？
2: 是，我说他厉害了。
0: 哎，丹阳，有个谜语的问题呢，想问问你。二形一体，四肢八头，这个谜底是什么？
1: 打什么？字、动物还是什么？
2: 自己猜啊。
1: 这让我怎么猜啊？哎，西文，陈队长刚才给我猜了一个字谜，我不懂，你帮我想想。
3: 什么谜语？
0: 二形一体，四肢八头。
3: 应该是打一个字吧。
0: 什么字？
3: 我想我知道答案
2: 啊。井。
1: 四肢八头还真是井字啊。
3: 怎么忽然开始玩字谜了
0: 啊？嗨，这不是红梅给我出难题吗？我这榆木疙瘩脑袋啊可转不过这个。哎，我问问两位专家，一个擅长绘画的人，他能有什么特点？
1: 我外行。
3: 我觉得是观察。
2: 观察？那我天天观察，我不会画画啊。
0: 这证明你观察的能力还不够，还要多学习。
2: 那人也不能太完美吧，对吧？队长。你说贺专家可以啊，这都能让他猜出来。
0: 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个答案，一定不能让特务抢了先。
2: 是。
0: 你们俩过来。
4: 好嘞，队长。
5: 队长。
0: 张阿水的住所，出入过的地方，所有亲朋好友只要能跟张阿水有联系上的，哪里有井给我查哪里。还记得我跟你们说过的字谜吗？二形一体，四肢八头。答案就是井。我现在不管是水井、天井、管道井、人名、地名，只要能跟这个井联系上，哪里有井给我查哪里。敌人现在也知道这个答案，我们一定要抢在敌人前面。
6: 是。
7: 丹元体内最大拉运力适用于广义互合定律，最后求出值。这个范围安师兄跟我说起过，不过还只是他的猜想，还没有得出结论。
3: 这个结论由我们来确定。祝贺你，终于把你师兄的笔记本翻译成了。
7: 这十几天给我的感觉啊，就像跟安师兄在实验室里待了几个月一样。
3: 终于翻译完了，有了这个东西我们心里也就有底了。哎，丹阳，咱们是不是要庆祝一下？
8: 西文，庆祝什么？
3: 丹阳终于把安文山的笔记本翻译成功了。
8: 真的？
9: 真的呀。
3: 祝贺你啊，丹阳。
9: 恭喜恭喜恭喜，太棒了。
10: 来了。哎，来了。
11: 白大夫。
12: 你是哪一个？
11: 我听人说您这儿收草药，我是来给你送药的。
12: 这药是你采的吗？
11: 啊。
12: 这过了中午了，这药都烂了还能用吗？
11: 是。这点药啊您看着给就成，家里有点揭不开锅了。
12: 哦。哦，这个药我要了，我给你拿钱。啊。
11: 哎，谢谢白大夫啊！
12: 哎，这个筐啊。
11: 哦，下次来送药的时候取。
12: 哦，
11: 白大夫。筐底下有你要的药。
12: 哦。

0: 两次。
1: 爸。
0: 啊。
1: 爸。
0: 啊。
1: 爸。
0: 啊。
1: 怎么坐这儿了？
2: 歇会儿。
1: 这扔材料去了？
2: 没有，这不是人家给送来的吗？
1: 你站上
2: 去。哎呀，行了行了，刚下班，多累呀，好好歇着。
1: 这活哪能让你自己干呢？哎、
2: 你刚下班，你行了，我自己来吧，自己来吧，好好歇着吧。哎呀，行了，快快快去吧，休息吧啊。
1: 那我做饭去了啊。
2: 好。

0: 这狗特务可真会藏，谁能想到把东西放在马三家里？
1: 看见没有，这果然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这马三死以后啊，家被封了，也就没人敢进来了。这张阿水啊，可真够敢想的。

0: 回忆记录，五次会议的重要记录都被特务给拿到了。如果不是我们及时发现，那么这些记录传到台湾的话，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1: 作为队长，发生这么严重的泄密事件，我有责任，请求处分。我现在要的不是你的检讨，而是解决方案。是。
0: 老师，通过张阿水的死可疫确定，我们场内是有内鬼的。现在看来，能够接触到会议纪要的人，职位应该不低。出现这么大的泄露事件，是我们工作的失误。我建议，你们下一步的思路可以从水滴工程的下一个工作重点来展开，还有一定要做好专家组的保卫工作。是。
2: 队长，这大大小小的会议室都检查过了，没发现窃听器。咱们几乎是24小时有人在巡逻。我在想啊，就算敌人装了窃听设备，可是我们这儿没有电源，怎么做到了这么长时间监听？
3: 别忘了还有铅笔炸弹，在医院的时候，他们如何弄断电路的？没有他们不敢想的。队长，这什么发现也没有，这四面墙都是建厂的时候就盖的。
4: 那特务总不会在那个时候就提前做了手脚吧？队长，查怎么样？给，经过统计，特务一共记录了5次会议，每次都参加的有咱们韩厂长、潘书记、朱副厂长、总务处后勤处的处长，以及楚工和专家组的成员。参加4次的有呢，咱们厂办的陆秘书和人事科的冯科长。
5: 陆秘书。
4: 又有他，
3: 缺席的这一次，他干什么去了？
4: 他去厂医院了。
3: 厂医院？
4: 李光明呢？
3: 李光明，只参加过一次会议。
4: 一次？
0: 这李科长可能对科研上的事儿不感兴趣吧？队长，我一直不明白，这么重要的会议记录，这特务怎么会放在张阿水那儿呢？
3: 这一个个的谜团都得捋清楚、查清楚。哦，对了，白慧这次并没有说谎，他要是没有知道这个谜团的话。
0: 这次我们损失可就大了。这样，我建议让他回医保小组。
5: 队长，这事儿你最好自己跟他说。另外，我想请示一下，下一步我想测试一下路程。
3: 好。
6: 陆秘书你好。
7: 哎，你好。陆秘书。
6: 哎，航工啊。
5: 啊。
6: 你怎么来了？我来
5: 找韩厂长，结果他不在，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啊，
6: 厂长去市里开会去了。下午3、4点才能回来呢。你有事儿啊？
5: 这，啊，是有个急事儿。这不张阿水的初步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想请他过目。
6: 有发现了，太好了。要不我帮你转交？
5: 可以吗？
6: 可以啊。
5: 那行，这事儿我就拜托你了。
8: 你可得亲手帮我交给他。
5: 好嘞，放心吧，那我去了啊。白慧，
8: 红梅姐，你先回去吧。
9: 吃完了？
8: 哎，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9: 红梅姐，我能不能把我熬的中药给楚工送去？
5: 什么药？
8: 姜活生石汤，是治疗楚工风湿性关节炎的。
5: 行，记得啊，去专项组报备，这流程不能少。
8: 我知道。
9: 谢谢红梅姐，
8: 你是不是最近没休息好？
9: 怎么了？
8: 脸色那么差，我跟你讲，睡前什么都别想，你就拿热水泡泡脚，绝对好。哟哟哟，
9: 红梅，你一公安建议人泡脚，你们俩谁才是中医啊？
8: 有问题吗？
9: 不是，你想想，你一公安让中医泡脚，
8: 季专家，别这么说红梅姐，她是在关心我。
9: 白慧，我这是在帮你啊。
8: 你哪是在帮我呀？我看你就是在嘲笑我。
9: 红梅姐说的一点错都没有，用热水泡脚，朱世民。
8: 不是，
9: 行，我说不过你们俩，打饭去吧。不是你要是饿，你就去排队，谁拦着你了？是啊，那你去排，没人拦你。
8: 哎，
6: 你们俩什么时候成一波了？
8: 我们俩本来就是一波的，而且我们两个还认了亲姐妹呢。
9: 而且还收到了很特别的礼物，你没有。
8: 其实也没有那么特别了，那就是一个金红石手串。
6: 那也是有意义的。等等。 金红石。
0: 物归原主。韩厂长，现在还在秘密调查的阶段，希望您不要介意我们用这种方式。我非常理解，发生这么多事儿，肯定是我们一系厂内部出了问题，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只要能把潜伏的特务挖出来，我全力配合。我也代表专项组，感谢您的支持。但陆程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他这个人呢。 有点小毛病，但根红苗正。他父亲啊，是当年战斗英雄，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掩护我们，牺牲了。陆程从小到大的成长，我也基本都看在眼里。好，我了解了，那我先走了，厂长。好。
1: 这个陆程啊。
2: 请进。哟，季专家，
3: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韩站长是这样，今天上午我跟郭硕去了一趟西苑老厂房，啊，
3: 我们有个新的计划，想把这个实验水池建在那儿。
2: 那个厂房可够破旧的，要用的话得大修啊。
3: 楚工觉得改造厂房更经济，当然离专家组也近嘛，方便研究。
2: 哦，来来来来，请坐，咱们好好合计合计，来来来。
4: 队长，没有动过的痕迹。有没有可能是动过，但是被恢复了？
3: 不可能，这是档案室老姜做的封口，有独特的案情。
5: 队长，我去市局技术科查过了，上面没有陆秘书的指纹。
2: 得，白忙活了。
3: 会不会是我们怀疑错了呢？
2: 不能因为这一次的测试，就认为我们的方向是错的。

0: 厂长，您要的文件。
1: 厂长，因为咱们厂马上就要扩建，这西南的职工陆续就要到了，为了水利工程，咱。

0: 工厂增加了上百号人，保安工作是不是需要我？新来的人不都通过了原籍原厂的审查吗？这事儿交给人事科和保卫科就行了。
1: 好嘞，我记一下。
0: 那厂长，那新来职工的安置工作是不是要我去？
1: 不用你，让总务处的老苏安排，这些小事儿不用你插手。
0: 厂长，那我最近干。

0: 谁啊？
1: 是我，季丹阳。
0: 什么事儿啊？
1: 你先开门。
0: 就那儿说吧，忙着呢。
1: 门口说不清楚啊。
0: 你等一下啊。什么事儿啊？
1: 就在这儿说啊。
0: 那你进来吧。
2: 嚯，这房间真够乱的。
0: 用你管。搭把手。
2: 啊？哦。
0: 拿住了。
2: 嚯！你洗床单是不是就过过水啊？
0: 你洗床单不过水啊？
2: 你稍微用用肥皂成吗？你也太节约了吧！
0: 少废话，说什么事儿？
2: 啊，是这样。
0: 哎，我跟你讲，你要是想出场，你呢要到专项组报备，好吧？啊？
2: 我不出场，就一点小事儿。
0: 小事儿？什么小事儿？别停啊！
2: 哎哎。是这样，那个白慧的手串，这个手串可能对我们水滴工程有大帮助。
0: 一个手串能对水滴工程有什么帮助？你不会是看上人家白慧给我那手串了吧？
2: 什么呀，我说认真的，那个手串很有可能解决我们水滴工程一个大麻烦。
0: 一个手串儿，怎么着？不戴手串不会工作？
2: 哎，做研究。
0: 哦，研究。这手串能做什么研究啊？
2: 他，我说了你也不懂啊。
0: 你说说呀。
2: 行。这个手串啊，它有可能是金红石。金红石里的主要成分它是二氧化钛，二氧化钛又能提炼出钛金属，那钛金属就解决了我们水滴工程潜艇的一个重要材料。这么说你能懂了吧？你不懂吧？拿来吧。
0: 哎，不是，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
2: 行行行，你就借我用一下吧，一粒就行。
0: 这还差不多。就一粒啊。
2: 哎，一粒就够了。
3: 这个是金红石啊，这可是提取钛的重要的矿物。经过分析啊，这种的二氧化钛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4: 楚工啊，这次可比我们上次在东山找到样本含钛量高出太多，要不然我们再去趟东山。
5: 安文山也在研究里重提了钛金属对潜水艇外壳的重要性。
3: 嗯，太阳，这金红石哪儿找的？再多找一点，咱们得做提纯试验，以便掌握试验数据啊。
2: 不是，还要啊？
3: 啊。

0: 又想钓鱼，又拿火吓唬鱼，鱼能咬你弓？
1: 我还以为白大夫不会来赴约了呢，
0: 一直找我看病啊，是有意而为之吧？
2: 你说呢？
3: 鬼霄，
0: 鬼霄，鬼霄九年前就死了。
2: 有的人死了是真的死了，有的人死了他可以复生。白大夫属于后者。
1: 我这是在这儿很长时间都没有钓上鱼了，这还有一副杆子。

0: 白大夫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来钓？
1: 找我来不单单是钓鱼吧？
0: 就是钓鱼啊，钓水利工程这条大鱼。
1: 你这钓不着鱼，鱼不会咬你钩了。
0: 何以见得？
1: 你这鱼饵已经放的时间太长了，泡得腐烂发臭了。除非那鱼是个傻瓜。
0: 那也许我们运气好呢。
1: 没有我们，只有你。你过于自信，反而更愚蠢。
0: 我的自信来源于你啊。咱们一起一定能够钓上一条大鱼。
1: 没那个兴趣自己钓呗啊。
0: 你会感兴趣的，至少白慧哦，当然还包括你，今后可以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
1: 我提醒你，你们要敢打我女儿的主意，你信不信我能把你们一锅都毁了？
0: 白大夫，你想哪儿去了？我只是想跟你一起钓鱼而已。白大夫，你要是不愿意跟我一起钓鱼，帮我弄一条鱼饵可以吧？
1: 我要拒绝。
0: 那你跟白慧今后的日子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

0: 你那手串借我用一下呗。
1: 不是给你了吗？
0: 不够用啊，这一粒哪够啊。
2: 我们厂会议室的会议内容泄露，我在怀疑啊有人窃听，我现在就差拆墙和卸房顶了，你帮我计算计算这窃听器它到底能藏在哪儿。
3: 来，进攻时你

0: 把这几个文件放档案室去。
1: 是。李科长。
0: 哎。
2: 报告。
0: 李光明。哎，你怎么回来了？伤好了？
3: 基本上全好了。队长，李光明请求归队。
0: 你就别骗我了，医务处的葛主任都给我打过电话了，说你一周之后才能出院。现在赶紧回去，把伤彻底养好。
3: 队长，我真的全好了。你看我现在连拐杖都不用了。再说他们都那么忙，我能躺得住吗？你就给我安排任务吧。
0: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这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3: 队长，我真的好了。再住院我就得转院，转精神病院去。
0: 看来你这次的态度很坚决吗？
3: 轻伤不下火线，你就给我安排任务吧。
0: 好。正好这次水滴工程从全省甚至外省调集了一批技术骨干和优秀的工人，百十号人，这次政审工作交给你了。注意要劳逸结合。
3: 是。啊，对了，队长，张阿水的案子有眉目了吗？之后有大行动一定要带上我。
0: 哎，放心吧，拉不下你，去吧。

0: 哎呀，你就让我进去吧，我是真的有事找你商量。
1: 我都说了，不行就是不行，要有事儿就在这儿说。
2: 那我杵在……哎，陈队长，你头怎么了？
1: 哎，你怎么还硬闯啊？说吧，什么事儿？
3: 事儿他就……哎，柜子怎么歪了？
1: 我刚才找东西来着，怎么了？
3: 啊、哦。红梅啊，你这房间也挺乱的，我帮你重新布局，重新给你设计设计怎么样？
1: 你没事吧，季丹阳同志？这是我的房间，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3: 红梅啊，我是真的很想帮你，这好同志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对不对？一个好的房间布局对生理和心理上真的非常的重要。
1: 嗯，
3: 你比如说啊，这柜子放在这儿，它挡光，挡光呢，它就会让你心情不好，心情变得很糟糕，就会让你的反应灵敏度变得迟缓，那就会带来什么后果？会影响你执行任务。
1: 停，你就是想收拾是吧？
3: 嗯。
1: 请。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哎，我那衣服是刚洗的，你别给我弄脏了。
3: 放心吧。
1: 这柜子里都是重要的资料，小心点。
4: 嘿。

0: 帮我搬同志，红梅，过来搬把手呗。这不是你要搬的吗？这不人多力量大吗？团结就是力量。来，
1: 没事儿给自己找事儿，说的就是你这种人。
0: 是是是，
1: 往哪儿搬？
0: 这儿，
1: 来，使劲啊！一二三。你倒是用劲儿啊！我
0: 用了。
1: 一二三，走。疼疼疼疼疼疼疼！
0: 怎么了？
1: 哎呦，鸡脚了！我抬一下，你出来，慢点啊！
0: 哎呦，
1: 没事吧？
0: 啊，没事儿。
1: 没事吧？这个往里再推一下。
0: 啊，
1: 使点劲儿啊！这不行。哎，好。
0: 哎呦，
1: 行了吧？
2: 啊，没事儿要收拾的了吧？没事儿吧？没事儿就走吧。你要说没事儿吧，还真有点事儿。你看你这个房间啊，它脏到不脏，它就是乱。一看就是你平时非常热爱工作，没有时间打扫。但是有我呀，我擅长就是把无序的事情变得非常的有序。
3: 我来。
1: 哎，
4: 李林登。
3: 不是，我们我让你签，你再签。
4: 这边请，来，在这签字，辛苦了啊，在这签字。好，来，下一位，杨德山，车工是吧？
5: 是。
4: 啊，您在这签个字。
5: 好嘞，
4: 您这边请。
5: 哎，
4: 严师傅，
5: 哎，
4: 这是您的出入证，之后进出仪器厂都要用这个了。啊，对了。 您的行李和工具待会儿要检查一下，啊，还要检查行李，杨师傅，请理解，那个都为了工作需要嘛。
1: 啊，杨师傅这边请，
5: 来，来，下一位，刘铁军，
4: 你看，这才是一个女同志的宿舍应该有的面貌。
1: 嗯，不错。
5: 哎，要是白
1: 慧的房间，你是不是也这么帮忙收拾？
5: 她那屋哪用打扫啊？那肯定是干净的，像清澈的泉水一样。
1: 哦，这么听起来是去过。
5: 那还用去吗？那人家是护士，那护士的房间不都得干干净净的呀？
1: 到底找我什么事儿？
5: 嗯，
1: 你这拦都拦不住来给我打扫房间，不像你鸡蛋一样。
5: 哎呀，要么说是公安，还是公安。行。
1: 那我就不瞒你了，你那手串想要用一下呗？不是给你了吗？不够用啊，这一粒哪够啊？还在吧那里？在，
5: 在。在，在，在，在，在，实验室呢。哎，我跟你讲，这个手串啊，真的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1: 一个数学家要研究什么金属？
5: 这专家组又不只有我一个人。谢谢啊。
6: 完璧归赵。放心，保证完璧归赵。完璧归赵啊！这一串手链就提炼这么点儿？
7: 我们用科洛法提炼出一部分，但是这点量远远不够。科洛法？
8: 科洛法是1940年发明的，但是这种办法成本太高，还原效率太低，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好办法。
5: 好在实验用量也不大，够用就行。
7: 你那串金红石从哪里来的？能不能再找点过来？
5: 你
6: 们还有多少啊？当然越多越好。

0: 大洋，哎，你找我？
1: 你送庞红梅那个手串是在哪买的？
0: 那个不是买的，怎么了？
1: 是这样，我们现在急着去金红石，从哪儿能弄到那东西啊？
0: 那个是我爸当年上东山采药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后来找人打磨的。
1: 东山？
0: 啊。
1: 那你知道东山具体哪儿吗？
0: 这个我不知道，回头我帮你去问问吧。
1: 啊，
0: 你是不是很急呀？
1: 啊，确实比较急。
0: 那这样，我今天下班回家就帮你问。
1: 行。

0: 董事，怎么了？我这待会儿还要工作呢。
1: 对啊，你可算来了。
0: 怎么了？
1: 我问你啊，如果这个房间有敌人窃听的话，需要什么高超的技术啊？
2: 你要窃听谁啊？
1: 这不你自己房间吗？哎，我这不打个比方吗？你说怎么做才能不被窃听到？你从国外回来，以你的了解，那边有没有什么先进的窃听设备？
2: 我是陈队长，我是搞数学的，又不是搞监听的。
1: 哎，
2: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们厂。
0: 会议室的会议内容泄露，我在怀疑啊，有人窃听，我现在就差拆墙和卸房顶了。真的啊？
3: 我这实在是没辙了，你帮我计算计算，这窃听器它到底能藏在哪儿？
0: 不是你确让我怎么给你计算啊？你让我算个平方面积、立方体积，那还行，这专业不对口啊！
3: 不是你确定是被监听的人，别有特务混进来了？
4: 哟，你来了？
1: 哎，红梅。
3: 你是不是应该有什么东西还我呀？哟，
4: 啊，
1: 在办公室呢，过两天还给你啊。这时间不早了，我得赶紧回去了。我赶紧回去做题去了，工作工作。
4: 不是你什么时候还啊？
3: 过两天，过两天。
1: 丹阳跟你借什么了？啊，吓成这样？
4: 不知道啊。

0: 对不起，老李科长，冒犯你了。
1: 这个时候还敢来找我？你是想真的害死我呀？
0: 你这话说的，你都伤感情。以后的事儿，我还得仰仗李科长。
1: 我说过，帮你们杀张阿水是最后一次任务。
0: 你觉得你能独善其身吗？
1: 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了，他们已经开始怀疑我了。我不可能再把你们做事。
0: 张安水的事儿，李科长干得漂亮。雪狼说了，可我要当面感谢你。啊，这钱你收好。我听说仪器厂又要搞一个什么水池，李科长，你帮我打听一下那方面的信息，越详细越好。
1: 我再说一遍，我不可能再帮你们做一件事。
0: 你这话说，咱们的磐石行动还没有完成呢。
1: 那是你的，不是我的。
0: 这个时候咱们还分什么彼此？
1: 你要是再逼我，我现在就给你自首。
0: 吓唬我呢？
2: 你敢去，我现在就崩了你。
1: 有种你现在就打死我。打死我我就解脱了。我还是烈士。来，开枪吧。
0: 行啊，李科长，不愧是当过兵的人啊，有种。

0: 还真没看错你。
1: 我还以为你多在乎芊芊呢，我还等着你们两个喜糖呢。哎，对了，那抽屉里有他给你写的一封信，你好好想想。

0: 哎，行，
1: 今儿先带好了吧，拿出来啊。是。哎，对不起，来，先帮我签个字。哎哎哎，
2: 同志，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你怎么能插队呢？
3: 是啊，
1: 没有，
3: 他刚才已经来过了啊，刚才上厕所去了，这不回来了吗？
1: 谁看见上厕所了？我怎么没看着啊？
4: 谁看见他来了？
5: 我们排好久了。
1: 同志，我说话。
3: 这干什么事儿都得有个规矩，没有规矩成不了方圆呀，是不是？要是不讲规矩，咱大伙还在这儿排队干什么呀？
1: 不是你这个人，他就一个人，又说话就跟我字都签完了。这是两码事儿。我看你这个样，大小也是个领导吧？啊？
3: 我们大伙从五湖四海来到卢门参加建设，凑到一块儿，靠什么发挥战斗力啊？这就是规矩。这点儿，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吧？
5: 没错，
6: 没错。
7: 同志，这点事情就不必上纲上线了吧？
3: 这点事情，真天大的窟窿，捅大的缝，这个道理，难道你都不懂吗？
1: 你这牛脾气给谁看呢？巧了，我还真姓牛，谁看见了我就给谁看。你是不是故意找茬啊你？你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的？
3: 牛沛先，八旗工，来自大连造船厂。我，哎，
8: 小哥，
3: 算了算了，
8: 哎，兄弟，关系不好，
3: 那更得一视同仁了。
1: 后面排队去，
5: 你这个臭脾气，你怎么这人怎么这个样子啊？哎，
9: 多扫射两句，扫射两句。
5: 陆秘书，人家都是远道而来，
9: 注意态度。你还是带着他去后面排队去。
10: 不是，这人不好。
5: 牛师傅，您是八级工，您先来。
11: 哎，
5: 我可不能破坏了这个规矩。
11: 我就在这儿排队。
5: 好，行。
11: 这边，
5: 这我的。
12: 来，先这儿，行，好嘞，牛沛先，八级焊工，大连造船厂，请签字。
13: 在这儿签名。
12: 一会儿有人带你们去莽汉车间，那边会安排食宿。欢迎你，
14: 谢谢啊，
12: 客气。
15: 武瑞，
12: 刚才插队那个人是什么人？
13: 厂办秘书。
12: 啊，来拿一下工作证。
13: 好好好，
12: 这是我的。
13: 金这里是吧？
16: 对。
13: 太阳，我昨天问过我爸了，他说那块金工石是在东山的犀牛角附近捡到的，还说那个地方挺险峻的。
16: 犀牛角附近，知道地方就好。
13: 你怎么对金工石那么感兴趣？
12: 你还不知道呢，你给你红梅姐那个手串啊，是价值连城。
13: 怎么可能？那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12: 另一个层面的价值。对了，你去过犀牛角附近吗？
13: 我去过，但是很久了，大概三四年。哎，红梅，来来来来来，
17: 红梅姐，我排队呢。哎呀，
13: 打什么饭？来来来，
17: 干嘛呀？
13: 我给你报备一下啊，下午我要去趟东山犀牛角，你要不要去？
17: 你这么闲？
13: 我认真的，我要工作。哎，白慧，你也得去啊，你要带路。下午我跟阁主任请假，咱们吃完饭之后一起出发，都别忘了啊，别忘了啊。
17: 他什么意思？
13: 他说他要找金红石，但怎么说去就去啊？真不出人。怎么想起找金红石啊？
18: 楚工他们上次没找到，他们都忙，我们先找找，这叫主观能动性。
13: 我也好久没来这边了。
18: 山里空气真好，山顶的风景一定很美。
13: 既然来找金红石，来这儿是工作的，不是来游山玩水的，记住了。
18: 今天爬山就是工作的一部分。王美，你是不是走不动了？
13: 你一会儿别走不动了就行。走吧，
18: 就你跟他说什么这儿有金红石，你看他这劲儿，你又不是不了解他，即便我不说他也能知道呀。哎，你俩行不行了？快点儿，体力也太差了。
16: 没问题。
13: 小心啊！
16: 嗯，你确定这里有金红石？
18: 白慧说有一定有，找到后，专家组就可以来勘测采矿了。
16: 怎么了？继续啊。
13: 行不行，福利吧？
18: 废什么话呀！
13: 那我走了，快点啊！
16: 好不行。
0: 这都哪来那么些劲儿啊！你们小心啊，这有点滑。慢点啊！
1: 不行了，走不动了。
2: 啊？
1: 不行了，走不动了，先歇会儿。
2: 怎么了？
1: 白慧啊，还有多久到啊？
2: 前面就快到关帝庙了，你刚才就说前面就快到了，真的快到了。尚某人刚才蹦得挺欢呀，想扶还不让扶。我没说累，你看体力怎么这么好？跟你说，季丹阳，千万别让着我们两位女同志，毕竟你是个男同志，对吧？这也说不过去啊。
3: 丹阳，你就是整天坐办公室缺乏锻炼，要我说呀，你就是一周爬一次东山。
2: 你保证以后不会喊累了。我可没喊累，我就说
1: 我走不动了。
2: 小梅姐，啊，喝口水吧，歇会儿。
1: 要不要？走不动的同志先喝呀。女士优先。
2: 你别优先了，喝吧。
4: 哎，再请让我真喝了。

0: 你们快看，我看到什么了？
1: 啊？是不是？
0: 你在干什么？
2: 钛金属有裸磁现象，激光石会对磁石产生吸力，这个没有吸力。别气馁，白慧，山顶一定有，我们一定能找到的。
1: 那再往前走走啊！
0: 好，走吧。
2: 哎，再歇会儿，再歇会儿。我给纳了闷了。哎，白慧
0: 啊，
2: 这庞无没体力好，我能理解。白慧，您体力怎么也这么好啊？
3: 我经常陪我爸来东山采药。再说了，红梅姐是我榜样，她都能做到，我也一定能做到。
4: 有咱们在这儿聊天的功夫，早到了。怎么走啊？
3: 这边是大路，路好走，但是后面是小路，有点陡，但是更快。你们选。
4: 你选。
2: 小路，小路，小路，小路。
4: 你行吗？走，
3: 你慢点儿。

0: 这么大，这观音庙有年头了吧？听老人说，这是乾隆年间修建的，以前香火还挺旺的。
1: 我就希望咱们赶紧找到犀牛角。白慧，
2: 哎，
1: 到底在哪儿啊？
2: 就在庙后面，很近了，跟我来。
1: 希望你能少说点话。
3: 你又不累了是吧？队长，行李的文件让人给取走了，人影都没见着。这埋伏了好几天了，这文件怎么会突然被人拿走？到底怎么回事？是长生负责盯着的，结果旁边突然间着火了，长生光顾了救火，忘了主要任务，这鱼眼和都上钩了，结果让他给跑了。
1: 这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着火呢？这很明显，这是敌人故意放火，声东击西。案发现场都调查过了没？都有谁经过？你别告诉我说，徐长生连这点都没记住？
3: 都是些普通老百姓。我长生说了，白大夫也正好经过了。
1: 白大夫，白明翰。

0: 小心啊。
1: 啊。可以吗？来。
0: 来。
1: 慢点。到了。你们看，那就是犀牛角。
0: 这看着真挺危险的，
2: 你们走路的时候小心着点，草下面的石头都不稳，别崴着脚。
3: 白慧，这地方为什么叫犀牛角啊？
1: 你们看，这周围全都是悬崖峭壁，只有那一块凸出来的地方，所以叫犀牛角。
0: 这儿能有金红石吗？
2: 我也不知道，我爸说他那块金红石就是在这附近找到的。
4: 时间不早了，赶紧找吧。
0: 哎，那不能去啊，那是悬崖。
1: 我又找到一块，这个是吗？
4: 也不是。
2: 这个钛就这么重要吗？
4: 钛金属密度高，耐蚀性高，耐热性好，是理想的天体用料备选。
0: 哎，保密保密啊！我不想听。你看这是不是？
4: 保密意识呢？会议室泄密的案子你还没破呢，也别天天盯着我了。这也不是。
2: 会议室还能泄密？
0: 不该问的别问。
4: 哦，白慧，听出来了吗？只要是你红梅姐破不了的案子呀，都别提。
0: 什么意思呀？我那手串呢？问你呢。
2: 手串怎么了？
0: 他为了找钛金属，把我手串借走了。你得记得还我。
4: 啊，知道了。哎，白慧，你还记得那个手链的原石长什么样吗？
2: 像宝石一样，还挺好看的。
0: 不是我说，你爸能找到这儿来也真是不容易。
2: 他总在这附近采药。
4: 以前能找得到，现在就一定还有。走，那边看看。
0: 哎，你干嘛去？那边危险，回来。
5: 啊，金乌石，你在哪里？
6: 我们一定找到你。
7: 唐梅，韩亮嫂子，很爽的。
0: 一定要找到金红石。啊，回来了，程程。怎么了？这是愁眉苦脸的。
8: 别提了，挨批评了。
0: 因为什么事儿？

0: 帮你分析分析。
1: 马三家水井里的文件到底还是被特务取走了。
0: 被特务取走了？
1: 嗯。
0: 有查到是谁吗？
1: 当时我急着救火，特务没看到，只看到白明翰。
2: 红梅，
3: 这么一个大夫值得咱们盯这么久吗？
0: 就算是个大夫，那也是见过世面的大夫。

0: 他要是有问题的话，这张阿水就不可能在医院里醒过来啊。他要是特务，这灭口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报案呢？
1: 你说的都对。但你怎么解释，他突然出现在马三家水井附近？
2: 出诊恰巧路过啊。
0: 这是什么呀？
1: 免得多，高手。
0: 尝尝，
1: 他有病，不能吃。
0: 碾脱脱？
3: 什么？
0: 我去跟那个人，你调查一下白大夫为什么会出现在邮局。
3: 是。

0: 来，队长。
1: 撵拖拖？
0: 嗯。
1: 这不是一种点心吗？
0: 就我之前跟你提过那人，你还记不记得？
1: 你是说火车上那个人？
0: 对。
1: 可是你跟丹阳来卢门已经很长时间了，你确定是他？
0: 是很长时间了，但是车站老职工说了，对他印象特别深，至少来了卢门三次，而且就是因为他这个名字，我记得特别清楚。
2: 队长，
1: 嗯，
2: 我刚从邮局查完回来，白明汉寄的都是些中药。
0: 寄给谁的？
3: 一个姓王的患者，我查了，中药没问题。患者用查吗？
1: 火灾现场白明汉出现的时机的确太蹊跷了。红梅啊，考虑到你现在跟白慧的关系，调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
0: 明白。
1: 嗯，
4: 队长，会议室我又检查了一遍，没有问题。我只是建议咱明天会议能不能换个地方。
1: 你去麻烦一下韩厂长，让他压缩一下会议的人员，除了韩厂长、魏书记、专家组、专项组以外，其他的人能不参加就不参加了，保命才是第一原则。
4: 是。
1: 行，都去吧。
5: 嗯，
6: 哎呀，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把可行性方案搞出来了。
7: 这些都是丹阳的功劳。
4: 新闻也倾注了大量心血，没有他我不可能这么快完成的。
6: 你们俩呀就别客气了，新中国的功劳簿上你们俩都有份儿。
2: 季专家，哎，等一下，今天的会议啊，您不用参加。
8: 我是厂办秘书，来做会议记录的，怎么能没有我呀？
2: 哦，抱歉啊，陆秘书，今天的会议啊，不需要记录。
8: 开什么玩笑？厂里大大小小的会议都是我亲自记录的，怎么可能把我排除在外啊？
2: 真的抱歉，陆秘书，这参会名单上没有您的名字，您理解一下。
8: 我怎么理解？不，难道是我路程有什么问题吗？
2: 不不不，您别多想，陆秘书，我们这也都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的。
8: 一个厂办秘书没有资格，那谁有资格？这名单到底是谁列的？
9: 这是韩厂长和专项组列的，您理解一下我们。
8: 我怎么理解？这事儿咱们得说清楚。
10: 同志们，今天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实验水池的建设问题，大家都看到图纸了。
11: 这项工程啊，对于我们仪器厂来说，那可是前所未有的大工程啊。施工的时候我们还要征调兄弟单位的一些设备，才能满足施工的条件。今天是专家组

0: 和生产建设部门，大家在一起沟通一下，看如何能保质保量的把实验水池建设好。下面呢，由楚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1: 我先说一下下面的情况啊，水池实体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水槽两端的上方铺设有轨道，
2: 以便拖车在轨道上行走。这水池的长度呢？
0: 要根据这个拖车的最高速度来定，包括加速段、等速段、减速段的距离。
2: 模拟潜水航行啊，池底一定要平坦。
0: 水池的水深可以调节。我们计划在水槽的一侧安装一个可以在水池中模拟规则和不规则的大风波的造波机，水池可以根据实验的要求随意选择，拖车的工作轨道可垂向升降，以便能达到啊，咱们对不同深潜水
3: 实验的要求。
4: 楚光，
5: 对，
4: 打扰一下，关于这个拖曳速度如何控制的问题，能不能请季丹阳同志帮我们讲一下？
6: 拖延时间，我们出去查，不要说真实数据。
0: 哦，丹阳，那个数据都是你设计的，你上来给大家讲讲。
2: 好吧，那我就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拖曳速度该如何控制的问题。
7: 这个图我先收一下啊。这个公式啊是这样的 ：T B D 比 T 等于
2: 括号一加 F 一 G 括号。
6: 丹阳说喇叭被反向潜艇了，什么意思？
4: 这还不明白，就是喇叭里肯定出了问题。
8: 这喇叭里怎么会装窃听器呢？而且咱们已经反复检查过了。
4: 但是喇叭里确实出现了电流的杂声。
8: 队长，有没有可能是广播站里有人误触了呢？
4: 广播站？红梅，你跟我去一趟广播站。
6: 嗯。
4: 你接着继续查线路，走。
8: 是。

0: 这个公式呢是怎么来的？是根据1872年英国的造船学家
1: 弗劳德，他首次提出的这个公式，在英国的托基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船模实验水池。

0: 队长，粮呢？
1: 奇怪，没开机怎么会有响声？
2: 队长，红梅线路有问题，走去看看。
3: 是。
4: 在池体一侧或相邻两侧安装造波机，模拟各种海浪。我们的要求是，海浪起码要达到八级以上。
5: 八级啊！
4: 这就为我们的消波器提出了高要求。哦，对了，还有造风机，模拟各种海风。
6: 怎么样，
7: 队长？就是这根，咱们厂广播站的广播线出厂了。
1: 顺着线路接着查。
8: 是。
1: 走。等一下。同斌，程胜，你们两个守在门口，其他人跟我继续走。
9: 是。
1: 走。
4: 大家都知道，峰时越短波高就越小，峰时越长波高就越大，方便大家理解。如果波高为 H1 H2
3: 一直到 H10， 那么它的平均波高为 H1 H2
4: 一直加到 H10 除以10，那么就是平均波高。当然了，关于这个的核心设备呢，
3: 还是拖曳设备。那么下面就有请我们的测企问专家来给大家讲一下关于拖曳设备方面的问题。
8: 我说什么？
1: 有敌特监听，不说真相。下边
8: 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建造属于自己的实验水池，这个实验水池呢各有特色，

0: 这个托液设备呢，也分很多种，有吊托、委托、手托、绑托等等。
1: 关于这个托液设备相关的，我们要考虑。我们那个实验水池呢，目前来说原则上还是存在液体流动性的问题。
2: 没事啊，去那边玩。

0: 封闭容器中的静止流体一部分产生压强变化，会瞬间大小不同的转至各处，压强等于作用压力除以受力面积。不可压缩静止流体的一点产生压强增值后，会瞬间传入各处的压强增值。
1: 也就是说，水利工程的一个活塞产生压力后，会在另一个活塞产生相同的压强增量。如果第二个活塞的面积是第一个十倍的话，
0: 那么作为第二个活塞将增大于第一个活塞的十倍，两个活塞的压力是相同的。
1: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了解的。

0: 这砸得再重一点就要伤筋动骨了，
1: 这也太危险了。
2: 没事儿，出人我哪儿也不受伤的。
0: 还没事儿，你看的只是淤青，
3: 真消下去也得十天半个月的。
4: 庞红梅啊，侦查和行动能力确实出类拔萃，
5: 但是生活自理能力上嘛差点儿。
6: 你怎么了？让你学习了，你怎么了，大杨？

这家伙刚跑，走！分开走。

0: 我注意还不行吗？
1: 那你答应我了啊，以后多注意点啊。那拿着这个。
0: 什么呀？啊？哪来的？
2: 哎，谁让你吃了？这是给你消淤青用的，熟鸡蛋可以让你快速消肿。
0: 啊？那这多浪费啊！啊，还有一个，香啊！
3: 来，把信顺出去。
4: 大杨，你可够警惕的，能发现喇叭有问题。
5: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我只是觉得，在开关没开的情况下，不应该发出任何响声。
0: 哎，这是什么技术原理啊？
4: 这是利用指盆式扬声器进行的反向窃听，扬声器和话筒的功能是可逆的，原理也是一样的。食物的阻抗不一样，所以二者对于声音的还原程度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最关键的是要有一个拾音放大器。这样，咱们做个测试吧。
0: 测试。这什么声音？
6: 这样就行了吗？他们能听见吗？
4: 应该是差不多了。
7: 你们这干什么呢？
6: 反向窃听让专项组找出问题。
7: 那不是红梅的工作吗？
5: 庞红梅啊，侦查和行动能力确实出类拔萃。但是生活自理能力上嘛，差点儿。
6: 开始测试，呼叫陈队长。
8: 呼叫陈队长。

0: 这个鸡蛋呀，说我生活不能自理。我什么时候不能自理了？
1: 人家季丹阳可没这么说啊，即便说了也不是那个意思。
0: 不是，你怎么还向着他呀？我跟你讲啊，这关乎到我们专项组的荣誉，知道吗？
1: 哎，人家说的可是你，你可别提到专项组啊。
0: 队长，
1: 嗯，
0: 你这个怎么还胳膊肘往外拐？跟他是一伙的。
1: 你也不能这么小气，毕竟人家季丹阳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线索，而且人季丹阳也说了，说你这个破案能力啊非常强，而且非常有天赋，也该到你表现的时候了，你来给我分析分析，在我们这个厂里谁有这个便利能在广播线上做收缴。
0: 肯定还是内鬼啊。
1: 内鬼，哎呦，你还别说，这特务的字儿他写的还挺漂亮。
0: 队长，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假周俊？毕竟说话不分家。
1: 哼，想到一块了。
2: 报告队长。
1: 啊，有什么收获？
2: 队长又拉了一遍网，没发现特务，又让他们在眼皮子底下跑了。
3: 那个楼里一半住的都是咱厂的职工，特务窃听的那个房子是前任保卫科刘科长的，自从他调到省城之后房子一直空着，要不要调查？
1: 刘科长离开卢门快一年了，一年前的水滴工程还没确定在卢门，应该不是他。现在谁管线路，后勤谁负责，这件事情必须得查清楚。同志们，至今发生的种种事情更加证明了我们厂内有隐藏特务，一定要把他挖出来。
4: 是。
5: 谢谢。
6: 你可真行，让我瞎编，当时我都懵了，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好好的一场会全被咱俩给搅和了。
5: 你知道吗？今天还好有你解围，不然啊我就露馅了。你别说，你今天还真是上了一堂特别生动的基础物理课，还没收他们学费呢。
6: 你就这么信任我？万一我也接不下去怎么办？
5: 那就把这字条接着传给楚工呗。
6: 可以啊，天天跟专项组的同志在一起，都学会临危不乱了。

0: 哎，队长，你们都在呢。
1: 李科长，报的什么呀？这么多？
2: 这是咱们厂新来的员工档案，你说巧不巧？正好108个，快赶上水泊梁山108位好汉了。
3: 行了，你放那儿吧。这些啊，我们专项组都得好好筛筛。
4: 怎么这事儿还没结束，又来一堆事儿啊？
5: 什么事儿？
1: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不就是特务刺杀张阿水的事儿呗？
2: 这事儿还没有进展吗？
3: 哎呀，广明啊，你看我们现在这忙的焦头烂额的，能有进展吗？这些档案我们一定要仔仔细细查，千万不能让特务把钉子打到我们厂里。
2: 是。
6: 可以可以，再往下点。别那么使劲儿。
7: 啊，好嘞，师傅。哎
6: 哎，可以可以。行行行，就这么接着焊吧啊。
8: 哎呦，哎。看什么看啊，你眼睛不要了？不知道电焊壶打眼啊？
9: 不知道。
8: 现在知道了吧？我告诉你，再多看一会儿你这眼睛都得瞎了。
9: 现在知道了，谢谢啊。
8: 师傅渴了吧？给您拿点水。哎，
9: 我稍微问一下，车间哪位是牛佩仙牛师傅呀？
10: 巧了，你面前这位就是八级焊工，八级大工匠，我师傅牛佩仙。
11: 什么八级？八级？八级？老母猪吃食呢，
10: 八级。
9: 牛师傅，车间的赵主任让我来找您，说整个车间啊，就是您的手艺最好。
10: 这话不假，我师傅车前铆钉焊样样精通，没有他不会的。
11: 你不说话，能叫话憋死。
9: 牛师傅，您帮我看看，我想设计一个部件。
11: 看着底裤子干什么用？
12: 就打钉。进厂的时候，咱们那个保密条令你没学呀？闷头干活，少打钉。哦。
8: 你刚才焊的还有一个沙眼儿，给我补完去，快！
9: 好，补。
11: 哎，你这走，
8: 咱往那边。
9: 哎，好。
11: 哎，我看看，这图纸是你设计的？
9: 啊，对。您看设计的行吗？
13: 这图纸画的好啊，小伙子。你将来肯定得是个专家，
9: 是吧？
8: 我呀，在大连造船厂干了一辈子，你这图纸我打眼一看就知道，这是飞机上的暖壶，
13: 高水平啊！
9: 牛师傅，您太客气了，您看看这能做吗？
8: 哎呀，厂子里派我们来，不就是解决问题的吗？你这个图纸啊。给我一个月时间，我一定给你弄出个像模像样的来。
9: 一个月啊？能再快点吗？
8: 你想多快？明天肯定是不行了。
13: 哎呀，
8: 就你这个图啊，怎么也得十天半个月的。
9: 行，那就麻烦您了，牛师傅。我这图纸啊，如果做的哪个地方有不对的，您就跟我说，咱们一起改进改进。
8: 挺好的。
9: 半个月，真的行？
8: 小伙子，我姓牛可不吹牛，给我半个月时间，我一定给你弄出来。
9: 行，那也太麻烦你了。
8: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啊？
9: 我姓季，叫季丹阳。
8: 我这话搁这儿了，将来你肯定得是个专家。
9: 行，承蒙吉言。
14: 东升啊，现在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你帮我想想辙啊。
0: 我看看啊。
14: 我不管啊，你必须得帮我想办法。
0: 行，这个事情我想想看。
1: 什么事儿啊？想办法，说说，我跟队长帮你一块儿想。
9: 没什么，我跟陈队长聊一点私事。
0: 嗯，对，我们聊点私事。
1: 私事？
9: 啊，
0: 嗯，
1: 跟我有关吗？
9: 没关。
1: 真的？
9: 真的。贺喜文都告诉你了？
1: 我用他告诉我吗？我是干什么的呀？拿出来。
9: 你别生气啊，

0: 你就是这么对待我跟白慧的友情？
1: 红梅啊，你可千万别小看这堆粉末，通过这个手串啊，我们精确地算出，哎，就这几颗珠子里面含的二氧化钛的含量高达95%以上。这金红石啊，又是提炼钛金属最重要的矿物原石。红梅，真的，这手串帮了我们大忙，帮我们水滴工程大忙，谢谢你啊，真的谢谢你，千万别生气。来，
0: 你看看，他都这么说了，我能说什么呀？哎呀，吉丹阳同志，我早就知道这个手串跟钛金属有关，对水滴工程非常重要。那能做点贡献，我不高兴吗？我高兴啊，我肯定高兴啊，是不是？
1: 真的？
0: 我生气的是什么？这个事情，为什么你跟一个局外人先说，你不问问我？
2: 红梅啊，我怎么成了一个局外人？这件事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是我们三个人的事情。
0: 哎，手串这件事情上，你就是局外人。
1: 红梅，你放心，早晚有一天，我一定会还给你一串一模一样的金红石手串。
2: 哎，丹阳，没必要较这个真儿。
0: 有必要，你的手串，我的手串。行，姬丹阳同志，既然你这话已经说出来了，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我等着这一天，一言为定。
1: 好。我说到做到。
2: 慢点慢点，
0: 你看他这轻快的步伐都快飞起来了。我就知道这段时间呀，压抑他压抑得太久了。
2: 哎，红梅，这手串呢，碎都碎了，你还让他做串新的干嘛？
0: 我说东升同志，你有时候这脑子真是跟不上。你想想，如果他给我拿了一串金红石手串，说明什么？说明他找到太矿石了，这不好事儿吗？
2: 啊，那也没必要这样。
0: 你了解他，我了解他呀。只要他心里还装着这个事儿，他就一定会尽全力去寻找太矿石。
2: 这几天不见，红梅同志成熟了。
0: 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
3: 队长。
4: 啊，队长，红梅，
2: 坐下说。
4: 咱们广州的同志来消息了，他们对这个碾头舟的身份进行了查明。他这个人啊，经常往返于云门和广州之间，是做采购生意的。
2: 采购？采购什么？
4: 主要是辣椒。
2: 辣椒？这广东人也喜欢吃辣椒？
4: 咱们的乘务员同志啊，对他的行李也进行了搜查，但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0: 跑得这么频繁，一定有问题。
2: 那特务之间交流用的是电台，物品上必须得通过人，所以这就是个线索。我想这个碾头舟肯定还会再来鹿门，丁姐，你要盯紧点。
4: 是。
2: 嗯。

光明，你过得好吗？我在香港很好。每次香港下雨的时候，我就会格外想你。

香港的天气和没有你的日子一样糟，我开心不起来，我会想起我们的初识，我们的曾经，一切美好的日子。我知道你一定会完成拍

展示行动，而我会在维多利亚港第二个渡口等候带着胜利霞光而来的你。光明，我想做你最爱的女人，你使我的心里充满光明。

0: 白慧，你听话。
1: 谁呀？
0: 季专家的，快接。
1: 喂，丹阳，有事吗？
2: 喂，白慧，明天周末你有空吗？
1: 啊，应该有时间吧？怎么了？
2: 是这样，
3: 明天正好周末，我想再去一趟犀牛角。你要是有空的话，明天下午我们一起去。
1: 啊，好啊，我陪你去。
2: 这次啊，我保证一定不会被落下。
3: 那我们说好了，明天下午1点半，厂里一起出发。
1: 啊，好，那明天见。
2: 再见。
0: 季专家约你出去玩啊？
1: 他让我陪他去东山找石头。
0: 哦。
4: 东西拿到了，有公安盯着。你觉得那个会议记录会是真的吗？
5: 看来你是真拿到了。
4: 什么意思？考验我还是试探我，把我当什么了？
5: 不是我，雪狼，他就是想看看鬼鞘有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
4: 该帮你们做的事情我都做过了，从此以后咱们最好井水不犯河水。我说过的，我不想再改变我现在的生活。
5: 你想当好人啊？我也想啊，抹掉过去，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哪有那么容易啊？鬼鞘的名声一辈子你都抹不掉。
4: 鬼鞘死了？
5: 怎么死了呢？东西谁拿的？我拿的呀。从你拿到东西那一刻起，鬼鞘就活了。
4: 鬼鞘是死是活，我说了算。一会儿谢完针，赶快走吧。
5: 你这个不像医生说的话啊，治病救人，医者本分。我这病还真得靠你。
4: 怕我把你扎死？
5: 看来鬼鞘真的是变了。我说啊，你别总为自己着想，你替小慧想想，要是别人都知道你是鬼鞘，他以后怎么办呢？

0: 哎，小辉。
1: 哎，回来了。
0: 嗯，
1: 赖师傅好。
2: 哎，下班了，小辉。
1: 哎，对了吧？我跟你说一声，我明天下午要去洞通山，大王说想让我陪他去犀牛角再找青峰石。
3: 星期天也不休息啊？
1: 爬山嘛，就当锻炼身体了。
0: 好。
1: 赖叔，我先上去了啊。
2: 哎。
4: 犀牛角那地方我熟，
3: 敢打我女儿的主意，我饶不了你。
5: 你看，我觉得这块儿咱们得这样，看这个。

0: 先走，查下去。好的。喂，哎，老师。哦，好，哦，我马上过去。 你替我完成个任务呗。
1: 行，什么任务？
0: 下午呢，季丹阳要去东山考察，你替我负责一下他的安保工作。
1: 不是你陪他去吗？
0: 这不是老师临时找我有事儿吗？我得过去一趟。提醒你点儿，这季丹阳的体力你也知道，爬山的时候你得悠着点儿，别让他跟不上。
1: 行，放心吧。
0: 行，那我去了。
1: 嗯。

0: 我走了。嗯，哎，小慧啊，爬山就穿这身衣服吗？这怎么了？犀牛角闭着眼睛就能上去，没事。难得有个星期天，你又去瞎跑。你看看，这都是老主顾啊急需的药。这个名字呢，我都写在纸包上了。你替爸爸跑一趟吧。
1: 爸，我昨天不是都跟你说今天有事儿了吗？
0: 哎呦，哎，
1: 你这三包药都是成稀的，离东山太远了，而且我跟大阳都说好了，一点半厂里集合的。
0: 哎呀，行了行了，别磨磨蹭蹭了，找理由就不想给爸爸跑这一趟呗？啊，爸爸一会儿出个急诊，你就帮着送一下嘛，好不好？
1: 那我晚上回来送。
0: 你看，我跟你说过的吧，行医的人不管到什么时候，那都是患者为大的，啊。
1: 来，爸爸，帮爸爸个忙。啊，
0: 爸，你看你这，哎呀，你看，我，你这孩子，你真是，你费劲呀。受累了，受累了。哎呀，注意安全。

0: 季专家。
1: 哎，丁姐，怎么是你啊？红梅呢？
2: 啊，红梅啊，临时有任务，她走的时候特意嘱咐我了，让我上山的时候悠着点，怕你跟不上。
1: 还想跟她比试比试呢，都一点半了，白鹤怎么还没来啊？
2: 哎呦，季专家，咱就别等了，咱们现在出发啊，天黑之前都不一定能赶回来，安全起见，咱们还是现在出发吧。啊，
1: 也是，找监控室重要吗？这样，一会儿跟门卫说一声，要是白慧来了，直接东山跟我们集合。
2: 行，上车吧，
3: 走。

0: 季专家，这东山真能找到金红石吗？能不能找到，就看我们功夫下的深不深了。哎，婷姐，这都没人，你不用总跟着我。
1: 那不行，季专家，这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山野搜寻，就这种环境啊，特别适合敌人隐藏，这就跟那大海底下那潜艇一样，行踪不定。哎，
0: 放心吧。 咱们这趟出来也没人知道，他们总不至于在这守株待兔吧？放心吧，
1: 小心点好，走。

0: 快到了吧？
1: 快到了，前面就是。
2: 这边得小心。
3: 在这别走。
4: 怎么了？
5: 一惊一乍的，跑乌梅似的。
0: 小心，我打错了。

0: 果然在这儿。
1: 我都等你很久了，怎么着，不放心你的宝贝女儿啊？
0: 明白就好。
1: 我当然明白，我就怕你不明白。你要是不跟我们合作，徐文正你看见没有，那也就是你的下场。
0: 说大话会压寒气的。
1: 你应该了解雪狼，你不为自己着想，你得为小慧想想。
2: 傅伯。
3: 啊，小慧来了。啊，
2: 傅伯伯。
3: 哎，
2: 这是我爸让我给您送的药，那个他说您着急要。
3: 我也不急啊，上皮的药还有两天的量呢。
2: 啊，他可能是担心，就让我提前给您送来了。那我先不说了，我还得去送药呢。
3: 这是照相馆的老唐和梁副的小好。哎呀，这两副我帮你送，前后街的事儿。
4: 您认识他们？
3: 你忘了解放前你傅伯伯我是做什么的？
2: 忘了，您是老警察。那我先走了，谢谢傅伯。
3: 嗯，慢走啊。
0: 伯伯，雪狼干嘛非要拉我出山啊？
1: 因为你是鬼枭啊。寇老板对韩氏行动极为重视，这么重要的任务当然得需要你鬼枭出手。
0: 雪狼躲了这么多年连个人影都不见，你让我怎么信任他呀？嗯，行吧，想拉我出山也可以，除非他亲自来找我。你还不够格。
1: 看来是同意跟我们合作了。
0: 不同意还能怎么办呢？
1: 这就对了，终于上道了。
0: 说吧，怎么见到雪狼？
1: 你现在连一件值得雪狼信任的事情都没做，他怎么可能见你？
0: 那我怎么能让他信任我呢？
1: 去，专家来了。

0: 去娘家，哎，喝点水。
1: 哎，
0: 我说季专家，你这个体能啊，跟红梅可是不能比啊。
1: 不是，我就纳闷了，你说她一个女孩子体力怎么这么好啊？
0: 这还得多久才能到犀牛角啊？
1: 前面大概再走个20-30分钟吧。
0: 这是个什么地儿？
1: 关帝庙。
2: 不孝，见雪狼的敲门砖来了。你要是抓不住机会，那我可抢空了啊。
3: 周围一定还有公安保护他，
2: 你要是放过他，雪狼可就放不过你了。
3: 别用这么低级的手段啊，做事情要不露声色，给自己留条后路吧。
2: 行啊，那我今天就见识一下鬼校的手段什么叫高级。
0: 要不这样，季专家，咱们先进去休息2分钟，再继续赶路。
1: 也行，反正有点时间，先歇会儿。

0: 这不是老白家的幺妹吗？上山找你爸去啊？
1: 不是，我爸今天没上东山。没、
0: 哎。刚才我在山上看见你爸采药了。
1: 什么时候？哎，
0: 上去好一会儿了。
1: 哦。哎，说再见。哎。
2: 这块金红石，
3: 哎，你看这有块金红石，
2: 要是有一大片才好呢。再找找，
3: 等一下，季专家。
2: 哎，丁姐，你看那边。那个有点像西红柿，
4: 哎，那个好像也是。
5: 不行，等我再下去一趟。哎，
4: 这太高了，太危险了。
2: 也就十来米，没事儿。
3: 这样，季专家，我先下去看看。
2: 你怎么下去啊？
4: 你从哪儿下呀？
3: 季专家，这边有藤蔓。
4: 这样，你在下面等着我，我先下去探一探路啊。
2: 行，你小心点啊。嗯。

0: 怎么样了，丁杰？我还好。小心点啊！你小心点啊！怎么样了，丁杰？
1: 我没事，我再下去探探。

0: 白大官，你来还是我来啊？
1: 你要干什么？疯了你！
0: 干掉他呀！
1: 京来的，给自己留个后路吧，这活不是这么干的。
0: 白明翰，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放过他，我现在严重怀疑你对党国的忠诚。

0: 站住！
1: 回来干正事儿。
2: 姓赖的，要杀了我吗？来呀！
1: 现在寇老板严重怀疑你对党国的忠诚，干了这票啊，关系到你跟小慧今后的日子。
3: 不许你提我的女儿。
2: 这一场必须要制造一个意外的死亡，
3: 意外的现场，懂吗？
2: 否则的话，你我我们两个谁也跑不了。
4: 我快到底了，军专家，军专家，军专家，这样。

0: 你这俸禄留的有点意思啊，活干得漂亮。我代表雪狼，欢迎鬼校归队。
1: 你代表不了雪狼，回去告诉雪狼，让我干的事儿，我给他干了。你放心，话我一定带到。我相信，雪狼很快就会见你的。

大阳，你怎么了？大阳，血溅了，你怎么了，大阳？ 大阳，你别吓我，大阳，大阳。

齐专家，齐专家。

0: 师傅，师傅，师傅，求求你帮帮我，把我救一个人，一个人从山上掉下来了。
1: 哦，坐坐坐，在哪儿？
0: 葛主任，葛主任，在这地方。哎，怎么了？太阳从山上掉下来了，快去急诊室，小心啊！
1: 待会快去找肖院长，快去。是。
0: 文德华，哎，你洗完手再吃啊？到现在还不拘小节的，将来怎么嫁人啊？嫁不出去就跟着老师一辈子抓特务呗。我告诉你，我可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生女儿，哪有长辈不为自己女儿的终身大事担心的呀？啊，你说你都多大了啊？
2: 哎呀，你就别操心了。哎，这个真的好吃，你吃这个，老师，
1: 不吃，
0: 不是，
1: 我不吃，
0: 真好吃。
1: 哎，
3: 姜老师，
1: 哎，
3: 听说有进展了。
1: 美术老师的事儿有线索了，现在符合我们推断的一共就两个人，一个叫赖长青，一个叫郝东阳。嗯，这是他们的资料。不过可惜的是，他们资料是建国前的，没有照片。
3: 那就从学校找，从他们的老熟人当中找。
1: 好。
3: 喂，
0: 来吃一个。
1: 好。什么？纪丹阳出事了。

0: 人是从上面跌落下来，崖壁上面的小树作为缓冲，然后再跌落到这片草堆上面。这中间最起码缓冲了两次，很明显是这一块草堆救了被害人的命。
1: 红梅，等一下，你现在被停职，你要想见他，这得队长批准，别让我为难。
2: 不是，啊，我知道，我知道。那我就见他一眼，我就站在这儿，我不进去行吗？

0: 从他们的老熟人当中找。
1: 好。
0: 喂，
2: 来吃一个。
1: 好。
0: 什么？季丹阳出事了。

0: 丁姐啊，你就不应该让季专家离开你的视线。
1: 我就不该下悬崖。
2: 队长，怎么回事？
0: 季专家坠崖，白慧把他救回来的，现在正在抢救。
2: 红梅，对不起，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我就不该自己下悬崖。
1: 我就不该让你去，怎么能犯这种错误？
0: 行了，
2: 张俊。
3: 情况怎么样？头部受伤，正在抢救，我们都在等消息。夏院长，情况怎么样？
4: 幸亏送来的及时，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只是头部受了重伤，现在还在昏迷中。至于以后会怎么样，现在不好判断。
2: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治丹阳。
3: 我已经向领导汇报了，召集省城的专家和本市的专家一起会诊。
2: 丹阳，
0: 季专家，
2: 季专家，
5: 请不要动他，刚做完手术。
2: 丹阳。

0: 出了那么大的事情，你们专项组的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啊？丁杰，记大过一次，停止检查。
1: 是。
0: 庞红梅，暂停专项组的工作，做深刻检查。
2: 是。
0: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立刻执行！
3: 事发现场还有谁？
2: 是白慧发现季丹阳的，现在具体情况正在调查。白慧，是你最早发现季丹阳摔伤的？
3: 是。你去东山做什么？是季专家，他今天约我一起去东山，本来说好一起从厂里出发的，后来我家里有点事，耽误了。
2: 后去的东山，
1: 你又是怎么碰上了季丹阳同志呢？犀牛角的位置是我告诉他的，我知道他要去呢。我没想到，我刚到犀牛角崖底，我就看见他从山崖上掉下来。
4: 那你去东山的时候，路上有没有碰到什么人？
1: 哎，刚才我看你爸在山上采药呢。
2: 什么时候？
1: 上你好一会儿了。
2: 没有看见什么人。那你们去东山的这个消息，有谁知道吗？
3: 当时我是在护士站接到的季专家电话，约我去东山，身边有洛珊珊、张琳、杜芳，再没有别人了。
2: 那他们知道这个消息吗？
3: 我想，他们应该知道吧。

0: 季专家应该是在这儿挨了一下。
1: 季专家挨了这么重的重击，应该倒下才对，怎么会滚落山崖呢？
0: 队长，要是我，我也会先下。这事儿吧，不能全怪丁姐。
1: 再找找看有没有其他线索。
2: 是。
1: 哎，陆星。
3: 谢谢。他当时就是躺在这里，头在这边，脚在那边。
0: 这旁边不是石头就是树木，唯有这儿是一片厚厚的草堆。依我看，人是从上面跌落下来，崖壁上面的小树作为缓冲，然后再跌落到这片草堆上面。这中间最起码缓冲了两次，很明显是这一块草堆救了被害人的命。
1: 哦，白慧，你当时发现鸡蛋羊后是怎么处理的？
3: 我当时也懵了，他昏迷不醒，然后头后面都是血，我就用手帕捂住他的伤口，因为不确定伤势，我没敢移动他，就赶紧跑去找人了。
1: 啊，那行。
4: 我觉得吧，这个

0: 剂量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有点偏差。我觉得这个数值可能会有点偏差，咱们是不是要重新试？
1: 西文，这是丹阳出事前采到的监控室。
0: 就为了这么点监控室，差点把命都给丢了。丹阳太冲动了。
2: 他也是为了水滴工程。裴正，这些够用吗？
0: 做实验的话足够了。
2: 那这个，我替丹阳保管。

0: 真没想到，这昨天还活蹦乱跳的，今天人就躺着了。珊珊，以后你离白慧远一点，你没发现吗？那就是个祸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脱不了干系。你胡说什么呢？白慧是救他的人，
1: 救他？那他为什么被专案组审查呀？
0: 你看见他被审查了？
2: 那是问询好不好？
1: 行，我不跟你说了。
3: 不听好人言，吃亏在眼前，早晚有吃亏。
1: 真是。
4: 红梅，等一下，你现在被停职，你要想见他，这得队长批准，别让我为难。
5: 不是，啊，我知道，我知道，那我就见他一眼，我就站在这儿，我不进去行吗？

0: 白大夫，白慧正在配合我们调查，您真的不能进去。
1: 调查？我不管，让我进去。哎，你不能进去。
0: 我怎么不能进去？
1: 这么长时间不让出来，我当爸爸的，别送饭，怎么不行呢？
2: 白大夫，我们会给他打饭的，这是规定，还请您配合。
0: 你们给他打饭，你们给他打饭，我不放心，他吃我的，吃惯了。你让我进去。
2: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怎么能这样对待白大夫？注意态度。
3: 白大夫，对不起，他们态度不好，我呢向您道歉。
2: 陈队长，我们家小慧到底犯什么错误了？
3: 没完没了的接受你们调查，什么时候能出来？我想知道。
2: 白慧呢，现在正在接受调查，等我们了解完情况之后呢，我会亲自送她回去。
3: 用不着，我在这等她，你们快调查吧。
2: 啊，好，那您稍等，我进去看看情况。
4: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白慧并没有想伤害季丹阳的理由，而且白慧救了季丹阳，这样吧，你先让他回家吧。是。
5: 队长，这是记录。好。哎呀，这一天这累了吧？
6: 先歇会儿吧，爸，先去做饭啊。
5: 大辉，怎么了？
6: 你是不是上东山了？嘿，东山，一整天在公安局折腾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啊？爸爸不是跟你说了吗？出诊了。你为什么要骗我？你让我给傅伯伯送药。
5: 实际上就是不想让我上东山，然后你自己上去，我说的没错吧？
6: 小辉，你说爸爸欺骗你，啊？爸爸为什么要骗你啊？砍柴的货是叔看见你上东山了，就在犀牛角，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5: 是，爸爸是先出诊，这我一看的时间还早啊，上山去采点药吧，家里的草药不够了，我不采怎么办呢？
6: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呀？
5: 爸爸过去采药，什么时候你问过爸爸？什么时候爸爸？

0: 必须得给你汇报一下呀！
1: 可是爸，你知道吗？今天公安他一直问我，他们一直问我上山遇到了谁，还怀疑我一直在替谁隐瞒。我不敢说呀，就是因为你呀，爸。
0: 因为我什么呢？
1: 如果我说我看到霍叔了，霍叔会说他遇见你了，然后你那个时候就是在东山的犀牛角，你逃脱不了干系的。
0: 我又没干什么坏事，我逃什么呀？公安来问我好了，我怎么了？有一点你给清楚，爸爸是行医的。
1: 是救人的，不是害人的。那爸，那你看见姬丹阳了吗？
0: 为什么姬丹阳就给我看到啊？你们两个在一起，我没见到你，见到他了。有这个逻辑吗？
1: 是你让我去送药，我没来得及跟姬丹阳会合，然后他自己上去了，我就在山下看见他掉下来了。
0: 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2: 是爸爸把他从山上推下来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爸，我就是没有办法理解。
2: 你把爸爸送监狱去吧。
1: 我不是爸，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没让我上去，然后你自己在上面好好的，弹药怎么就掉下来了？
2: 你这个问题，只有公安局能给你解答。我告诉你，孩子，现在公安这不也都确认了吗？姬丹阳是你救的，别再捣乱了，好不好？哎呀，我做饭去。
1: 爸，
2: 这个孩子真是的，跟爸爸较上劲儿。

0: 爸爸对不起你，
1: 爸，
0: 以后一个人要照顾好自己。
1: 爸，
2: 嗯，小慧，别动。
1: 对不起，爸，就是不想你离开我。
2: 傻孩子，爸爸能舍得离开你吗？
1: 爸，我们离开这儿吧。
2: 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去乡下种地。你要是没力气干活，我养活你；或者去海边当渔民，反正走得越远越好。
1: 小慧，做噩梦了吧？靠力气吃饭，你连自己都养不了，还养爸爸呀？爸爸不会拖累你。
2: 我不怕你拖累，我就是想离开这儿。爸。嗯。
0: 你不会骗我的，对不对？当然，爸爸怎么能骗你呢？
2: 你真的没有上东山看见鸡蛋呀？
0: 哎呀，小慧，爸爸说多少次了，没有，爸爸确实没有看到他呀。
1: 可是我就是害怕呀。
0: 你怕什么呢？你看看我们家，爸爸是行医的，你是护士，我们两个干的都是好事，没做过坏事，你怕什么呀？
1: 我怕你有事瞒着我。
0: 你跟爸爸生活这么多年，别人不了解爸爸，你还不了解吗？啊？ 爸爸对你是不会说谎话的，你相信爸爸吗？好了好了，别折磨自己了，小慧。爸爸去热饭，赶快下楼去吃饭，好吗？哎，真是。

0: 柳妈，柳妈，
1: 白大夫回来了，老沈呢？
0: 老沈牺牲了，别让孩子知道，把他叫进来吧。
1: 小慧，小慧，快醒醒，看看谁来了。
2: 白叔叔。哎
0: 呦，小慧，想叔叔了吗？
2: 白叔叔，我爸爸呢？
0: 你爸爸出远门了，要很长时间才回来。你爸爸呢？让叔叔带你走，来看看，你爸爸让我给你带什么了？嗯，保存好了。
2: 嗯。
0: 愿不愿意跟叔叔走啊？
2: 愿意。
0: 现在。走。嗯，又长高了。嗯。刘妈，那我们走了，再见。
1: 慢走啊。

0: 饭吧。
1: 嗯。
0: 来，给我吃菜啊。怎么样？啊，我给你买这个喜欢吗？
1: 喜欢。
0: 还行是吧？
1: 嗯。
2: 大口吃。
3: 嗯。
0: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
1: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
0: 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
1: 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

0: 你在香港都没事，在龙门你也一定可以挺过来。爸，我上班去了。
1: 小慧啊，你现在去上班，人家也不会给你安排什么工作的。要我说，你还不如在家休息，请2天假。我不想请假，丹阳还等着我照顾呢。
2: 哎呀，现在这个状况，你以为你去了，他们能让你照顾季丹阳吗？再说了，你们医院那么多护士，就差你一个了。
1: 差，我如果不去，我心里会难受。丹阳也一定会怪我，怪我为什么没陪他去通山。
2: 如果我去，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哎，怪爸爸，不应该让你去给人家送药啊。
1: 爸。
2: 嗯。丹阳还在昏迷，你能不能治好他？哎呀，丫头，别把你爸往火坑里推了，行不行？这个事情可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啊。
1: 可是那特务你都能救醒，为什么丹阳不行啊？
2: 这不是一回事儿啊！
1: 都是救人啊！
2: 是你治病还是爸爸治病？我给特务怎么治都行，治活了就行。将来能不能下地我不管他。那季专家行吗？季专家是咱们随便能治的，治好了大家皆大欢喜，治不好呢？后果你想过吗？
1: 那还能比现在差吗？
2: 好了好了，孩子，人家会找全国最有名的医生给他治的，不操心了，行吗？
3: 啊，哎，真是！这是履历表，
4: 嗯，
3: 还有革命后的简历，你看一下。嗯。

0: 家族现在需要24小时保护技专家的安全，现在人手不够，我跟张局请示过了，你可以去陪护技丹药。什么？陪护技专家？怎么？不想去啊？那就是。
1: 白慧啊，厂领导的意思是让你暂时休息一段时间。我不需要休息，我想工作，丹阳还需要我照顾呢。
2: 我知道，你一直很优秀，也很努力，这次也多亏了你才救了季专家。葛云姐，我没有做错任何事，调查我也全力配合了，你就让我回来照顾丹阳吧。
1: 哎呀，我理解你的心情。哎，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没睡好啊？ 你看你眼睛都红了，白慧。其实我跟领导争取过了，我也替你说过话了。但是领导说呢，如果你不想休息，想继续工作，那你最近只能在一楼工作，不能去季专家所在的二楼。
2: 为什么？
1: 哎呀，领导嘛，肯定是想谨慎一些，你理解一下啊。
2: 我不理解葛云姐，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做的我也都做了，难不成他们是怀疑我要害丹阳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意思。这样，最近呢，季专家那边我会让张琳跟珊珊多照顾一点，你别多想。嗯，你说说你怎么总赶上这些事儿啊？
3: 夏院长，
4: 啊，张局长，
3: 哎，
4: 出宫。
3: 夏院长。
4: 刚刚跟专家们开了一个会，专家们也是刚走。
1: 那有治疗方案了吗？
4: 有2个治疗方案，但是都具有风险。季专家头部受了损伤，压迫了中枢神经，即便是醒过来的话，也很有可能会瘫痪，未来会怎么样，不好判断。
1: 这么严重啊？如果省城专家也没有办法的话，就从北京、上海请吧，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治丹阳。
3: 我已经跟北京的专家说了一下关键事。北京离卢门有7天的路程，这7天对季专家来说有太多的不确定。不确定？这意味着什么？会恶化？
4: 一旦病情发生变化，危险会很大。
5: 辛苦了，
6: 没事。
5: 他怎么样？老样子，真让人担心啊！你也别太难过了，我看夏院长他们都在想办法呢。
6: 好，你回吧，这里交给我。
5: 行，辛苦了。

0: 队长。
1: 嗯。
0: 队长，给我派个任务吧。我知道我现在被暂停工作了，但我不想闲着。什么任务都行。

0: 方同志，季专家为什么会摔成这样？这事儿是不是真跟白慧有关？
1: 什么意思？
0: 那为什么让白慧停止在二楼的工作呢？
1: 现在调查结果还没出来，别听风就是雨的，这说明不了什么。
0: 我先走了，
1: 辛苦。

0: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季丹阳，你能不能快点好起来？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醒？
1: 我经过灯火阑珊，心中宁静的海。
0: 现在科研小组任务那么多，你好意思在这儿一直躺着吗？波
1: 澜，想要住的
0: 行，我都答应。

0: 按说有嫌疑应该彻底停职吧，怎么还能来上班啊？
1: 或许就是没问题呗。
0: 没问题为啥不上楼？
1: 这种事儿说不清楚很麻烦的，谁知道是季专家先约的白慧，还是白慧先约的季专家？
2: 你们两个议论什么呢？
0: 发生这么大事儿还不让我们议论一下？
1: 就是，
0: 东秘书，您比我们更清楚这件事儿，白慧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别瞎打听，
2: 白慧是就任季专家的女英雄，她什么事儿都没有。
3: 在专项组没有出示正式的调查结果之前，不准你们瞎议论。
0: 那谁知道？这不自信。
3: 我刚才说什么了？啊？当耳破风是吧？
2: 赶紧走。白慧同志，我来帮你。
4: 哎，我自己来就行。我跟你说，
2: 季专家在东山出了意外。
3: 我知道，你受委屈了。哎，不过我是相信你的，你一时是那么优秀。
4: 谢谢陆秘书。
3: 你有些时候啊，就太老实了。你说你跟季专家走那么近干什么？明明是他自己要去东山找石头，那害得你受牵连。找时间啊，我得跟那个夏院长好好说说，不能总怨好人啊，是不是？
2: 你说是不是？
4: 我明白院领导想谨慎一点，但是我问心无愧。
3: 是，那是肯定的。不过我就一句话。
4: 白慧，
3: 不能委屈了自己。
4: 哎，葛云姐，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5: 不好意思，陆秘书。
3: 哎，
5: 葛云姐，
4: 你看看啊，你这稍微有点风吹草动，陆秘书闻着风就来。葛云姐，每次都是你帮我解围，谢谢啊。
6: 干嘛一天板个脸啊？
7: 这还是我认识的白慧吗？
4: 跟你说一下护士办公室卫生的事儿。

0: 白慧，
1: 红梅姐，
0: 这两天都没睡好吧？
2: 你不也是一样吗？
1: 我听说你被停职了，
0: 是我那天没跟去保护好他。组织有任何处罚，我都接受。
2: 焦局长不是你的老师吗？也许等他气消了，你就能复职了。
0: 这件事情上对我严厉是应该的，是我的问题。
2: 红梅姐，我真的好内疚，也许我当初就不应该跟他说起牛角的事，怪我迟到。我应该跟他们在一起的。
0: 小辉，你知道吗？我和季丹阳在香港出生入死，他都没有倒下。我没想到他在龙门躺在这儿了。我那天一直在想，到底是谁会对他在犀牛角下手。我听东升他们说，你那天在犀牛角没有看到任何人，是真的吗？小慧，

0: 你知道这对我很重要，这对季丹阳也很重要。我希望你能仔细的想一想，认真想一想，那天在那儿到底有没有看到其他的人。
1: 我想过无数次，我也跟无数个人说过，我没有看到过他，我没有见过任何人。难道连你都不相信我吗？

0: 百惠，你看到现在季丹阳的状况了，这个时候能救他的人可能只有你爸爸了，你去求求他好不好，去求求你爸爸救救季丹阳好吗？
1: 我问过他了，他说他心里没底。
2: 就照这个去抓药啊，完了按时服用，五天以后到我这儿来复诊啊。
3: 好的，
2: 回去好好吃药，你这咳嗽还真的挺厉害。嗯，
3: 谢谢白大夫。
2: 嗯，
3: 这是饭后还是饭前？
2: 饭后。
0: 白大夫，请您一定要治好季丹阳，您现在是他唯一的希望。
2: 嗯，庞公安。哎，庞公安，过来有事儿啊？你也没病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哎，
0: 白大夫。
2: 嗯，
0: 我确实是来请您治病的。
2: 治病？你有什么病？你不会跟我们家小慧一样得的是心病吧？
0: 我相信您之前能治好张阿水，就一定能治好季丹阳。
2: 张阿水是特务，我给他治病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能保证他开口说话交代问题就行了。季专家能跟他一样？季专家那是专家，他不是治醒了这么简单的事情。万一我要是给人治坏了，小慧这不现在还不清不楚的呢，我再来这么一出，行了。所以啊，庞公安，你们呢还是应该把季专家送到省城医院去。
0: 白大夫。
2: 嗯，
0: 省城的专家都已经会诊过了，根本没有更好的办法。
2: 哎呀，那就去更大的医院呢，送到北京、上海、武汉这些大城市，反正不能耽误。
0: 现在最不耽误治疗的就是请您出马，我是见过您治好了他的嗓子，又治好了重伤的张阿水，我相信您的本事。
2: 不是什么医生都可以包治百病的，很多疑难杂症是我是治不了的。
0: 可是但凡有一丝的希望，你也得试试啊。
2: 庞公安，之前张阿水这个事情我被怀疑了，现在这不小慧还在接受调查吗？现在在这种情况下，你再让我去给一个大专家治病，我这种压力我不敢吃。
0: 白大夫，您之前说过医者仁心，我相信您一定不会看着季丹阳见死不救的。
2: 我不是见死不救，我这是一个被人怀疑过的医生，还有人信我吗？
0: 我信，我和白慧都相信您一定能治好他。

0: 小辉，小辉，
1: 进。哎呦，
0: 哎，闷在屋里，饭也不吃了，啊？快吃吧。怎么的，不理爸爸？哼哼，忙什么呢？哟。 曹药方啊，这么用功啊！
1: 丹阳一定能好起来，一定能找到治疗他的办法。嗯。

0: 小慧，跟爸爸说说，你是不是很在意那个季专家呀？是，我在意，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跟珊珊和侯明姐一样。爸爸知道，这季专家嘛，是好人，可是小慧。
1: 他跟咱们可是不一样的，他是专家，那是受国家保护的专家呀。专家也是人，是人就要救，这是爸爸您教我的。
0: 那现在爸爸再告诉你，从现在开始，啊，离这个人远点。为什么？为你好。
1: 我不。
0: 会跟爸爸说不了，啊？你长大了，爸爸的话多余的了。
1: 爸，葛云姐说，他这两天如果不醒过来，他可能这辈子就废了。跟你有关系吗？有关系啊！
0: 有什么关系？
1: 爸，我不想。 我希望他不仅能醒过来，他还能像以前一样的生活，做替考研究。我不想他终身瘫痪，一辈子躺在床上。爸，我求求你，你救救他，只有你能救好他，救救他吧。

0: 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有此也。
1: 哎，
2: 难怪人们说呀，这世上啊，最难做的就是拒绝自己的孩子。
3: 你想让白明翰给季丹阳做治疗？
4: 是。
3: 你不是在怀疑白明翰吗？
4: 是，我是怀疑他。
3: 那你还想让他给季丹阳治疗吗？

0: 白慧，我都听说了，是你和你爸爸救了我，谢谢你，也替我谢谢你父亲。
1: 昨天啊，我们和专家组又去了一趟东山，长生在姬丹阳出事的地方呢，
0: 发现了这种草药，很明显，这草药是被人采摘之后留下来的。
2: 白大夫今天怎么有兴趣开始钓鱼了？
1: 你是姜太公钓鱼，可惜呀，没有鱼上钩。

0: 你想让白明翰给季丹阳做治疗？
1: 是。
0: 你不是在怀疑白明翰吗？
1: 是，我是怀疑他。
0: 那你还想让他给季丹阳治疗吗？
1: 老师，丹阳没有时间了。我听厂医院的专家说，他如果再醒不过来，很可能永远都醒不过来。我们现在只能冒这个险，至少我相信白明翰的技术，而且场地是在厂医院，我相信他一定不会动什么手脚，请老师批准。
0: 你是在拿季丹阳的生命做赌注，你的心乱了，就是因为躺在那儿的季丹阳吗？啊，
1: 老师，我
0: 好了。白明翰是怎么说的？
1: 我听得出来，白明翰不是不能，而是不敢。我猜，他心里应该是有顾虑，但他现在已经答应我了，哪怕是为了白慧，我相信他一定会全力以赴。老师，时间紧迫，望您批准。

白大夫，我有个请求啊，我现在需要的只是心静，你看看你们大家是不是能离开这个屋子？

0: 白大夫，我留下来帮你。
1: 你不懂针灸，搭不上手的。
0: 白大夫，请您理解一下，这次的治疗非常重要，有人留在这儿，万一出现什么问题，好有人为您作证。既然您跟红梅熟，就让她留下，我们都出去，您看怎么样？
1: 好，
0: 那就拜托你了，我们走吧。

0: 八号床是这个药吗？是。
1: 哎，百惠，别担心了啊，你爸的医术你还没信心啊？我爸说，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这种病，谁能有十足的把握呢？
0: 没事儿啊，这都把老爹都气了，谁让人家有个好爹呢？心最重的呢。

0: 夏院长，您觉得这经过治疗以后，效果会怎么样？
1: 从白大夫上次给张阿水治疗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此人医术深不可测，还是会有希望的。

0: 楚公，您怎么来了？
1: 有你啊，夏院长。我听媳妇说，白大夫在给丹阳治疗。
0: 您别太担心了，我想肯定会好起来的。
1: 但愿如此吧。
2: 白大夫，您有把握吗？他什么时候能醒？
3: 很快。
2: 很快？太好了。
3: 但是醒过来以后啊，还得看看情况。
2: 能站起来吗？
3: 当然，只是需要调养一段时间。

0: 你醒了，你醒了。
1: 我没。
0: 大阳，大阳，白大夫，他是。
1: 他需要安静。
0: 好，请。白大夫，谢谢你。
1: 谢我干什么呀？我这也是为了小慧呀、啊，潘公安。你们到底要查的什么呀？
0: 我们只是想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0: 也想知道小慧究竟看到了什么。您了解情况？
1: 我不知道，我是真的挺佩服你的胆量啊，疑心重重依然敢让我来救人。
0: 白大夫，谢谢您，是我佩服您可以心无旁骛的救治丹阳。
1: 我是行医的，给患者治病是得专心致志啊。
2: 爸爸，他怎么样了？
1: 哎，很快就会醒，只是现在呀、还有点虚弱。
2: 真的？那他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
1: 他年轻，身体好，10天左右就差不多了。小薇，好好上班吧，爸爸回去了。
2: 爸爸，我送送您。
1: 哎呦，还送我？对了，记住，公安的同志如果问你什么呀，你就直接跟人家说，不要委屈自己啊。你就记住一点就行了，在咱们这个家里啊，没有坏人，都是好人。安心上班吧。
2: 爸，你慢点啊。

0: 怎么样？他还没醒过来。
1: 队长，既然昨天白大夫治疗的时候醒了一次，我想他应该很快会醒过来。
0: 你在这儿也守了一天一夜了，赶紧回去休息休息吧。
1: 我不累，我想在他醒过来的第一时间，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0: 他什么时候能张口说话，这些都是未知数。这样，他醒来的第一时间，我通知你。记住，你现在是停职阶段，你这里的看护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命令你回去休息。
1: 队长，我
0: 这是命令。
1: 是。
0: 回去吧。

0: 白慧，你爸爸真神了，季专家真的醒过来了。真的，那给你开心的，你快去看看吧。啊，
1: 我现在还不能去看呢。哎，
0: 你说咱们院领导也真是的，你跟季专家关系那么好，偏偏你不能上二楼。
1: 珊珊，你一定要替我照顾好丹阳，拜托了。
0: 知道了，陈队长正在跟季专家问话呢，等他问完了我就过去。放心吧，啊。

0: 丹阳，你在山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会掉下悬崖？这些你还有没有印象？
1: 我听见我去采集墓石，要下山崖，他怕我有危险，自己先下去。我刚要下，听见后面有声音，
2: 刚转头，
1: 后脑就被挨了一下。
0: 有见到人吗？
1: 没有，后脑挨了之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我说我是怎么回来的？
0: 是白慧救你回来的。
1: 白慧？
3: 跟我们判断的是一样，季专家是被人袭击之后再被扔下悬崖的，知道季专家行程的人都排查

0: 过了吗？
1: 调查过了，罗珊珊、杜芳、张玲三位护士都没有问题。
0: 敌人既然不知道季专家的行程，又怎么会在犀牛角打伏击呢？而且丁杰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听到。
2: 我看现在只能撒网了，全面排查所有上山的人，不管是砍柴的还是采药的。
0: 好，这件事情交给你。对了，楚公他也证实了，那个地方真的会有禁红石，他们还想再去看看。今天下午我会亲自带队，顺便把案发现场再调查一遍。童斌，
1: 哎，
0: 你负责在场医院保护季丹阳的安全。
3: 是。
1: 哦，对了，那个葛主任问白慧能不能回到二楼护理季丹阳，他觉得毕竟白慧了解季丹阳，您怎么看？
0: 白慧在季丹阳遇袭的这件事情上并没有问题，可以先让他回来。

0: 红梅啊。
1: 队长啊。
0: 不是让你回宿舍吗？怎么又过来拖地了？
1: 反正我也睡不着，拖地不违规吧？
0: 告诉你吧，季丹阳醒了。
1: 醒了？
0: 嗯。
1: 好，他现在状况怎么样？还算稳定吗？
0: 放心吧，他没事。啊。通过询问呢，丹阳也告诉了我们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跟丁杰说的完全吻合，丁杰没有问题。第二点呢，就是他后脑被袭击，但他并没有看到袭击的人。所以说，这又是个死结。关键是我们并不知道是谁泄露了季专家上山的消息。张局长呢，让我通知你和丁杰正式复职。打起精神，投入战斗。
1: 是。
0: 嗯，哎，对了，你和白慧关系不错，你觉得白慧这个人怎么样？
1: 白慧？
0: 嗯。
1: 怎么突然问起他？
0: 通过询问和调查，我总觉得他像是隐瞒了些什么。
1: 隐瞒？
0: 如果是隐瞒的话，谁是最值得他去保护的那个人？
1: 最亲近的人。队长，你怀疑这件事情跟白明翰有关？
0: 我现在呢，也只能往这个方向去考虑了。
1: 队长，我前两天听长生说，丹阳这次是不幸中的万幸，什么意思？
0: 他应该说的是季丹阳落下来的位置。来，我画下给你看。你看啊，当时丹阳落下来的位置，我们通过现场勘察，刚好有一堆草堆，他如果再往左一点或再往右一点呢，很有可能就没命了。所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2: 爸。丹阳醒了，领导批准我可以护理他了，这两天我要在医院值班。哦，对了，刚发的工资你收好。
3: 哎呀，爸爸不缺钱，不要。
2: 买点点心，吃点好的，别让我担心啊。
3: 哎呀，你这孩子，买点心够了。嗯，
2: 哎，
3: 好了，谢谢你。
2: 等我换班就回来看您，我走了。爸。
3: 嗯。
2: 谢谢您救了丹阳。
3: 小慧，跟爸爸说说怎么想的。
2: 什么怎么想的？
3: 什么怎么想的？哎呀，这么求爸爸给季专家救命，还不承认自己心里有他。
2: 就像您说的，我和他不是一个层面的人，我能跟他做朋友就挺开心的了。
3: 话是这么说的，冰炭不同炉，爸爸是担心呐，你呀会越陷越深。

0: 这次机会，我都听说了，是你和你爸爸救了我，谢谢你，也替我谢谢你父亲。如果那天我能跟你一起的话，也许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了。对不起，丹阳。说什么呢？世上哪有那么多如果？对了，你父亲说没说我大概多久能好？
1: 差不多10天吧，他说过几天来给你复查。10天，
0: 还好，我真怕耽误了实验水池的进度。
1: 都躺下了，还想着工作呢，你需要好好休息啊。
2: 珊珊，消毒时间到了，你去帮我拿个针头吧。好。
0: 吓坏了吧？
2: 丹阳，你还记得那天你是怎么掉下去的吗？
0: 我不是跟陈队长说了吗？被人袭击，我应该是被袭击者扔下山崖的。
2: 到底是谁呀？为什么要袭击你？
0: 我也想知道。不过我相信。
2: 陈队长一定会抓到他的。哎，红梅呢？他因为你的这次事故被停职了。
0: 干嘛听他指啊？又不是他带我去的东山。
2: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不过你昏迷的这几天，他一直在陪护你，也好几天没合眼了。
3: 丁杰，
4: 红梅，你也在啊？队长让我过来报到，随时待命。
3: 你看你这两天都没休息好吧？哎，
4: 发生那种事儿，这哪能睡得着啊？
3: 说起来，这件事情因我们而起，现在我们都复职了，说什么也要查清楚。
4: 都是因我的疏忽大意，才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是我连累了你，对不起。
3: 战友之间不要这样讲。那天。
5: 我没控制好情绪，还冲你发了火，我向你道歉。
4: 对不起。
5: 不，你骂的对，是你点醒了我，让我以后做事更加小心谨慎。丹阳，你注意醒吧，一个吓死我了。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你父亲交代啊？
0: 让楚叔叔担心了。
5: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要安心的养伤啊！养好了才能赶工作。我还得赶紧设计实验水池呢。放心吧，
2: 还差最后一点，我帮你给补上了。下午我和裴章还有郭树去了一趟犀牛角，没想到那真有很多金红石。
5: 来，你看。太好了，这么多金红石。
2: 怎么有钛金属啊？陈队长说了，那就是出事的地方。没想到真被你给找到了。你的这个发现，够我们做几十次材料实验了。
5: 丹阳，为了水滴工程，为了钛金属，你几次上东山，你这个干劲儿啊，让我很欣慰。
2: 丹阳，这个金红石你拿着，做个纪念。
0: 谢谢。

0: 你醒了？什么时候醒的？
1: 真怕你就这么打瞌睡摔下去。
0: 你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喝点水啊。
1: 你们真不用这样守着我。
0: 哟，知道心疼人了。起来啊，来，慢点啊，行吗？
1: 哎，这一下子算是彻底把我打清醒了，我终于知道你之前为什么那样天天盯着我了。原来这敌人真的像鬼魅一样，说出现就出现。
0: 你知道就好。来，但是就算是鬼魅，他也有个声响。你再好好想想，那天有什么可疑的人，可疑的动静。
1: 真没听见，我又不像你警觉性那么高。我只是没想到原来在卢门
2: 也会发生和在香港一样的事情。
0: 怪我，那天我应该跟你一块上山。
1: 我知道你天职是因为我。
0: 谁跟你说的？白慧是吧？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我跟你说啊，跟你没关系。再说了，我跟丁杰都已经复职了，没事了。
3: 早啊，白慧。
4: 早啊。
3: 你是不是没睡好啊？这黑眼圈。要不我跟高主任请示一下吧，我也下班，给你倒倒班呗。
4: 哎，我没事，赶紧换衣服工作吧。
3: 行。
0: 你生病这段时间，白慧挺辛苦的。
1: 她你还不了解吗？永远那么细致、认真，担心我的身体。当然了，也想知道，究竟是谁袭击的我。
0: 你们还聊这事儿呢？
1: 这又不是机密，人家也就是随口一问。他也想早点抓到凶手吗？嗯。
5: 红梅姐，这么早就来了？
0: 啊，
6: 我只带了他一个人的早餐。
0: 啊，没事，我一会儿去食堂吃。我才看不上病号餐呢。
1: 白慧，我这住完院，恐怕要胖十斤了。
6: 你现在需要补充营养，当然要多吃一点。
1: 有手有脚，
6: 动嘴就行了，张嘴。烫吗？
0: 我要是以后生病了，你能这么照顾我吗？
7: 我当然会了。
6: 先不说你是我姐，任何病人我都会一视同仁的。
7: 我支援先生护理事业，奉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像南丁格尔一样，用真心爱心认真地对待每一位病人。
0: 行行行，别背了，看见了。
6: 烫啊，
1: 百惠，我自己来吧，这样我真吃不下去。
6: 那你慢点啊，
8: 楚公。您觉得这些图纸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9: 按目前的建造能力啊，这已经是最高标准了。好了，这些个图纸可以送进筛图室了。
10: 李科长，专家楼内还有检查，
11: 例行巡逻嘛，保卫你们专家楼的安全。
12: 胡叔，过来搭把手。
13: 哎，我放下东西过来。
11: 我来了啊，
12: 谢李师。你倒是使点劲，
11: 我使劲呢。
12: 我来，
11: 慢点，
12: 来，走，你，倒是使点劲，
11: 我使劲呢。
12: 哎呦，慢点放。
14: 李科长，你怎么样？你没事吧？啊，
15: 没事，
14: 你就别搬了，我们来。
15: 你上来，
12: 我自己来就可以。
15: 行，
12: 慢点啊。你们慢点吧，李先生，一二三，

0: 昨天啊，我们和专家组又去了一趟东山，长生在姬丹阳出事的地方呢，发现了这种草药。很明显，这草药是被人采摘之后留下来的。
1: 怪不得白慧会问丹阳是谁袭击了他。
0: 他问了。
1: 昨天丹阳跟我说，白慧就是随口一问，但是很明显，这是他在关心他想保护的人。
0: 看来我们判断的方向是对的。
1: 当时的情况，白慧在山底，他父亲在山顶，很可能他并没有亲眼的看到，只是我想他应该是知道某些我们还没有掌握的线索，也在怀疑白大夫。
0: 如果真的是白明翰所为，那他为什么还敢来救济丹阳？这从逻辑上很难说得通啊。
1: 是啊，这个白大夫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但不管怎么说，这次是他救了丹阳，我们应该去感谢一下他。
0: 好。

0: 我说总兵同志，要么你就出去散散步吧，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你这么盯着我，咱俩都尴尬。
1: 季专家，这是规定，我必须寸步不离地看着你，保护你是我们的任务。
0: 要么你上门口待会儿也成，
2: 你离我这么近，真没办法好好看书。
1: 季专家，你别为难我。
3: 聊着呢，
2: 拿来吧。
4: 这什么？
3: 席文让我带来的一些演算纸和资料。
0: 同明同志，这总没问题吧？
1: 我只负责保护你的安全。
5: 哎，大英，这两道题你给算算。
0: 有点难度，给我一个小时。
3: 一个小时
0: 啊，足够了。
2: 你也别干看的，拿着救工室去找某汉车间刘师傅，让他帮我做一串手串，什么样子我跟他说过，
1: 交给我。
6: 哦，来了来了。
7: 哟，庞公安呐，
8: 白大夫，
6: 来来来来，有什么事吧？
8: 我们今天是特地来感谢您的。
7: 对，
8: 谢谢您治好了季专家。
7: 哎呦，谢什么呀？要谢应该谢给那个季专家呀，年轻，体质好。
6: 来来来来来，白大夫，哎，我可得好好谢谢您。哎，要不是您把这个季专家给治醒了，我现在还停职检查呢，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7: 哎，我这是医者本分。干嘛这么客气呢？
8: 我们给您放那儿。
6: 对对对，应该的应该的。
8: 您今天又去采药了？
7: 采药当年自己采，现在年纪大了，东山这也很少去了，
9: 现在就是靠这些采药的人把药采来这卖给我就行了。怎么刚收了一筐，
7: 还得赶快收拾出来，要不然就烂掉了。你们坐。
8: 正好白大夫，今天我们来了，您呀就歇会儿。
7: 哪能让你们公安同志受累呢？
6: 哎，我来。
7: 嗯，
8: 别客气，来，丁姐。
6: 哎，好的，
7: 那好吧。哎，不，你那干这个，把那晾好的，装到这里就行了。
8: 哎
7: 哎，

0: 慢点，这上边有小刺儿。
1: 白大夫，这些草药为什么要晒干呀？
0: 晒干才好用啊，夏季呀，一天就能晒干。
2: 昨天我们和专家组又去了一趟东山，长生在鸡丹阳。

0: 不好用了。
1: 这是什么药啊？
2: 西草啊，你不知道吗？
0: 也叫茜草，活血化瘀，一般跌打损伤用它是最合适的了。
1: 也是别人卖给您的？
0: 那怎么，这天上掉下来的啊？
3: 哎哎，红梅，你真觉得是白明翰行凶吗？要真是他的话，他完全没有必要救季大爷，他就是不治，咱们也拿他没办法呀。
1: 他院子里的草药跟队长那天在现场发现的一样，不光是种类一样，干尸程度也相似，我敢断定白明翰那天就在东山。
3: 明白了。

0: 咖啡都凉了吧？能提神就好。
1: 。
0: 你去找丹阳了？
2: 除了人工计算机，谁能算这么快？
3: 哎，你干什么去啊？
0: 我去找计算机聊聊。
4: 局长，这是您要的档案。
5: 红梅，这个档案肯定是你需要的。
4: 教会学校的事情我查过了，解放之前呢，那儿是一所孤儿院，有英文课，不过那栋建筑在解放前就毁于炮火了。
6: 不是，你们怎么知道我在查这个呀？
5: 零五所的任何疑点都不能放过。
6: 江老师，谢谢你。
4: 你父亲的事儿，我跟张局长一直没有调查清楚。这是解放前保密局里关于你父亲的资料。
5: 我跟老江呢，都是你父亲的战友。我们这次来卢门，第一个是为了保护水滴工程，还有一个，就是要找到烈士们的遗骨。卢门解放前夕，你父亲潜伏在保密局，营救保密局的我党同志。但是在49年的12月20号，卢门解放前3天，你父亲遇害了。保密局的那帮刽子手杀害了被关押的同志，制造了卢门惨案。21位烈士的鲜血，解放已经多年了，我们还没有找到他们的遗骨。
4: 红梅，你父亲的事儿，张局一直是念念不忘。现在，我们到了卢门，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6: 老师，凶手有线索吗？
4: 据说，
7: 策划行动的人是雪狼，
4: 不过解放以后，他就全无消息了。
5: 一个人不会凭空消失的。水滴工程是国字号的工程，这个潜伏的特务肯定会蠢蠢欲动。就算是雪狼死了，也要找到他，给烈士们一个交代。

0: 真希望能赶快好起来，这样我就能大干一场了。
1: 水池要一次性浇筑成功，这个施工难度实在太大了。楚工现在跟韩厂长已经在管理规划各个部门，等你身体恢复好了，那边也就差不多了。再看一下这个，
2: 葛仁姐，他们聊多久了？季专家身体不能受风啊。
3: 放心，我看着时间呢。嗯。
4: 他那个面积的计算结果和之前设计的，
3: 你看人家两个人
2: 怎么了？
3: 你怎么跟个木头人似的？他们俩都是专家组的，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白慧，你得抓紧了，要不然就没有机会了。
2: 可云姐，你别这么说，真是说了也白说。

0: 看着点时间啊。
1: 哎，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2: 还没聊完呢。
1: 可以了，说好了15分钟的，你要多休息。我已经跟郭树说了，以后不准给你送题了。
2: 你们不给我提算，但是我算了另外一样东西。
1: 什么？
3: 从数学角度论证，我们的潜艇应该装不下一个60吨的大家伙。
1: 嗯，行，谢谢你，丹阳，我会再计算的。
4: 席文姐，嗯，聊好了。

0: 丹阳，你们聊什么呢？怎么把新闻姐聊得那么沉重啊？
1: 哦，工程上的事，没什么有趣的，咱们回去吧。

0: 哎，媳妇儿，这实验室的水池图纸都已经通过论证了，你应该高兴点才是啊。
1: 丹阳说，从数学上来看，稳定器不可能安装在潜艇上。
0: 你接受吗？反正我是不接受。
1: 我也算过很多次，它可能是对的。我们得到的学术资料上确确实实有，我实在想不通外国人是怎么做到的。
2: 我们不能因为算不通，所以就放弃。这潜艇的稳定器是必须的，除非数学能够论证，没有稳定器它不影响稳定性，对不对？所以我只是认为啊，我们还没有找到其中的关键而已。
3: 红梅姐，啊，到底什么事儿啊？还让我换便装，我还得护理丹阳呢。
4: 你这两天也辛苦了，所以今天我帮你请了假，谢谢嬛嬛。啊，那丹阳他放心，跟阁主任已经交代好了，珊珊替你值班，这你放心了吧？啊，行，
3: 走，我带你去个地方。好，
2: 谢谢红梅姐。
3: 哎，
4: 同志，这是您的酒。
3: 哦，谢谢。
2: 红梅姐，今天是什么日子呀？你这是发工资了吗？还请我吃饭，我觉得你要想吃什么，你跟我说，我给你做多好啊。这段时间你父亲置请了丹阳，你又一直照顾他这么辛苦，我理应好好感谢你。
4: 谢谢就谢呗，还喝酒？
2: 如果不是你爸爸，丹阳要是醒不过来，我会自责一辈子的。
4: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管怎么样，丹阳醒了，而且还恢复得挺好的，是吧？
2: 姐敬你，
4: 祝愿丹阳早日康复。

0: 大大夫，
1: 有脚恢复得挺快啊。
2: 这是多亏白大夫治得好，恢复得好。
1: 以后多加小心吧，再伤可就残废了。
2: 白大夫今天怎么有兴趣开始钓鱼了？
1: 你是姜太公钓鱼，可惜呀，没有鱼上钩。

0: 爸，我最后再问你一次，那天在东山上，你真的没有看见丹阳？
1: 这幅画的问题就在于这棵树，他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棵树挡住后面的窗户呢？
2: 窗户？这场景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3: 有没有人？有没有人？你们为什么要抓我？

0: 白大夫现在俨然一个悬壶济世的好大夫，把鸡蛋鸭推下山去还能给他救过来，你怎么想的呀？你能解释一下吗？
1: 你是不是以为在这个世上除了我就没有人再能救他了？我把他救了才能摘除我身上的嫌疑。
0: 以你的能力，你有无数种办法把他送走。
1: 我可以在病房里杀了他，可是当时公安正在查我是不是在东山上拔出的萝卜带着泥，你也不希望我出事吧？你们的目标不就是水滴工程吗？现在这就很明显了，我救了纪丹阳，得到了他们的信任，所以我比你们都有机会掌握更多的水滴工程的情况。
0: 原来如此啊。

0: 鬼枭就是鬼枭，老谋深算。
1: 哼，
2: 不是我老谋深算。
3: 哎呀，真是没想到老头子又在大陆这么多像你这样的饭桶啊。怎么办？还是让薛郎来找我吧。
0: 薛郎是你说见就能见的？
3: 他不见我，那让我自己去跟台湾联系。
0: 开什么玩笑，你还能跟台湾联系？
3: 你不也知道这是个玩笑吗？你信不信没有你们这帮家伙，老子照样枪头功。
4: 我回去把话给你带到，许郎见不见你那是他的事儿。

0: 主任，
1: 我在想这个鬼枭啊，这次关于季丹阳的整个过程，他表现得沉着冷静，出手果断，不露声色，即便出现了纰漏，也解决得举重若轻，深得我心。相比你那个壁虎，可强多了，他太急躁了。
0: 但也不难看出，鬼枭急于跟雪狼见面，您觉得他是急于抢功，还是另有所图？
1: 我告诉你，当你无法揣测一个人内心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叫静观其变。更何况我们还有他的软肋吗？有软肋，
2: 我们要用他的女儿控制他。你告诉雪狼，多在这方面想想办法。哎，月霞那边怎么样？他去那边时间可不短了。
0: 月霞说安文山对咱们的敌意很深，根本不肯合作。
1: 那些身在海外的游子啊，为什么都会心向大陆啊？
3: 你慢点，
4: 我都喝完半坛了，你这一杯还没喝完啊？
3: 我不太会喝酒，多吃点菜吧，这菜好吃。哎，
4: 我想起来，咱们刚认识那会儿，我一直怀疑你，还怀疑你爸。你爸这次能心无旁骛地救治丹阳，我打心眼里感谢他，真的。
3: 别总谢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且救人是我们的本分，怀疑也是你的工作嘛。
4: 我跟你说，我老师之前就跟我说庞红梅，你这个性格吧一定要改，太得罪人了，脾气又大。我有时候也觉得我的性格真的不好。
3: 谁说的？我就很喜欢你，我觉得你的性格是外刚内柔，有的时候还挺憨直可爱的。
4: 不是，我觉得女孩子呢就应该像你一样，温柔如水。笑什么？
3: 我笑我们两个喝了点酒就在这互夸。其实我一喝酒就爱笑，我记得当时微笑毕业的时候，我们同学聚会喝了点酒，同学说我傻笑了一晚上。
4: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同学都喜欢你这种性格，你这种性格才是招大家喜欢的。
3: 我也喜欢你的性格呀，丹阳、陈队长，我觉得他们都挺喜欢你的，还挺关心你的。
4: 我这性格也就是他们。

0: 很包容包容我，也就是你能喜欢我。我跟你说，自从你认我做姐姐，我真的特别感动，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那些话。
1: 你别这么说，红梅姐。
0: 后来一有什么事儿吧，遇到什么问题，尤其是关于你的问题，我就总是会想的特别多，也有很多话想跟你说，不知道自己想的对不对，不知道该不该问。
1: 红梅姐，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吧。
0: 百惠，那我就说了，那天丹阳出事的时候，你父亲在不在东山？
1: 怎么可能？你不会是怀疑我爸害了丹阳吧？
0: 没有，我是说他如果在，找他问问线索嘛。
1: 我也想他在啊，我也希望我在，我也希望你们都在，这样丹阳就不会出事了。我相信红梅姐，你出手，坏人绝对跑不掉。
0: 现在专项组的同志都在排查呢，不管是那天去采药的，还有哪怕是去玩的，都会排查到，放心吧。
1: 那就好，来，我敬姐姐一杯。
0: 还喝呀？
1: 祝姐姐早日破案。
0: 慢点喝。

0: 人呀，是小慧吗？啊，是我爸。哎呦，你怎么跑过来了？爸，哎呀，嗯，
1: 你怎么了？这你不舒服啊？
0: 小慧，你不是这几天在厂里的医院住吗？怎么跑回来了？
1: 红梅姐帮我请假了，我正好回来看看你。你这，嗯，
0: 你怎么还发烧了？
1: 哎呀，没事。
0: 我这出去啊，可能穿的少了，受凉了。
1: 怎么这么不会照顾自己啊？嗯，走，带你去医院。
0: 可也上什么医院？爸爸是大夫，啊，自己熬的药都吃完了，睡一觉就好了。放心吧，行了，你这个在医院也忙了一天了，累了，去休息啊。
1: 那你吃饭了吗？
0: 啊，不饿。
1: 什么不饿？嗯，
0: 你说我这走一天你就这样，我给你做饭去啊。
1: 哎。
0: 不用啊，我不吃。哎，小慧，
1: 哎呀，这个，
0: 哎呀，哎，别做了。哎呀。

0: 害怕，
1: 我害怕，爸爸在这儿啊，爸爸在这儿。哎呀，
2: 救我！哎呀，
0: 好了好了好了，
1: 告诉爸爸，这几天怎么吃的饭？
2: 嗯，我自己烧的。
1: 嗯嗯，哎呀，真乖真乖，好了，不难过啊，不难过。

0: 爸，我喂你。
1: 要和你喂我，放那儿我自己吃，没那么娇气。
0: 哎，你慢点，我来。
1: 哎呦，叫你这么一搞啊，爸爸成了七老八十的人了。
0: 你说你多不会照顾自己，吃药了不吃饭，多伤胃。
1: 哼，还是女儿好啊。
0: 披着点。
1: 嗯，好。你吃过饭了？
0: 吃了。
1: 别说，还真是饿了。杨辉，怎么了？有什么心事吗？
0: 爸。你腿上的枪伤，真的是当年国民党打的。
1: 爸爸不是跟你说过吗？那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了？
0: 就是最近总能想起以前的事儿，心里不踏实。
1: 哎呀，小慧，有什么不踏实的？过去那兵荒马乱的，现在这是新中国了，你怕什么呢？哎呀，行了行了。
0: 爸，我最后再问你一次，那天在东山上你真的没有看见丹阳？
1: 哦，你还在怀疑爸爸吗？
0: 我不是怀疑你，我怕你遇见他。
1: 我遇见他又怎么样呢？
0: 那遇见他你就说不清了呀，公安会查到你。
1: 查我什么呢？东山那是大家的呀，我怎么就不能去上山呢？啊，就我上山查我？哎，
2: 不吃了，
1: 休息吧，休息了，您也休息吧。
0: 爸。红梅姐今天找我吃饭了。她说公安他们在查那天每一个上东山的人，他们一定会查到霍叔叔的。霍叔叔跟我说他看到过你。爸，你藏不住的。
1: 我藏什么呢？我藏什么呢？我怎么，哎呀
0: 爸，无论怎么样，你永远都是我爸，我会一直照顾你，伺候你，不管你在哪儿，我都会给你做饭洗衣服。我承认我怕是你。女儿就想听到你说一句不是你，这句话就这么难吗？
1: 行，爸爸跟你说，不是我，行吗？哎呀，行了，累了一天了，快去休息吧，别折磨自己了，早点休息吧，行，去吧。
0: 早点睡。

0: 队长，
1: 这怎么了？喝酒了？
0: 我在想白慧。
1: 说说，想哪儿了？
0: 今天我跟他喝了一顿酒，我感觉关于东山的事情，他还有没说的话。我想很可能是在包庇他父亲。队长，今天我和丁杰在白明翰的院子里发现了跟事发现场一样的草药。
1: 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呀？毕竟白明翰治好了鸡蛋药。
0: 是啊，所以我也想不明白，如果真是这样，那白明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2: 停车检查，请出示证件。

0: 谢谢。
1: 放行。
2: 哎，都慢着点啊，这都是精密仪器。
3: 领导啊，
2: 你是领导，收累也收累啊。
4: 藏铁的地方，
2: 哎，慢点啊，慢点啊。
5: 赖师傅，
6: 台长，哟，
5: 今天又是你来送货呀？
4: 轻着点啊，
7: 这车可是给技术专家搭架子的。
5: 师傅，那咋这么沉啊？
4: 都是精密仪器，能不沉吗？轻拿轻放啊。
5: 好，
4: 带路，全都放库房。
2: 最近忙不忙啊？
8: 你还敢来找我？
9: 我正常送货，我有什么不敢来的？
8: 实验水池浇筑那天晚上，外单位车辆不让进，你得帮我想想办法啊。
10: 这是规定。
9: 规定？有你李科长在，什么规定不规定的？
10: 你想死别拉上我。
9: 这个时候不要说气话啊。实验水池的情况必须要搞清楚。许凡可说了啊，他明白你的意思，他说了，这是你最后一次任务。
10: 我凭什么信你？
9: 那你找芊芊说去啊，以后广州那边来人你自己聊啊。哎，小张，
11: 哎，
9: 你检查一下车啊，看一下刹车片。
11: 好嘞，师傅。
9: 怎么样？
10: 把钱和证件给我准备好，把后路给我准备好。
9: 没问题。
12: 队长，我们排查所有当天上东山的人，一共找到五个，一个采药的，两个砍柴的，还有一对情侣。
13: 采药上山的人是谁啊？
12: 是个农妇，名叫苗慧兰。队长，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白明汉当天在山上。有位砍柴的老头姓霍，他说当天看到白明汉上山了。
13: 还真是如此。时间对上了？
12: 对上了，下午3点左右。
13: 在东山的犀牛角。
12: 霍老头还不能确定。
14: 队长，白大夫来了，说有事情要交代。
15: 你都算这么半天了，算什么呢？
14: 我在算启动稳定器，我怎么算它都装不到我们的潜艇里，但是席文坚信一定能有解决之法。我看他都快魔怔了，就帮他算算，万一是我错了也说不准呢。
15: 哼，你还有怀疑自己的时候？
16: 科学家嘛，不就是要在不断的怀疑中探讨，这样才能找到答案吗？
15: 哦，哎，这点咱俩是有共同语言啊。

0: 就这一点吗？
1: 只有这一点。
2: 你怎么又在工作呀？跟你说多少次了要注意休息，身体还没好呢，不知道吗？
0: 马上算完了。
1: 看见没有，人家白慧都让你休息了，那你总该休息了吧？
0: 行行行，现在休息。
2: 敬酒不吃吃罚酒，还得红梅姐逼着你，
3: 你就不能自己爱惜自己身体啊？
1: 哼，我可管不了他。
4: 哎，红梅姐，你昨晚还好吗？喝多了吗？
1: 哎呀，我发现你这酒量……
0: 等等，喝多？你们俩，我这住着院呢，你们俩背着我就出去改善伙食，还喝酒？
1: 怎么，我们俩干什么都得先跟你汇报？
2: 行了，等你出院了，我给你做饭，再给你打酒，行了吧？吃呀。
0: 这还差不多。红梅，

0: 怎么了，冬面？
1: 白大夫来了，队长让你赶紧回去。
0: 白明汉。
2: 哦，这么说的话，丹阳出事的时候，您就在东山。
3: 对，我就在东山。
2: 啊、
0: 哦，在犀牛角。
3: 不、哦，老牛背，隔着两个山头呢。
0: 白大夫。
3: 嗯。
0: 恕我直言。
3: 嗯。
0: 您为什么会来跟我们汇报这件事儿？而且是现在才来汇报？
3: 哎呀，说起来我都很后悔呢。你看看你们这三番五次的来找我，怀疑我。我们家小慧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呢，心里她为我着急呀、啊。这两天她也是吃不好睡不好的。唉，其实都怪我，我把这个事情搞复杂了。事情是很简单的，因为一开始呢，我怕说出来以后啊，怕无事生非，引火上身呢。毕竟，咱们这个事情牵涉到专家，我怕说不好了，会影响我们家小慧的这个前途啊，就想把这事儿压着吧。哪想到这越抹越黑呀、啊，搞得我自己还挺紧张，心理压力挺大。后来一想，长痛不如短痛，所以这不就来了。
4: 白大夫，
3: 嗯，
4: 在东山那天，您有没有看到其他的采药人？
3: 其他的，这个我没太在意。
0: 我记得您之前跟我说过，采药一般您在上午十点之前，为什么这次是下午去？
3: 啊，甭管，我用的药啊，还是采药的时间呢，一般都是在午前，而且呢，不能去根的。但是我这次采的这不是何首乌吗？何首乌就是根入药了，
5: 那就无所谓了，
3: 什么时间都行了。你看看，这还挺有收获的。
2: 哎呦，当时丹阳出事的地方好像有一种草药，我看您家院子里也有啊。
3: 哦，那是季专家出事前别人卖给我的，是一个村妇。
0: 另外想再跟您打听个事儿。
3: 嗯。
0: 前些天您去过前进巷，当时还有人喊着火了，您还有没有印象？
3: 有有有，是，我记得挺清楚的。当时我在那儿呢，听到有人喊救火，我当时一看，我还想跑过去帮忙救火呢。后来一想，自己这腿脚算了，别给添乱了。
0: 当时您去那里是干嘛呢？
3: 我是出诊，给人看病。
0: 啊，
4: 那请问您一下，患者的姓名？
3: 患者是傅希友，我的一个老病号了。
2: 白大夫，请您相信我们，我们呢不会轻易的怀疑任何人。当然了。非常感谢您救了季丹阳，白慧这边呢，我们也会跟他谈一谈，让他放下这个心中的包袱，不要有什么太多顾虑。
3: 好啊，好啊，谢谢，也给你们添麻烦，感谢。
0: 白大夫，把伞拿着吧。
6: 没有。
2: 慢点啊，白大夫。我们这刚查到东山，他就来找我们，你不觉得很蹊跷吗？
0: 队长，这让我想起来

0: 上次张阿水受伤，也是他瞒不住了，所以才来报案。我怀疑这中间有什么我们还没有掌握到的线索。
1: 可这又怎么解释？他先杀人后救人，难道他就不怕丹阳醒来说出什么对他不利的信息？这里的逻辑关系啊，的确让人琢磨不透啊。
2: 我还以为你请白慧吃饭是姐妹情深，原来是为了借机调查人家白明汉啊。你这么做也太伤害你们姐妹情了吧。
0: 你懂什么？越是在这个时候我才越应该了解他的想法，只有知道他怎么想的，我才能知道怎么才能保护他，帮他排除嫌疑。
2: 可毕竟你们俩是好姐妹啊。
0: 所以我才要保护他。现在白大夫身上疑点这么多，也不知道会对白慧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得，你总能说出理来。
0: 因为我说的本来就有道理。
2: 你这是偷换概念，强词夺理。
0: 谁偷换概念？谁强词夺理了？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凡事要在怀疑当中才能寻找真相，对吧？不怀疑怎么找真相？你说的。
2: 我累了。
0: 以后啊，哎呦，你怎么那么沉啊？中午吃多了。
3: 哎，老姜，这幅画是怎么到组委会的？
4: 邮寄，只有收件地址，没有寄件地址。
3: 这个贾周俊，又想隐藏在背后，又想炫耀自己的才华。这个人很自负啊。老姜，你觉得这幅画画得怎么样？
4: 画得很不错，跟作品汇编里收录的那幅画一样，结构上都有问题。这幅画的问题就在于这棵树，他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棵树挡住后面的窗户呢？
5: 窗户？这场景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我想起来了，当时我们在执行任务抓特务的时候，他们窃听的地方就在这个楼里头。
3: 这更能说明此人就是特务了，这是在挑衅，太猖狂了。
6: 这幅画能反映出画者的什么心态呢？
4: 这个不好说，但是我感觉这幅画太阴暗了，色彩反映出作者的心理阴暗，还敢用周俊的名字参赛，可见这个贾周俊就像郭局说的那样很自负。
3: 老姜，以前找到那两个画画的老师郝东阳和赖长青，得继续查。
4: 是。
6: 还有全是跟美术有关的单位和人都要查。
7: 是是。
1: 局长，画展还要开吗？
6: 他敢来我们就敢办，不过这幅画你要拿去参加展览，满足他的虚荣心。
1: 是。

0: 把它交给老姜。
1: 是。
0: 喂，什么？贺习文专家失踪了？我命令立刻封锁消息，封锁所有的汽车站、火车站还有公路，市局联合专项组全力破案，我亲自来督办。为什么贺专家要出城？
2: 报告局长，贺专家突然说起有一名专家要去成都开会，会在龙门站转车停留一小时，所以贺专家就急着去火车站跟他会面了。
0: 东升，你说说案子吧。
3: 是，我们专项组接到贺专家出场消息的时候，第一时间通知了常保卫科与司机小好一起去往火车站。因为赶时间，所以我们走的是茶坪山小路，没想到车爆胎了。修车的时候呢，贺专家在那里看风景，

0: 后人就不见了。得到消息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发现这些是贺专家遗留的物品。通过现场勘查可以判断，贺专家是被拖拽离开的。至于他没有发声，很有可能是当时处于昏迷状态。榻下的鞋印也可以判断，嫌疑人为男性。
1: 为什么是保卫科的人陪同？
0: 我们专项组的同志当时手头工作比较多，所以
2: 局长，是我安排不当，请求处分。
1: 如果贺专家出场是临时起意，那绑匪怎么知道的？不仅知道他出场的时间，知道他的路径，还知道车会抛锚，
3: 而且车胎是被钉子扎破的，所以一定是有事先准备的。
4: 最让人想不透的地方是，那一片荒山野岭，他怎么能早一步比汽车先到？
5: 计算时间，从贺专家报备到出事也就40多分钟，他们反应太快了。
1: 问题肯定是出现在厂里了，有人泄露了贺专家的行踪，有没有封锁消息？
0: 封锁了，只是贺专家是专家组的重要成员，时间上我们封锁不了太久。
1: 这件事情一旦在灵武所传开，会打击我们的士气，尤其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6: 我命令，必须要在24小时之内救出贺专家。
7: 是。

0: 经过调查，贺专家去火车站的时候跟季丹阳说过，跟牛师傅也说过，也跟楚工打过招呼，厂办的陆秘书也知道。算下来除了我们专项组以外大概有21人，这还不包括他们有没有跟其他人说过。
1: 他们当中有没有谁出过厂？
2: 报告张局，这些人都没有出厂记录。
1: 那他们有没有给谁打过电话？
3: 报告老师，已经调查过了，往厂外打的电话一共有17个，这其中都是从机关从办公室打出去的，

0: 喂，专项组，
1: 找陈东升，做出货真假的事。
0: 我是陈队长，你是谁？
2: 我是谁不重要。我说我是周军，你信吗？
0: 你是那个假周军？说吧，人是不是在你手上？
1: 那不然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呢？
0: 我要听到贺专家的声音。
2: 你们是不是脑袋做了手术，挪到屁股上去了？我还能带着人出来上街给你打电话吗？
0: 那你也得证明你手上有筹码，才有的跟我谈。
1: 你们那儿都找不到人了，还要管我要证明？好，我告诉你，厂东边，
2: 贺厂房子底下，自己去找。
1: 小溪有炸弹，
3: 你快去看一下吧。
0: 是，丁杰。
4: 是。
3: 李光明。非常时期，全场都要加强戒备，不能给敌人可乘之机。
4: 是，
2: 把那个专家看好了啊，
5: 明白。

0: 知道贺专家出场的人，之前给场外打电话的人，我判断应该是同一个人。把这个人找出来。
1: 是。

0: 老师，已经查到了，电话来自于新马路的一个商铺，是盗接的电话线。这个贾周俊又绑架贺专家，又参加画展，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
1: 目的是什么？现在还不清楚，要看东升他们能带回什么东西来了。不过这个电话至少能证明一点。
2: 贺专家目前暂时是安全的，就是你，警戒，
3: 小心！我去那边，
2: 李杰。
4: 你看，陈队长亲戚，
2: 若想贺专家平安无事，立刻停止大水池的建设，交出西南洋的笔记本，时间地址再行通知。
0: 敌人怎么会知道水滴工程进行到这一步了？
2: 我也在猜测，是不是我们厂内有什么内鬼？
5: 电话那边有什么线索吗？
6: 贾周俊是通过盗窃商铺电话打来的，在一个偏僻的巷子里，所以没有目击证人。而且这个特务有备而来，我们在电话接线箱里面没有采集到任何指纹。
0: 那看来我们只能从这张照片里来找线索了。
2: 是。

0: 有没有人？有没有人？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出来！出来！救命啊！来人！
1: 通过这个窗户透进来的阳光可以分析，这里应该不是阴暗的地下室。而且贺专家并没有被堵住嘴，他们不怕他大喊大叫，这证明这附近没有人，所以推断极有可能是在郊外或者是乡村。
2: 这是什么？哦，这个我熟，米斗，量米的工具。小时候家里穷，跟我爹给地主家交过租子，这都是大斗件、小斗出。这一般只有在粮仓、米站、地主家才会必备这些工具。你看这上面，这用篆书写的吉祥如意，这一定是地主家用过的。
3: 这就证明了这个地方肯定是不在城里，而是在乡下的某个米仓。
0: 你们看，这个狮子头后面有一个木棍，这应该不是农具吧？
4: 虽然陈旧，但看着挺别致的。
0: 它叫劳伦迪斯，是来自国外的一款非常昂贵的大摆钟。解放前呢，我在武汉工作的时候，在一个银行家的别墅里见过，都叫它狮子钟。像这样罕见的物件，在卢门应该没几件。
1: 你们注意到这个影子没有？窗栅栏外面。
0: 还有树枝呢。
5: 队长，这米仓呢？我知道，这个窗户不会太大，它毕竟要防一些耗子、麻雀什么的，还得防盗。只要能通风就行。
6: 队长，你看，我们能不能通过这个光线和影子的角度，来推算出拍照的时间呢？
0: 司机说，他们发现贺专家走失的时间是在下午的2:40，
6: 那么我们就可以缩小时间的范围，然后再来推算出事发地点和这个屋子之间的距离。
0: 现在可以确定的只有光线的角度、房间的大小、窗户的大小，还有透光度的不同。
5: 一般这种米仓的窗户有多大？
1: 大概40公分见方。那我觉得还是得查看一下当地的米仓才好确定。
5: 先按这个算，至少我们现在知道下午2:40这个关键的时间点，由它再去做推算，然后找到当时这个时间点的光照去做对比。
0: 这个方法是可以的。
7: 我们根据卢门的经纬度，可以大概的估计出拍照的时间了。同志们，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立刻行动！
8: 是。
7: 你是谁？为什么要绑架我？为什么绑架我？你是个专家。 又是个读书人，我不想让你难堪。你现在把你们研究的那些数据进展。

0: 包括实验水池，都跟我说一说。
1: 你绑架我就是为了这个了，你休想！
0: 何正佳，你别忘了，我既然能绑了你，我也能把你杀了。

0: 碧湖，你这次行事实在是太莽撞了。
1: 再不行动，难道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实验水池搞起来啊？
0: 这个贺专家身份很重要，公安肯定会一查到底，小心出事。

0: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3: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4: 是人生的高光，
5: 是你感动的泪光，
6: 是你肯定的目光。
5: 逐光而行，
3: 超越永无止境。
6: 逐光而行，
4: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8: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9: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7: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9: 前路步履不停，
7: 故事精彩继续。
9: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阅读

0: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不必生动，心已穿越万千风景，去向远方。
1: 不曾相识，那篇章字句勾勒的面庞，却在慢慢清晰鲜亮。
2: 虽未亲历，却会驻足种种离合悲欢，思考人生该如何抉择。
1: 我们读的是故事，照见的却是最真实的自己。
3: 心底的坚守、感动与勇气，都被一一唤起。
0: 你寻觅已久的精神归处，
1: 早已在书页中静静等候。越过世界，读懂人生。

0: 呦，花姐夫，你别说什么亏待不亏待，我们不都一家人吗？那你要行，我就赶紧跟人说一声。
1: 行，就这么定了。
0: 哎，好嘞 ，OK， 拜拜。
2: 你是今天刚去给二姐夫拍广告吗？怎么弄专题片啊？
3: 专题片不是给厂里拍的，是给二姐夫联系的，是我们台里专门给企业家做宣传片的一个栏目。
4: 那是好事啊。
5: 必须的。
4: 哎，你不吃饭啊？
5: 不洗爪子。
4: 爪子还用洗？
6: 哎，赵总，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4: 什么事儿？
6: 就今天你和许厂长在办公室里说话，王世友假装在楼道里拖地，其实是在偷听你们说话。王世友他就爱干那种事儿。
4: 没事，听就听吧，没什么可保密的。
6: 哎，赵总，王世友提成那个报告你批了吗？
4: 你要说什么？
6: 许厂长不同意，你要是批了的话，许厂长对你意见可就大了。
1: 他说什么了吗？
6: 我倒是没听他说什么，我就觉得，赵总，咱们能不能换一种方法？
4: 什么方法？
6: 你别一个人定，你开个会。把中层领导班子聚一起，让大家伙定，这样许厂长不就没法对你有意见了吗？
1: 没想到啊，小崔，你还有点头脑。行，就按你的主意办。
6: 谢谢赵总采纳我的意见，那我走了。
1: 小崔，
6: 哎。

0: 以后厂里有什么情况你留点意，及时跟我说。
1: 好。
2: 还有，从现在开始销售的业务呢
0: 你也上点心，尽快熟悉起来，这一趟的工作以后我会有调整。回去吧。
1: 好，周总。
3: 这么说你是少要了5000块钱吧？
4: 什么叫少要？没要。有风格吧，快夸我。
3: 实在佩服。
4: 你这夸我不能光在嘴上，也在行动上，你得配合。
3: 我怎么配合你啊？
4: 这次专题片解说词，你帮我写呗。
3: 你是净给我找事儿啊？
4: 能者多劳嘛。
3: 那我也辛苦辛苦你，给你找个事儿。
4: 这，你看这账算的真明白。说吧。
3: 二姐公司啊，有一笔债务要回来，你帮着给要一下吧。
4: 谁欠我二姐公司钱？
2: 一建公司的温总。
4: 他呀。
3: 啊。
4: 哎呦天哪！那这钱真是难要。
3: 怎么了？
5: 这个温总是有名的温老赖，
4: 他的钱要能要回来，那天下就没有要不回来账。
3: 这都什么人性啊？都谁批准他们当老板的？
6: 你这要不行，我只能等杨晓明的信儿。
4: 你找他了？
6: 我没找他。我求燕子回家帮我说一声。
4: 那怎么样？他答应了吗？
6: 我说等嘛。
4: 你觉得杨永明现在关系是不是还挺僵的？
6: 我也弄不明白，本来挺好的朋友，现在弄得半生不熟的。
4: 情敌呀，不动刀子就不错了。
6: 燕子都怀孕了，那都过去的事儿。
4: 那他俩过得挺好的？
6: 不知道。
7: 你们也吃点葱呗。这大葱对身体可有好处了。有个故事，
8: 这个女的
7: 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亲生的，一个是男方带来的。这个分配两个孩子去看地，那个
8: 女的
7: 把亲生儿子分配去看瓜地了。这瓜不是甜吗？好吃啊。就把那不是亲生儿子分配去看葱地了。你说半年下来之后，看瓜地那亲儿子瘦的是皮包骨啊，瘦的两个大眼睛直晃呢。可是看葱地那儿子呢，那体格壮的跟牛似的。所以说啊，葱啊还得吃，而且还得多吃
9: 啊。我们享受不了这个东西，您吃，您多吃。
7: 你们这年轻人，我也懒得说你们了。什么都跟我们不一样。
10: 我知道了，等宝来回来，我跟他说。行了，你别总说这些肉麻的话了，恶不恶心呢？王石友，我告诉你啊，咱俩除了在工作上有配合，其他的你跟我免谈。我韩爱梅不是那种人。好了，不说了。
11: 大奔儿，大奔儿，
10: 别喊了，孩子去上晚自习了。
11: 又上游戏厅去了吧？
10: 我让碰碰盯着他呢。
11: 你让碰碰盯，还不知道谁能盯着碰碰呢。
10: 又喝酒了，这股酒味儿，跟谁喝的？
11: 其实我手

0: 下就这几个人，你。
1: 我告诉你啊，赵金志已经对你们这个小团体有戒备了，你注意点。
0: 戒备什么呀？我又没拆他赵金志的台，他有什么可戒备的呀？
1: 还是少在一起打麻将喝酒吧，影响不好。
0: 你怎么知道不好的？
1: 我怎么就不知道呢？
2: 好点了吗？喝个酸奶压一压。
3: 永明，我实在受不了了，你爸总埋怨我们跟他不一样，那怎么叫一样，怎么叫不一样？他爱吃的菜我们就得爱吃，他说的话做的事我们就得全部赞同。
2: 我这几十年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们家这老头吧，确实是有点霸道。
3: 我看他就是有钱烧的，没钱你让他霸道。
2: 哎，这样你就说错了。我们家老头啊，他没钱的时候也霸道。
4: 想当年我们家穷的时候啊，我妈想在院子里面打口井，老头死活不同意。
2: 你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2: 大半夜的爬起来去把井给填死了，你说霸不霸道？
3: 你们家这老头啊，哎，永明，嗯，我们搬出去，别跟你爸家一起住了，我实在受不了。
2: 哎呀，你以为我不想出去住吗？我跟老头提了太多次了，人家不同意啊。他说，我妈现在瘫在床上，一天看不到儿子跟儿媳妇，心里面就闹得慌。再说了，咱家房子这么大，房间那么多，也没有搬出去的理由，是不是？
3: 我看就是你不愿意出去，你就想守着你有钱的老爸。
0: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3: 不是这样吗？
0: 是这样吗？
3: 行行行，我不跟你说这件事。有件事我要跟你说。
0: 不是不跟我说吗？
3: 另外一件事儿。

0: 你说你用那小钟滋溜滋溜的，费不费劲呢？你要是渴了，就那大杯喝吧，还解渴。
1: 跟你这种没有文化的人啊，就聊不了天儿。这叫茶艺，茶文化。
0: 行，我没文化，我不懂。不嫌费事，那你就滋溜。那就是王世友那个事儿，你为什么不同意呀？
1: 我凭什么同意啊？
0: 那你凭什么不同意呀？
1: 他挣着工资，拿着奖金，还有提成，他把酒厂都扛回家就得了。他，
0: 你这么说不对呀？那给王世友提成，那他不就有干劲儿了吗？那厂子里的产品卖出去不就更多吗？那这样对厂子有好处啊，你怎么就不同意呢？再说了，不说了，多劳多得吗？
1: 多劳多得，那是他王世友，那厂里其他部门能多劳多得吗？大家心里不平衡。
0: 不是，你要是这样对王世友，那他不就没有干劲儿了吗？那厂子的产品卖出去的就少，那你说谁吃亏呀？
1: 王世友敢要那样的话，我就把他换了。
0: 你换谁呀？那王世友在厂子干这么多年了，客户都是人家的，你要是把王世友给换了，那就等于养活孩子把他娘给累死了，那损失可就大了。
1: 我呀，我不是不同意，我就看不上王世友，我更看不上赵金枝。

0: 说你咋了？看不上这个，看不上那个的。
1: 这事儿办不了。
2: 你不是认识温总吗？
3: 认识也办不了。
4: 为什么？
1: 韩爱松这小子一直跟我别别扭扭的，我请同学们吃饭，请了好几次，他一次都没去。
3: 还有一次，我俩一起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啊，在一个桌上，我敬他酒，他不喝。
4: 韩爱松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第一，他这个人不善于交际；第二，他根本也喝不了酒，你挑他干什么？
1: 你就向着他说话吧。
4: 我向着他说话怎么了？杨永明，我已经嫁给你，还怀了你的孩子，你吃他的醋干什么？
3: 是我吃他的醋，还是他吃我的醋啊？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
4: 行，就当我没说过这件事儿，就当韩爱松没求过你。
3: 那你干嘛去啊？
5: 刷牙。
1: 不乐意了。
0: 给我倒点，我也尝尝这茶文化是什么味儿。
6: 给你来点文化啊。
0: 好。
6: 我就说这王大巴了，当初是怎么羞辱咱们的，你都忘了吗？
0: 那我能忘吗？我全记着呢。
6: 对呀，啊，你看他现在对我什么样，他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边。我是主管业务的厂长吧，他现在屁大点事儿全跟赵金志这汇报，我怎么了？他为什么就看不起我？
0: 他这个人是有毛病。
6: 还有赵金志，现在厂里边大大小小的事儿根本就不跟我商量，全是他一个人定，把我看成什么了？我这摆设。赵金志最烦王石油，他为什么把王石油给留下来了？他就是为了让王石油制约我。行，来来来来，制约我，制约我，咱们看以后谁制约谁。
0: 你看你，你们两个是连襟，你们两个要是杠上了，咱们厂子还干不干了？
6: 韩爱梅，我跟你说啊，你要站稳立场，你可别不知道里外。
0: 我说什么了？不到里外。
6: 哎，
0: 你看我干啥呀？
6: 哎哎，我还是喜欢你在家里这种感觉。
7: 这财务室每天
6: 的这花枝招展的，跟电影明星似的。不对，完全不是你。
0: 你懂啥呀？我是重视会计那份工作。
8: 韩老师好。
9: 吃完了？
8: 是啊，韩老师。
9: 哎，毛老师。
5: 哎，
9: 韩老师坐这儿。
5: 韩老师坐这儿。
9: 我过去
8: 啊。
9: 别叫我韩老师，听着心里不舒服。
5: 行，那我叫你韩爱松。
9: 你还是叫我韩老师吧。哎，我求你办那个事儿，你帮我问了吗？
5: 你和永明还别扭着呢。
9: 有点吧。他吧，自从当上所长以后，官升脾气上有点爱打架了，我有点不爱搭理。怎么了？他不帮忙啊？
5: 说那个温总特别不好办事儿。
9: 是，那个温总是不好办事儿，但我打听过，永明跟他的关系啊特别好。
5: 永明说，他们俩的关系没那么好。
9: 我明白了。
10: 干什么呀？欺负人呢？啊，我们像驴一样为厂子里卖力气，要点提成怎么了？不行啊，不是说了吗？多劳多得吗？我们多劳了，我们没多得呀。徐宝兰，你告诉我这是什么道理？
11: 王师傅，你给我坐下。
10: 徐宝兰，你跟我态度好点。
11: 我态度算好的。
10: 咋的？你不好你还敢打我呀？我告诉你徐宝兰啊，你别以为你当个副厂长你就有啥了不起。
11: 我以前还是厂长呢，咋不说呢？
10: 我不管你是短长还是长长，你在我眼里你就是个摆设。
11: 我现在我就开除你。滚，把我滚出去，滚出去。
10: 好好好好，我立马就滚。你不让我滚吗？多一分钟我都不待啊，我滚。

0: 王师傅，你站住！
1: 赵总啊，你不都听到了吗？人家许副厂长让我滚呐，我敢不滚吗？
0: 许副厂长，你也冷静点。今天为什么开这个会啊？就是想听听大家意见。销售人员要提成，到底合不合理？王师傅，你回去坐下。
1: 我听赵总的。赵总让我做，我就做了。
2: 是，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其实我现在比你还着急呢。嗯，好嘞，吴总，我已经开始托关系找人了。我向你保证啊，只要我要到钱，我会第一时间打给你，一分钟都不耽搁。行，谢谢你啊，吴总。那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嗯，
3: 再来，好消息。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啊？
3: 你看看这个，
4: 温总您好，刘杰是我的外甥女儿，请帮忙解决债务事宜。关宝平，
2: 这个关宝平是谁啊？
3: 关宝平是我大姨夫，我大姨夫是搞设计的，就温总的图纸都是我大姨夫给出的，而且还少收他不少钱。
2: 这关系够硬啊！
3: 那咱现在找温总要钱去。
2: 好，把这个说好了。走走。
0: 等了这么半天，大家怎么都不发言啊？
5: 韩爱梅，你说两句吧。
6: 我说什么呀？在座的哪个不比我硬实啊？怎么能轮到我说呢？
5: 哼！
0: 都不说啊？那行，那我们举手表决吧。同意给销售人员提成的，举手。有一位。
7: 生产科的刘科长也举手了，
0: 办公室曹主任也举手了。

0: 财会科的韩爱梅也去世了，还有吗？
1: 都不同意是吧？啊，我就知道你们不会同意的，因为你们就是徐宝来的跟屁虫。不同意是吧？好，那我也猪八戒摔耙子，我不伺候猴了。赵总，我现在正式向你提出辞职，你另请高明。
2: 大家都满意了吧？大家满意就好。
3: 韩经理啊，您认识杨永明吧？
2: 认识，他是我弟弟的同学，也是我大姐夫的妹夫。
3: 这关系挺复杂呀。
2: 嗨，文总，您也知道，咱们这个地方小嘛，论来论去总能论上亲戚。
3: 保不齐咱们聊会儿啊，也能论上亲戚了。行了。
2: 咱们就别论了，韩经理啊，你是不是求过杨永明，让他跟我求情呢？
3: 我没有，有可能是我弟弟跟他说过，让他来求求你。
2: 你这个人情求得好啊。
3: 您这话什么意思呀？我没太听明白。
2: 凭着关工程师给我的纸条啊，我应该把钱给你们。 可是杨永明给我打来电话，嘱咐我，一定不能把

0: 钱给你们，一分钱也不能给。
1: 那为什么呀？我觉得不可能啊。
0: 为什么？你别问我呀，你去问杨永明吧。
2: 艾兰
1: 啊，
2: 你得罪过杨永明吗？
1: 我没有啊。

0: 啊，找我呀，赵总。
1: 许厂长，你看一看，看看我们库房里积压的这么多产品，这还用看吗？这心里都有数了。
0: 哼，是啊，我知道你心里有数，不是数字的数，是心数的数。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我们库房里积压了这么多产品，我看你不着急不上火的，非要拿王石友的事跟我较劲，你是不是想让我退位，然后你来当这个厂长？这个厂长你让我当，我都不想当。
1: 那你说吧，你为什么跟我较劲？
2: 赵金志，你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你眼里，你知道吗？厂里边工资调整，谁该涨谁不该涨，你根本就不征求我的意见，你直接把名单就给定好了。
1: 厂里边定新设备，你跟设备科长直接就拍板了。还有啊，我说你把老曹给开了，你不仅不开，你还让他当这个办公室主任，那所有事情都你自己来定，你让我这个副厂长干什么呀？啊，那，你，我这花啊，我天天摆着看，我好看呢。
3: 我想征求你意见，啊，但是我每做一件事你都憋着我，我要说很多话你才能同意。
1: 时间就是金钱，如果我事事跟你商量，事事做你的工作，那我什么也不用干了，我成了一个思想政治工作的辅导员了，厂子就得停摆。
3: 赵金志，没有这么严重好吗？怎么没有这么严重？太严重了，好不好？我今天跟你们开会，你觉得我是在征求你们大家意见吗？我就是想看看你们这个小团体到底有多大能量。
1: 果然啊。 果然能量很大。行了，许厂长，咱俩这么斗来斗去，什么都耽误了。我现在呢，给你两条路：第一条路，你去把王世友给我请回来；第二条路，你把这些产品都给我销出去。如果两条路都行不通的话，那你想一想，会是个什么结果？

0: 韩老师好，
1: 韩老师好，
2: 韩老师好。
3: 二姐，你怎么到这儿找我来了？啊？
4: 你说你干的好事儿。
3: 怎么的了？
4: 你是不是去求过姚耀明，让他帮我们要钱啊？
3: 我没求姚耀明啊，我跟许燕子说的，是不是燕子跟姚耀明说的？
4: 你这不说还好，现在姚耀明给温总打电话了。让温总坚决不给我们钱，一分钱都不给。
3: 杨明怎么这样啊？
4: 哎，干嘛去啊？你先冷静冷静，现在去了那还不是找架打呀？
5: 不行的话就让燕子回家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我不跟他吵架好吧，我就问明白这个事儿行不行。
4: 你下午还有别的事找你呢。
3: 还有什么事啊？
5: 有时间啊，你跟爱竹去看看碰碰，了解一下情况，看看他在学校的表现。
4: 他现在不愿意见我，我每次去看他，他都不理我。
3: 二姐，你现在都搬出来这么长时间了，情绪也应该缓过来了吧？你应该回去了。二姐夫自己带着碰碰，生活上确实有困难。你再说一个大老爷们带着一个孩子，妈又不在身边，你让别人，
4: 我怎么

0: 我回去啊。
1: 拎包就回去了？
0: 说的倒是挺容易的。
1: 哦，我知道。那我倒是跟我二姐夫谈一下，让他请你回去，得请啊。
0: 你可千万别去跟他说啊。
1: 二姐，又怎么了？
0: 赵金志没有这个意思，你去劝他，那多勉强啊！勉强的事儿，我可不接受。
1: 二姐，我是真不知道是我情商低啊，还是事情太复杂。
0: 艾松，那我说你，你还别不愿意听，你有的时候就是情商很低。你就说大姐吧，她要去厂子里当会计，你说大姐有那个经验吗？你还一个劲儿的指使她。
1: 二姐，大姐现在进步不是挺快的吗？再说我这么支持她，我不就是希望咱们兄弟姐妹之间别闹得那么僵吗？我想把大家重新拉到一块来，还像过去一样亲亲密密的，相互关心，相互爱护。我
0: 二姐刚才话说重了，姐理解你，特别理解你。
1: 一见我就好。

0: 没吃饭呢吧？你吃我这，我再去打点。
1: 把门关上。
0: 你刚才进来你就随手带上。
1: 我先把门关上。

0: 怎么了？跟谁生气了？你废话！我咋废话了？你信不信我抽你啊？干啥抽我呀？哎，韩爱梅，你说你是不是跟王世友有事儿？
1: 我跟他有什么事儿啊？就王世友他那德行的，我能看上他呀？
0: 你看不上，刚才开会你就举手同意，你哪会儿的呀？
1: 那我举手同意，我不也是为了厂子的利益考虑的吗？
0: 你说王世友他那人吧是凡人，但是他毕竟在咱们厂子干这么多年了，他业务很精通。你说咱们不能……
1: 行行行行行行，你有这么大公无私吗？啊，韩爱梅，你说哪件事你要是没有好处，你会站在公正立场上吗？
0: 是不是王世友送给你的？
1: 不是不是，我那天不跟你说了吗？我自己买的呀。
0: 你买的？
1: 多少钱？
0: 多少钱？
1: 3000多，
0: 胡说八道！这新手机至少得6000多。发票，你把发票给我拿过来。哪有发票啊？我买手机谁给我报销？我要发票。你不要发票，我要发票。从哪儿买的手机？现在让他给你开发票啊！你晚上回家拿给我看。门关上。
2: 还1万5啊！我都跟你说了，就1万块钱，那5000块钱提成我不要了。什么有风格，谁有风格呀？我跟你实话说吧，那厂长是我二姐夫，亲二姐夫，明白吗？哎呀，没问题，那稿子你交给我，我还不放心吗？下周三啊，行，我这么定，我啊。哎呀，哎呀，哎呦，二姐，你吓死我了！
3: 你咋站着不吱声呢？
4: 我听到你打电话了，对你二姐夫可太好了，处处为我着想。
2: 二姐夫，你看你说的，那我不为你着想，为谁着想啊？你是我亲二姐夫。对。行，快坐吧，二姐夫。二姐夫，你来找有事儿啊？
4: 我去原单位办点事儿，顺便来看一看你。
2: 二姐夫，我咋觉得你情绪不高呢？是不是有啥心事儿啊？

0: 你这双眼睛可真厉害，什么都瞒不过你。
1: 咋的了，二姐夫？

0: 来。
1: 哎，刘杰，你怎么来这儿了？
0: 我知道你每天这个时候都过来看碰碰。
1: 你看，碰碰跳得多好啊！
0: 跟同学在一块玩真开心呢。
1: 如果他腿没伤的话，这会儿都该上五年级了。
0: 哎，孩子学习没落下吧？
1: 以前学习一直挺好的。
0: 艾兰，我又有个新发现。
1: 什么新发现啊？
2: 大姐夫咋这样呢？也太不像话了，自家人还窝里斗了。
3: 我要不是考虑亲情，我早就把你大姐跟你大姐夫给开了。你大姐那个账啊，弄得是乱七八糟，你大姐夫呢，每天就想着怎么跟我对着干。
2: 二姐夫，我也不向着我们老韩家人，我说句公道话啊，干企业确实不能考虑什么亲情不亲情的，你该铁腕的时候就得铁腕，要是谁再不听你的，你把他辞了，你赶回家去。
3: 我要那么做的话，你二姐跟艾松对我就更不满意了，尤其是艾松，他老是想维护你们姐弟之间的感情。要不是因为艾松，我能让你大姐来厂里当会计吗？
2: 我跟你说，二姐夫，艾松就是情商低。
3: 他自己承认过自己情商低吗？
2: 他能自己承认吗？他天天跟家里还给我当精神导师呢，跟我说什么人生在世，道德二字，这二字那二字的，哎呦，就感觉自己懂好多呀。
3: 艾珠，我听说老太太活着的时候想让你们两个成为一家人。
2: 哎，二姐夫你可别说了啊。是我妈是说过，但二姐夫你觉得可能吗？先不说伦理，当然了，我俩是没有血缘关系，就说我俩从小一块长大，一炕上睡觉，一锅里吃饭，太熟了，就没有那种感觉。
3: 也是，太熟了。艾珠，你能不能回去让艾松去开导开导大姐跟大姐夫？他不是愿意管家里的事吗？
2: 哎呀，二姐夫你可别去了，让他管，越管越乱。
3: 跟你聊聊啊，我这心里敞亮多了。跟你聊天能治病，走了。
2: 哎，等会儿，姐夫，这个你拿着，洗面奶、面霜、面膜、洗发水，这都是我们做广告客户给我们的。这拍专题那段时间定了，下周三上电视，好好捯饬捯饬。
3: 谢谢。
2: 好好收拾收拾啊，姐夫，肯定帅过周润发。
4: 他是个孝子。
5: 对呀，都说温总是个孝子。
4: 你怎么知道他是个孝子？
5: 我三姐的大姑姐跟他老婆关系非常好。
4: 这关系绕的也够远的。
5: 艾兰呀，为这个事儿我真是操老心了，身边能问的能打听的那我真是问个遍呢。你还真别说，我三姐她大姑姐就告诉我了，说这温总那可真是个孝子，就每天上班之前必须去他老娘那屋看一眼，下班回来第一件事也是去那屋看他老娘，然后晚上还给他老娘打水泡脚，平时老娘吃啥喝啥全都是他去买，就怕别人买不好。你说这是不是孝子？
4: 要这么说

0: 确实是个大孝子，但是他孝不孝顺跟咱有什么关系啊？咱又不是他老娘。
1: 那你平时智商挺高的，你今天怎么了？
0: 什么意思？我就没明白。
1: 咱去找他老娘啊！那要是他老娘替咱说句话，你赶紧还钱。
2: 那温总能不还咱钱吗？
0: 但是咱怎么能找到他老娘呢？哎，你那个三姐的大姑姐能说上话吗？
1: 那恐怕还不太行，关系没那么到位。
0: 那你这说了半天，不还是等于白说吗？
1: 咱去找啊，找跟他关系到位的人呢。
0: 那我觉得难度也挺大的。
3: 我二姐还能骗我吗？
4: 不可能，怎么可能呢？
3: 燕子，不可能的事情要是发生了，问题就严重了。我开始也不信，我说杨永明，你不帮忙，你不至于使坏吧？我们之间没有这么大仇啊。
4: 那你没问问他吗？
3: 我怎么问啊？啊？问就太尴尬了，容易吵起来。
4: 行，我回家问他。
3: 燕子，你要问你就好好问，千万别吵架啊。
4: 你放心吧，我回去问他。啊，走了。哎。

0: 韩爱梅，你不说发票在包里吗？哪儿呢？
1: 喊啥呀？我摘菜呢。
2: 韩爱梅，你过来，你看看发票在哪儿呢？你说在包里边，我包里都快翻烂了，哪儿有？你自己看。
1: 没有吗？今儿就放在包里了。完了，那肯定是丢了。
3: 跟我这撒谎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特别好骗？
1: 发什么疯啊你啊！一个破手机，我至于跟你撒谎吗？
2: 是啊，你说这一个破手机，你至于跟我撒谎吗？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跟王氏有关系不正常，所以你才撒谎。
1: 你说你为啥非得说这手机是王氏友给我买的？
4: 那你这么抠门，你能花几千块钱买一手机吗？啊，还有，你这么烦王室友，那你今天开会的时候你怎么了？你还举手支持他，为什么？这不就是
2: 你说不说啊？
1: 我说啥呀？我说
2: 韩爱梅，我还跟你说，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我摔了你信不信？
1: 干啥呀你？
2: 你甭介，你跟我说实话。
1: 你给我这手机，
2: 你别给我抢，别给我抢。
1: 贵，你摔啥摔？
2: 你说不说吧？我
1: 给我
2: 摔了。
1: 你说我说还不行吗？那啥，我跟你实话实说吧。
3: 啊，
1: 这个手机是王世友给我买的。
3: 你俩有事儿？
1: 不是，就他那样，我跟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2: 没事儿，他送你手机啊。
1: 不是，他吧就是想让我支持他，然后他想让我回家给你吹吹枕边风。
2: 我真服你了，
1: 你看你呀、啊，
2: 不是何爱梅，你太爱占小便宜了，不是，你就一个破手机，你站在敌人立场上，你针对我呀？那哪天那别人给你十万块钱，你是不是你把我当饺子馅儿，你剁了我？
1: 那我能舍得吗？再说了，我把你当饺子馅剁了，我包饺子谁吃啊？猪都不吃。哎，你看你这样，你说你这小心眼这样。
2: 别跟我这嬉皮笑脸。

0: 我跟你说过让你不还韩安兰的钱吗？
1: 没有啊，没跟我说过呀。
0: 那你为什么跟韩安兰说是我不让你还他的钱，而且是一分不还？
2: 韩爱松，你到底想干什么？
3: 我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2: 我怎么了？啊，我怎么了？
4: 文总够意思，就为你这句话，这杯酒我得喝。
5: 哎，别喝酒。
4: 来，文总。
2: 嗯，
4: 感谢您。

0: 那啥，我跟你实话实说吧，
1: 啊。
0: 这个手机是王室友给我买的。
1: 你俩有事儿？
0: 不是，就他那样，我跟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1: 没事儿，他送你手机啊。
0: 不是，他吧，就是想让我支持他，然后他想让我回家给你吹吹枕边风。
1: 真服你！
0: 你看你呀、啊。
1: 不是何爱梅，你太爱占小便宜了。你就一个破手机，你站在敌人立场上，你针对我呀？那哪天那别人要给你10万块钱，你是不是你把我当饺子馅儿你剁了啊？
0: 那我能舍得吗？再说了，我把你当饺子馅儿剁了，我包饺子谁吃啊？猪都不吃。哎，你看你这样，你说你这小心眼这样，
1: 别跟我这嬉皮笑。

0: 我跟你说啊，你罪不可赦，你戴罪立功。
1: 我怎么戴罪立功啊？
0: 王世友现在给我撂挑子，我也没想到。那我跟赵金志较劲，我也不能拿厂子效益去较劲呢。你今儿赵金志跟我发火了，说两条路让我选：
2: 一，把王世友请回来；二，短时间之内把厂里积压的产品销售出去。
3: 我销售不在行，唯一的办法就是只能把王世友请回来。
0: 我跟王世友现在都成这样了，我去请他，我不要了这个。
4: 他不是跟你拉关系吗？你就把他请回来呗。
5: 你说什么？
4: 你把他请回来呗。
5: 我不去。
4: 把他请回来呗。
5: 我现在我又去把他请回来。你刚才，你看你刚才那样，你不说他看见我又色眯眯的，你不怕他打我主意了？
4: 打不打主意是他的事儿，下不下水呢是你的事儿。不是你呢，既要完成任务，又不能让他占了便宜。
0: 看见没有？哎，我摸你的手，你都没有注意到，所以说分寸特别重要。
5: 你给我滚一边去！我跟你我有什么分寸呢？饭糊了。

0: 干嘛呢？哎呀哇呀的，你这玩呢？
1: 没有，我想给杨晓明打个电话。
0: 你是想问问
2: 温老总欠二姐钱的事儿啊？
1: 对。
0: 你打呀！
1: 算了吧，不打了。哎，我那稿子写的怎么样？你看了半天，是不是结构合理，文笔流畅，观点准确到位啊？
0: 韩老师，我发现你在夸自己这方面啊，真的是用尽了你所有的文学才能。
1: 我听你这意思，这是不满意啊？
0: 首先呢，我得肯定你这篇文章确实是文笔流畅、结构合理、观点明确。但是呢，
1: 有但是啊？我明白了。哎，我听谁说来着？但是之前的话都是废话。你就直接说但是以后。
0: 你这篇文章呢，就是介绍产品介绍太多了，然后说二姐夫的事迹说太少。你可以用一些形容词，就比如说现在一些流行词汇啊，什么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大刀阔斧，还有披荆斩棘。
1: 行，你是让我写二姐夫吧？
0: 啊。
1: 不是让我写比尔盖茨是吧？
0: 艾松，这就是你不懂了，宣传就得这么做。就得把你平常看的不那么明显的放大。
1: 自吹自擂呗。
0: 对了，啊，上当了，你就这么改啊，照着思路改。
1: 改不了。
0: 你赶紧的，别吊儿郎当的，没跟你开玩笑。
1: 改不了。
0: 你赶紧的，别吊儿郎当的，没跟你开玩笑。
1: 我真改不了，我也没跟你开玩笑啊。
0: 你说我怎么求你个事儿那么费劲呢？啊，你咋的？我得给你找点好处。
1: 哼，哎，那你说说，你能给我什么好处呢？
0: 没好处，没好处，你还得给我改。
1: 爱主啊，我跟你说啊，自吹自擂的事儿，我就干不了。
0: 不是我跟你说那么半天，你怎么就……哎呀，真是。二姐夫说的就是没错，情商低。艾松，艾松，小松，不是真生气啦？
3: 我当然生气了。你能相信我跟温总说这种话吗？是，我跟那韩松是不对付，但我也不至于坏人家吧？我虽然说不是君子，但我绝对不是小人。
4: 你喊什么喊呀？不能小点声说话。
3: 我倒是想小点声，但是这种令人气愤的事情，我能控制住吗？
4: 这就

0: 怪了。艾松二姐说，
1: 温总说就是你不让还钱的。
2: 我不让还钱的？行，
3: 我现在就给温总打电话，
2: 我要跟他当面对质，你给我做人证。

0: 小松子，我进来啦。
1: 呀，韩大师，搞创作呢？哎呀，都这么晚了，辛苦了啊！吃点水果吧。
2: 这画的是咱全家福吧？这母鸡是咱老妈，那个四个小鸡儿是咱姐弟四个。
1: 那这哪个是大姐，哪个是你，哪个是我啊？

0: 真生气啊，不是刚才跟你开玩笑吗？
1: 一点小事不至于。
2: 就是嘛，韩老师最宽宏大量了。
1: 赖竹，给二姐夫做专题片，本身我就不同意。你宣传产品可以，你搞个人吹捧有意思吗？人生在世，实事求是。
2: 呀嘿，人生在世不是俩字儿，四个字了。
1: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好不好？我觉得人活在世上，事情做到哪儿就应该说到哪儿，不能够胡乱吹捧的。胡乱吹捧的结果是什么？啊，当你制造一个假的事迹、假的典型，你到处宣扬的时候，你以为天衣无缝吗？啊？只要人们发现一点蛛丝马迹，他们就会用他们的思维撬动整个编造链条的。这件事说小了，你容易把龙凤酒厂和二姐夫弄臭了。说大了，你知道什么吗？啊，当人们发现很多事情跟自己认识的不一样的时候，他们会对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不再相信了。赖主，说白了，就是不能造假。
3: 悬壶济世啊，
1: 醍醐灌顶好吗？臭词儿乱用。
3: 哎呀，我发现一个现象。一般道理说得明白的人都活不明白。
1: 我怎么活不明白了？
0: 你看啊，你喜欢徐燕子吧，但是被杨红樱娶了。你想当个画家，但是没看画展。你想堂堂正正的做个好人吧，但是也没看谁高看你。
1: 你说的太对了，你一下把我这30年全概括了。对，我就是一粒沙子，我就是掉在地上的一片树叶，我就是趴在墙上的虫子。
0: 不是，你怎么了？我跟你开玩笑呢，你还真上劲了。你今天这怎么这一点都不幽默呢？行行行，我也不跟你闹，说这么半天了。稿子给我改改吧，
1: 我能力有限，我改不了。
0: 你就小心眼儿，你当你的蹩脚坏了。
4: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5: 你等他给你打过来不行吗？
6: 不行，我必须打。

0: 到他接为止。
1: 喂，
2: 喂，温头子
1: 啊？
2: 啊，不是，温总是吧？
1: 杨所长，有什么指示啊？
2: 你也别假装跟我客气了，我问你件事儿啊。我跟你说过让你不还韩安兰的钱吗？

0: 是胡说八道吗？
1: 那行吧，对不起啊，文总，这么晚了，打扰了。
2: 这不就奇怪了吗？
1: 给韩松打电话，我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3: 艾兰姐说，温总说是你说的。温总刚才说，他也没说，你也没说，
4: 这简直就是绕口令啊！算了算了，这件事情说不清楚。
1: 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呀？啊，
5: 谁都没说，就是他韩爱松自己说的，他在造谣。
4: 爱松他造这个谣干什么？
1: 你问我，你问他呀，给他打电话问。
4: 哎，算了，问来问去，问清楚有什么意义呢？我不打。
1: 我看呀，这个韩爱松现在就是看咱俩过得挺幸福、挺甜蜜的，故意制造点矛盾，让咱俩吵架。
4: 爱松不是那样的人。
1: 那他是哪样的人？
4: 他是怎么样的人，你不清楚？
1: 我不清楚。
6: 吵什么吵啊？这大半夜的，让不让你妈睡觉了？
4: 喊呀，接着喊呀。
1: 我妈睡觉了。
7: 在你家待着可真压抑，大点声说话都不行。
2: 你可真是个大孝子，我真佩服你。

0: 司所有的人都来了，一个都没少。我感谢你们，让我感受到了温暖和力量。我相信，有了这种温暖和力量，我们公司一定能挺下去，一定能挺下去。
1: 一定！
2: 咋样啊，二姐夫，你到底是满不满意啊？
3: 你写的稿子啊？
2: 算是吧，艾松写的第一稿，后来我改的，我改到凌晨两点多呢。赵总，您倒是表个态呀，满不满意啊？
3: 满意，非常满意。
2: 真的啊？
3: 不过有几个地方啊得改
2: 啊。你说。
3: 你看看啊。
2: 嗯，
3: 励精图治，大刀阔斧，披荆斩棘，用得太高调了这词儿。
4: 那你就真是不懂了，二姐夫。现在啊，宣传一个人，尤其是典型性人物，你就得拔高。那你要是没高度，那别人怎么仰望你呢？
5: 还仰望？仰望这个词儿，那是什么人才能被仰望？太夸张了，不行不行，再改。
4: 我不改，坚决不改。
0: 那我改到两点多，我这白挨累了。我不改，不改，就不改。
5: 你们老韩家的姑娘哈，
0: 咋的了？我们老韩家姑娘。
5: 行，不改不改。你呀，就是老韩家的公主，谁都不敢惹你，我更不敢惹你了。
4: 二姐夫，我看你这也不怎么忙，是不是让我也没什么事儿？
5: 你有什么事儿啊？
4: 没事儿，我就领你去个地儿呗。

0: 我说二梅啊，你这带我去哪儿啊？
1: 邱在这儿，来，
0: 你可去别逛那打了。
1: 不能，来，坐这儿吧。
2: 哎。
3: 出来透透空气。
0: 好，
3: 一会儿你这点滴打完了，我给你拔，我会。
0: 哎呀，整挺好。这是不是跟我约会呢？
3: 对，约会。
2: 艾梅呀，你冷不丁对我这么好啊，我真有点受宠若惊啊。
1: 来，你先拿着，我给你扒个香蕉。
0: 好，
1: 你举着点啊。
0: 好。
2: 艾梅呀，你给我扒香蕉啊，我是吃在嘴里，下到肚里，甜在心里啊。
1: 这嘴，来，拿着我给你拿。
0: 这咋吃？这我拿着。
1: 那我还给你举着。
0: 那必须得举啊，必须得喂呀。
1: 行。
2: 哎呀，这大香蕉太香了。
1: 我拿着，你自己拿着。
0: 啥玩意？我自己拿，你必须得喂我，你喂。
1: 那我还一直这么举着。
2: 那可不得一直这么举着吗？
1: 行，举着吃。撑吧。
0: 什么话？你还撑吧？
1: 吃了。你慢点，差点没咬着我手。王科长，那什么，那你回不回去啊？
0: 你看，我就知道你为这事儿来的。
4: 我不去。
5: 哎呦，我又没让你一个人去，二姐夫，我领你去还不行吗？
4: 竹子，不是我驳你面子，你领我去，我更不能去了。
5: 你这为啥呀，二姐夫？
6: 你二姐搬出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也希望她回来。
4: 我释放过善意，可她根本就不接茬。你说她不接茬，我怎么办？我能去找她吗？她不给我面子怎么办？那我是不是太尴尬了？那现在你要带我去，更不是那么回事了。我是被你说服的呢，还是我自己愿意去的呢？我现在啊，真的是太被动了。
5: 不是二姐夫，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二姐夫，真的不是我说你，你这人哪儿都好，真的就是，你有时候想的太复杂了。本来这事儿挺简单的，你一说就复杂的不行的。我二姐也是，你说你俩都是什么物种啊？我感觉跟我都不在一个星球上。
4: 有时候啊，我也想像你那么洒脱。和我们经历的事情太不一样了。我从小父母双亡，是大爷一手把我养大的。我成长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太多的冷眼跟鄙视。我发誓，我长大以后一定要有所作为。我要让那些给我冷眼鄙视的人后悔当初他们的行为。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追到你二姐。因为你二姐是个特别出众的女人，我认为追到她，我的人生就成功了一半。我追到了她，我人生的另一半是事业。为了我的事业，遇到再大的困难，我都不会退缩，我会咬牙站着，不倒下。
5: 二姐夫，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你想的复杂，是因为你承受太重的东西了。
4: 不是有一本小说叫《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吗？都说太沉重不好，但是，如果真的轻的话，生命也找不到感觉了。
5: 还有这个名字的小说呢？谁写的？
4: 捷克的作家。米兰昆德拉。
5: 二姐夫，你咋啥都懂呢？你这对文学有研究。
4: 嗨，就是喜欢看。
5: 那你说你俩这事儿咋整啊？你跟我二姐就这么僵持着，那啥时候是个头啊？
4: 这件事情只能靠我主动了。你二姐那个性格。
5: 对呗，

0: 就得你主动，
1: 爷们儿。
2: 王科长，你说你这香蕉也吃了，这橘子也吃了，那你到底是回去还是不回去？
3: 回去可以，让喜宝来必须同意我的提成报告。
2: 那你看那样的话，那我家宝来就直接给你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那还用我来干啥呀？
3: 那你的意思啊，这个我还得回去，他徐宝来还不同意我的提成报告。
2: 对呗。
3: 啥意思啊？想不想我回去了？
1: 你少跟我嘚瑟啊！你好好在这治你的病吧啊！啥也不是，你说你还跟我嘚瑟啊！我告诉你啊，这手机给你，我不要，你爱给谁给谁啊！
3: 我韩爱梅，你得罪我了啊！这回我坚决不回去了。
1: 你不回去拉倒。
4: 你等着，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
5: 韩爱宗，你到底想干什么？
6: 我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5: 我怎么了啊？我怎么了？
6: 耀明，咱俩是有点别扭，但我二姐得罪你了吗？啊？你凭什么不让温老板还我二姐钱？你损不损？
5: 呀呀呀呀呀呀！堂堂人民教师啊，张口就来是吧？编故事编得跟真的似的。
6: 我二姐告诉我的，我二姐能编吗？
5: 温总说他没跟你二姐说过这话，温总能编吗？
6: 温老板没编，我二姐没编，那谁编的？你编的。
7: 来，你别站，我这不人
8: 在。哎，
7: 来这
8: 儿。你俩怎么来了？
6: 二姐，你问，二姐，
5: 你找温总要钱了吗？
8: 要了。
6: 温老板怎么跟你说的？
5: 不是我问吗？
6: 那你问呢？
5: 温总怎么跟你说的？二姐，你不用这么看着我，实话实说。
8: 温总跟我说，你给他打过电话，让他不要还我钱，一分钱都不要还。
6: 耀明，怎么样？啊？怎么样？
5: 别动手动脚的啊！
6: 那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
5: 不对啊，二姐，我昨天晚上亲自给温总打过电话，他说他没说过这话呀。
6: 我二姐站着呢，刚说完，他还能瞎编吗？
8: 永明啊，那温总为什么要这么跟我说呀？
5: 我明白了，
6: 你又明白什么了？
9: 我把温总给得罪了。
6: 你没事得罪他干什么？
5: 不是你求燕子办这事儿吗？我当时让燕子别管，可是第二天我又想想了，二姐平常对我不错，这事儿得管。
9: 我当时就给温总打了个电话，
5: 让他把钱还给你，结果这电话还打出麻烦了。
6: 什么麻烦？
5: 他给我提了个条件，说还钱可以，必须把他弟弟给放了。
6: 你没事拘人弟弟干什么？
5: 是呀，没事我拘他干嘛呀？
9: 温总他妈做手术，
5: 医院给他指派了个医生，他弟弟不同意，嫌人家医生的技术不好，没说两句吧就打起来了。你们说，我能放他吗？哦，
6: 原来这么回事，
5: 明白了是吧？啊，怎么样？
6: 你有病吧你？
8: 哎，有名啊。温总的母亲得的是什么病？最后做手术了吗？
5: 得的是心脏病，后来听说是去丹东找了一个胸外科的主任把手术给做了。
8: 是叫毕建宇吗？
5: 叫什么我不太知道。
6: 是你同学吗？
8: 真有可能是我的同学，因为上个星期啊，市里的医院请他回来做过一台手术。太好了，简直太好了。
6: 怎么就太好了？

0: 是这样的，你看你最近有没有时间，能不能回来一趟？我有件事想求你，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
1: 稍等啊。哟，我这周日安排值班，什么事儿啊？
0: 你要是最近能回来的话，我还是想当面跟你说。
1: 行，那我这周日请假回去，啊。
0: 那太好了，谢谢你啊，建宇。
1: 嗨，客气什么呀？
0: 那咱们星期天见。
1: 行，周日见。
2: 太好了，艾兰，咱这事儿终于透亮了。
0: 也不好说，一旦温总还是不给面子，那这钱不是还要不回来吗？
2: 可咱总算是有个盼头了，这可太好了。
0: 是。
3: 这就靠这边放，一定要轻打轻放。
4: 好嘞，来，给你。
5: 哎哎，小五，这就发葫芦岛那批货吧？
3: 不是，这是发东港的。
4: 那葫芦岛那车货什么时候发呀？
3: 葫芦岛的货退单了。
4: 退单了？为啥呀？
6: 怎么回事啊？
4: 还怎么回事？葫芦岛那边退单了。
6: 为什么退单呀？
4: 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你不同意提成，惹的祸啊！你自己心里一点数也没有啊？
6: 不是，张三，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4: 我怎么跟你说话？我怎么跟你说话是小事啊，你怎么把这些货给卖出去，那才是正事。哎，你说你把王科长给气走了，我和你有什么办法呢？怎么着，着急上火了？
6: 张三，你要注意跟我说话的方式，你要这么跟我说话，我连你一块撵走，你信不信？
4: 你也就这点能耐了啊，我也不用你撵，
7: 不伺候了。
8: 我知道你不愿意吃食堂的饭，我在外边给你买的饺子。
9: 现在没心情吃东西。哎，不是那个，你找王世勇了，他到底同意不同意啊？你没跟我说呀、啊？
8: 别提他。
9: 怎么了？
4: 那个好多经销商都退单了，咱们现在库存压力很大，这事您知道吧？
9: 我能不知道吗？
4: 您知道了，那你想办法，你得管管呢。
9: 那你给我个建议，我该怎么管？
4: 要不你把王科长给请回来，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我已经安排许厂长了，让他去找王科长。
4: 哎呀，你让徐宝来去请王科长，那不等于白安排吗？请不回来，不可能。
9: 你赶紧跟我说他怎么表的态、啊、
8: 他能怎么说？我拒绝他了，他肯定不高兴吧？
0: 我俩就吵起来了，我就跟他说：“我说王志友，你爱回不回去，我还不管了呢。”我生气了，我就把那手机给他还回去了，我就趴下摔那椅子上了，我也不管摔没摔坏。
9: 完了，
0: 完了，
9: 哎呦，完了！
0: 手机摔坏了，
9: 实际你这去呀、啊，还不如不去呢。你这一阵儿，事儿又给闹大了。死棋呀、啊，没解呀、啊！
8: 怎么就没解呀、啊？王世友说了啊，只要你批了他那个提成报告，他马上就回来。
9: 我能批吗？
8: 你不能批。
9: 对呀、啊，这不还是没解吗？嗯。
4: 啊，我明白了。
9: 明白什么了？
4: 你这步走的高啊！啊，这徐宝来。要么把王世友给请回来，要么就把积压的产品给卖出来，是不是？这徐宝来是死棋啊！
9: 别自作聪明，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4: 复杂吗？不复杂呀。
10: 这怎么还不出来呢？
0: 你认识他呀？
10: 不认识啊。但是那还用认识吗？他要出来了，你不赶紧上去打招呼去了？
0: 哎，艾兰，这毕主任是不是长1米80多大个，英俊潇洒，气宇轩昂的，像那个《上海滩》里那许文强似的？
11: 去你的吧！你说你还买束花，以为接男朋友呢？
10: 他要愿意，我可以啊。
11: 胆儿大了你。

0: 你没记错车号吧？没有，他打电话跟我说过。那这咋还没出来呢？
1: 会不会是没赶上车呀？要不就是有什么事儿给耽搁了？
0: 这人都走没了，要不咱回去打电话问问吧。
1: 行吧，回去打个电话。
0: 走吧，走。
1: 打了这么多遍，还是没有人接呀、啊？
0: 能不能是他在做手术呢？
1: 有可能，有可能是医院临时叫他回去做手术了。
0: 那你往他单位打一个试试。
1: 对呀、啊。喂，你好，请问毕建宇主任在吗？
2: 毕主任今天休息。
1: 哦，他没在做手术是吧？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毕主任今天休息。
1: 那你知道他休息去哪儿了吗？
2: 对不起，我不知道。
1: 没在做手术，也没在医院。
0: 这就奇怪了，不接电话，也没在手术，能不能出什么事儿呢？手机丢了，上错车了。

0: 还是没人接。
1: 出事儿了，肯定出事儿了，要不然他不可能不回来的。
0: 那咱现在怎么办？也不能在这干等着。
1: 这样，我买一张车票去趟丹东，看看他到底出什么事儿了。电话你接着打。喂。
2: 喂，你找谁啊？
1: 喂，建宇啊，你在哪儿呢？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2: 你是谁啊？
1: 哎，这不是毕建宇电话吗？打错了。
0: 没有。
2: 哎，没打错，这是毕建宇的电话。
1: 那你是？
3: 我呀，温成良。
1: 那个温总啊，毕建宇电话怎么会在你手里啊？
3: 他出事儿了。
1: 什么？他出事儿了？
4: 你们来的挺快呀、
1: 啊！现在毕主任怎么样啊？
4: 哎，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1: 先别管我们怎么认识的，毕主任到底现在怎么样啊？
4: 没什么大事儿。
1: 没什么大事儿，那为什么要做 CT 啊？
4: 检查检查脑子，一旦有事儿呢？
1: 其他地方没有伤吧？
5: 赵金志，啊，宁可厂子受损失，他也得把徐宝来给收拾了。所以呢，我必须得配合他。
6: 那他真能把徐宝来给撵回家去啊？
5: 真能撵回家那倒是不至于，但是最起码徐宝来从现在开始就得闭嘴装聋作哑。
7: 温总，
4: 哎，
7: 我以茶代酒先敬你一杯。
4: 嗯，
7: 今天要不是您帮忙，我现在还坐不到这桌上呢。
4: 哎，
7: 来。
4: 毕主任，我净说实话，我还真就不知道韩总和您是老同学。韩总啊，为了帮您这个忙，先赶火车没赶上，自己开车往这儿来，这不半道吗？出事儿了，差点出大事。
7: 也不全都因为这个，我这不刚考了驾照吗？想练练手，这就找朋友借了个小轿车，结果这手练得好，差点把命搭上。
8: 当时就晕了。
7: 好在晕之前坚持给温总打了个电话。
8: 你当时怎么？

0: 你打给我呀？打给你有什么用啊？不是干着急上火又帮不上忙。哎，咱也别光说话呀，咱们是不是祝毕主任逢凶化吉，好运当头？
1: 干！
2: 等等，温总，
0: 韩总有话。
2: 您刚才也说了，毕主任为了这件事儿，差点把命都给搭上了。那这个面子。
3: 您得给吧，
0: 韩总啊，这个面子咱必须给呀、啊！咱们喝完酒之后啊，我立即回公司，马上给你们开一张支票啊！咱们是账全清，一分钱不欠。
4: 温总够意思，就为你这句话，这杯酒我得喝。
2: 哎，别喝酒！
0: 来，温总，嗯，
4: 感谢您。
0: 哎，这不应该是你谢我呀？ 这得他俩谢谢呀，
2: 一起敬您。
5: 谢谢温总。
0: 好，咱们一块干，
2: 来，
0: 干！

0: 太姐，太姐，什么来的？
1: 做什么好事的？怎么了，大姐？啊？
2: 刚才切洋葱辣眼睛了。
1: 大姐，你有什么想法了？
2: 我进厨房就想骂。
3: 建宇，你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可以说你救了我一命。
4: 哪儿那么严重啊？
3: 你是不知道啊，当时那帮要账的人跑到我这儿来，是又喊又骂，还把我的办公室给砸了。我这个人又从来没跟别人借过钱，让人家指着鼻子骂我是老赖，那滋味简直不好受。
4: 哼，这滋味确实不好受，不过要账的人我也能理解，那钱放在别人兜里要不出来能有什么好态度？肯定什么难听说什么呀。
5: 也不容易，
3: 是当时想死的心都有，所以说你是救了我一命。
4: 又跟我客气。哎，那个温总挺好说话的。
3: 那是跟你，因为你救过他母亲的命。
4: 真没想到这个温总还是个大孝子。
3: 得亏他是个孝子，要不然这钱真没法要。但你为了这件事儿受伤了，我心里真的很过意不去。
4: 你就别再跟我客气了。哎，对了，
5: 我这儿啊闲着一个寻呼机，
4: 我拿着也没什么用，你拿着用吧。哎，联系你也方便。
3: 不用，我用不着它。
4: 什么叫用不着啊？你现在跑业务电话多，联系不上你还跑什么业务啊？拿着，拿着。
3: 这太贵重了。
5: 一个寻呼机有什么贵重的？
4: 号码在后面贴着呢。啊，
3: 谢谢啊，监狱。
6: 竹子是不是经常不回来吃饭呢？
7: 他饭局多了。好，
6: 你二姐回来看你们了吗？
7: 哎呀，我二姐那个公司啊，她也忙得够呛，没时间回来看我们。
6: 大姐做的也不好，以后我要没事我就多回来给你们做点饭吃。
7: 嗯。

0: 哎，妈吃了吗？啊，我刚喂了。哎，燕子，等一下吧，爸马上就回来了。
1: 爸要是一晚上都不回来，我就一晚上不能吃饭，是不是？
0: 怎么会一晚上不回来呢？刚才不是打电话了吗？说他马上就到，你不是也听到了吗？
1: 八点了，什么年代了？你们家怎么这么多规矩呢？
0: 是啊，我也烦。
2: 但是我爸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0: 他立的规矩，谁敢破呀？
1: 不明。所以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们搬出去住，搬出去。你怎么就是不听呢？
0: 我知道，我知道，你别着急，给我点时间行吗？
1: 三年、五年，还是一辈子呀？
0: 你这不是抬杠吗？
1: 好，我不跟你抬杠。我再给你十天的时间。这个问题要是还是不能解决的话，我就回娘家去住。
3: 等我来是吧？哎呀，回来晚了点儿。这饭菜都凉了吧？
0: 啊，没有，孙阿姨刚端上来的。
3: 啊，你妈吃了吗？
0: 啊，吃过了，燕子喂的。
4: 两个连筋斗起来了？
5: 对啊，这窝里斗啊，太可怕了。历史上很多大事儿，都夭折在这上面了，你何况搞个企业？
6: 不对，这明摆着就是大姐夫在那找事儿呢，和二姐夫争权夺势啊。
5: 你这结论下得太早了吧？啊，到底是经营理念不同，还是争权夺利，还没有搞清楚呢？
4: 怎么搞清楚啊？哎呀，你们就是太面。要是我就把徐宝来开了。啊，你说这个搞企业最怕的就是有一个人冲在前面，后面有人在这下绊子。
5: 你这也太激进了。要是把大姐夫开了，这属于两败俱伤，知道吗？要是把矛盾解决了呢？事儿往一块儿想，劲儿往一块儿使，我觉得这才是正道。
4: 你说的挺轻松，那怎么解决矛盾？怎么解决啊？你帮着解决啊？
5: 啊，那就算矛盾不能解决，也不能激化矛盾吧？你这个状态，我感觉，你就怕事儿小，是不是？
4: 事儿大事儿小都不能怕，你越怕事儿越大。哎，行行，我不跟你说，我给二姐夫打电话，让他把徐老师开了。
5: 打什么电话？哎，你冷静点行不行啊？你这电话打过去，局面不更乱了吗？
4: 啊，不，不打就不乱。这事儿是我打电话弄乱的。
5: 你行吗？
7: 现在本来还能调和的，你别管了，好不好？这件事本身就跟你没有关系。
4: 行行，我不管，跟我没关系啊。那厂子干黄了，我才乐呢。韩野松，我跟你说，以后要真出什么事儿，你这和事佬就是罪魁祸首。垫高点儿，这一箱子都是你的。
5: 这能垫多高？
8: 你托温总办的事儿，
3: 他给办了。
2: 我托温总办什么事儿了？
3: 啊，不是帮着那个韩阿兰要钱的事儿，就是说已经把钱拿到手了。
2: 您以后少搭理这温总，太不是人了。
3: 怎么回事啊？把你气成这样？
2: 我不想再重复这件事了。燕子，你跟爸说吧。
1: 行了，事儿都过去了，听着有什么意义？
3: 哼，怎么每回都跟我说半截话呀？

0: 爸，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
1: 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燕子在想，我们想搬出去住。这件事你想都别想，除非我死了。
2: 爸，您能不能别这么固执啊？
1: 行了，别说了，我不爱听这话。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想着你们自己的事儿。你们要是搬出去，谁伺候你妈？我老了怎么办？ 辛辛苦苦把你们养大了，不就是等着你们报恩吗？结婚就想搬出去，就不想管我们了？你们有没有良心呢？

0: 喂，二姐夫，你说，你别跟二姐夫说那事儿啊！
1: 哎呦，打电话别吵。二姐，你说，你去找我二姐了？啊？那啥呀，你请都不回去？哎呦，行啊，二姐夫，你也别管了。我觉得就是女人们不能惯着，你越去请她，她就越有逆反心理。啊。 哎，我不是说向着谁，我觉得这事儿就这么回事儿。那肯定啊，我肯定是能理解啊。艾松虽然智商低，但是这种事儿他肯定能理解。啊，行行行，二姐夫你也别多想了，啊，早点休息吧，二姐夫。什么玩意儿？什么叫我智商低还能理解？
0: 你不是不让我管家里的事儿吗？我还不管了呢。你这不都管了吗？二姐夫跟你说什么了？
1: 他去请二姐了，是咱家那大小姐不回去。二姐为什么不回去？那二姐夫没说，就说二姐不回去。
2: 哎，不对呀，我最近跟二姐接触，我觉得二姐有回去的意思啊，这怎么没回去呢？哎呀，二姐，你还不了解吗？矫情呗，永远都把自己的个人感受放第一位。咱家的事儿你算是说对了一回，不该管。
3: 哎，你这马子麻将，
2: 找二姐去。
3: 啊，
2: 你不是说不让我管吗？你咋还管呢？
3: 不管，不管你心里不着急吗？
2: 那二姐不去都没用，你去有什么用啊？
3: 你躲开。
2: 哎，海松，海松，
3: 还海松，你就敞亮卖你，每次都是你越搞越乱，
2: 好像自己有多大本事似的。
3: 赵金枝跟你说什么了？他没跟我说，他往家里打的电话，爱竹接的。
2: 真的，赵金枝，我真是服了这个人了。
3: 什么意思，二姐？我没听懂。
2: 我们之间的事儿，他非要宣扬出去，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3: 是不是推卸责任啊？你今天来干什么？劝我？
0: 二姐，咱就回去呗，啊！行了，二姐，
3: 放下，别劝我，二姐。 你就没觉得你自己身上有什么问题吗？我有什么问题啊？我说说，你别生气啊。我是觉得呢，你太注重个人感受，太注重自尊了。那有什么错呀？错倒是没什么错。那我觉得吧。 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太注重个人感受，会把别人和自己都搞得很累。
2: 艾松，

0: 那你是没遇到像我遇到的那些事儿，所以大道理谁都会说。你知道我经历过什么事儿吗？心理感受，心理感受。我告诉你，如果你经历了像我经历的那些事儿，你的心理感受会比我还差。
1: 那你跟我说说，你到底经历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
0: 别的事儿我也不想说，眼前就有一件事儿，商贸公司马上就要办不下去了。
1: 这事儿你跟我说过，你们就没想想转转业务什么的？
0: 转业务，干什么去？开超市、开饭店，还是卖服装去？现在想转业务，没有技术，没有资金，什么都干不了。
1: 是，现在人们都想干点什么，但真想干的时候才发现，都没有想的那么容易。
0: 所以说，我能不愁吗？
1: 你就是个操心的命。二姐，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0: 什么好主意啊？
2: 龙凤酒厂
1: 最近出了点问题，销售科长王世友撂挑子不干了。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听我说完啊。供销科长撂挑子不干了，那他们的销售肯定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你这会儿带着你们商贸公司的人去龙凤酒厂搞销售，既可以解决龙凤酒厂的销售危机，也可以解决你们公司的困境啊。啊，
0: 这个主意确实不错，但是我没法去啊，因为我之前说过了，
3: 龙凤酒厂我坚决不去。
0: 那我现在又过去了，这成什么了？我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啊。
1: 二姐，我发现你有点迂腐呢。你别生气啊，有句话叫时过境迁，那会儿说的话是那会儿的情况，现在你去了不是添乱，真的是帮忙啊。你觉得我这主意怎么样？
0: 也对呀，可以啊，艾松，那你帮我一个大忙啊。啊，行啊。
1: 二姐，不用夸我啊，因为天天有人夸我，夸我智商低。
0: 谁呀？谁说你智商低啊？
1: 艾竹啊，天天说我智商情商双低。
0: 艾竹啊，那是逗你玩呢，其实他心里很崇拜你。
3: 哎，原来妈活着的时候就希望你们俩能在一块儿成一对儿，那现在你俩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
1: 艾竹说我们俩太熟了，下不了手。
0: 那是艾竹这么想的，你呢？你怎么想的？
1: 我，哎呀，行了，二姐，咱们还是聊聊销售的事儿吧，好不好？
4: 波奇，
5: 喝多了回来就不能好好换鞋吗？
6: 在哪儿喝的呀？
7: 我恨不得把自己喝死。
5: 干嘛呀？把自己喝死？
7: 又有好几个客户退单了。
5: 王世友搞的鬼吧？
8: 那除了王世友还能是谁呀？
5: 来，喝点茶水，解解酒啊。那不就把王世友给找回来吧？你想点什么办法啊？你就老这么喝酒也
8: 能有什么办法呀？供销科这些人我都组织不起来，没有一个你听我的。
5: 那把王世友请回来呗。
8: 那你都去请了，你把他请回来了吗？
5: 那你那提成报告要是给他批了，他不就回来了？
8: 那我批了我能有面子？我有面子吗？
5: 没面子就没面子呗，喊啥呀？大晚上难受了，头疼啊，要不吐吐，我给你拿盆子啊。

0: 喝酒给谁打电话？喝酒了别。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和发展。
1: 喂，哪位？我徐宝来。社会各阶层和睦相处。许厂长啊，
2: 赵总，赵老板，我甘拜下风行不行？
1: 能不能好好说话？
2: 我就是在好好说话。我服了，我彻底服了。提成报告我批了，我用八抬大轿，我把王世友请回来，我供上。
3: 这么说，那你同意王世友回来了？
2: 我不同意，他有什么办法呀？我。
3: 行了，行了，行了。大半夜的，你说你喊啥呀？
2: 我憋屈死了！我
3: 行了行了，不憋屈不憋屈，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4: 起来了，
5: 又不等你姐就自己吃上了。
4: 等你，等你快等上中午饭。
5: 怎么样啊？昨天小二姐回不回家？
4: 不回。
5: 看吧。我说什么来着？不让你管，非得去。哎，去了也白去。
4: 嗯，告诉你，我没有白去。我帮二姐解决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5: 什么问题啊？
6: 哎，我去学校了啊。
5: 儿子，你不吃饭了？
7: 啊，不吃了，不吃了。
5: 好来啊，
8: 好
5: 来
8: 啊。
9: 啊，我来。吃饭了，
8: 嗯。
9: 哎，我跟你说啊，既然咱们服了赵金志了，到了以后好好和他说话，别呛着来啊。
8: 知道了。
5: 啊？让二姐带着那波人去厂里搞销售？
4: 智商高吧？这个主意，好吧？
5: 你智商就是负数。
4: 怎么了呢？
5: 怎么了？二姐一个人去厂就得了呗，带着那一拨人七八个人，那叫给厂子给企业增加负担。
4: 你让二姐一个人去，她也不能干啊。
5: 她不干，她自己也别去。什么眼神瞪着我？不认识我啊？
4: 我真有点不认识你。爱主，你怎么能这么说二姐呢？啊？
5: 是她自己非要带一拨人去，那你说让我怎么说她？
4: 那怎么说也不能这么说，这是一家人说的话吗？
5: 对，你跟她是一家人，我不是。

0: 行行行，好，就这样啊，先不说了。
1: 王室有电话，
0: 我怎么能给他打电话？
1: 我给王室友打电话，他占线；给你打电话，你也占线。
0: 那真是巧了。我刚给经纬的一个老领导打电话，怎么，有事啊？
1: 提成的报告，你不是批了吗？
0: 批了。
1: 我早上上班给王室友打电话，他说批了也不回来，这怎么回事啊？
2: 批了也不回来，那就让。

0: 他永远别回来，滚出龙凤酒厂。
1: 你真希望他走吗？
2: 我不关心他走不走，我只关心库里的货能不能卖出去，这是你的工作。

0: 王石友，你别太过分啊！我家宝来都已经同意你的提成报告了，你怎么还不回来？
1: 我也没说不回去。
0: 那你咋不来上班呢？
1: 我回去可以啊，但是有一个小小的条件。
0: 王石友，我还是那句话啊，你要想回来呢，你就赶紧回来；你要是不想回来啊，你哪凉快你就去哪待着去。你想跟我套近乎，没门。
2: 我喊什么喊？谁电话？
0: 王室友，总跟我套近乎。
3: 你想劝他回来，根本就没有用。
4: 不，这事儿你看不明白吗？啊，这赵吉是他们俩给我做的扣，这给我下绊子呢。
0: 绊倒你又能怎么样呢？
4: 架空我呀！以后厂子所有的事儿我都不用管，他赵金志一个人说了算，这就是他的目的。
0: 你说这王大巴拉还真就配合他们。
4: 不是，你打电话，这王大巴拉在哪儿呢？
0: 他在小卖店打麻将呢。哎，你干啥去？别跟你吵架。
5: 还有退单吗？
6: 没有了，这三家退单都是昨天通知咱们的。
5: 这三家照常发货。
6: 照常发货？都退单了，咱还照常发货？
5: 我让你发货就发货，哪儿那么多问题？
6: 好，明白，赵总。
5: 还有啊，以后往哪儿发货听小崔的，他会告诉你。
6: 好，明白，赵总。
7: 赵总，只要咱们一发货，王世勇那边就有消息啊。
5: 你不是跟各地的代理商都挺熟的吗？
7: 按照您的吩咐，我都走访到了，和他们关系都不错。但是代理商的关系跟王世友的关系也不浅呢。
5: 只要给他们让利，感情算什么？
7: 明白了。
8: 二姐夫，
7: 松哥。
8: 哎，崔。哎，
5: 你先忙去吧。
7: 哎，好，赵总。松哥，
5: 你怎么来了？
8: 哎，我来看看。哟，二姐夫，你们这儿压了这么多货、
5: 啊，哼，怎么着？想帮我们推销啊？
8: 我一个画画的，哪有这本事？二姐夫，我呢，可以给你推荐个人。哎，这个人啊，肯定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是手到病除啊。
5: 谁呀、啊？
9: 快点啊！更慢。
10: 北方，
9: 小军儿，
10: 倒胡牌打发财。
9: 哎，小军儿。
11: 哟，许厂长来了。
9: 西方。
10: 北方，
9: 小军儿。
12: 哎呀，许厂长啊，咋两天呢？
10: 哎，对对对对对，你坐我这儿了啊！我这会儿手气好着呢，哎。
9: 快来皮！
13: 哎，
14: 喂，
13: 110吗？有人聚众赌博，
14: 在裕民路。
10: 哎哎哎哎！干嘛？
14: 给我！
10: 干啥呢？
12: 你干啥去来？你害我们是不是？
14: 谁害你了？
12: 你呗！我们打麻将，你报警，你不害我，你害谁呢？
14: 我害你，王室友啊！提成这事儿我不同意啊！你跟我撂挑子，现在我同意了，拿我一把，谁害谁呀？
12: 我身体不好，有病，我休息休息，怎么的？
14: 手机给我。
12: 不给你报警了。
14: 手机给我。
12: 不给。
14: 王世友，你这条路啊，我全看明白了啊。你跟赵金志现在是一伙的，拿这件事儿来给我下绊子，行，挺好啊。我现在彻底被绊住了啊。王世友，别太得意啊，大不了啊，我徐小来不干了，我。就你们几盘烂蒜啊，早晚把厂子干黄了。等厂子干黄那一天，你们呀、啊，要饭都找不着门。
11: 哎，你
12: 疯了，彻底气疯了啊！整挺好，哎，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来，麻将捡起来，接打。
5: 是你二姐的想法吗？
8: 二姐夫，这想法是谁的？

0: 重要吗？重要的是啊，你就说这个想法它好不好，行不行？
1: 我问你谁的想法，我想知道这个想法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
0: 这目的不很明确吗？增加你的销售力量，把这些积压的产品啊全卖出去。
1: 你二姐一个人来我同意，如果她要把商贸公司的那些人带进来我接受不了。
0: 我二姐自己来。二姐夫啊，你这么大个厂子也不差那几个人呢，对不对？你再说为什么呀？
1: 我们厂有定员的，一下子来了八九个人要增加费用的。
0: 哎，那他们要是销售的好的话不就把自己费用带出来了吗？
1: 你说的是销售业绩好，但如果销售业绩不好呢？一下子来了八九个人，我们管理上也会有麻烦的呀。我还是刚才那句话，你回去告诉你二姐，一个人来我欢迎，如果带人来免谈。
0: 二姐夫啊，一个人，
2: 所以我决定了带着咱们商贸公司的人到龙凤酒厂去搞销售，一方面解决了龙凤酒厂的销售危机，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咱们自己的困境。大家觉得我这个主意好不好？
3: 好，
4: 好，
2: 好，
4: 好。
5: 龙凤酒厂要是把咱这些人收了，咱就有保障了，咱就不用自己找工作了。
6: 你这个想法太好了，你就放心吧，只要你把我们大家领到龙凤酒厂，我们肯定是头拱地的干，绝对不给你丢脸。
7: 不丢脸，
8: 不丢脸，
9: 不丢脸，
8: 不丢脸，
9: 不丢脸。
10: 韩总啊，啊，你这是我们盼望的救星啊！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怎知道今日你大不费劲的身上就请人我不难，派俺的同志来也到面前呐、啊！
11: 我小心围队的，不干。
2: 赵金志不同意，
0: 他也不是不同意，
2: 那他什么意思呀？
0: 他同意，他同意你去，但是你要带商贸公司的人去，他不同意。
2: 这不废话吗？我要一个人去，我还用跟他商量啊？
0: 哎，二姐，二姐，你干什么去啊？啊？
2: 我去找他问问。他凭什么不同意我带人去？
0: 二姐，二姐，你别去，他不同意，你去了又跟他吵架。
2: 吵就吵了，那我也得问清楚了。他从来都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0: 二姐，你冷静点啊！我是这么想的，咱们要不找大姐夫聊一次？如果大姐夫同意了，那赵金志也得让步吧？
2: 大姐夫是副厂长，本来这个事情就应该跟他打个招呼。
0: 对啊，咱找大姐夫聊一聊呗。
12: 预备，开始。二姐夫说，虽然他遇到很多困难，重重的阻力，但是他不退缩，不畏惧，昂首挺胸。大，啊，停。嗯，
13: 二姐夫，我说昂首挺胸，你别昂首挺胸。
1: 到底什么问题啊？你这么一说就把我说糊涂了，你让我昂首挺胸又不让我昂首挺胸，那我到底是昂首挺胸还是不昂首挺胸？
13: 哎呦，二姐夫，你用我绕口令呢，我这解说词儿，我说昂首挺胸，你别这样式的啊。不用，你就听我说就行了啊。没事，你放松放松，多大点事儿啊，放松放松。没事没事没事，咱再来一次啊。没事，二姐夫放松点啊。
14: 这主意啊，你还别说，这主意还真挺好的。
2: 这么说，大姐夫，你支持我？
14: 我支持啊，我同意。
0: 你看，二姐夫，我说什么了？大姐夫肯定同意吧？
14: 嗯，

0: 果然不假。喝水，大舅。
1: 那个赵金志同意吗？
0: 二姐夫不同意。
1: 他为什么不同意啊？
2: 不行不行，这真的太难了啊！我现在才知道当演员这么不容易，平时走道是挺好的，这一拍顺拐的。
3: 不是，二姐夫，你不是顺拐的事儿，你知道吗？你那昂首挺胸，你跟彩电门似的。
4: 能不能不学我了？给我留点面子。
5: 我冷不丁进来，没影响你俩吧？
4: 没影响，而且来的特别及时。
5: 送西瓜呀？
4: 不是送西瓜，我刚好有事跟你们俩说。
5: 啥事儿啊？
0: 就是赵金志是同意你进，不同意你带人进。
6: 赵金志是这么跟艾聪说的，
0: 而且口气吧特别强硬，不容商量。
7: 我就跟你俩说啊，赵金志现在啊是什么事儿他一个人说了算，这好多事儿他根本就不跟你事先商量，你知道吗？他现在，
0: 大姐夫。咱有事儿慢慢说啊，别急。
7: 反正你俩在这儿，我跟你俩说啊，赵金志这次啊，是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那你说艾莱带公司人进来，这是解决下岗工人再就业问题啊，担当责任，我听了我都感动。
0: 对，
7: 反正我徐宝来，我把话都扣在这儿。赵金志如果不同意的话，我坚决跟他斗争到底。
6: 哎，大姐夫，我觉得如果你要跟赵金志斗争到底的话，那我认为问题严重了。
1: 这不是，这怎么算严重呢？
6: 你看啊，如果赵金志坚决不同意，你却坚决支持，那你们两个人之间肯定要产生冲突和矛盾，到时候我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很有可能还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合作，那我这不变成给你们添麻烦了吗？
7: 艾兰，你太小看你大姐夫了，我还就不怕麻烦了。赵金志，我跟他坚决斗争到底，你看看。
0: 大姐夫，冷静点，冷静点啊！
1: 是不是有点
0: 激动？
1: 这是性格使然的，这
3: 就都是艾松出的主意。
4: 艾松怎么知道我们厂里的销售遇到困难了？
5: 管他怎么知道的呢？这件事我先表个态啊，我不同意。坚决不同意艾兰的想法。

0: 就是啊，艾兰她一个人来，我也坚决不同意。
1: 她怎么拉不住你的衣领大着装？
0: 你要是再不回来，你这位置就让别人给顶了。
2: 谁顶我呀？
0: 我二妹妹，她说要来厂子里干供销。
3: 明白了，是胖萌想让我回去啊。
4: 我也希望你回去。
5: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反正我徐宝来，我把话都搁在这儿。赵金志如果不同意的话，我坚决跟他斗争到底。
1: 哎，大姐夫，我觉得如果你要跟赵金志斗争到底的话，那我认为问题严重了。
0: 这，不是，这怎么算严重呢？
1: 你看啊，如果赵金志坚决不同意，你却坚决支持，那你们两个人之间肯定要产生冲突和矛盾。到时候我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很有可能还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合作。那我这不变成给你们添麻烦了吗？
0: 艾兰，你太小看你大姐夫了，我还就不怕麻烦了。赵金志，我跟他坚决斗争到底，你看看。
2: 大姐夫，冷静点，冷静点啊！
0: 是不是有点
2: 激动？
0: 这是性格使然的，这个。
3: 就都是艾松出的主意。
4: 艾松怎么知道我们厂里的销售遇到困难了？
5: 管他怎么知道的呢？这件事我先表个态啊，我不同意，坚决不同意艾兰的想法。
3: 嗯，我也不同意啊，这胡来一大波人来了，这不给企业增加负担吗？再说了，以前这销售科的人会怎么想啊？肯定以为他们会被替换掉呗，那到时候积极性一下就没了，企业更加受损失。
5: 哎呀，竹子，你分析的太好了，到位，精辟。啊，那个，咱俩这么说不行啊，那得看看你二姐夫啥意见呢。

0: 阿妹夫，你啥意见呢？
1: 我的意见是，艾兰一个人来，我同意。他要把他的手下都带过来的话，我不同意。
2: 我也赞成，
0: 艾兰一个人来，我也不同意。
2: 不是大姐，你又咋了？我二姐咋就不能来呢？
0: 哎呦，
2: 是不是还对我二姐有意见呢？
3: 哎呀，咱妈的事都过去这么久了。
0: 别说那没用的啊，跟他有啥关系啊？我说他不能来，他就不能来，我有他不能来的理由。
3: 啥理由啊？大姐夫，说心里话，你支持我，我很感谢。但如果你选择跟赵金志斗争到底，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宁肯不去。
4: 不是艾兰，
5: 哎，大姐，冷静，冷静。
4: 不是艾兰，我就是，你这人吧就是这样。你说我不支持你吧，你不高兴；我这支持你吧，哎，你这往回缩。那你今天让我来，你说这，
3: 大姐夫，我不是往回缩，我是在想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既能达到目的，又不伤害你们之间的和气。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5: 哎，有点难啊。
4: 没事，我往前冲。
5: 大姐夫，
4: 嗯，
5: 我呀有一个办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你说呀。
4: 什么办法？说呀。
5: 我二姐这件事儿吧，它既是企业的事情，
4: 嗯，
5: 那也是咱们家里的事儿，
3: 嗯，
5: 对不对？那咱们每个人都有龙凤酒厂的股份，我们呢开一个家庭会议，研究研究，讨论讨论，看我二姐应不应该带人进企业。
3: 艾松，我觉得你这个主意不错呀。大姐夫，你觉得呢？
4: 行吧，不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6: 来，吃袋瓜子，咸不咸？
0: 不咸，竹子，
6: 嗯，
0: 就是你给你二姐夫拍那个电视，
6: 不叫电视，那叫专题片儿
0: 啊。那个专题片要不要钱呢？
6: 当然要了。
0: 啊，那要完钱你自己留着。
6: 找什么呢？我能自己留着吗？那电视台白给播呀？
0: 啊，在电视台播呀？
6: 嗯，
0: 啊，那挺厉害呀。我看拍的那挺费劲啊，
6: 嗯，
0: 还一会儿一遍，一会儿一遍。把你二姐夫那个腿都溜直了，
6: 我跟你说可不是嘛。哎，你别看二姐平常啊，挺板正吧，我跟你说一拍片一喊 action 就顺拐了。
0: 我在上面看见了，有一条哈，男主喊预备开始，完了赵经理说，
6: 不是不是，我这不是这样事儿的，这样事儿的，预备开始。不是，特别紧张。
3: 你们笑什么呢？这么高兴，
6: 啊？哎，那个，就讲个笑话，大姐。二姐，你快坐。
3: 嗯。
6: 哎，大姐，你坐呀。哎，吃瓜子，大姐。
3: 行。
6: 二姐，你咋还在外面住啊？不回家住了？
3: 我是应该回去了。大姐最近挺好的，
0: 挺好的，你也挺好的，
3: 我也挺好的。哎，大姐，你这件裙子挺好看的。
0: 好看吗？
6: 嗯，
0: 瘦吧？
3: 不瘦，你穿这个显得你可年轻了。
0: 年轻吗？
6: 啊，
0: 年轻啥呀？老了，不行了。都快成老太太了，再说黄会计生病回家了，一天财会这一块啊，全都我一个人，没有时间倒着了。
6: 你把会计工作接过来了？
0: 对啊，我接过来了。我这个人就是要强，别人越说我不行呢，我就越想把它干好，给别人看看。再说那玩意儿也没啥难的呀，我之前学过。
3: 哦，那是因为你聪明啊，大姐。
0: 能得到你夸奖，荣幸啊。

0: 你俩这干啥呢？阴一句阳一句的，这是姐妹俩说的话吗？大姐，你能好好说话吗？
1: 你别净事啊！我啥时候阴一句阳一句了？
0: 你看看，又要变脸，又要急是吧？那你
2: 坐来了。
0: 二姐夫，大姐夫。
2: 哎哎，

0: 外松怎么还没来啊？不知道下午开会啊。他估计学校有事儿吧，应该来不了。
1: 来晚了吧？
2: 不晚不晚，我们这也刚进来。
3: 是吗？
4: 坐。
5: 我是，哎，下了课以后就往这跑。
1: 人都到齐了，咱们开会吧，别耽误人家先进教室工作。
6: 大解放，
3: 嗯，
6: 要不然你先讲讲。
1: 我讲什么呀？今天又不是讨论我的事儿。
6: 那先进教师，你先说说吧。很多主意不是你的吗？
3: 二姐夫，这个今天不是讨论我二姐的事儿吗？啊，我就不先讲了。二姐，要不你先讲吧。
7: 行，那就我先说吧。
8: 哎哥，刚才东港那代理商许三儿给我打一电话，说赵金志给他们发货了。
9: 发货了？不说再沉两天吗？
8: 他不光发货了，说是还给让利了。
9: 还给让利了？这玩的什么路子呢？这跟之前商量的不一样啊。
8: 就是啊。
7: 总之一句话，我既想帮咱们厂子把产品销售的路子拓宽，也想解决我手下这些人的就业问题。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举两得，是件好事儿，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同意。
6: 说完了？
7: 说完了。
6: 那大家表个态吧，同不同意艾兰的方案？

0: 那这个我先表个态啊，我二姐呢刚才已经说了，说她来场子呢，完全是一举两得，我觉得呢，我表示坚决支持。
1: 我也支持，艾兰呢，在咱们家族里边啊，是公认的有能力的啊。如果她要是带着这些人能够到咱们龙凤酒厂搞销售，我觉得对于咱们龙凤酒厂来说，那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了。所以我希望能够在艾兰的努力之下，让我们龙凤酒厂再创佳绩，重塑辉煌。
2: 竹总，你什么意思？
3: 大姐夫，你整这词太硬了。再创佳绩，那以前的佳绩在哪儿呢？重塑辉煌，原来还辉煌过。
1: 不是，你抠什么字眼啊？那我的意思大家伙全都明白啊。我是说，艾兰是有能力的，咱们应该相信她。这你听不懂吗？
3: 大姐夫，你咋还火上了呢？
1: 不是，那你这啪啪啪啪啪啪，你这。
3: 这不讽刺我，我都能听得出来啊！我没讽刺，我就是说你那词儿太夸张了。
1: 你先不要管我的话夸张不夸张，我就问你，如果你二姐要是进这个场子，你同意不同意？
3: 我二姐一个人进场，我同意。
1: 啊，这不那我也给你啪啪啪啪啪。
3: 但是什么呀？但是那帮人来，我就不同意了。
1: 那怎么就不同意了呢？
3: 那些人懂销售吗？再说了，这么大一场子，这么多一堆人哗啦就进来了，那。 那这怎么管理？再说了，以前搞销售人会怎么想？就替换掉他们呀？那这不乱套了吗？
4: 竹子说的对，那不乱套了吗？就算艾兰一个人来，我也不同意。艾兰原来不说。

0: 过吗？坚决不到厂子来工作，是不是艾拉？
1: 大姐，我这句话你还记得呢？
0: 我当然记着呀，你说没说过呀？
1: 对，我是说过。
0: 你看，说话得算数是吧？
2: 大姐，我二姐是说过这话啊，但是我二姐也说过，说这个厂子除了大姐夫、二姐夫以外，谁也别来啊。那你怎么来了呢？啊，
0: 我怎么来的你不知道吗？
2: 你怎么来我能不知道吗？你怎么来的我能不知道吗？是我帮你来的呀。那现在二姐有困难了，那怎么就不能来呢？
0: 你帮我
2: 啊？
0: 你凭什么帮我呀？啊，当初你们合着伙着骗我，把妈气死了，你们觉着良心过意不去，你才替我说的好话，你们都欠我的。
2: 大姐，
0: 我跟你说啊，别说我在这个厂子当个会计，就是我在这个厂子当厂长，我也不亏心。还有刚才艾松你什么态度，你跟我俩是啊？
3: 哎呀，行了，
0: 艾松你跟我什么态度啊？你们几个小的时候啊，我为了帮妈养活你们几个，我大学都没上，我19岁我就出去工作啊，我舍不得吃舍不得。
2: 大姐，咱们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0: 那现在是说什么的时候啊？
2: 现在不是说我二姐的事儿吗？
0: 你二姐早就说不来了，你把你那个蛐儿就关他，说点话，这滋。
2: 你别管我，咱不是讨论我二姐的事儿吗？我二姐现在遇到困难，咱们不能不管啊。
4: 谁说不管了？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二姐一个人来行，那帮人不能来。
0: 就是啊，艾兰她一个人来，我也坚决不同意。
5: 你怎么拉不住你的？一个人搭着肩膀，什么事儿啊？
0: 他们是
2: 新来吗？我告诉你，二姐，这公司哪来的这个人？

0: 吵了。
1: 坐下去。
0: 不去。
1: 坐下。
0: 咱妈已经走了，这么长的时间，这是第一次，咱们全家兄弟姐妹聚在一起。为了我的事儿，让你们这样吵得不可开交，我感觉很过意不去。我现在就想知道，赵金枝，你是什么意见？
2: 艾松，要不然你就回个电话，要不然你就把他关了。我们大家在开会，影响大家。
3: 对不起啊，我学校只要我有着急的事儿，我就不参加讨论了。我临走之前，我要跟你们说，咱们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比什么都重要。
4: 继续发表我的意见啊！刚才我的意见，艾竹已经替我表达了。我再重复一遍：艾兰一个人来，我怀疑；如果她把手下的人都带进来，我不同意。
0: 好，明白了。刚才艾松不是说了吗？一家人，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是最重要的。你们的意见，我会好好考虑。

0: 哎，总，
1: 主任，那个会不会是开完了吗？你进来，我找你有事。
0: 不好意思啊，家里有点事儿。咱们刚才开的会什么内容啊？
1: 你先别问什么内容啊，你家里到底有多少事？怎么没完没了了呢？最近啊，
0: 最近我们家里事儿确实不少。
1: 家里事重要还是学校事重要？你要是觉得家里事重要哈，以后就不必来上班了。我告诉你，韩爱总，你这段时间你表现的实在是太差劲了，你的精力和思想完全不在教学上，你不仅不配先进教师的称号，你连教师的称号都不配了。学校已经决定了给你停止工作的处分，你必须做深刻的检讨。如果检讨不过关，后果你能想到啊？我还有事儿。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王老板，你电话。
1: 谁呀？这洗个澡都洗不消停。哎，
2: 喂，王世友吗？
1: 哎，没呀。
2: 我跟你说正事儿。
3: 啥事儿？
2: 你要是再不回来，你这位置就让别人给顶了。
1: 谁顶我呀？
2: 我二妹妹，她说要来厂子里干供销。
4: 啊？你二妹妹要来？哎呀，这可是对我有重大的威胁呀！
3: 二妹呀，我发现你对我咋这么好呢？啊？
2: 哎，行了，你可别说这些肉麻的话了，赶紧回来吧。
5: 谁电话？
2: 什么时候进来的？
5: 谁的电话？
2: 进来时候咋有点动？
5: 我问谁的电话？
2: 一个朋友。
5: 朋友。
2: 你能不能小点声啊？
5: 你怕艾兰来，你就是怕艾兰把王师傅给顶了。
2: 不是，艾兰要是来了吧，她什么事都管。我这个会计保不住了不要紧，就连你这个副厂长恐怕都保不住了。
5: 不是，你是傻呀还是蠢呢？艾兰进厂子把王师傅给顶了，她到今天就少了一个对付我的棋子，你就不能为我的利益去想一想吗？
6: 何爱梅，是不是跟王世友有事儿啊？你俩，
2: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5: 说
2: 你跟他能有什么事儿？
5: 哎，
7: 两口子怎么打起来了？

0: 都不敢正眼看我一眼。
1: 小姐，
2: 因为什么呀？
3: 不知道。

0: 什么意思？赵金枝不同意？
1: 不是不同意，是同意我一个人去，不同意我带人去。
0: 艾兰，那你不管我们了？
1: 我要是不管你们了，事情倒是变简单了。
0: 赵金枝真不够意思，这不是给你出难题吗？

0: 下班了，艾松。
1: 哎，回来了，宇哥。
2: 大姐，哭什么？

0: 你说他多不是人，他说我跟王世友俩好了。
1: 他说你跟王世友，大姐，王世友什么人？大姐又不知道吗？癞蛤蟆一样的人，怎么能怀疑的？啊，我找他去。
2: 哎，干什么？走，哎，走，你别去，你别添乱了。
1: 我问问他还不行吗？
3: 凭什么这么说我大姐？
4: 大姐夫那儿借题发挥呢。
1: 借题发挥？
5: 艾兰，要不你就别管我们了，你自己去吧。
6: 你别劝我，劝我心烦。
7: 我不是看你上火，我也跟着上火吗？
6: 你这么劝我，我更上火。
7: 啊，不劝不劝不劝。你这一不让劝，我倒想起一句话。
6: 什么话？
5: 以前我在一本书上看过，说世界上最愚蠢的事儿就是劝人。
7: 当他们自己没有想通的时候，你就是把全天下的道理都讲给他听，也是无济于事。
1: 大姐，你为什么不让二姐进酒厂啊？
8: 别说，
9: 使啥眼色呀？
8: 哎呀，这艾松就是个狐彪子。你说什么时候？你问这干嘛？
1: 怎么就不能问了？
8: 你有没有点眉眼高低啊？这什么时候啊？你问，大姐咋说？尴不尴尬呀？
9: 我尴尬啥呀？我有什么尴尬的？就咱们仨，
1: 啥也不是。
8: 那你说吧，你回答吧。
1: 大姐，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同意二姐去酒厂呢？
9: 我也不回避这个话题了。我跟你二姐，我俩的关系，你们心里不明白吗？妈死了，她说是我气的；我说妈死了是她气的。就我俩这关系，她进厂子了。一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多别扭啊！
8: 大姐，你说你俩还能一辈子不见面呀？那你那意思就是有他没你，有你没他？
9: 对，我就是这意思。
1: 妈的事儿过去多长时间了？你跟二姐就这么僵着？你别说妈在九泉之下能不能安息了，就我们这些人看着心里都特别难受。你能不能跟二姐缓和缓和，把这个事儿都忘了？能不能像以前一样好好相处呢？
8: 对
1: 呀，
9: 忘了可以啊。
1: 大姐，这是你说的啊。
9: 但是她必须得给我赔礼道歉，她必须得承认妈死是她给气的。这样呢，我就把这页翻过去，咱们还像以前一样和睦相处。
8: 不是大姐，我怎么记得我二姐跟你道过歉呢？说妈是她气死的。
9: 她说那是心里话吗？
8: 哎呀，那还不叫心里话呢？那什么是心里话呀？
9: 是不是心里话我听不出来呀。他说那是气话。
8: 哎，艾松，你说说当时二姐说的是不是心里话啊？
1: 我听着就是心里话。
8: 你看大姐，这我们听着都是心里话，你说就你一个人觉得不是，那这跟谁说理去？这老天也没辙啊。
9: 不，竹子，你向着谁说话呢？
8: 我这向着理说话呢。
10: 你那是向着理说话呢吗？你那不是向着你二姐说话呢吗？艾松，你听听他说那话啊。
8: 不是大姐，你这怎么动不动就发火？你这跟哪？
10: 我不是动不动就发火，我一说东你偏说西啊，就什么事就得气我。
8: 行行，
10: 我看出来了，你们全都烦我，一家子人说话没有一次向着我的，我就那么招人烦吗？我怎么得罪你们了？我就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这徐宝来骂我哈，我想回娘家躲躲，你看你们俩的态度，我还有没有活路了？我死，我现在就死去啊！我跳河，我卧轨。艾松，我说我死，你没听着啊你啊？
1: 听见了。
10: 不听见怎么拉着我点呢啊？吵着白疼你了是不是？我说我死去，你没听着，也不拽我，是不是？我真死了，你就省心了，是不是？
1: 现在了，你别死。
10: 我说你刚才你没听着，你刚才怎么拦着？
1: 我现在拦着还不行吗？
10: 那我现在我去死！
1: 哎呀，我拦着你，你还死什么？
10: 你们站着我怎么活？
1: 艾竹，你过来，大姐要死了，快拦着点，拦着点。
6: 我就在想，你说赵金志是拿你们卡我呢，还是他真觉得我带你们过去会给企业增添负担？
7: 我觉得他不应该是拿我们卡你吧。你说像你这样的人才进哪个部门，那不都是一把好手啊，他抢都抢不过来呢。

0: 会不会还是因为你们感情的问题？
1: 那不能，我们之间感情也没有多大问题。
2: 没有多大问题，那你怎么不回家？
1: 前几天他来请我了，我也想跟他回去了，可我们聊着聊着天儿又谈崩了。哎，算了，不说这事儿了，想起来我头就疼。
2: 那要不是因为感情的事儿啊，那他就没有道理卡你。我觉得啊，赵金志不同意你带我们进厂里，理由还是挺充分的。你想想，你说你带着我们八九个人，工资怎么开？三险管不管？公司待遇给不给我们？
0: 这无形中不都是给企业增加负担吗？还有，我们这些人那都是卖建筑材料出身的，卖白酒也不是强项啊。你说这些事儿，赵金志能不考虑吗？
1: 我觉得你分析的很有道理。的确，之前我只想了我的这一面，根本没有考虑过赵金志的那一面。
2: 哎，你这算是被我劝通的，还是自己想通的？
1: 去你！哎，人啊，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最正确的，而这种所谓的正确一旦被反对，就会产生对抗。这种对抗，往往都是失去理性的。
2: 所以呀，你还是自己一个人去吧，别管我了。
1: 你怎么又劝我呀？
2: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呀。
1: 的确，走进了死胡同了。刘杰，我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赵金志不是觉得我们进了龙凤酒厂会给企业增添负担吗？那我们就不去了。
2: 你这算什么办法呀？
1: 你还没听我把话说完呢。我们呢，保留我们自己的商贸公司，然后跟龙凤酒厂合作。
2: 怎么合作呀？
1: 我们以商贸公司的名义帮龙凤酒厂推销白酒，以出厂价进货，再以市场价卖出，我们就赚中间的差价。这样的话，经济上我们独立核算，不用龙凤酒厂承担任何风险。你说这是不是个好办法？
3: 大姐，你说的对，妈的死我们也有责任。如果当初不瞒着你，就不会出那样的事情了。
4: 对对对对，我们最不应该的就是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你身上。你本来就没错啊，对吧？我们非说是你的错，那搁谁受得了啊？
3: 哎，卓，嗯，你还记得咱俩小的时候，大姐为了帮妈照顾咱俩，背着我，牵着你，看着别的孩子们玩皮筋玩跳格，大姐玩不上，急得直哭。
4: 那时候真想把你俩给扔了。哎呀，
3: 还有，大姐，
5: 爸死了以后，你大学都没去上城，出去工作挣钱，帮着妈养活我们，
3: 这恩情我们都记着呢。
4: 你说你当时要不放弃学业的话，你是我们家最聪明的人。你去上学了，那肯定比我们谁都强。
3: 对，大姐肯定能上大学。嗯，
4: 行了，你俩别说了。大姐也没你们说的那么好。我有时候就是想自己的事想的太多了，得理不饶人。你说，你二姐来厂子，她想来就来呗。你说我别扭啥呀？艾松啊，
3: 嗯。
4: 给你二姐打个电话，你说大姐同意了，让她来。
3: 真的？
4: 嗯。
6: 快打呀，打呀，快现在打！
3: 我没有我二姐的待遇电话。
6: 哎呀，你看你啥也不是，我去找她去。
7: 哎，二姐啊，哎，哎，出去吧，二姐嘛。二姐啊？
3: 哦。哦哦。哦，好，我知道，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好，嗯，我支持，我坚决支持。好，那行，那我挂了。
4: 说什么呀？就支持支持啊！

0: 我二姐，她不来酒厂了。啊！对，她不来酒厂了。
1: 你看，这不跟我较劲呢吗？我不同意她来酒厂，她想来；我要同意了，她就不来了。你说这是不是跟我较劲啊？这你俩都看见，这怨我吗？
0: 不是，不是你打电话，你就说你说我大姐同意了。
2: 我没她单位电话。
1: 那你刚才咋不跟她说说我同意？
0: 我忘了。
1: 我去告诉他，我就说，哎，
3: 大姐，你等会儿，大姐，你别傻，我说你说呀，
4: 我就刚要说的嘛，
1: 大姐，我二姐刚才打电话说，她不去龙凤酒厂，原因在于说她不想放弃商贸公司，她想跟龙凤酒厂合作，从龙凤酒厂进酒，然后出去卖，挣这个差价，既不给龙凤酒厂添负担，也能保住自己的商贸公司，这不一举两得吗？
3: 好主意，什么好主意啊？那你二姐多累呀，她操不操心呢？她就自己一个人来厂子呗。
4: 哎呀，大姐，
5: 二姐操心，二姐累，那是她自己的问题，
3: 是的，
5: 好吧，那不是你的问题，我们刚才说了，妈在的时候我们孝敬妈，妈不在的时候我们孝敬爷啊。行了行了行了，
3: 咱俩实在是别动，你好吧，不用了，你俩别玩这虚的，嗯，是不是都饿了？
5: 嗯，
3: 哦，我去给你们做点饭。
5: 我想吃水饺，知道了。
3: 行了。
6: 别大了个脸！来来来，给你们加两道菜，多吃一点。谢谢
7: 二姨夫。这儿离你们学校近，以后放学啊就来这儿吃。
6: 碰碰去哪儿吃，我就跟着去哪儿吃。
7: 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外面吃饭就是没有家里吃的舒服。
6: 怎么了？菜不可口啊？
7: 嗯，不是。
6: 说不准，就是不舒服。
7: 胖胖最喜欢吃烤毛蛋，一次能吃五六个。
6: 胖胖，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要吃那种东西，太脏了，就是死鸡子儿。
7: 哎呀，爸，你说的太恶心了，就你嘴贱。
6: 以后不许吃了啊。
7: 那行，你给我一百块钱，我就不吃了。
6: 前几天不是刚给你50块钱吗？怎么又要钱啊？
7: 这100是买夫妻材料。
6: 大奔呢？大奔不要。嗯，这100里买的猫和他。啊，对对对，
7: 他们干什么事儿都想着我。你们两个没骗我吧？嗯，骗你，我和大奔是小狗。
6: 钱啊，省点花啊！长大你就知道钱不好挣了。
7: 爸，我一上体育课，就能看见我妈在操场外面看我，我心里挺难受的。嗯，我也是，我看见我二姨在那站着，我心里也挺难受的。但是我说过，她不回来我就不理她。爸，你去把我妈接过来吧，我不能总也没有妈呀。
3: 去吧，你妈找过来。
7: 我不去，我不去。
8: 你怎么回事？给我去！这点小事你犯不了，那以后我还指望你干什么呀？
7: 我不去，你把我妈气跑了，还让我去找凭什么呀？我妈拿点对不住你了，给你洗衣做饭，打洗脚水，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媳妇儿啊？你自己去找，我不管。
8: 我还省钱了呢。
9: 你妈回来了，去，给你妈开门去。
10: 哎呀，大奔，迎接我呀！
11: 我才不是迎接你呢！你看，你看，这孩子，我哪得罪你了？
8: 干什么来了？
9: 徐厂长，我是给你赔礼道歉来了。
8: 赔礼道歉啊？
10: 收拾一下，跟我回去吧。
9: 你是来请我？胖胖跟我说，不能没有妈。
10: 那是胖胖希望我回去。
9: 胖胖特别希望你回去。
10: 明白了，是胖胖想让我回去。
9: 我也希望你回去。

0: 不容易啊，等你说这句话太不容易了。
1: 哦，原来等我这句话呢。行，是我想请你回去，你满意了吧？我帮你收拾。
2: 不用，你坐那儿吧。
3: 许堂长啊，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呀，我跟弟妹没有半点瓜葛呀，我跟你说绝对是清白的，两袖清风，冰清一绝。
4: 这赵山，你心里边想过没有？
3: 心里也没想过呀，绝对没想过。我这人你也知道，我就是嘴贱，有什么好跟我弟妹开个玩笑啊。许堂长，你要是不乐意啊，我向你保证，以后绝不跟我弟妹开玩笑啊！俗话不说的好吗？宁占朋友妻，不准……哎呀，错了啊！这话我懂。
4: 你真懂吗？
3: 我肯定懂
4: 了。你给我发誓，你真懂了，发誓。
3: 懂。
4: 等坐下。坐下吧，我不打你。
5: 不是了，
4: 不对，你今天晚上来肯定不是光跟我解释你跟艾梅的事儿。
3: 那肯定不是啊，那是顺便啊。我有大事儿想跟你说。
4: 你别给我耍心眼啊，耍心眼现在走人。
3: 哎呀，我说许厂长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可有心眼了？你是不是觉得你也挺有心眼啊？我告诉你，咱俩都没有赵金志有心眼，咱俩都让他给耍了。
5: 什么意思？
3: 你看这，到现在你都没反应过来。
4: 你甭跟我绕弯子，有话直接说。
0: 上一次你来找我，你走了之后，其实我心里挺……我这个人你也了解，
1: 你太注重心里的感受了，稍微有点不舒服或者惹着你，你的反应都会很强烈。
0: 你又不让着我。
1: 是我这个人啊，就是不会哄女人，我要会哄你的话，我俩也不至于僵持这么久。
0: 行了，我们就不要做自我检讨了。过去这段日子发生的许多事情太让人难以控制情绪了，我希望这些事情都过去了，我们重新开始吧。
1: 重新开始。不过艾兰，虽然你这次给我这么大面子能跟我回来，但有些事情我还是不能给你面子。
0: 我不要你的面子。
1: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
0: 你是想说让我一个人到厂子里去，不让我带人去？
1: 你带的那些人真的……
0: 我不带了，
1: 你自己来。
0: 我也不去了。

0: 不，赵金志这他这不是搞企业呀、啊，这跟他们斗法呢吧？不，这是。
1: 不过咱确实得承认啊，赵金志在这个方面绝对是高人。
2: 张闺女怀着孕，他们都这样对待啊？把他们这么臭毛病抱回去了，让他们知道我闺女不是让他们用来欺负的。
3: 我那天不应该乱发脾气啊，不应该那什么的。
4: 那什么是什么呀？说清楚点。

0: 我们入学的时候，我这种形象叫接地气的小人物的形象，到现在为止其实我演的也是这种人物。人是不同种子的鲜花，不要类比，自己跟自己比就行。只要你的今天比你的昨天进步了，你就是个优秀的人。
1: 咱们还是把那个全景位有了，近景呢我就单跳。
2: 好的，
1: 香炉的东西还是要有一点的，然后呢让那个灯不要再晃了，把空调给它遮挡一下。
0: 这是一个导演的常备的工作状态，就是这样。我也是个急脾气，只要一脱节的话我就着急，所以他们就给我做了一个牌子，陆地在那儿就写的默生气。我觉得在做导演的过程中的话呢，我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如何把你的作品打造一个类型片。最早我拍的那个《似水年华》的这样的电视剧，在文艺片当中它也是一个模板。
3: 这里似乎有些陌生，因为陌生我几乎是无处可去的。
0: 包括现在这个孤雨系列，它是个法医加警察系列。我就是从导演到演员，包括到教师，这个三种身份这个切换，它已经在我的机体当中变成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了。就是当我进到片场，我坐在监视器后面的时候，那我就是导演思维。我站在摄影机前面的时候，那我就全都听导演的，我会把我的意见跟他去分享，但最后还是要听导演的决定，我就执行他的人。
1: 你们俩跟着一块走过来，就是刚才咱说那个位置还是那样的，把那个电脑，就是那边那个书桌那电脑打开，让它立起来，来，好了，我们就拍了。
0: 但是我有一个宗旨，就是我在不同的作品当中一定要产生什么叫善良，什么叫美。因为我觉得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在这个时代的过程中，你总得为这个时代说点什么。所以我希望我的做导演的作品，包括我做演员的作品，包括我做编剧的作品，我希望都是往真善美往这个方面去努力的。
4: 你别害怕，我在救你的啊，我们都在。
5: 这个是我。那

0: 这个就是你了。
1: 家属同意捐献器官。
2: 现在这个 AI 的这个创作是洪水猛兽。
3: 我没有离开过创作的一线，无论我自己做导演、做编剧、做演员，他们我没有离开过这个行业。所以我大概在4年以前，我就发现 AI 可能会对我们这个行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冲击。所以那时候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就提议学校就成立了 AI 研究院，也叫科学与艺术研究院，因为我一直认为影视行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影视业是跟随发展的，就因为它的工具不停地在变，你表现美的手段就得不停地在更新。我跟我们美术系的几个领导院长在沟通，我就说我们要办一个这个，把道具、置景、陈设，把这三个工种搁在一块儿，办一个职业班。它其实对于你的办学方向和你的专业设置，你跟行业是紧密相关的。我所感受到的都是我自己感受到的，而我不是从别人的文章当中或者从别人的座谈会当中体会到的，那都是我血淋淋活生生的我在现场的日日夜夜当中获得的经验。
4: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贾英科，哎呀，多亏了这个贾先生啊！你看我们家的房子，他也给都给修了修，这墙呢也给我们垒起来了，真是个好人呐。
1: 他哪来的钱啊？说是在镇上给人家写字干活，挣了点钱。
0: 你说我们这个家怎么能够受得起哟？
1: 娘，我说了，我会慢慢还的。 二姐，二姐，那贾英科是什么意思？

0: 你别问了，我跟他说清楚了，我是要为米焕守到最后的。我就是觉得这个贾英科怪怪的，没想到他还有这心思呢。难怪他之前一直绕着弯打听这婶子家住哪儿。这个人心机重得很，你等我回去，我跟他好好谈谈。
1: 你别掺和，我都跟他说好了，你越说越麻烦。
0: 二姐，其实吧，我还有个事儿，还是得跟你说。我去找过于大姐了，大夫说她已经被转移到延安，之前一直昏迷，是死是活，也不好说。 而且，你就跟我说说，这桃花和杏花到底哪个是于大姐的孩子？啊！你让我说啥？
2: 说杏花是八路军的娃娃，把她跟安生一起送去马田，还是跟命娃一样，一起被别人接走啊？
0: 桃花和杏花都是我的闺女，以后你们谁都别再问了。

0: 二姐，你别生气了，是我不好，是我不该问。哎，二姐，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听说日本人撑不住了，咱们的好日子要来了。
1: 这是好事。
0: 二姐，你不跟我回下林村吗？我和大姐都觉得咱们还是在一起踏实一点。
2: 石头他爷爷奶家都没人了，我得给他们养老送终，娃娃刚在这习惯，就住着吧，慢慢早高维持着，等明年开春种些庄稼。要是真像你说的，日本人都走了，日子会好的。也该好了。
0: 行，那听你的，我和大姐逮空了就来看你，你可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2: 倒是你一个人带着四个娃娃，这以后日子咋过了？难道让我跟大姐帮你一辈子呀？
0: 二姐，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这村里正织着染房，要帮八路军染布呢。一定替我照顾好自己，啊！我去跟婶子说一声。
3: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4: 哦，是那个苏联，在什么勒保卫战以后，正在往西进攻。
5: 什么勒？斯大林格勒？
3: 啊，对对对对对对，
5: 听啥了？是不是大哥？
3: 看人麻子。
5: 你看人麻子。嗯，
3: 就是说啥呢？日本的哥们儿，德国被一帮国家围攻了。其中打得最狠的就是这个苏联啊，现在这个德国马上就被打趴下了。
4: 那日本呢？
3: 那这不明摆着吗？他哥们都让人揍倒下了，他是不是也差不多了？那揍完他哥们是不是就围攻他了？
6: 对，
3: 现在的问题来了，他完蛋之后咱们怎么办？
4: 师傅，你是不是有啥想法？